方大哥、天才大哥、张叶大姐、素贞姐、雅慈姐、坤辉同学、仙梨姐、茂彤大哥、学美姐、秀月妈妈、进法大哥、金珠姐、秀的弟婆阿仙、素贞姐、曹丽大哥。

0: 豪杰、义祥妈妈、林贵大哥、志成大哥、惠梅姐、赖良妈妈、秀鸾姐、秀座妈妈、秀座妈妈看蛋嘞，列瓜造曲哦。惠春姐、美儿姐、金珠姐，谢谢大家，坤辉同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哥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进入
1: 画咯，
0: 谢谢，
1: 谢谢。
0: 读下呢，读下，哎，读下，什么歌词？你敢看？
1: 满山春色，
0: 春色对不？
1: 系啊，
0: 满山春色，美丽
1: 花。为什么会有那一首的歌词跑出来？你那到底安那打？我老想，我嘛想无。
0: 你嘛真搞嘞！
1: 嘿，伊是安那顶一首歌，还是开唔对？嘛唔知影，我无了解。

0: 春心。奇怪哦。
1: 系啊，多久啊？
0: 系啊，还有当时吼，歌词吼，写曲写词的人哦，那个歌词的音啊。
1: 对
0: 啊，歌词的字爱，但是爱下爱音。
1: 哎，对啊，对，其实伊是教迄个很多人有时候写歌写下歌词，歌词先出来，哎，再下迄个音，是不是较好写？
0: 无，一般是用曲先出来。
1: 曲先出来吗？
0: 在前填歌词。
1: 哦，
0: 有。哎，姚文老师用安
1: 尼。姚文老师写呢？啊，我是进前听别人话是，就是他的词出来之后，有时候写词，然后他的音，然后可能。我这个我
0: 了，
1: 我不得写。
0: 都有啦，有的
1: 都有啦。
0: 有人有人会写，
1: 会写就搞写歌词。
0: 啊，有人也写歌词。
1: 对对。
0: 啊，人也写歌词，一直写歌词写出来。
1: 对哦。
0: 啊，这麻烦，你要写起的人吼，
1: 去甲后
0: 面那个编辑的。
1: 对。哎。啊，写那写那一个张燕青大师的歌那么难唱，哎，就是因为伊的音，例如讲。你对阮的情意感动天，你话，你对阮的情意感动天，安尼嘛，啊也就，伊可能变作，你对阮的情意感动天，哇，啊所以安尼去的时候，你是足歹记，你是讲讲，我特别去记这音来，哎，就来想那音要背起哩，有无？伊抖音啊，就是
0: 爱关机，伊忽然间甲你记落，
1: 哎对，就是安尼，
0: 啊你感觉记来伊甲你关机，
1: 哎对，
0: 啊所以就，其实我早期听他讲，
1: 对，
0: 我听伊讲。伊到后边几多年前开始，伊的曲风就拢无同啊。
1: 哎，对，一开始跟他无安尼嘛，比较早期的歌比较正常，对不对？
0: 为查甫人的歌开始。
1: 哦。哎，
0: 那一首歌还是他写的。
1: 哦。
0: 那阵去 KTV 有听他讲。
1: 对。
0: 我改 KTV 有去听他讲，伊讲，因为台语歌这么写歌人真侪。
1: 对。
0: 哎，啊，你的曲风若无同哦，讲真，你也没饭吃。
1: 就是都一样的，如果大家都做一样的话。不过，伊这条路真正惊丢呢。
0: 惊丢哦！
1: 哦，伊的歌是真正，大家都很爱，而且特别的红哦。
0: 对。
1: 你看连观众嘛就爱点的。
0: 啊，你刚才听这音乐放过来唱落，就知讲啊，是张燕青写。
1: 哎，真的。
0: 一定。哎，
1: 真的，真正你一听这，哎，这个歌怪怪哦。
0: 对。
1: 那才歹唱，这是不是张大师所写？
0: 不是这歌哦，这歌好听是张燕青写，是这歌怪怪哦啊，这张燕青写。
1: 不是，是真好听，但是为什么？因为像咱咧学歌的人来讲，
0: 不好记啦。
1: 我们学歌学习惯哦，你讲我要学一条新歌，通常一条歌的旋律，旋律可能出来了，你歌词有看到歌词，你可能就有办法跟着，大概会唱他下一句，有可能你会抓得到逻辑。所以你也干嘛哦？就记歌足简单的，较好记。但是呐，伊的歌，伊的形容甲你跳舞同款的时阵，哇！你就爱特别去记，伊倒位唱无同，啊，所以你会练袂好势啊。
0: 所以你无讲，你若要教学生，
1: 若
0: 教着伊的歌，你伊的歌你若特别听，记足侪遍，
1: 爱足侪遍的，爱听足侪遍的。你像迄条有一条《千秋醉万年》有无？
0: 哦，
1: 我外后会教一条。
0: 安那？
1: 我一条毋知付偌久。
0: 你付比学生较久吼？
1: 当然一定付比学生较久，学生是听咱教有无？伊也免付啦，对无？咱要讲教的人，你会乱去呢？
0: 会乱啊！
1: 你甲副歌，你有教着一条吗？
0: 我无。
1: 哦，你甲副歌的时阵，你规个拢乱呢。因为它的旋律跟前面的又很像，然后到后面又忽然到哪边又不一样，啊，你会懂啊？敢那陷入一个迄个伊的漩涡内底
0: 的，讲旁干路，
1: 对，旁袂出来啦，迷路了，你知道？
0: 啊迷路来的差不多，圣诞老公公要来啊！
1: 圣诞老公公要来做，要来发人嘛？不是啊，圣诞老公公会来。
0: 所以就是也关了哇！你看伊后边了哦，就出了很多《熊爱基伦》啊，有没有？
1: 《黄昏
0: 之恋》呐，
1: 对啦，《瓦信给马西》嘛，1949嘛，
0: 1949啦。
1: 那时候我刚好来大理。
0: 对啊，后边个就靠我们了，《碎瓜》啦，有没有一大堆？
1: 你讲到我当然要唱。
0: 系啊，哦，这首一阵嘛，
1: 碎瓜名。我之前要唱这首，我会惊。
0: 啊啦。会向向嘛，
1: 有一个所在，伊会唱，佮循环一个，迄个所在小块乱。
0: 遐会无共，遐唱无共。
1: 对，对啊，所以，你我到底我即摆唱对啊，唱唔对？
0: 嘛唔知，
1: 我嘛唔知，反正接袂好就接袂对就好啦。你莫伤计较哦。
0: 你唱完先听的时阵，唱完，老师问下先讲，哎，我唱完你对无啊？
1: 你吗？你是讲你啊？讲我？
0: 无啦，我是讲你哪里问
1: 袂？无，我咧接受的时阵，我袂做老师。
0: 啊，是哦。
1: 对，接受搁较早。但是已经被那时候已经画出来教歌了。
0: 哦，是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学这首，有学到这首歌，但是那时候在唱，你在学的时阵你不会出错，可是你后边是你不会唱。 你后壁较无咧唱嘛，你歌你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去一直去，就甲放掉放掉放掉。

0: 要再回来唱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有再听一下，真的会有点乱掉。
1: 所以你教歌无十年？
0: 无十年，差不多才要七年啊，
1: 七年。
0: 比刚好比来大力跟来大力之前一点点。那时候开始在交歌
1: 哦，
0: 对
1: 哦，哦，同步进行啊，
0: 同步，所以我古爷人生多，可惜在进入大力前，就是要大力进来大力之前，要开始比赛之前的那一年呐，就是赶快赶一年开始的嘎呱，啊
1: 呢，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我比赛的最尾声。
1: 那你怎么开第一班的？我是刚好奇，
0: 我开第一班的原因是，我第一班是小班的。
1: 那你为什么会想教唱歌？
0: 其实我对唱歌本来就很有兴趣、啊、我其实我本来就有设定目标，就是 我唱到一个程度，我要来教唱歌。
1: 什么念头让你想说、啊、可以的，我开始教了？
0: 我怎么踏出这第一步，是因为我在比赛的时候、有很多人认识我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是刚好是算是我的学弟，我的学弟他那时候就是我比赛。然后他也在比赛，可是他都不会入围、啊、他一唱歌就是太嫩、太拖、太嗲、我的唱歌就是比较冲嘛，我是比较爆发力那种、他就是没有爆发力、所以他唱歌就是都没入围、然后那时候他就找我，他就说就是希望我可以教他啦、你这样我是要怎么说就说他希望我可以教啦、啊、然后他就，可是我说一个人一对一，一个男生其实我不太喜欢跟男生一对一。
1: 哦，他跟你学啊？
0: 他想要跟我，他是希望我可以教他。然后后来他就去找了他的一些亲戚啊，亲戚，因为亲戚的家里面就是有房子，有厝，就是说有卡拉 OK 室。
1: 卡拉 OK， 听到嘎。
0: 对，听到嘎。所以那一班的话，大概就是五六个人，是从那一班开始。然后有了那一班之后，忽然又另外一堆姐妹。也是我的学妹们，因为他们也是偶尔在比赛，然后就是也都不会入围，然后伊就讲啊，阿伯学姐，咱嘛来开一班，就是叫我教伊教，伊讲因为都女生比较好教，然后就是也是小班的，又开了另外一个小班，那一班也大概六七个人，就从那两班开始，然后忽然又接到了我礼拜五那一班，就是一级棒行善的
1: 向阳，这个什么
0: 不是没有向阳是才还后面一点，我那个一级棒的那个，就是因为，嘛是我家己，我所以讲，你看我以前上歌唱班，就是我的班长，我们班长也好朋友，就是一级棒行善协会的理事长，创会长。结果呢，他就是那时候他们因为一级棒，我那一行善协会有当下东西做公益，就是去老人院表演，伊就感觉讲安尼，因就是拢爱唱歌好听嘛，所以就想要学歌，然后他们觉得。还蛮欣赏我唱歌的，所以伊就讲，等下叫我去因遐引导我嘛，是伫引导。一开始真的都在人家的家里，去遐去遐教歌，所以就这样子，忽然就一次就有了三个小班，三个小班，对，啊，然后你有一有二有三，慢慢就会有四有五，就会延伸出来啊，是安尼，拢是对外学生安尼传出来呢。就是像我向阳是因为我的第一个班的小班里面。阿公，我记得这对就高足有讲，伊的另外一半有在比赛，就是向阳歌唱班的学生，伊在比赛，偶尔去比赛，然后呢，因为伊就是伊嘛爱唱歌，有当下比的合唱诶，结果伊的伊，我好啊，现在你讲我就拍死，迄个老师就改伊讲哦，你可以不要跟他合唱吗？他是来拖累你的啊。伊就安尼甲讲，哎，哦，伊心足凶诶，
1: 安尼哦，
0: 啊，因为伊嘛捌，伊就是去比合唱，然后下顺便又比个人嘛，
1: 对，
0: 啊，他的成绩都在倒数啦，
1: 哦，
0: 伊拢伫倒数，所以大家拢会笑，你知影哦，就是都会笑他说，啊，你唱安尼，他卖你就卖个币啊，
1: 对，
0: 成绩出来都在倒数嘛，
1: 嘿，
0: 然后又如果又跟那个他的另外一半合唱，甲因翁合唱的时阵，
1: 哇，拖累。
0: 都拖累了，老师就讲：“哦，你卖找伊合唱敢唔好？因为你改合唱就是整个成绩一定往下滑。然后，所以他那时候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是说：老师，我只要希望我不要成为不要最后一名就好了。你教到我的功，我都成绩也当卖他后边，也当扶起来甲头前安尼就好啊。
1: 对，
0: 我讲啊，如果是这个要求的话，我说应该还可以的。

0: 结果想袂到，伊当阵拄好对我学一年吧。系。啊，因个比赛咧比赛，结果伊个成绩赢过因翁。
1: 安尼。
0: 嘿，所以赢过因翁。啊，所以因迄班的迄当阵因老师拄好要退休。嗯。然后因班长，因班长就听讲奇怪，恁奈本来唱歌遐含慢，哪有法度短短时间，
1: 佮赢过
0: 恁翁。嗯。啊，伊就甲讲吼，我会建议你，伊就甲建议讲叫伊就推荐我啊，是安尼来的。所以就开始有了向阳。
1: 哦，对，啊，拢是安尼一波一波。
0: 啊，真正就是像我拜四班下晡，我今仔日要教迄班下晡是啥物？是因为我开我开咱你新歌发表无？我们两个人，你有去的那一场，谢谢你的那一场。然后我嘛唔知影内底，就是有我即卖班长，伊有去遐听，听咱唱歌，对，然后后来就是。
1: 他就招的，
0: 就是对，他就
1: 找你，然后
0: 对他后来就找我，就说要开这一班。哦，对，
1: 你讲拜师一，
0: 今仔日下晡一班啊，
1: 是安尼来。今仔日比赛一班了，
0: 伊这班是无定咧，无咧比赛呢。哦，
1: 啊，你唔是一班中悬殊较大？
0: 哦，晚上，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的再是有咧比赛一班。
1: 哦，对，对了，而且
0: 都拢安尼就是。就是你有一才有二，但是要一那个一开始的一真的很痛苦，
1: 就是很痛苦，
0: 很难，
1: 对，
0: 有时候很难，
1: 对，
0: 没有那个机会就很难。
1: 真正真正，你那个一吼，真正你要讲起这个一开始吼，你讲起啊，但是呐讲有一料开会料
0: 吼，
1: 哦，其实后面就很快了，
0: 对，
1: 就是用
0: 就有一就会比较有后面的机会啊，
1: 对对对，啊你若无一的，永远就无机会啊，
0: 嘿，没有破蛋。所以人讲事业要成功嘛，同款的。有当时啊，就是人讲创业起头难，有无？创业维艰的。你刚要踏出去一步，你碰到困难重重。
1: 对。
0: 然后阻碍重重，然后你搁什么拢无。所以你要开始的时候很难，然后搁搞落去的，我变成说你要突破这个困境。有时候你还没有突破这个困境，就倒啊。你讲像我若。因为我第一个班是不是很小班，五六个人而已。嗯。啊，如果五六个人，他们如果没有唱出什么好成绩，
1: 对啊，
0: 你说后面也很难
1: 啊。啊，你
0: 差不多的一班就结束啊，然后老师就无做啊嘛。
1: 啊，你老师也袂晓教人嘛，袂够。
0: 哦，对。
1: 对啊。
0: 上重啊，佮重点是除了迄个最后一名，迄个了赢过因翁。那成绩也不错，但是我来的其实有刚好那个小小班里面有三个在比赛的，都从不会入围。到比到都有成绩哦啊！我迄个学弟有无？不会入围，唱到到尾有当下拢摕到冠军哦。对，所以就开始，人家就会觉得哎，想要找我学。但是我们其实都很低调，因为我马龙甲讲，无一定爱出去讲讲。
1: 对，
0: 卖红无一定爱红知啦，因为就是有当下你也可以动到别人的路啊。
1: 无啦，啊有当下讲真个，你学生就是咱个扛棒
0: 啊。哦，对了，学生是咱个扛棒啊。因跟你私底下讲是安尼，私底下讲安尼啦。
1: 不是，伊有进步，一出去唱了后成绩好，就是变成扛棒啊。
0: 哦，对啦，对啦。
1: 我最近唱歌那真好，要进步啊！无我就跟郑淑静老师学
0: 诶。
1: 啊，人就蛮安尼，也不是讲挑剔讲爱去宣传啊，本来就是啊，无你对伊讲学拢当初都卖唱，出去都卖唱。啊！你出去原本你就唱了六十分了，尔，即摆出去经过教过了后，出去唱八十分、九十分，那个哇，那忽然间进步啊！这人家会不会问？
0: 对了，也是会，
1: 一定就会问嘛。啊，问人家就会来找嘛。
0: 对。
1: 啊，就讲啊，你想啊，你人诶讲进步够侪啦，啊，讲什么人改？
0: 对。
1: 哦啊，诶，无让我来开一班还是啥？啊，无想讲啊，这老师人家袂生也教，无咧，哪改？我哪无要退休啊？是要换掉诶吼？就经介绍。本来就是都嘛这个样子，真正的啦，哎，拢是安尼啦，啊，拢一帮一帮打打团，打打团，打打团，
0: 对，都是慢慢的啦。
1: 真正，你今次请我教我教你怎么，我是怎么来的？我嘛是去游泳池。
0: 游泳池啊！
1: 我讲我去游泳池，
0: 无游泳，
1: 无游泳，
0: 穿一件内裤。
1: 内什么内裤？游泳裤啦，内裤。
0: 你不是拢穿咧三角的？
1: 嘿啦，游泳裤啊，游泳裤底下。
0: 哎，我跟你讲，有当时游泳裤是比内裤较细呢。
1: 啊，对，有影就是。
0: 内裤佫穿较大呢，游泳裤是安怎爱穿较细呢？我嘛想拢无，佫缩掉的。
1: 佫缩啊，无你就水若涨了，是要流落来吼。对不？本来就是要紧身啊，哎，怎么还就矮呢？
0: 所以你就知道这人闷骚嘛。
1: 对不？
0: 穿一件三角裤，底下
1: 遐泳裤啦，
0: 泳裤。
1: 啊，我来使，我都咁要行，你用行用行行行行，要蒸汽室，啊是诶，我烤箱，想讲要暖身起来，我要冲上。啊，行过啊，就一个人，我马上就讲讲，哎呦呦，什么代志？我啊，听讲你是初装变歌手哦，哎，啊什么代志？ 就摕一张单，就摕一张单，甲讲，哎，这条吼要安怎唱啊？因为就是迄个老师。

0: 因为请一个老师伫引导来教。
1: 哦哦，你讲迄个人吗？
0: 迄个人因朋友有因朋友请一个老师，
1: 请一个老师，
0: 因朋友引导来学，有去，
1: 有去啊学。
0: 对，啊，伫因迄礼拜就是教迄首《女人帮》。
1: 女人帮，哦，教遮困难的歌呢？
0: 对，啊，伊就行，我就行过，啊，就休，就搞休，啊，我讲什么代志？伊讲，哎，啊，这首歌哦，这哦，要哪唱哈？你这首歌怎样啊？啊，女人帮啊，这阿伯来，这都过来哈，
1: 上来上厉害啦，要阮老师的歌就上厉害啦。
0: 行，我就是去个位餐饮区哦。野餐营区遐嘛，我底下个。
1: 我跟你讲，我若穿游泳衣要叫我安尼，我算无法度去。我若穿到遐尼紧身，我求你有无？因为我若游泳衣，我拢砍掉掉是还好。啊，你若是讲我穿一件比基尼有无？是讲会穿比基尼，就是已经唔惊人看了。如果我若穿游泳衣要安尼，我讲歹势，啊，无我先来去换衫穿。我会夹袂落。
0: 啊，伊家己嘛穿泳衣啊。
1: 吼，
0: 伊家己嘛走，我咧送，我捌送，我捌送，伊家己嘛穿泳衣，
1: 我知，
0: 伊穿完衣裤底下泡澡过啊咧，SPA的，啊爬起来咧门外咧，伊啊搁澹澹，我啊搁澹澹咧，我嫌水都也未碰着，我就伫个餐饮区遐去甲讲，啊你这安怎穿啊，安怎穿啊，我甲讲两点钟，我到底下甲一对一甲讲两点钟，啊甲四方都看两点钟，哎讲啊，我咧老师奈拢无咧教。我本来唱歌你就是安尼啊，收音咖哩有诶无？等我细讲唔得啦，你就是要这个样子。嘿，阿奶都无我来讲，你吼，你去开一班，我找人来互你教啊。再搁讲啦，我唱歌老人要学，唔系学歌老人要老人咧学唱歌安尼，我就甲讲讲安尼尔。啊，伊就讲，你电话留诶，啊，我就电话留伊，留伊，我就走啊。我去遐讲啊。目就水就无啊，搁人换一个演员裤啊，叫甲教两点钟，啊就搁转来啊。时间差不多啊，为什么去偌久？哦，那一阵也搁在做开饮料店的，看遐，我还在开饮料店，啊就转来啊。啊，转来了，过唔知偌久，哦，过足久的，搁有人一直打电话讲，你要开班啊？我讲没有嘞，我目前没有想到要开班嘞。哎，啊，就讲足久，讲足久的，啊，一边讲，哇，那个饮料店生意越来越歹。有一种加盟的弟弟出来，对不？吴思然、清新后面一直加盟弟弟出来，那个学区还是都嘛爱向往来，蛮去买加盟的，什么来买你这无名，你知道？
1: 对。
0: 我想啊，来边啊嘞，哦，甲别个打电话来，好啦，好啦，啊无恁来看卖啦，我看我安怎教，我都怎么教，两个哦，可套红落
1: 后啊。是顶家迄个游泳的迄个嘛？
0: 嘿，套红落后啊，安尼，伊两个也一支好耍，来到我饮料店。来个我饮料店，我就背记我楼顶，因楼顶有空间嘛，白板嘛伫楼顶。我来讲我拢安那教，安那教，怎么教？啊，唱给他们听，怎么教？伊讲好，安尼后日摆哦，我找一班来，我来教。我就找五六个啦。然后五六个人来让我教课啦。
1: 对。
0: 教完课之后不错，有的人是有参加歌友会的。
1: 就开始去邀人啊。
0: 就邀人啊，就去甲因咧回敬讲讲哦，我教啥话，我开始咱嘛教讲阿文的歌了嘛，教讲。我教，啊就来，啊来，后下要回敬来教我一对一，吼，到尾迄阵，我一工拢教八九点钟。
1: 一工教八九点钟，你饮料店已经收起来。
0: 饮料店迄阵我就。叫我每个做啊，我就无做，我就规拢教歌。规工安尼白茫茫，还要欠死。
1: 加八九点钟，
0: 教我一个月十外万。
1: 哦，
0: 你看，
1: 哇，你比饮料店较好
0: 啊。啊，团一对一好多个，一天两三个同学，
1: 一天都两
0: 对。啊，歌友会，大家都嘛爱比赛，爱表演呢。歌友会拢有什么活动啊？观音妈生就爱去观音妈庭啊。就爱拢爱上台啊。啊，就又歌友会安尼好，我直直教教，啊，搁去音会教安尼，一直团团。花高钱嘛，那个花，就是安尼啊，有那种有一就二啊，
1: 对。对啊，真的就是要从那个一开始啊，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嫌弃说钱不多，
0: 对，
1: 就是定义讲咱是打开戏嘛，啊，人就给咱一个机会。
0: 三千五百块，嘿，那个时候一个小时500。
1: 你讲教五个嘿哦，
0: 一个小时
1: 一个人吗？
0: 没有啦，
1: 就一个就全部的对吧？
0: 唔管你几个啊，我就一点钟收500块。对啊，一次两个小时嘛，对啊，两个小时辛苦的，就讲啊，比你买饮料较好赚啊，对不？比人咧上班咧较好赚啊，
1: 没？
0: 啊，个目标接一对一哦，啊，就真正啊，就开始起
1: 价，开始起来，
0: 800、800、700，
1: 可以身价一直不断的水涨船高。
0: 你就无法度啊，所以唔当有当时啊讲，讲真的，卖行到来教唱歌。

0: 我这条路嘛唔知啦。啊，以前想讲，哎呦，饮料店生意无好落去，你会惊，你会怕，
1: 真的啊。
0: 那个时候已经三十几岁啊，你哎呦啊，怎么办？怎么办？三十痛悔啊啊！够你若讲饮料店够扯落去，你要怎么去？你要在什么头路？要找什么头路？
1: 报
0: 纸很贵，拢是三十岁以下的啊，都要什么学历？哎呦，咱拢无像合辈啦。那拢不像合作呢啦，你知道嗎？会怕啊！
1: 对
0: 哦，阿加在讲，咱也加减咪也唱歌。阿加在去，刚我拄到一个欧巴桑。
1: 哦，对啦。啊，我跟你讲，迄就是拄啊，迄个欧巴桑是你的贵人。啊，即马有咧学无？
0: 无啊啦，还足久啊！哦，二十年前啊，哎呀哎呀，但即马唔知我几啊岁啊？
1: 欧巴桑的欧巴桑，
0: 欧巴桑的欧巴桑，我几啊岁啊？很多啦，啊，到后壁就开始教唱歌，哎呦，那遮侪人。那这些人在学唱歌，
1: 对啊，
0: 刚好变得陆陆续续也很多人出来教课啊，好多
1: 哦。你当初在教应该较无啊侪对吧？
0: 对，那时候较无啊侪。
1: 对，啊，今嘛是真正比较较侪啦，比较较侪啦，比较多啦。
0: 各个当时啊，讲亲的你还辛苦出来改教。
1: 哎，都有啊，你像有骨的诶嘛是拢有啦，拢有啦，其实都会啦。
0: 教的拢有啦，教的拢会去教，教的拢会去教啊，所以。啊，所以黑城我歌友会在教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下面有几个人，至少两三个老师在听我教。
1: 哦，是哦。
0: 来听我教唱歌。
1: 有。
0: 嗯，歌友会清水那个五杯桃，那个歌友会，下面五六十个人，有两三个老师都来听我教。
1: 有。
0: 然后他们再去教别人。
1: 哦。
0: 他们再去教。
1: 是对你也拖出来了，对
0: 吧？他们都会教别人。对。因为你看我在教嘛。
1: 对，
0: 因为有的在讲加班钱的啦，一般老外服务性。
1: 哦，有这种啊，老师嘛是真侪对啦，
0: 也是都有，啊，就纯粹娱乐嘛，无你讲社区遐尔侪老大人，无聊嘛，
1: 啊
0: 无聊，伊就来讲啊，来我有嘛退休啊，老师嘛有会啊嘛，年纪嘛有啊，来遮忙甲动啊来叮叮当当，啊来甲遮屋里上欧巴桑遮老大人啊来唱歌忙拉伊，哎，嘛是有加无钱的，
1: 哎，
0: 都嘛是有，吼，啊所以唔只讲。你老公社区起码足侪啦，社区大部分现在每一日应该都有歌友歌唱班比较多啦。除非你无活动中心，除非你无真的啊，除非你无活动中心，无叫你讲应该都有啦。
1: 应该是大部分都有，而且就算无活动中心吼，起码嘛四界拢有一个歌唱班啊。
0: 对啦，
1: 有的人都参加好多班哦，有的人是要去。交朋友啊，到尾啊，大家就是要去遐开讲。
0: 我刚听，我伫个人个遐啊，听一下新群遐会参加五班、四班啊、五班。哦，四五班。
1: 伊要去交朋友个吧？
0: 哎，伊毋是啥物会会，顶个是三五个无个对无？啊，嘛闲得来，啊，但是交钱拢会交啦。
1: 哦，
0: 交钱拢。
1: 伊就负责要交钱
0: 个啦。对啦，啊，那活动伊来宣传一下。
1: 哦。
0: 什么爱心学会的会长啊，是三五个，等下伊爱主办的三五个，可能需要人气
1: 啊，人脉啦，对啦，哎，对啦。
0: 啊！伊上啊，伊大班伊活动中，即一年要交2000多块呢。
1: 哦，对啊，嘿啊，
0: 对啊，啊，伊工资啊，若五班嘛，万外块，啊，万外块啊，公司遐侪班呢，有当时啊，若需要人的话，有当时啊，嘛就好用。
1: 大概嘛，甲倒停。
0: 倒完倒停嘛，就好用。安尼
1: 跳，这是长期投资，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啊，需要人脉，你讲为做保险的啦。
0: 哦，
1: 业务的啦，其实他们也都会去参加，很多的那个。
0: 我三亚会啦，人事微博，你看拢都是一些会，因为就是要认识人脉嘛。
1: 对啦，
0: 对哦，因为你食这人面的，就是安尼啊。
1: 系啊。
0: 对不？啊，你想咱就不可能，咱老可能去食混混啊，做班，加熬，你是等于熬班，熬班的，哇，大家拢真无闲啦，干劳嘞胖，哇，我倒。啊对，有影拜旁一班，拜你旁一班，拜旁西班，
1: 对
0: 不？对不？哎呀，哎，
1: 五班的就无用的哦。你除了上课以外，你搁会私底下因的聚会哦，就食饭的啦，就去冲酒瓜，冲什么，冲什么，很多，真的那个人脉很多啦，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在搞这啦。
0: 对，还只纯粹就是要去那边认识人的啦，人脉的才有可能。啊，不然一般嘞，他有两班、三班就足济啊。哎，你一般嘞，像咱爱情歌的人，有一班、两班就差不多啊。
1: 对。
0: 我到五班，啊，五班拢无班去的，搞钱的啦。然后到有条重要什么活动啦，要办什么活动，一般的伊才会去宣传去。
1: 对。
0: 哎，安尼啦，哦。OK， 好啦，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OK， 要讲啥？
1: 哦，
0: 哎呦，哦，
1: 今仔日我讲的对不？
0: 对，你讲。
1: 好来，你讲哦，爱说你哦，胃癌找上你。
0: 啊，你啊。
1: 暗顿有两个习惯，
0: 哎，
1: 离癌的风险会剧增，所以讲这个医生有四点提醒，就爱顾着健康啦。
0: 啊，你啊。
1: 因为吼，即卖人讲因为作息的关系啦，有当时啊，附加拢真暗，有无？
0: 对。
1: 吼，所以。

0: 讲拢袂讲足早去睏的，嗯，等到有当时爱食宵夜啦，甲足暗足暗的才食暗顿，啊，食饱了佫随倒落去睏，
1: 对，
0: 啊，所以讲哦，这个肠胃科的医生就提醒，伊讲安尼生活习惯，嗯，恐惊会去得到这个胃癌的风险大幅提高，哦、尤其是较侪岁人，佫爱较注意的。伊讲根据这个国际医学期刊呐，伊发表一个研究讲，嗯，暗顿了后无佮三点钟。就去睏的人，伊讲会予这个胃癌发生的那个几率哦，会明显的提升啊。而且当时哦，你若是讲饭后你拢较无活动，的风险阁愈高。嗯。哦，例如讲暗顿食暗顿食饱了后，随阁倒落，这个胃癌的风险比你较早食暗顿，然后阁食。阁有，你较早食暗顿，你阁暗时阁有饭后阁有去活动一下，阁有活动。
1: 对对对对。哦。
0: 会关7.4倍、所以讲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啊，爱注意暗顿甲要睏之间的这个间隔，你爱养成食饭饱的时候爱小光去散步，对，会帮助到这个降低这个胃癌、胃癌的风险，尤其是55岁以上的族群效果上好，
1: 对，对。哦、是不是代谢前面
0: 代谢都败啊？对啊，无像少人的啊，真正差真多啊。
1: 对，这有影有影，真正。
0: 嗯。哦，阿姨讲哦，这个研究嘛有讲三项胃部的伤害机制啦。嗯。哦，是安奈讲，为什么癌症风险提高的原因啊？就是讲第一点，你胃排空时间是延迟的。因为你胃哇，伊讲你食了随倒落的时阵啊，你随倒落去的时阵无、会。你这个胃的消化会怎啊放慢去？当你这个食物在你的长时间在你的胃内底咧停的时阵，对不？伊就一直刺激到你这个胃的黏膜，它会引发一些慢性的发炎，还有细胞的异常。嗯。再来第二点就是讲胃食道逆流，你食料的倒落，对不？容易胃食道逆流。嗯。哦，再来就是讲你无消化的食物。没有消化完的食物也会容易造成胃酸的逆流，然后你若长期胃酸一直刺激到你这个食道，因为胃酸有无逆流上来的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胃食道逆流？
1: 对，
0: 逆流一生有无一直侵袭到你这个
1: 喷门，
0: 喷门应该就会就会导致什么喷门腺癌？哎呦，啊，再来第三就是讲影响到你胃内底菌的平衡，你胃内底有无菌？你这困有无？诶，环境啊，因为消化变慢去改变了，伊就会促使这个胃癌的主因幽门螺旋杆菌，怎啊大量的生出来？
1: 这个幽门杆菌不是要吃到吗？还是它自然会就这样自己产生？
0: 没有，胃幽门杆菌很难杀死。
1: 对，哎，它是怎么来？是因为环境，还是讲你食到物件，还是啥？
0: 就是如像你讲的嘛，胃。因为你看哦，我们的胃里面食物在这里面，你敢捌看过咱食物伫外口有无？放久了变喷有无？
1: 变喷掉，
0: 迄个味嘛，啊，伊就嘛有困嘛。虽然你食物伫你内底，它也会腐败呢。它没有消化的时候，伊伫你的腹肚内底停留的时间越久，伊就开始会歹去嘛。啊，歹去的时阵是不是伊就会困造出来？也是会有这样子，所以容易就会产生。那个幽门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讲哦，医生这个医生有讲，对胃的健康极具保护作用，和胃癌的几率减少。伊讲就是讲暗顿，尽量就是莫超过暗时8点嘛。8点。啊，你若真正无法度准时吃，你爱分两次进食。
1: 安尼。
0: 对。哦，就可以分两次进食，不要一次吃太多。好，的可能你会使提早。先吃一些东西吃腰的，
1: 啊，
0: 较等下，较吃你较袂食到遐尼济嘛。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要睏的进前的3点钟，尽量就莫吃。
1: 莫吃物件。
0: 尤其是啥物物件莫吃，高脂的、高糖的、高盐的食物。就是你如果真的很饿啊，但是今天就腰的啊。啊，有的人就是都在晚上有没有咸酥鸡。啊，我再来一杯蒸奶。
1: 啊！你无感觉咸酥鸡从下晡4点开始卖？
0: 卖啊，卖到暗时12点外、1点啊，在咧收嘛。啊，有人暗顿，就是比较晚回家的啊，剩啥物有通好买？咸酥鸡，啊，就紧来挖起，甲买一包啊，顿啊，啊，就开始顿，辛苦洗洗，10点外啊，有无？开始在食咸酥鸡，啊，食到要困啊，有无？啊，来困啊！你当阵都不会运动啊嘛？
1: 对啊。
0: 你好不容易放松了嘛？
1: 对啊。
0: 对不？
1: 哎呦喂啊！

0: 来就是讲饭后吃饭罢了，至少活动十分钟。
1: 哦，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0: 真的，你也当观点散步，还是徛咧，还是做家务嘛，无要紧，你洗碗。
1: 这我今麦拢伫厝诶，拢一定会这样咧。嘿，尤其是爸爸妈妈恁这个年纪吼、真的。消化过歹，代谢慢慢，
0: 对，
1: 食饭饱，前面前前慢慢恁无得坐，
0: 对，
1: 行来行去嘛好，听一下，啊无你一下脚步吼，稍微动一下嘛好，足重要，无你感觉胃随时拢堵堵，
0: 嘿，
1: 因为你消化慢嘛，消化慢呀、啊，啊，食一个物件就消化就堵掉
0: 啦，消化食一下尔，你就食袂落就堵掉啦、
1: 啊，对对对，你讲你讲，阮姐讲，啊，阮这大姊拢六十几岁啊。拢六十几岁，拢考教练经营，拢差不多啦，真正的啦。啊，就听因咧分享，你就知啊，你就拢知影。我刚才叫伊食啊，而且你也买食烤肉，嘛，我感觉你今麦都讲啊，像小可食不一下，啊，就胃就肚掉的时候，真歹。听你讲嘛咧，啊，你看啊，拄只刚才食几瓣油啊，尔就讲小可佫肚掉，迄个感觉你看。消化吧，
0: 对，
1: 消化吧。
0: 因为那个烤肉，肉类也是蛋白质嘛，你那扛把都拢烤肉嘛，真正好你吃几袋啊，你得肚掉
1: 诶。
0: 因为那蛋白质它的消化就是比较难消化，伊爱较慢嘛，
1: 对。
0: 所以你也感觉哦，那你刚刚去饱，尤其你有可能枵的时阵先加吃几袋啊，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得肚掉，后边你啥物物件拢吃袂落
1: 来，哦。
0: 啊，过来就是讲。高风险族群要定期检查。您厝内底就是有家族史、胃病的家族史诶，爱去照胃镜，还是讲去检查一下幽门杆菌。所以讲哦，你若出现的持续胃痛、消化不良、体重异常减轻，一定爱尽早就医检查，卡袂片面的会延误的你的治疗。
1: 对，
0: 哦，就有这些状况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先去看看。其实你去检查。去检查，真的，及早治疗都不会，袂吼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上惊就是讲唔去啦，
1: 唔去拖啦，
0: 会惊啦，一直拖一直拖，拖了后你去，我跟你讲，较严重是治疗真艰苦啦。
1: 对啦。
0: 治疗你病比较严重的时候，然后呢，你后续的他在治疗你裂囊的加艰苦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对，
0: 甚至于药好不好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你淡薄在拖，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所以讲老问题真正要两早去检查，
1: 啊，搁这个胃，搁这个胃哦，今嘛足侪人这个胃拢足歹，
0: 对，真的蛮多的哦，
1: 很多人，
0: 很多，真的很多人胃都，
1: 学生啊，很多真的大家那个听起来大家拢，那不是平啊的胃啦，
0: 对，
1: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因为你看肠胃道。我们最大的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都在这个肠胃道里面。所以你这个所在若不好的时候，你的免疫力也是变得不好。
1: 对。
0: 啊，再来，你看有肠癌的问题，胃的问题。好，啊，搁胃食道逆流起来的时候，变成跟你的食道。
1: 对。
0: 对不？啊，然后就会整个问题一连串就上来。所以讲这个部分真正若顾好势。
1: 对。人就会较健康啦，
0: 真正诶，真正有差
1: 啊！因为你吸收人啊，够出这个。
0: 但咱食都拢在食咧食，对食食得起有无？
1: 对
0: 食嘛，
1: 食要吸收嘿。
0: 对啊，啊
1: 你若食个歹，啊你免啦。
0: 对，食无好，你着吸收营养嘛，吸收袂入来嘛，
1: 就无好啊。
0: 对，
1: 哦，希望大家拢身体够好啦。
0: 对啦，身体健康上重要，真的是最重要的。
1: 这个是真的。
0: 对你有当下用钱嘛，换袂着健康啊。
1: 啊，无法度啦。
0: 真正无一定有法度呢。
1: 对啊，你咧多提，你来去多提咧病诶时阵，
0: 我话你讲，少年诶拢无感觉。
1: 对，
0: 真正甲咱这个抗战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奇怪，你卖讲啥，你一个感冒未好，你要惊死啊！
1: 即马感冒吼，就恶好，
0: 就恶好个啊！
1: 这边我昨上班哦，上课，有诶学生已经请两礼拜啊，两礼拜啊感冒讲也未好，哎，出国为着个啥，也唔知啦。
0: 我冒一个啊，我有一个，你来遐久无来？伊就讲老师，我就甲你讲我感冒，啊，拢一直都无，我讲哈，遮久哦，
1: 对对。
0: 我都已经快要忘记说，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
1: 对，
0: 对啊，
1: 对，
0: 就感冒一直不会好啊。
1: 对对对，伊就是讲这边的感冒足恶好诶，
0: 真正诶，
1: 足恶好诶，
0: 应该是即卖病毒愈来愈强啦，感冒啊，啥物拢足歹好诶，所以真正感冒，我想讲，伊若讲较早，咱嘛想讲感冒那要紧，三天就好啊，
1: 对啊，对，
0: 你得做你来对无？即卖伊若讲要请假，好好，你请假，莫来，莫来，莫来，因为。规班大家拢中国来啊，中国啊嘛，啊拢会惊你来去喂着别人，啊若是伫遐扫，对无？大家即摆拢嘛真惊，身体对啊。
1: 哎呀，即开啊，昨昏上课啊，昨昏上课就足侪人口罩拢紧挂呀。
0: 安尼哦。
1: 唔，但是即摆个流感吼，啊个确诊人数个一直攀升，
0: 是哦。
1: 啊个即摆病感冒人足侪啊，很多啊，啊大家拢会惊，啊个大家拢同。 大家拢一个共同点，拢讲哦，这边即马感冒就。

0: 大家拢都讲，即马感冒啦，感冒着拢就乌
1: 吼，
0: 啊，所以都会怕。
1: 对啦。
0: 对啊，你看阮丈人甲丈母，我感冒头尾要前两礼拜啊。
1: 哦。
0: 对啊，对啊，都还是人也讲安尼神圣嘛，是讲安尼神圣，安尼真的。
1: 因为你元气去伤到，讲感冒啦较严重，你会感觉人无元气。啊，有当时啊，你甲一个抗战要来听早，你这个元气有当时啊恢复无遐尼紧嘞。
0: 对对。
1: 真的，然后你会感觉。啊，愈无力的时阵，愈无元气。
0: 嗯。
1: 然后呢，你免疫系统阁愈无好。
0: 愈无好啊。
1: 别人若阁安那，你着阁丢掉
0: 啊。啊，着阁丢掉。
1: 啊，着阁来一摆。
0: 啊，着
1: 阁。阁伤，阁伤，对不？着受重伤。所以，讲吼，真正爱顾好来说
0: 你。吼，你若讲甲伫外口靠人，甲人招商的吼，都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对。
0: 嗯。好。OK，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们台南的源泉大哥岁馆赖亮妈妈，淑慧姐茂彤大哥，天才大哥大嫂千金姐，宝琴妈妈，学妹姐阿秋姐啊，素贞姐。

可多少是我家己唱，甲袂记，我唱第几段？谢谢春菊姐、吴爱姐、素贞姐啊，就记呀，天才大哥吴芳姐、金华姐、玉慧姐、春菊姐、昌达大哥、康盛大哥、学梅姐、慈智姐、王暖妈妈，谢谢大家哦。咱今日人嘛真少，是安那哈？嘉欣大哥来，我先吹一下哦，谢谢。

谢谢徐妹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你，甘州生啊，谢谢平遥大哥大嫂，谢谢赖良妈妈，谢谢你，一霞妈妈，谢谢农村大哥大嫂，谢谢。

0: 玉如姐，感谢你，秋生大哥大嫂，谢谢。那丽雪妈妈，谢谢红英这样，谢谢你，不能别拍谁哟。
1: 来哟，电球继续光贴，三敏的秀座妈妈，苏静蕾，谢谢你，谢谢丽雪妈妈、雪梅姐、苏伟姐、金暖姐、王暖妈妈、秀爱姐、素贞姐。

玉慧姐、赖良妈妈、秀云姐、天才大哥、茂童大哥、方玉姐、淑媛姐、玉梅姐、玉欣姐、雅慧姐、秀座妈妈，谢谢，有收到你婆仔声。

谢谢龙根大哥大嫂细满姐丽雪妈妈樱花姐桂春姐丽君姐吴芳姐阿秋姐雪梅姐春菊姐志成大哥方玉姐赖良妈妈秀座妈妈陈景姐还是陈景大哥谢谢哦樱花姐慧玲姐

0: 谢谢。春月姐、志成大哥、吴芳姐、赖良妈妈、墨香姐、秋月姐、丽雪妈妈、美姿姐、陈佑妈妈、秀英姐、学美姐、钟仪大哥、慈智姐、逸霞妈妈、慧春姐、306的朋友，谢谢大家，美霞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慢慢
2: 大声。
1: 来，要来讲一下健康的咧吼。哦，讲这个健康的讲，一啉就醉啊，就想要放尿。哦，这个腰子啊，流袂掉水啊。这个医生啊，讲有四个状况啊，我赶紧去看医生。哦，来，这个一直脸书分享啦，哦，伊讲袂少这个患者啊，来到这个诊间来看诊的时阵啊，伊就表示啊，每间啊，啉醉了啊，真紧就出现这个想要放尿的。哦，这个感觉。
2: 哦。
1: 烦恼是不是这个腰子啊，无法度流掉这个水分呢？甚至啊，怀疑啊，啉落去的水啊，拢白啉的啦。
2: 哎呦，
1: 其实人体的消化系统啊，跟这个泌尿系统啊，哦，并非一条的。哦，来，啉落去啊，马上放出来，哎，一起直通水管呐、啊。哦，刚喝下去的水，都要啉落水啊，哦，不会在几分钟内变成流哦。哦，至于有少侪人为了啉完了，就想要有放尿。
2: 对
1: 哦，来，这个医生解释，水分啊经过这个肠胃道吸收了，进入血液
2: 哦，
1: 会来对循环哦，参与这个体内平水分平衡，
2: 嗯，
1: 体温调整以及这个细胞的代谢哦，接着这个油脂啊会巩固啊这个身体啊动态水分啊电解质跟荷尔蒙这个状态啊，调整你的尿液的浓度哦与排出。这个量，其中啊，这个抗利尿激素啊，哦，是重要的调节因素哦，所以它表示啊，当身体来欠水的时阵呐，哦，

0: 分泌会增加哦。好，这个水分啊留下的导致这个尿量会减少。尿液浓度会增加，短短时间内你大量喝水，血液会颤抖会下降，这个全颤抖压会下降，这个 ADH 分泌啊会受抑制啊，所以有机会增加水分的排出量，排出，因此啊，喝水完就有尿液啊，其实是膀胱原本就有一些尿液的，
1: 对啦，我本就流啊，
0: 加上你喝水了，生理反应啊，和尿液更加明显，所以这个医生提醒。排尿的习惯若突然改变，尤其是厝人常常咧催他，每天喝水量非常的大，同时伴随大量的尿液，
1: 对，
0: 放很多，
1: 对，
0: 夜间搞流的次数啊，突然先明显增加，甚至影响到你睡眠，
1: 对，
0: 排尿的这个厝人尿灼热、疼痛，下腹闷痛，
1: 对，
0: 或总觉得放袂清气，
1: 对，
0: 不要单纯啊归咎于这个水啉伤多，
1: 对，
0: 应该赶紧去
1: 看医生啊！
0: 你咪想啊，可能水啉伤多，关的，即系暗时啊，即搞尿啥话，有当时是身体出状况啊。唔是就水啉伤多造成的、所以你脑子方面的问题哦，都爱赶紧去看医生。那么讲啊，病啊，么听啊病大胆的话，较过来嘞啦。较过来，这种健保公证也很方便哦。啊，去爱等场面啦，较大点的真正是等到后尾过头面，我早去等两半钟，等到后尾五面去。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
1: 运动
0: 来。

方玉洁、素芳洁、金华洁、桂林洁、惠儿姐、雕爷、德修小弟、美丽姐、心雨姐、秀云姐、素贞姐、木香姐、何妈妈、素莲姐、庆义大哥、秀珠姐、宝彩姐。

0: 来来来来，再手再手来。
1: 哎，啊，你看多少是棒子雕瓜的哦。
0: 啊，对啦。
1: 第一手对不对？
0: 对啦。
1: 好、
0: 哦、对啦。
1: 哎呀、啊。
0: 不喜欢刮手
1: 那。刮手出血，
0: 刮手出血啦。
1: 对啦，后来哦。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啊，谢谢谢谢，健康的身体最重要啦。
1: 是的，
0: 再过这个年纪来哦，亲亲袂当体会，真正真正哦，有影讲正经的哦，你听我讲到大口罩，你知无？哎，而且大四然后啊，妈妈大家拢比人较侪岁，你知无？
1: 哦，对。
0: 啊，咱就想话，哎呀，真正有影这什么身体哦，一寡来连一寡问题啊，都造出来
1: 吼。
0: 所以讲真的吼，医院最多人。
1: 真假的
0: 我早嘛
1: 还越来越多人。
0: 我早嘛找病医，做哩也找病医。我早过去看耳鼻喉科，啊，先做个体温检查。啊，你个看，你要等两点半钟。
1: 哦，
0: 坐伫遐，唔知咩，真艰苦。
1: 哦，
0: 所以身体很重要，
1: 是的，
0: 很重要。OK， 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吼，天气今日再时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食到这年纪来，讲真个，啊，连咪倒个咧酸，倒个咧疼，啊，连咪倒个咧胃苦，倒个咧胃啊，哦，啊，各方面咧流失去。啊，你若拢无甲适当诶补充诶话啊，我甲你讲啊，你崩败是足快紧诶哦，是很快哦。啊，这个物件真正对咱这个年纪人啊，真正足需要诶吼。来，什么款诶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山家啊，好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啊，麻烦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好，来，真感恩，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如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4: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日伫咧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支产品啊，阿拜骨质疏松。

就讲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哦，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吼、哦，啊，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叫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袂改，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当车的，当在当大人的，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要睏进行食，啊，暗时要睏进行食，你暗时啊，佫会好睏，佫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旧筋拢无你的份。暗时要睏的时阵，佮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佫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旧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佮来心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十支。啊，你哪个？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吼，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内底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给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
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若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好改好命，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佮你的关节，先做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食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是落高机会，你可以食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的，对吧？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脚酸脚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佫来啦。这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缸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吼，足好吸收诶，就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让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呢，就是它的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 然后比固态钙增加 261.8%。 我这样说，这张你可能看得更详细，有多厉害，看这张就好。它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可以将这个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啦，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你医生开的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甲伊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讲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拼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吧？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哈，30个尔，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有到的哦。
电话我接不到的人哦，今仔顶江主文

0: 一盒給你，炸三盒倒回去，全部炸九十包，三個月一天一包，這盒開放給你試吃，吃不好不用錢，你可以檢查骨頭，如果沒有進步，一角銀就不要給你收，全部這樣三盒2400块，三十组而已哈，成品好，三十组，0800-0091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哦，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欸，这七十组来，啊，八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欸，一组哦，七十组啊，七十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3: 哎、欸，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这内行人，这足济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我再一组，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还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一组。
0: 好，来，我再四组，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你
7: 好。
0: 一组来，我再五组，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英
8: 今麦。
0: 好好，等我一下，来，我再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超贵大哥。
9: 正良大哥，你好。
0: 哎。一组。好来来，我这背出来一组来，苏莲姐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我这背出来一组来，我背出来来，维尼尔来没？汉森大哥，一组。好，大伯姐来，六十一出来，来苏燕，你好苏燕。
11: 好的
0: 好。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未救紧啊，维尼尔，碧玉姐你好。
12: 哎，别。
0: 好来，一组62出来啊，哭未落，爬未起来，一碧玉上来，苏珍姐你好。
13: 你好，
0: 一组，来，六雪梅姐，来一组来啦，四组一组来，你好，我甲因同窗大哥，
14: 我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5: 你好
0: 关
15: 一组，
0: 再来我再二组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6: 一组
0: 哈，来哦，我再三一组，我三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者，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有这组了，阿伯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未旧筋，骨头未搁退化，关节未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五十五串一组哇五串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伯姐我七串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伯姐五十八串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吃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大伯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起来，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存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德大哥你好。
17: 哎，
0: 要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雀太太。
18: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雀太太来，四组小姐来，雪柔姐你好，雪柔姐。一组吼，来65组，帮我小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19: 好。
0: 一组。来68线，68线来，你好，来，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14: 陈小姐
0: 哈，
14: 我陈
0: 小姐。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大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椒你好。
7: 大
0: 姐拜托。大姐谢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是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要来，足侪人连队，再搁顶下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1: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1: 嘿，我要一组。
0: 好，等我姐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下哦嘿，春英姐你好，一组。
6: 好，
0: 好来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苏欢姐你好。
8: 好来，谢谢您8000-0091908000999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你若要顾本营的，赶快打电话吼，来，今日哦，以为大概三盒2400块尔，一盒内底有30包吼，啊，你若收到开一包吼，落去试验吼，30包落去试吃。

0: 免钱的吼，食无效果唔免钱啦。我讲正经的，即马讲正经，你头前脚骨啊方面咧，爸爸妈妈咧帮摆啊，你家食看卖吼，无效唔免钱吼，绝对有通互恁试食，互恁食到讲有效，真正食个老的吼。来，08000019来，我你好，那陈伟杰你好，陈伟杰。
1: 喂，阿姐你好，嘿，你要坐一桌哟。哎，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
0: 哦。你那咧等车哦，老大人脚骨咧崩掰啊，拢总有效，你知影无吼？来，08000019来，喂，你好，那个
1: 陈兰姐，你好，陈兰姐。嘿，你好，嘿，你不是顾伟你一桌哦。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哦，来，
0: 这个成长的这个儿童啊，吼，还是讲咱这老大人哦，喙齿搞摇落个，骨质搞受伤的啦。你长到这个年纪来，骨质受伤，讲真个，大家拢嘛有，哎，一定有，只是你无。无法割掉啊，尔吼，足侪人讲真个，因为巴肚弄到、磕到、伤到，才知影讲，哎呦，骨质一啊，骨头连咪着含烧去，连咪着崩坏去，才知影讲骨质流伤啊，这个骨质疏松啊，遮尔啊严重吼。所以平常时啊，靠着咱这个固本液一天一条吼，你一天一条吼，把你骨头搁较用吼，你若欠我吼钙质的话，爸爸妈妈，你讲真经。你身体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会出现什么问题？不是刚刚对骨头伤害啊，娘嘞，上基本的你该看，缺钙的十大危机哦。来，你欠钙为心脏方面，你心悸哦，缺钙会使你心脏啊过度的这个收缩，引起了心悸。来，大脑方面的神志混乱哦，因为缺钙啊，容易啊兴奋啊、哦，这个脑的兴奋产生这个幻听幻觉。过来，主律神经失调了，你该看，容易失眠的哦，你欠钙买失眠呢。所以你若暗时啊，歹困歹落眠的人吼，啊，你讲真个，倒伫眠床个咧，变来变去，直直失眠的人，有可能你欠钙。来，过来一般个神经，你啊末梢会擦麻麻吼，来，过来动脉方面，你容易高血压，缺钙容易啊，哦，你的血液啊凝固变成高血压，来，过来搞了，欠钙佮搞了冇关系。哦，你个看，你讲暗时啊，爬起几落摆，逐天放几落摆的人啊，爸爸妈妈都有可能缺钙。来，皮肤方面，你也出烧暗沉吼，来，过来肌肉方面，哦，来。暗时啊，少侪人哦，困到半暝来丢机呢。你甲看哦，你食缺钙，缺钙你给他补充钙质就对了吼、哦。有当时啊，讲真个，你都就是不是生什么大病病啊，大病症啦，你放心啦。有当时暗时啊，你丢棍丢到要死去，你就是缺钙啦。你适当的补充钙质就好了啦。来，过来，你若缺钙，你的喙齿啊容易变硬哦，牙齿啊是钙组成的，缺钙容易哦撕裂喙齿啊。变软去，来过来目睭，你看模糊啦，模糊不清，欠钙你个看，甲目睭嘛拢总有关系，所以这个钙是伫咱个身体，伫咱个身躯内底占着足大分部分的这个重要，所以你讲正经个吼，你一天一条吼，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我们一定要顾好哦。你来讲，我五十出头个，我开始就一直咧钙质方面，我就一直咧补啊。啊，何况你年纪来拢比我较大，你拢无咧食这个高钙质的问题，爸爸妈这个产品讲正经讲袂过，咱讲正经吼，所以有足侪人吼骨质疏松期你拢唔知哦，都不知道吼、哦。老大人上惊就是吼骨头去崩掰去哦，骨头你若崩掰去，讲真的，要再恢复我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你难怪你是心胸骨胸哦，适当的补充这个钙质，啊，这用力咩？这用力咩？足好吸收诶！哦，啊，今仔咧当前老大人吼，骨头咧崩掰，骨质咧流伤去，你喝这个固本饮哦，这上新的这个产品吼，食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啦！哦，咱讲真个，内底有一包哦，一盒内底有30包，你收到哦，一盒内底30包，互大家试啉哦，足简单咧，就像我咧离开咧安尼啉落就好啊，很好喝啦！哦，袂讲啊，你啉到会惊，然后讲真个，啉无好唔免钱啦，甲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就安尼吼，咱会怎？保存期限可以2年，后面都没买了，麻烦给我来给我请，支持鼓励一下，来，咱刷到继续。

0: 你要告啥？我要告，好哈，丢丢丢，在下。你不晓得搞你是发生什么代志？你
1: 拢唔知啊，我最近送货，拢一直去用拖的。我大家送货经过下下，咚咚都应该响起。我都要起来，敬礼，然后站好立正敬礼。
2: 为什么？
0: 因为素兰要起敬啊。啊，
1: 你有这素，你有这素力呢？
0: 素然起敬，我是素立，啊，听到应该嘛是爱起敬啊。
2: 哦，那是叫素然起敬，
0: 差不多啦。
1: 我以为你在讲小七姐的专长，素然起敬，素然尊重，小七姐素然尊重哈，所以安那。
0: 一间学校三分钟，一天我经过20间，都是60分钟，啊，一年365天，你敢知我损失偌济？
1: 哦，所以你即摆送货足慢的哦。
2: 我慢，我慢。
0: 昨有一个人客要见。
1: 所以你这
2: 拯救班，
1: 你这就是因为你的肃然起敬，所来引起这个结果了，对吧？来，请坐。啊，
2: 太离谱了！
1: 我对你的行为嘛是肃然起敬，无简单啊！这叫恁读册唔读册哈，一寡册背得了了哈。注意听哈，对啊，跟老师念一次，肃然起敬，唔是肃然哦。素兰是黄山万年青啊，这素兰啊，这是无同款哈。啊，我们讲的这哈，这素兰起敬这典故，伊是这个，其实原典是叫做素兰增加的增啊，增加敬意啊。南宋的时候呢，刘义庆《世说新语》里底有一个讲，净土宗这个宗派哈，伊的这个这始祖或者慧远大师，伫庐山咧讲经的时阵，虽然真老啊，但是吼，伊的这个讲经啊。非常认真，伊看到这个地主当中有人贫惰，有哪像小时代我上上，无一讲认真嘞。好，伊讲哦，商于之光，礼物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耳。伊的意思就讲哦，这商于树上的这个落日余晖，已经不久于人世。地主呢，亲像旭日东升，这时阵伊的光热会当与时俱增，所以的。鼓励就讲，咱的这学子吼，应该把握青春年少，要及时努力。小齐都完全无这款概念哦，已经伫这世俗读较久啊哦，无一摆入嫁，而且他完全没有珍惜他的光阴。所以慧远大师讲完了，伊就提起佛经继续讲，伊看了遐古仔先啊，真认真讲哦，讲到吼，讲到非常的庄严哦，讲到吼心内起着恭敬之心，所以就更加努力。每首人讲肃然起敬这句话，就是演变对家来。但是小琪姐来我这上课遐尼久，将来唔捌甲我当作一个老师咧看待，卡袂着就要招我去旷课啦，要招我去食炸鸡啦，要招我去行夜店啦，吼，重点就是这个所在。
0: 哦，原来重点是感动，唔是国旗歌。
1: 没错啊。
0: 安尼我知啊，以后只要我感动，我就听我敬你。看到夕阳，敬你。看到流浪狗，敬你。看到鸡排上大地，敬你！
2: 这有什么好敬你啊？
0: 肃然感动啊！你讲，我即马袂用，我即马愈想着愈想要起敬。
1: 你是要放一下？
0: 老师，你话个只老，即马跟你教书，我肃然敬你。说你说，说你说，敬你完再说。
2: 是安怎啦？
1: 我感觉观众听听有啊，会我有
2: 心情拢会轻松，
1: 爽快啊，爽快的感觉。
2: 心情轻松，个安尼呢，安尼呢。
1: 对啊，姿势啊，伊个姿势对你是对，甲你比起来是好足济个呢。
2: 你
1: 敢那体格有吼，那有迄个脚腿对不对吼？你讲我都像安尼，来，无你学伊，你模仿一下来。苏立松，
2: 苏立松，
1: 苏立松，
2: 苏立松，
1: 苏立松。
2: 敬
1: 你玩个送，
2: 送，
1: 把你送，送。
2: 哎，老师们装我酷啦。

台哦，电话继续甲敲落去吼，控诉23379559，我即马来唱一首咱的阿登阿秋季亚所点的《午夜梦回时》，陈妈妈、文采大哥、美慧姐、胡爸爸、胡妈妈，阿秋季亚收到你抱我声喽。

谢谢乔真姐、国福大哥、阿刘姐、秀月妈妈、富祖妈妈、美姿姐、秀燕姐、志成大哥、雕爷、锦芳姐、学美姐、碧霜姐、素贞姐、碧莲姐、富祖妈妈、玉兰姐、阿爱妈妈，谢谢你，凤英姐、金雄大哥、莫香姐、钟仪大哥、锦芳姐、秀英姐，可以手来。

0: 谢谢真情姐、文龙大哥、阿爱妈妈、素英姐、富主妈妈、明天大哥、秀芝姐、宝彩姐、张达大哥、风鸣大哥、秀珠姐、雪琼姐、金枝姐、玉慧姐、怡华姐、美华姐，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感谢
2: 大家。
1: 的话一天又过去了，
2: 哎，哦，礼拜三公，明天是今天，
1: 明天礼拜五了，
2: 对。
1: 真够紧的个看哦，
2: 时间咧过足紧的，但是你嘛，我嘛感觉时间那就不够用的
1: 咧，
2: 你敢会哈？
1: 会哦，
2: 会吼，好像很快，就是一下子就哎。都没有什么空档。
1: 你怀疑？我怀疑，咁真正七天有二十四点钟啦。我觉得怎么这么快啦？
2: 我是不会去怀疑这件代志啦，因为啥？二十四小时的固定诶，你个怀疑嘛无效。
1: 哎，有一个所在不到二十四点钟哦，还是超过哦。
2: 哦。
1: 哎，听说有个地方，全世界有个地方。
2: 有。
1: 嗯，还得要过过查。
2: 哎，对，好像是你在安尼讲，敢那是有一个所在。
1: 嗯。
2: 他的时间好像没有不足，对不对？
1: 对，好像是。
2: 对，啊，不过咱台湾是无这个问题。
1: 嗯
2: 哦、所以说你也干嘛讲的是代志，啊那代志真多，代志足多，哦，就是所以就会很忙，就出节安尼，你干嘛时间咧过，奈遐尼紧，
1: 你还佫加青瓜，佫处理东处理西，
2: 对，
1: 啊你讲诶，还佫处理到伊只毛小孩，
2: 哦对啊，
1: 还佫佚佗是，还佫规工改，他妈的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规工要做哎，对对，你该只狗算起了，算嘛无时间。
2: 哦，伊真爱恭维，
1: 哎，真爱恭维哦。
2: 他很喜欢说话，他会学我们，又学我们说话，学人的动作。我那底要运动哦，
1: 哎，
2: 我叫背起来哦。
1: 伊嘛在那边，
2: 伊嘛背起来。
1: 安尼，
2: 他很喜欢站起来，跟他熊起来，站起来好不好？
1: 我恁家无成教恁家，
2: 真正无成教。
1: 那拖下来，
2: 你咧运动，哎也站起来安尼。阿姨咪对你安尼哦，伊是无滑掉哦，啊，但是动袂久，因为徛掉的嘛，伊动袂久啊。
1: 伊得搁放落啊。
2: 哎，伊等下伊得搁打掉安尼有无？啊，反正伊就是咧运动，伊嘛要对你安尼动。
1: 哦。
2: 真皮啦，怎么足皮的？
1: 嗯，袂啦，安尼有当时啊吼，安尼讲真的，一只搏击过来一只，我讲。
2: 一只可以填补啊，是可以填补，但是咱咧蒸的时阵，因为伊看到我特别高差啦。
1: 啊，阮家迄只窗子无翘起来，阮早起来吼，我迄个感觉真歹。
2: 您早起来真歹？
1: 嗯。
2: 为什么？
1: 脾气。
2: 为什么？
1: 不知道哎。
2: 啊，他没有哭得很伤心吗？
1: 有。
2: 哭得很伤心啊？为什么真歹？
1: 不知道嘞。哦。
2: 他对你们发脾气吗？
1: 对，会。
2: 心情不好哟。
1: 对，嗯。
2: 应该是心情不好啦。
1: 对，嗯。
2: 哟，细汉的迄个吗？
1: 对。
2: 啊，现在有较好啊不？
1: 啊，来，可能较有嘛，阿三。

0: 有。
1: 你感觉人家这几天感觉很较歹。
0: 没有。
1: 较歹，唔知是啊，无仓鼠通我饲，还是啥安尼好？嘿。无几天伊就要透早爬起来，第一件代志先去饲，先去处理，用用啊，即家己照顾洗嘴，然后照顾创啥？嘿。啊，回来第一件代志就先去甲伊讲话，啥啥甲伊
0: 说。没有。他的玩伴没了，
1: 没了，
0: 所以是小的，
1: 小的
0: 都跟他这样玩啊，大的比较没有，对不对？
1: 对，比较少。
0: 有啊，不，你看要搁饲几只
1: 啊？啊，不会，嗯，冇吼，迄公斤个迄种饲啊，够感情啊，有安尼吼，但是啊，真艰苦嘞。嗯，啊，看他这样死掉吼啊，心，迄个心，哎，死掉我提一个袋。嘿，袋啊，我做要几半年前，那我第二十天就已经甲做好啊。
0: 哦，
1: 是，这个做好啊，
0: 有
1: 做好啊，面顶我个连个钻石，真水，这个阿爸呢，
0: 有，
1: 啊，我个最近作为大帮，我个做爸爸的一元元宝，妈妈的、姐姐的、我的，安尼，你讲那个金砖呢？安尼，就古今前就咧个做好啊呢，嘿，啊写一篇文章安尼写好，我大篇的，
0: 有。
1: 是啊，我感动人诶！囡仔啦，囡仔
0: 啦，哦，囡仔人诶想法。
1: 哎啦，小孩子就是小孩子的想法啦。啊，即马就可能煞无人饲啊，煞感觉安尼。
0: 无重心啦，
1: 无重心，
0: 通常一个重心叫无去吼。
1: 对啦，
0: 系啊。好，进来，我进来甲算一下
1: 哦。好，来，好来，好来，
0: 五、四、三、二、一，停。
1: 嗯？这又是怎么看到？
0: 熊化期诶咧。9241文笔大哥，
1: 哎呦，江文笔，哎呦，
0: 文笔大哥来彰化市的，
1: 嗯，来，文笔大哥，进来来，卡着控诉2330303也是控诉2339559来，这两通电话看你要卡，卡对通，卡对过，
0: 没中过，
1: 没有中过，
0: 没中过，
1: 哦，难得呢，哦，进来哦，
0: 他没得看。
1: 现在看起来后边也无看到伊个名，这名还能看到呢。
0: 比较少看到。
1: 对，嗯。
0: Hello， 文笔大哥，你搁有咧看电视无？住伫彰化市。
1: 怎么搁无来？
0: 住伫咱彰化市的。
1: 嗯。
0: 有无？系啊。哦。哦。离村二十几秒哦。嗯。
1: 我接了班子。
0: 我也真的很没有看到呢。
1: 对啊。
0: 系啊。
1: 真古灵，他跟他无看过哦。
0: 对。
1: 这个名字，
0: 对啊，比较没印象啊。
1: 嗯，
0: 嘿啊，哇，所以应该无说你去饲到哟。
1: 无说你去饲到。
0: 无说你饲到，所以
1: 怎
0: 啊得奖啊？
1: 哎，对啊，因为这个名还没看到嘞。
0: 对啊。
1: 哎，
0: 没
1: 看到。哇，
0: 时间到
1: 了。
0: 没办法了哦。
1: 哦，来，无抽到，后边搁七通，我先继续甲吹落去。
0: 哦，错
1: 一个。哎呀，厉害呀！哦，那后边啊，过七通啊，过
0: 七旁啊，七旁啊，
1: 婆婆先甲吹落去吼。来，我们来录些播来。拄只那电话时间都无拍到，来刷卡表啊，或者好不会骂你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写一遍吼。来，0931649082093164908，抄写一遍，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拉也可以。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听，拜拜。啊，稍等我一下哦。我呐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啊，唔免遐赶紧啦哦。我等调出来无方便接电话吼，要找我你就亮一下，亮一下挂掉。我手机啊就你的号码啊，啊我会打电话给你哦。OK， 谢谢，来过来听下电话来，谢谢。
0: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503-9750-286，感谢咱今日的婷丽服饰哦，欸，这件衣服也很可爱啦，吼，哦，散状的，哦，所以讲，欸，免烦恼，会较腹肚较大，唔免惊看的，就无人看呀，吼，哦，啊，这个看起来肩膀好像比较显小呢，
1: 嗯，
0: 哦，所以伊的特色就是安尼，哦，啊，老介意买单卡来询问，啊，重点是咱公司的产品，哦，有任何的问题有介意的。看你是要加来，要打电话，
1: 平
0: 大超超到拍无去，嘛不要紧，打来公司，
1: 嗯，
0: 甲公司的小姐讲，叫阮甲你回电话，我们就一定会回电话。啊，稍等一下，卖遐急，
1: 好，
0: 但是接无到，稍等一下，
1: 好，好，来，感谢大家，咱们这个支持甲陪伴，然后呢，那个光下半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嗨，家人，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首先安排，这是最上上音母啊，上音母啊，来听歌，心心相连。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狗。
0: 啊，你笑啥？
1: 不是雄雄，雄雄，那镜头放下去之后，发现今天的安全帽又不一样了。
0: 嘿呀、啊，开玩笑，我给那，我给那哦。
1: 刚刚我不穿的安全帽，
0: 贵啊顶的安全帽。
1: 哎呦喂
0: 啊！无啦，
1: 昨去顶不是生得安尼，今仔日生得甲无共。
0: 昨去顶，地就固。

0: 上
1: 去顶。啊，今天我一顶。
0: 我换新的。
1: 安怎？好看无？哎，笑啥大啦！
0: 你在香港看了，不知道哪里觉得很炸，然后就觉得哦。
1: 哎、欸，其实我
0: 蛮有趣的，
1: 也算多变的造型。
0: 你这个角度是最好笑的呀、啊！你通过说我，
1: 对哦，对，这有小夸巧。
0: 对啊，
1: 因为我想讲吼、我想讲刘海不要全部盖起来，我想说把它稍微夹一点点翘起来。
0: 那你干嘛不要让它再翘高一点？
1: 就是它
0: 才会这样子啊！啊，你翘那么下面就要翘不翘的更奇怪、
1: 啊。会吗？小夸有逼车，
0: 还是因为是逼
1: 车？可能头段叮当一下。震一下
0: 呢，开会，
1: 刘海必吹。好，欢迎准时给咱做陪伴。

0: 这个就这些时段吼，我会来，我可能拢会传传这个一寡的这话，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讲吼，
1: 讲
0: 这个心里面的一些感受。
1: 今天有要那个吗？啊，今天可以在这边听吗？
0: 今天在这边可能听不太到。
1: 真的吗？你既然都上了，上了我们这边听不到吗？
0: 因为那动作会比较慢。
1: 我爱慢差不多七天了。
0: 上班七天，上班七天，因为咱公司需要一挂这个
1: 后置
0: 的后置的
1: 后置是什么啦？还要 hold 住
0: 后置的时间，哦啊，这个可能无遐尼啊紧，但是起码网络啊，
1: 哦，
0: 像
1: 那个
0: 网络的 YouTube 哦，哎呀，啊，你若开始讲会当小可点一下，会当找我的迄落那是啥？
1: 什么叫做你的啥？你是在
0: 讲啥？那叫做吴永斌专属，吴永斌豪记专属的一个频道啦。
1: 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1: 啊你点的链接去就有啊，不是吗？
0: 哎呀，啊有的是无赖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啊今仔日就是算十月初一啦。哦。
1: 还要追踪加小铃铛吗？
0: 哎喏。哦，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对，
0: 开启小铃铛，
1: 开启小铃铛，
0: 你就会当吼第一时间听到我的这个新歌，
1: 陆陆续续滴滴起哩，也许一个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专辑内底有八首歌曲，八首，八首歌曲，啊，这八首吼全部拢有拍 MV， 耶，啊，今日十月初一吼，公司有安排一首歌曲，哦，已经伫这10:00。空空秒，的时阵哦，放伫个这个网络顶管，啊，昨昏嘛有小可有听到一段，
1: 一点点啊，
0: 那个主打歌哎，
1: 哇，好听呢，
0: 你有看到剧情不？
1: 好听呢，
0: 那个女主角好漂亮哦，
1: 真的，
0: 然后如果你今天这个准时收看到那个网络 YouTube 的那个完整的 MV 哦，你将看到收尾这个剧情，
1: 好记，
0: 好记，跟他，有足侪人。在公司嘛，
1: 对啊。
0: 啊，为什么这届吼，这个导演的要求我，家己落去亲自上演这个男主角？
1: 因为以前嘛是有迄落啊，嘛是有演电影啊，开玩笑。
0: 这应该是嘛是其中一个考虑点，但是重点不是安尼。
1: 啊，不然重点是啥？因为眉啊水，
0: 不是
1: 爱有福利，
0: 不是。不是，没啊，水这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用钱来请的呀。
1: 不一定啊，有的请，请无水变怎？你顶摆不是去韩国迄个足普通的？
0: 请无水就换。
1: 你顶摆去韩国迄个不是足普通的？
0: 哎，是，但是不能怪个普通，但是他很上进。
1: 哦，很上进是因为他很认真、很努力吗？
0: 就上镜头的。
1: 上镜镜演呐。
0: 嘿呀。
1: 演
0: 呐。嘿呀嘿呀，但是本人。
1: 你不是对啊，因为我听你的描述是已经普通啊，
0: 嘛无算介普通啊。
1: 原来伊伫迄边比起来，伊算足普通，因为大家拢水洋洋。
0: 对，因为一开始还佫找袂到这个女主角，还佫电话联络，伊讲请问你到现场了吗？结果迄个查某就是不，迄个女主角，迄个女主角哦，就是边啊啦。我就是讲，迄是甚物一个路人呐。
1: 你哎呀，
0: 家里啊，就
1: 尴尬。你
0: 接
1: 电话了，你为什么要偷接别人的电话？
0: 对啊，不是啦，迄导演就打电话给伊啊，因为找无人啊，就是讲，应该是
1: 非常的，
0: 因为照片和这个剧组的迄个相片哦，看起来是足水的。
1: 安尼啦。
0: 啊，人吼翕起来嘛足露的。
1: 安尼啦。
0: 啊，结果来个现场，真正
1: 看了本人的时阵，
0: 就是。不是，是认不出来是他啦，
1: 因为还没有上妆啦。
0: 很抱歉，
1: 可能就是比较素颜的时候。
0: 嘿，阿伯换衫，阿伯化妆吼，
1: 有差。前阵嘛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什么女生啊，伊唔知是什么网红的，日本的，讲来个伊有寄个什么海报嘛，那么是来咱台湾要来宣传，啊，结果了。哎，海报搭在遐，伊徛在海报边啊，无人知伊是
0: 啥。真的吼，
1: 真的。
0: 哎，真正有安尼啊，
1: 无人知伊是啥啊。
0: 我嘛是会安尼啊。我若无化妆，无穿比较较亮色的颜色，我徛伫我的海报边啊，参照。
1: 没呢，其实你五官，不，你的五官是认得出来的。
0: 那个是吴永斌嘛，海报上面吴永斌。
1: 是 啊。
0: 奇怪，这个是像啊，哈吴又进啊，无共人啦。
1: 不是共一个，跳高。
0: 我还没讲完，当作就是讲哦，迄个女主角为什么讲哦，无找这个男主角下去演戏？可能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吼，我唔免开钱啦。
1: 啊，应该是啊，

0: 我知影。
1: 啊，所以
0: 女主角较水，搁要找一个来甲伊匹配有无？啊，可能介绍来做官的。啊，所以咧，规期咧，这条生态，咱找伊那请请较水的，
1: 然后
0: 啊，查甫家己来安尼，啊，搁兼有福利，哦，你甲看，哎，伊是头家嘛，头家嘛足聪明咧，你甲看，安尼有聪明着。
1: 不过翕完 MV 啊，很可惜。
0: 安怎？
1: 哎呦，
0: 为什么没有足刺激的？
1: 什么样的，对不对？能够。蒙情的东西
0: 是一点都没有吗？没有牵牵小手一下
1: 是有啦，有一些亲密接触啦，你啦等下
0: 你镜头可以点吗？不是吗？现在应该都可以看的吧。
1: 等下你如果有手机
0: 他们有手机的人
1: 在网络上面那个 YouTube 上面
0: 点吴永斌新歌应该就会跑出来了。
1: 我的新歌叫
0: 做你跟你说一下歌名的啦，这样比较快。
1: 我的新歌叫做虾人陪我醉啦，
0: 這樣
1: 啦，蝦人陪我煮，
0: 那是蝦人跟我比那個港捷老師
1: 差不多，差不多，不是啦，不同啦，看名，看名稍微
0: 那個，對啊，我想說那是蝦人跟我比了，那個就是蝦人比我煮，啊，不是啦，蝦人陪我煮，不是蝦人比我煮，這樣很強耶，
1: 蝦人陪我煮，
0: 蝦人比我煮，
1: 我跟你說，這個歌名想到，想到那個，頭
0: 髮崩
1: 的，讓那個，讓那個唱片公司的老闆跟作词曲的老师在那边讨论，我到底要用什么歌名
0: 啊？有什么较奇怪的名吗？
1: 伊原本不是叫这个啊。
0: 无，伊原本要叫啥？
1: 伊原本是叫《烧酒是我的知己》。
0: 就是我的知己，安尼敢那就，
1: 你感觉安怎？
0: 伤长。
1: 伤长，哎，长嘛袂歹啊。
0: 不一定啊，我那啥重看不重要啊。
1: 不一定无好啊，哦。
0: 伤长啥人？烧酒是我的知己，是伤长啊。
1: 系啊。
0: 无你爱铿锵有力，比如讲像阿龙安尼，坚心不移。
1: 哦，坚心不移。
0: 有啊，那个铿锵有力。
1: 系啊，就是那个要取那个四个字的成语啦，哦。
0: 嘛是一个学问。
1: 但是哦，根据这个 KTV 排行榜，你知道所有的歌曲啊，
0: 几个字的上红？
1: 不是。
0: 安尼比吗？
1: 不是，几个字的这个歌曲的名，
0: 有
1: 上盖济。
0: 哦，
1: 你公布调查呢？
0: 哎呦，数据的就对啊。
1: 第一名就是五个字的啊。
0: 今天嘛，我想看嘛，五个字有啥物说？哦，野草也是花。
1: 第一名就是
0: 五个字。啥人教我比？
1: 你若唔相信，你去点歌机啊，
0: 你
1: 去搜寻四个字，然后你看它有几页。哦。我真的很无聊的。
0: 你真
1: 的
0: 无聊
1: 的
0: 对。你敢袂当做一寡较正常的代志？
1: 啊，去找四个字，四个字嘛袂输五个字。
0: 四个字也很多，四个字也很多。
1: 四个字也很多。
0: 哎，四个字也多。
1: 因为可能想不出来歌名就。比如说吼，这个成语字典就翻一下，看了多几个较海用的倒起哩，变做四个字的歌。
0: 哎呦，是安
1: 尼。啊，为什么五个字会特别让人家觉得说吼？
0: 五言绝啊，有以前是有啥物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哦，学了现在在饶舌。
1: 哎对，因为台语歌是安尼啦，台语歌就是有诶，卖除了讲吼，即卖这个新台语以外。刚才台语歌拢一定要有押韵，
0: 照例讲是安尼，
1: 对不？哦，很多的这个词句也好，或者是这个尾句，一定要有押韵。你歌曲听起来，听起来吼，才会比较较顺，
0: 哎，较袂感觉倒位啊，
1: 较朗朗上口，然后又比较容易记得，哦啊，所以我就是老师吼，在写歌名的时阵，拢会先五个字开始，无就七个字，啊，但是有的人讲吼，七个字收长。对吧？收长啊，对啊，哎呀，这个烧酒是我的知己，
0: 嘛
1: 七个字吧，哎，嘛七个字啊。所以这个老师哦，在写这个歌词跟这个歌名哦，就是他有他们自己的，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
0: 琢磨一下。
1: 哎呀，啊，真正嘴无成语字典打开看看那些字。
0: 我讲正经的，起码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你甲 AI 讲。你下了指令给他，跟他讲说。
1: 他
0: 这
1: 哪有 AI？
0: 对啦，我是讲伊起码来讲啦。你咧讲要歌名，要经啥物吼，就是好记的，还是讲吼听下较有特色的。你其实你该输入你要的东西，他就会有一些让你自己去挑选。哎，看你感觉对一项较适合你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
1: 也给你一个方向啦。
0: 像现在符合你的需求，
1: 像现在 AI 很方便，你还可以跟他聊天，还可以跟他说心事，
0: 你还可以跟他结婚，
1: 他跟他结婚也有国外的，
0: 在国外就曾经结婚啊，他就说要跟他 AI 男朋友结婚，
1: 对啊，
0: 我拢想讲机关啊，我只刚来替了你的迄个系统来登记，决定讲你的胖体，我没办法，
1: 吹波，
0: 对我拢无去，瞬间消失，我老公不见了，是咧丢搞，

0: 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太过。
0: 不要啦，我觉得这样
1: 着迷沉迷啊。
0: 我干嘛按那列人生学会虚拟啊？我这个太可怕了。
1: 但这就科技是带来好这么的人哦，就方便
0: 啦，
1: 就方便啦。哎呀，像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去寻求网路。啊，网络即嘛，网络哦，或者说谷歌嘛 ，Google， 啊，伊嘛家己有出一个 AI 的软件，啊，你对啊，你家己去网络去找一寡资料，哎，即嘛拢直接造出来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去搜寻这个游云间，游云间，游云间。不是啊，游云娟，游云娟，
0: 你要争安怎？你要争豆饼，还要争鸡鸭饼，还是刚等下要冰冰？
1: 游云娟，
0: 游云娟是要争无？
1: 游云娟结婚了吗？有没有男朋友？
0: 他会跟你讲云娟是谁？
1: 今天造出就这资料哎，
0: 好可怜，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1: 然后你去，比如说你去搜寻游云娟，他本名是什么？他就帮你找出很多的资料了。嘿啊，啊，有的是收集讲哦，你以前的资料啊，顺便吼，跟你讲，他可能是在这个21世纪排行榜啊，儿童组的这个
0: 什么
1: 曾经卫冕者，然后跟谁，然后同台 PK。
0: 以
1: 阿哥五吼，就挂这里级数啊，就是说，比如说吼，在21世纪排行榜的这个儿童组啊，里面第一集你对上谁，然后得到几分，然后怎么样？
0: 这都有记录，太可怕了吧？
1: 我跟你讲，
0: 我谁跟谁几分，我早忘光了。
1: 以前是用什么？以前是用维基百科，有无？
0: 那对。
1: 会记无？现在维基百科拢淘汰啊！
0: 啊，因为伊遐个人爱搁入去更新 update 啊。
1: 嘿。嗯啊。啊有哦吼，我有一届朋友啦，甲我问啦，甲我问讲哦，啊，你敢有时间会当做场？我讲可以啊，安尼你传我的资料，我讲我的资料我传给你，好，我就直接传给伊，结果。伊去网络去找我家己的资料，比我搁较侪，比我搁较新呐。你去看，
0: 哎，
1: 自己都没有办法知道很多的一些更新的事情。
0: 对啊，
1: 哎呀，既然网络上还会有这么多的资料，
0: 维基百科就是你要可以要自己去更新呐。啊，这个就是他们也是很大数据把很多的资讯收集在一起，然后他们整理过了。
1: 这就是科技，然后
0: 对啦，嘛是进步厉害的所在啦。
1: 啊，这里
0: 钻进吼，
1: 为。今天十月初一哦，开始。
0: 暗秀大哥嘛是今天打吗？
1: 嘛是今天的
0: 哦。哎，今日哦。
1: 哈，今天啊，你若看出讲有看暗时八点钟哦。伫个三立电视台啦。
0: 哎。哦，
1: 讲较细声，因为北台麦讲较大声。
0: 哦，伊爱甲咱北大粒袂啦，嘿啦。
1: 嘿啦。
0: 啊，无啦，伊加咱过来，伊加咱两粒啦。
1: 对啦。
0: 嘿，你去存迄个加两粒袂啦。
1: 阮是一大粒啊，
0: 啊，阮是大家全部加起来做大粒安尼，啊，伊是敢那分开的啦。
1: 嘿，伊是三粒的八点档。
0: 嘿啦。
1: 啊，所以伫这个八点档，公司嘛有刚刚讲哦，这首歌蛮好听的。
0: 嗯。
1: 哦，好听啊！想讲哦，甲我这个拍一下知名度，拍一下广告，就感恩的。
0: 好。
1: 啊嘛，希望讲哦，大家会当多多哦，就帮咯。赶紧的，帮我冲一下点阅率。
0: 对，
1: 第一张专辑，迄个公司会看迄个数据，那真正就闹亏的。
0: 可能现在爸爸妈妈其实也期待很久。
1: 好，一张可能要熬个十年
0: 啊，下
1: 一个十年
0: 啊。我含哪是啊啦？
1: 等足久安尼吼。
0: 哎。
1: 好啦，跟大家分享吼，这今天十月初一吼，算是人生迈向另外一个这个。领域了齁，也不算另外一个领域啦，对啊，就是另外一个这个起步的开始，啊，希望讲哦，大家当小照顾，啊，甲咱这个听杂，啊，甲咱鼓励，哦，啊，重点是讲哦，你若有看到介意的物件嘛，是爱甲咱捧场啦，哎，对啦，有当时啊，对着咱家己的身体照顾，也是讲哦，伫厝内底这个环境的改变，也是讲哦，品质。来甲咱做提升，食的物件、用的物件，啊，佮有对家己身体好的物件，真正加减看，加减用，
0: 啊，咱来加减保养啦。
1: 对，
0: 真重要哦。
1: 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0: 哦，来第一首歌曲是陈柏霖、陈丽雅的《我只在乎你》。
1: 你念很，你念的就标准。
0: 无你一定要有人争，我要安怎？
1: 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
1: 哦，我只在乎你。
0: 我看要
1: 等下。有认真安排。
0: 我等下要冰冰无？
1: 啊，冰冰真。 好，刘云珍，
0: 嘉
1: 平珍，
0: 嘉平珍娃娃特别。
1: 来 K 九。

0: 对，陈段姐哦，已经惯性。
1: 哎，小刚的春桂妈妈，春天哪会吃你瓜？
0: 哦，鼻头的秀香姐哦，阿爸原谅我，来连串的戏曲歌曲。
1: 来听歌。

陈丹杰收到你的掌声哦。仁义大哥、灯灿大哥、慧珍姐、泰山素雨妈妈、北岛的郭阿姨、灯灿大哥、风鸣大哥、春长大哥、芒球的林妈妈、泽明大哥。

谢玉棉姐、慧珍姐、侯烈、熊阿熊大哥、秀鸾姐、OK 阿金、梁大姐、阿田妈妈、信义大哥。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这首阿爸原谅我吼，我来到这十年，我第一届唱的。
1: 无吧，两摆吧。
0: 无，唱一届呢。
1: 啊，我什么人捌唱过？我记得好像我有听过，不知道谁唱，就是也是坐在旁边的。
0: 伊较早期吼，洪荣宏老师的歌曲吼，
1: 很多都
0: 有足侪拢足红的啦。包括吼，因为伊是因自细汉，因爸爸就送伊去日本嘛。哦，啊，去遐学音乐，啊，所以很多的那个演改歌啊，转音的技巧啊，
1: 包括唱
0: 得很好，包括有这些台湾歌、台语歌，嗯，拢是日本翻过来，
1: 对啊，
0: 伊唱较足焦调的。
1: 小虎哥嘛，唱加侪啊。
0: 啊，对，小虎哥吼
1: 也唱不少。
0: 对，他是算是比较中后期，小虎哥比较中后期啊。像洪荣宏老师的话，较早出道
1: 啊。因为爸爸都七早八早就出来去玩嘛，
0: 啊，
1: 他就接着他的衣钵继续唱的。
0: 对啊，对啊，嗯，好听的歌曲哈，好。多多来给咱点播，哎，今麦开讲报道的时间，
1: 来呗，哦，
0: 来跟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哦来开讲。哎呀，他都要有十点有准时去点迄个 MV 的，当
1: 甲
0: 我分享一下，哎，看你听完这首歌的感觉，嗯，也是你看到我的 NG 如何，会当批评指教。
1: NG 应该是无什么大问题啦。
0: 嗯，因为无讲话啊，就歹演的。
1: 哎，唔免讲话，电脑较歹演，真诶。有讲话，电脑你还有一个辅助的情绪。对啊，你若讲陈凯郎演迄默剧，我那个我真的觉得难度都特别高，因为他都不讲话啊，你又要看得出来他的喜怒哀乐，或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高的境界。
0: 好，嗯，来，卡到控诉李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好，我打电话，这是美东的淑珍姐。
2: 早安，早安，
3: 早安哦。
1: 哎，
2: 老早，
3: 我准时10点就点入去哦。
0: 点入啊？哦，不怪。嗯，你即卖点播率吼冲得很快。
1: 看来有介意无？
0: 但不要后继无力。哎，啊，逐工拢爱点十届哦。
3: 我逐工拢一定甲你点，我都甲阮的群主拢叫来点。
1: 哎呦，来拢点
0: 了。谢谢。哦，感谢啦。
3: 啊，你很好听哦。
0: 哦，这首歌是算是这对专辑的主打歌啦。
3: 嗯，我知影。
0: 好听吼。
3: 好听。
0: 哦，
3: 一定中，一定中，
0: 一定中，一定中。
3: 对对对，没问题。
0: 好好，谢谢谢谢，
3: 没事，恭喜哦，
1: 加油！好，拜拜。今天加爆赏哦，谢谢。
3: 好，
0: 拜拜，拜拜。感谢感谢哦，啊，这好听的歌，加 OK 来，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的。
4: 弟弟，
1: 哎，
0: 陈满姐，高赞高赞，
1: 您好，
4: 高赞高赞，
0: 嗯，
4: 哎，啊，你录影真水呢。
1: 录音
4: 啊！
0: 哎
4: 呦，录音啊！
0: 哦，
4: 你咧唱歌，后壁拢有咧，甲你，你拢迄伫后壁咧，甲你录影。
0: 哦，你有看迄落其他的迄落综艺节目啊？啊，佮有台湾新曲播哦。
4: 哎呀，
0: 啊，你看到足焦调的吼。
4: 对啊，
1: 我老高真好，
4: 人咧甲你看一工，
0: 看三工，
4: 下在8点加用啊。
1: 6点
0: 。哎呦，
4: 对啊。
0: 哦，感谢
4: 啊，
0: 感谢。
4: 有当时啊，拢看恁唱歌。
0: 嗯。
4: 啊，有听你咧讲要去游览。
1: 系啊。
4: 过偌久？
0: 阮12月初9。12月初9。
4: 初九。
0: 系啊，要做起来无？
4: 做袂啊，就是咧要爱去咩，就是拢无人通叫咩。
1: 哦，安尼教阮做
4: 起来。啊，有听恁咧叫讲。三年来去呢，
1: 好啊，
4: 系啊，
0: 也未歹算呢。
4: 啊，阮保利要安那坐车？
1: 哎，有派车来甲恁接，
0: 拢有接送。
4: 来甲阮接呀，
1: 派车甲恁接。
0: 啊，你敢有甲公司联络报名好啊？
4: 啊，未呢？
0: 啊，未哦。
1: 我帮你转好不？
0: 啊，我帮你转好小姐好
1: 不？啊，你甲伊问我较详细，安尼好不？你等一下，妈妈等一下。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4: 啊，那你们两个啊。
0: 谢谢谢谢，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78线雅丽，78线要询问一下旅游。哦，感恩哦。
1: 哎呦，太开心了。
0: 真正，足侪时段拢问我讲要去倒位，我私底下传给伊嘛。
1: 对。
0: 我哦，这个景点我去过啊。但是，我无甲恁做伙去，我就是要阁去一届。
1: 哦，
0: 伊讲遐足水个
1: 啦。
0: 我讲哦，尤其是即马世界改变足紧个。
1: 对啦。
0: 哦，啊，你可能你明年阁去同一个景点，完全生了无同款。
1: 嗯。
0: 哦，这个是真的。 哦啊，所以咱有足侪时代讲，我嘛有去过两三届啊，讲这个景点看起来真正足水的，
1: 哎，
0: 哦，真正足水。好，来，来哟、哦，哎呦，拢掉线啦，哎，
1: 嗯，
0: 啊，要跟咱讲话，啊，继续打电话哦，23380303。Hello， 春霞姐，
1: 阿姐你好，
5: 喂，好听、欸、好听，
0: 阿霞姐啊。你有点记无？
5: 哦，我点我下仔听几啊遍咯，拄只你咧讲，我就给点出来听咯。
0: 哦，感谢感谢。
5: 哎、欸，阿、啊、哥，你萧玉芬，甲萧玉芬唱的嘛，足好听。
0: 哦，嘛足好听的吼。
5: 哎、
0: 哦、
5: 呀、
0: 哦，感谢、
5: 啊、
0: 感谢。啊、
5: 你今日才出来吗？
0: 迄首歌今仔日才播上啦。
5: 好、
0: 哦。哎、欸、呀、啊，啊你暗时啦。
5: 你拄只在讲，我就随时点出来啊，好听好听。
0: 好听哦。
5: 我怎么都会晓唱完呢？
1: 哎呦，亲爱的。
0: 哎呦。你学歌学遐紧，
1: 大家好。
0: 你有兴趣要来做主持人无？
5: 因为无啊多啦，你带孙啦，我今早就是拢在带孙，唔只拢无在甲恁。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我是讲来甲你放更加久安
0: 尼。对啊，我想讲、哦，我想讲龙哥甲琪姐已经要讲要退休啊。
1: 哎，
5: 无错，
0: 甲你引头路。我袂讲，我袂
5: 讲呀啦。
0: 啊，
1: 是啦，
0: 是啦，即马已经开始享受啊，对不？
5: 哎、欸，真好听呢。
0: 好听哦。
5: 系啊。
0: 嘿，阿孙会晓唱歌无？
5: 阿孙诶，才四个月
0: 尔。四个月。
5: 伊阿阿啦。
1: 哦。安尼好，安尼长高
0: 子。安尼就是爱自细汉开始培养。
1: 你要放吴永斌的歌好听。
5: 逐工放迄，拢一直甲我看呢。
0: 逐工放吴永斌的歌好听。
5: 啊。我拄只个点四五摆来听咧，啊，我袂晓留言呐。
0: 哦，无要紧，啊，你若开始讲有群主的，咱甲咱斗分享咧。
5: 哦，好啊，好啊。
0: 这囡仔袂歹，甲
5: 咱。我点赞，我按赞都影啦。
1: 哦，谢谢
0: 。好，春霞姐，感恩啊。
1: 谢谢您。
0: 好，拜拜，拜拜。哎，贵人的秀英妈妈。
1: 嗯，老师你好。
6: 你家有亲呢？
0: 是啊是啊，我有进阿官家。
6: 哦，欸、啊我进去放你一条歌呢。
1: 啊呢啊，有好听无？
6: 哇，好听。
0: 哦，真的，你放的对吧？
6: 刚刚我就传到你的简讯来啊，我现在我就甲看，哎，无，甲十点我啊，较有听到。
0: 对啊。
6: 啊，你遐够有听到这条歌？
1: 哇，
6: 这
1: 么大声。
6: 大声啊！
0: 哎呀，出大声的，但是无啥清楚，
6: 无啥清楚，
0: 较远的，
1: 较远
0: 的，
1: 我较远淡薄，
0: 好啦，好听啦，确实好听啊！这是真正迄落唱片公司吼，
6: 我爱听手机啊。好啊，可以啊，
1: 啊你试着，
0: 嘿，好，
1: 谢谢，
0: 啊，再甲咱厝边隔壁小报一下啊，
6: 哦，
0: 谢谢，
6: 我这赢人尔，无通大家也不会去赢，
0: 对啦，啊，就好朋友啊，
1: 啊，你都该分享一下哈，
6: 哦，
1: 谢谢您，
0: 拜拜。哎、欸，徐爸爸来啊！徐爸爸，
7: 哎、
1: 欸，文采大哥你好，
7: 嗯，丁阿官你好，
1: 你好，
0: 徐爸爸你好，
7: 请人陪我醉过多啊，冇听一滴啊，
1: 哎呦，
0: 也要唱啊哦，
7: 小夸，我
0: 这小夸也要唱啊哦，这就简单的啊，冇什么难度。
1: 好啦，
0: 但是
7: 今日嘛是我退休十周年
1: 哦，
0: 哎呦，十周年哦，
7: 哎呀，
0: 啊你你今，哎呦，啊你今年你唔着二十八岁尔，
7: 二十八，
1: 二一直听诶，
0: 十八岁开始出社会啊，你有28岁，
7: 我今年人生拄啊开始的，
0: 哦，
1: 对啦，
0: 赞，
1: 然后。
0: 哎，安尼袂歹啊！哎呀、啊，开始这个退休的生活。
1: 嗯，
0: 哎呀、啊，哎，徐爸爸、啊，
7: 哎，
0: 你有做
7: 大？叫我大哥得了，人阿官拢叫我大哥。
1: 哎，我较侪岁，伊比我较少岁啊。
0: 哎呀、啊，你做我阿爸拢做。
1: 哎呀，伊比我较少岁，我较侪岁啦。
7: 嗯，好，我知影啦。
1: 哎，然后所以我叫你大哥啦。
7: 叫我大哥就好啊。
0: 哦，叫大哥较少年了吼。
7: 系啦，系啦。嗯，
0: 啊，还有、那個。
7: 我过年也有甲阿官讲，我食到即马也阁唔捌出国。
1: 嘿。 嘿啊，啊你我咧想讲，你有要教阮做伙来无？
7: 啊，我想讲，啊，即马机会来啊，但是问题来啊。
1: 什么问题？时间未拄好。
7: 咱要见咱三月十四去一天山遐有无？
0: 嘿嘿。嘿。
7: 啊，阮细先咧都嘛伫遐都。伊遐招我讲十一月要长江三峡
1: 啊！哦，啊，不过阮十二月呢？
7: 系啊，啊，就是连做伙都无法度对恁去啊！
1: 连做伙，
0: 十一月甲十二月，
7: 都几冬啊！
0: 嘿啦，安尼好啊！系啊，啊，我十一月去，那我十一月出国一届，啊，十二月搁出国一届，
1: 安尼嘛真好啊！
7: 安尼上接啦，
0: 上接啦吼！
7: 我做遐唔捌出国，唔知写到安怎，
1: 哎，唔。所以第一摆去的时候，你就调咧，调咧了后，你十二月份就讲想要去啊。
7: 快去玩
1: 啦！会啦，
7: 这个
1: 行行
7: 也真
1: 好啦。
7: 阿辉，等今年
1: 来
7: 去啦。
1: 哦。阿辉可能爱搁等什么三年四个月哦。
7: 我系咁样等啊。
0: 好啦，阿爸，迄个许大哥吼。对。系啊，有机会再做来佚佗啦。
1: 系啦。
0: 对咱出去佚佗是袂歹耍
7: 嘛。做想要甲你出去佚佗啊。
0: 好啊。好。
1: 谢谢您，
0: 许大哥，拜拜。
1: 拜拜。
0: 好啊，有即个好朋友吼、哦，要卡起来，要甲咱开讲。
1: 系
0: 啊，但是今仔日的这个时间吼、哦，可能小可小可较紧急啦吼、哦。
1: 嗯哼。啊，紧急是啊。爱卡伊就。
0: 我都较时间较紧啦。
1: 哦。
0: 嘿，要安怎讲？紧凑要安怎讲？
1: 哦，时间逼逼啦。
0: 哦，逼逼个呀。
1: 逼逼。嗯。
0: 时间逼逼，
1: 我想要你念起来都奇怪。
0: 我念起来奇怪，啊你念起来，
1: 我念起来都正常
0: 个呀。时间逼逼，
1: 逼逼啊，系啊。
0: 啊，时间逼逼啊。
1: 我一念起来就做超灵台，好啦，我紧听就好啦。
0: 所以，咱继续来唱歌。
1: 今仔拢做欢乐个，除安全帽一定欢乐到今嘛是在。
0: 无都甲恁哦，大家
1: 拢。第一只台钓，
0: 嘿，无拢大家拢。
1: 明仔载再过来 ，Tomorrow one more time。
0: 要开始唱歌哦，哎，时间逼逼啦，哦。
1: 我即久就讲了袂歹个啦。
0: 来，恁跩歌曲，小港的金美妈妈哦，还有佩贤姐哦，来听《酒醉的蝴蝶》。
1: 哎，落地个咱的迄个秀。

谢雅文姐，金美妈妈收到掌声，淑慧姐、二妹姐、淑伟姐、韩笑姐、宝琴妈妈、金府大哥、明英大姐、黄源妈妈。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啊、哦！来刷了，来要来点歌啦，哈、嗯哦，点后礼拜，
1: 礼拜四
0: ，OK， 拜四
1: 哦。我要唱迄落啊，酒小酒小酒陪我醉。
0: 哎呦，也要唱啊，嘿，
1: 是不是？有没有
0: 这么厉害？
1: 这样可以吗？这样唱
0: 小喝喝酒。
1: 你也是
0: 为什么要安尼唱嘞？
1: 我也知你问迄个制作人呐、啊。
0: 我其实我一开始设计，我唔是安尼唱。
1: 真的，无你本来就
0: 是。结果伊讲。
1: 小酒，
0: 什么人？小酒是我的
1: 知己。抖音啊！
0: 哎呀，伊讲安尼唱是好听无唔对，但是这句伊原本的
1: 设计
0: 就是讲我爱就是要倒着唱啦。要抖音去唱
1: 了，不是啦，什么啦？
0: 所以伊讲较有味啊，我知虾米味，
1: 嗯，
0: 但是每一人听歌，
1: 介
0: 意物件无同啦，吼。来，坐来点歌哦，足久无来的好朋友吼，欢迎你敲电话起来吼，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
1: 叫5599。
0: 来，中和的林颖姐，林颖姐你好，
2: 两位好，
1: 阿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要点那个空空如也，
0: 空空如也。
2: 啊、
0: 对，哦，这是国语歌还是？
1: 哎，什么样的歌？
0: 国语的哦。好，
1: 看看。
0: 我来吹看麦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2: 拜。
0: 空空如也，是康康唱的吗？
1: 我不知道。
0: 喂，你好。那个龙天大哥大嫂兄吗？
3: 什么？
0: 你是廖龙天兄吗？
3: 哎，对对对。
0: 哦，你好，
1: 你
0: 别。阿叔，你别。
3: 阿叔，你电视那个在讲话，阿哥在讲
1: 白话。阿叔，你爱听电话，你唔通听电视。
3: 啊，恁这是重复啊！我要点迄个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哟。
3: 看恁两个想要唱，迄音乐很好听，
0: 很好听。
3: 好，
0: 好，下个礼拜哈。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你嘛唔捌挂过桂燕姐哦，我伫新北市。嗯。桂燕姐你好。
4: 哎，你好，玉姐。
0: 哟。
4: 你帮我唱迄《米奈哈尼等》。哦。

0: 你哪会遐尼长哟？
1: 米啦，
0: 哦米哦，
1: 对啦，
2: 安尼是
0: 像我哦。你哪会遐尼啊长？
1: 我要跟你开讲，都无法度。你跟阮囝是平一岁呢。
0: 安尼哦。
1: 对啊。
0: 安尼我还能叫你妈妈呢。
1: 对啊。啊，嘿啦，你跟阮囝啊，你做编辑，阮囝是妈做，啊，你是倒位？
0: 我是。

0: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桃园月雀姐，
2: 阿哲你好。
1: 是啊。哎，阿哲你好，要点歌哦。嗯。要听什么歌？
3: 红花旗号。
2: 哦，红花旗号。
1: 红花旗号。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2: 好，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好了，这是阿雄大哥。
4: 我真的迄个小姑娘，
1: 迄个小姑娘哟，哦，迄个小姑娘安怎？
2: 好水无？
1: 洗了水无？
4: 有啊，有烟。
1: 好水哦，加关白水对不？
2: 我是看要。
4: 有烟啊，你怎有较瘦呢？
1: 我，你讲我？
4: 哎呀，
2: 道理啊。
1: 我即摆有较瘦吗？
2: 差不多啦，我逐工看啦。
1: 我去蹦动，无较瘦呢。
2: 真
4: 的哦，啊！
2: 你可能
4: 较结实嘞，
2: 可能
4: 缩结嘞。就较早，你虽然你比赛，我就拢看真久啊。
1: 哦，细汉看较大汉安尼吼。
4: 系啊，
1: 系啊。
4: 好，
1: 谢谢阿雄大哥哈。
4: 好，
2: 谢谢您。
1: 拜拜，拜拜。这是中和的黄倩姐，黄倩倩，黄倩倩，
5: 你好，你们两个好，我要点歌。
1: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5: 点《翠心恋》。
1: 翠心恋，
5: 嘿，
1: 无问题。后礼拜拜四。
5: 拜四，哎，我讲啊，得了恁卖物件完，才唱我听好
2: 哇。
1: 好，
5: 嘿，卖物件了吼。
1: 好，
5: 我爱煮饭啦。
1: 好，
5: 我爱钓鱼。
1: 无问题，无问题。
5: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这好参详啦，好参好参详，对呀、啊。因为今日煮甲臭味大，
2: 我拢。哎，
1: 来四一九的新朋友。您好，
6: 静云娟，您好。
2: 您好，您好，怎么称呼您？
6: 姓胡。
2: 胡大姐吗？
6: 对。
2: 哎，您好、哦、啊，你住在高雄的哪儿啊？
6: 住在前镇。
2: 啊，前镇，我隔壁而已呢。
1: 哦。
2: 哎呀、啊，
1: 幸福，幸福的大姐。
2: 哎、
1: 啊，幸福。
2: 来哟、哦，想听什么歌曲？
6: 我想要听一条方英红的歌曲，和这红红雾雾加水泥。
1: 红红雾雾加水泥。好，下礼拜拜四给你安排。
2: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1: 啊，真侪人拢无点着。
2: 要紧，明仔载再过来哈。
1: 咱都有点歌的机会吼。鼻头乡的宝娟姐嘛，第一个看到你呢。嗯。吼，啊，佫有真侪这个新朋友，歹势哈，因为时间无法度继续接吧。哦，咱坐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
2: 嗯。
1: 今日动吼，参考看卖，若有需要，甲咱两个做支持鼓励。
2: 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一般的药物黏袂牢，搁做牛肉，吸掉咧搁无效果。
9: 我这种啊，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8: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0: 这组贴布真正好。
1: 啊，真正好吼、哦。啊，有效果吗？
10: 有效，有效。
1: 哦，效果就好。
10: 啊，皮肤拢袂痒。
1: 啊，拢袂痒吼。
10: 我买这吼、個，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1: 嘿。
10: 板机子的大好啊。
1: 板机子大好啊。
10: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痒？
1: 袂痒紧啊。
10: 嘿，大卡带你来抽筋了无？抽筋了无？
1: 哦哦哦。
10: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大。
1: 哇，你还讲干大？
10: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11: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扳机子嘛、
1: 嗯，
11: 左手有一只那个
1: 手指头，
11: 嘿，食指哈、嗯，也有一只扳又弯下去、嗯、拉不起来的，叫我们身上一先、嗯、先涂在那个、嗯、那个痛的地方，
1: 嗯嗯、
11: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扳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嗯、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大几对先卡背。
1: 哦，好用
11: 不？嘿，有啊，
1: 真好用。
11: 啊，我够买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改定掉嘞。
1: 啊，有好用。
11: 啊，舒缓了很多。
12: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13: 啊，咱搭头壳遐。
12: 啊，无啦，爱困啊，搭这块最好困啊。
13: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2: 啊。
14: 我本来腰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
15: 生病吼。我的贴布有好用无？

0: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体目较好啦，中嘞吼，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 诶。
2: 啊，我要甲你讲是安，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床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底痛底，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蹲巴地，就无小心蹲着蹲一下，蹲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蹲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爱白叫无，我一个听着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就一工甲阿妈打两遍，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尔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只变哩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哦，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呢，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下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啊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把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黏性足悬的，而且。

0: 的销售市占率足高，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打，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打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像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個、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佮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让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这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疼，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给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给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黏袂掉，黏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哦，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黏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未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未悬、脚屈未落、爬未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爱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倒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定岗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咧买5包送5包，一摆赚10包多少钱？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藏起你了后，阿伯我无要搁藏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个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喂你好，小王姐。
2: 上
1: 紧，我买一包。
0: 好，来52串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 你了解一周啊？
3: 一周
0: 啊，五四算一周来，你要来，蓝太太。好，来一周五算来，你要你免钱，你要。
3: 来。
1: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钢资本吼，咱的精油贴布吼，这真正伫公司吼卖这个吼。

0: 每一年的这个销售拢超过100万包以上啦，因为这真正太好用诶，吼、哦！啊，你若开始讲吼，无用过，我开放一包，互你做体验吼、哦，11包1000块，吼、哦，11包1000块，其中一包互你做体验，一包内底有6片吼、哦，啊，赶紧敲电话哦，吼、哦！咱的李小姐，
1: 我买一组，
0: 无问题，等我一下，哦，谢谢，咱的玉兰姐，
2: 我买一组，
0: 贴布一组，好，无问题，谢谢谢谢哈、哦，喂，你好，碧莲姐，你好，爱大宝哈，
3: 我买一组，
0: 好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你若卡说讲吼，搭其他的，其他的这个贴布吼，乃去油漆的，你搭阮公司的，那去油漆，其他拢免钱，吼、哦，其他拢免钱，我直接退行。这个你买的钱，我退还给你，因为这种正港的这个精油落去提炼的吼。咱的许大姐，
4: 哎，
0: 要爱贴布吼，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琼平大姐吼，你好，要爱贴布，好，等我一下，谢谢谢谢，感谢您的加油鼓励。咱的海丽姐，
5: 丽姐要紧了，
0: 我要紧。
5: 我要跟你学了，拢无时间，你听我讲了，你我今仔的药啊，叫拢下提来。
0: 哦，无问题，无问题，你。
5: 我家己卡要点挂吼，
0: 啊啊啊！
5: 卡袂入去。
0: 海丽姐，我先来接电话，感谢你哈，感谢你，感谢你。好，好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车小姐甲你讲，感谢你的娱乐。咱的阿雄大哥，阿雄大哥要爱贴布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后边出侪人。咱的坤和大哥你好。
6: 你
0: 刚刚
6: 摕一包来，
0: 哦，摕一组啦吼，一组11包，吼、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梅英姐要爱一组贴布吼，好，等我一下，上紧会当后礼拜拜一会当互你收到，但是吼，伫咱公司哦已经入来公司啊，但是数量足少的啦，吼、哦，我的意思是讲吼，你若卡手较慢的吼，可能订无啊。定无，你就爱等到后补，后补时阵吼，就是等后一批入来公司的，这拢会当放4年的吼。咱的美珍姐，美珍姐你好，要贴布吼，
7: 贴布，
0: 好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若有落线电话，一定爱靠后通吼。咱的友谊大哥，
8: 来，我要一组，
0: 贴布一组，好，等我一下哦。秀珠姐，要爱贴布吼。
9: 不是，我要爱益生菌加隐形美。
0: 益生菌加隐形美，吓！啊，你稍等我一下，我车小姐给你。好，你等我一下，来56线哈。那个美英姐，
10: 我要贴布。
0: 贴布一组，等我一下哦。秀珠姐，
11: 我贴布。
0: 贴布要爱一组哈。好，等我一下哈。来，咱所谓时段吼，今仔日11包，互你做一包，互你做体验。你若用无介意，也是讲吼。打落去，随落掉的，我甲你讲，拢唔免钱，因为咱讲的准算吼，恁一包打无好用，拢唔免钱吼，赶紧敲电话，因为即马排队的人足济，我甲你讲，电话较耐心开吼，天进大哥，
12: 我要一组的，
0: 好，等我一下吼，有好用啊，真正有够好用的，所以足济人咧在买咱公司的贴布啦吼，咱的春英姐，
13: 贴布
0: 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喔，咱的秀花姐。
14: 你好，
0: 要爱大步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喔，吼，咱的李子阿嬷，
14: 你甲我订一组啦，
0: 甲你订一组，无问题，阿嬷你等我一下哈，
14: 好，
0: 谢谢，咱的耀坤大哥，你好。
15: 有波拜到讲寄一组，
0: 好，有波甲你寄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这1000块先寄伫咱公司，一包你用完，你敢若讲有好用，你才留落来，哦，啊，若无好用的，剩的10包先给咱公司，我1000块退还给你，我顺续派车去甲你收倒转来，唔免给你付钱。哦，这真正足公道的，好用你才留的吼。咱的春梅姐，
16: 我要买一组哈。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青庸大哥，青庸大哥要爱贴布一组哦。好，你电话稍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来，咱有所谓这个爸爸妈妈吼，你头段有卡电话无？甲你随时接到的吼。你即马卡08000091190800009119。今仔是买5包送5包，吼、哦！啊，今仔日买10包以外，今仔日阁送1包予你做体验，吼、哦！所以总共才11包转去，吼、哦，66袋，吼、哦，66片。啊，你若有用了有好用的吼，麻烦一下厝边头尾，也是讲吼，这个中辈时代啦，也是讲吼，这个时势， 你若有在酸痛的吼，真正是有当时足艰苦的。但是吼，你若有自从有这个贴布放伫厝内，你唔惊讲吼，啊有当时啊，倒位咧无爽快，倒位咧酸痛，也是讲吼，有倒位这倒位这个有当时咧，咱的这骑铁马啊，也是讲行路行伤远啊，你放随身放一包。在你的腳棒裡面，在你的包包裡面，要用的時候就有，喔，剛才有聽很多人介紹，很多人跟我們分享的，說喔，怎樣，說喔，大姐喔，晚上好睡好入眠，因為裡面有什麼，裡面有薰衣草精油，喔，啊，這是我們公司喔，特別下去做，特別下去做招吹，這是喔，來自這個，美國的威尼斯藥廠，喔，他專門都在做這個健康的一寡的这个药材啦，吼、哦，也是讲吼器具啦，吼、哦，这个保健等等的这些医疗等级的器具，所以伊研发出来讲吼，这种的这个贴布来自咱金门的一条筋，你若有听过一条筋的吼，你就知影伊的效果如何，伊会当串筋入骨，到你的这个吼比较需要的一些患部吼，去帮你做一些修复跟一些这个保护，所以吼，伊来对这个精油在五花头打到你的这个基底层里面吼。那你张玲姐再个顶卡，电话一定爱卡通吼。今仔日就跟他讲过这栋俩吼，讲过今仔日十点到十二点这栋俩，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歹势以后可能吼无法度买到遐尼优惠的价格吼。0800-00919，今天十一包做优胎吼，十一包一千块。文清大哥，
1: 好，
0: 哎、欸，你好，
1: 我等说，
0: 要爱一组贴布吼，拍摄，给你量较久，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拍摄，咱的新梅姐，
3: 哎，我要一组，
0: 哦，要爱一组贴布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咱的詹妮姐，詹妮姐你好，
3: 我要买白木耳啦，
0: 哦，要爱白木耳是吧？
3: 最多的啦。
0: 好，你稍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来五十六线中市的吼，中市的好朋友，来，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有在咱公司买所有这个物件，除了讲吼，这个物件好用，俗够旧以外。即马吼，啊，佫有回馈这个点数到年底嘞，吼，啊，年底即个点数吼，拢会当换任何的这个奖品。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尤其是吼，咱的贴布有三大保证，吼，保证讲吼会当互你缓解疲劳，缓解你的这个无爽快，啊，佫吼提升你的精神，暗时啊好睏好入眠，三不保证，无重重金属，无西药，啊，佫无农药，所以这个。所有这个物件吼，赶紧敲电话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咯。今日咱来到嘉义六甲这座淳朴的乡镇，这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怀旧干妈店。每当到了假日，真侪游客来到这回味童年的记忆哦。说来去，咱邀请一位在地的传民，甲咱分享这间干妈店的故事哦。不过这位朋友较避暑，咱就一边听伊介绍，一边欣赏这充满古早味的影片哦。
1: 用酒商，它原本叫纯的中药房，它在民国1985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荒废下来了，后来屋主无偿给社区使用。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营造，从1992年，我们的理事长他就已经参加了社区营造的开始了。那真正的社区营造是从102年嘉义有一个家乡足艺计划，那我们开始正式的帮这个整个地区做一个重新的整理。所以我们不是戏剧开始我们才做整理，也不是剧组整理的，也不是为戏剧整理，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社区营造，把在地的一个创生把它做好。那也是因为有整理好，才会有被看见的机会。对，你要没有整理好，其实你就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其实是不会被看见的，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是社区营造的原因，所以我们保留了两个中药柜，这个中药柜都是当初留下来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些东西跟孩子们分享。对，就是有一些像比较特别的，像夜明砂这样子一个东西。因为我就是六角乡人，那你知道吗？其实六角乡我们常常人家会说嘉义县安嘉义的哪里，他们都以为是嘉义市，那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哦，我们是嘉义县六角乡。那六角乡是哪里哦？哦，就在北港的旁边的那个村庄。你要介绍一个六角，他你是必须要说，哎，就是北港那个北港朝天宫它旁边。但是你有一个用酒之后，你会觉得你出去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住哪里？我说，哎，就是拍电视剧那个六角。对，我其实那时候超开心的，所以能够来这边我也很开心，因为哎，终于你要跟人家介绍六角的时候，你不用说哎，我是哪里哪里的旁边哪里的话，你可能要用别的城市去介绍这里，现在不用，你说哎，就是有一个用酒干妈店那个六角，
0: 自己的故乡会使让愈来愈多人熟悉，真正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听讲除了干妈店以外，社区阁另外整理其他的所在是无？
1: 应该是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以用酒干妈店为主体，那从这边出发，连线连到后面，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后面的是一个三合院。他很特别，他是屋主，他看到用酒可能发展的比较成功，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家，他们的老家也希望去修复。但是你知道修复其实是要花很多的钱的，当时我们请了修复建筑的一个老工人来，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换铁皮屋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省，但是我们用红瓦屋顶再重新做修复，其实它很耗费金钱，它花了很多钱。我们修了3年之后，屋主觉得说，哎，我们很认真，那所以他去年花了120万去协助做修复，所以我们去年就把它做整理好了。其实你有没有努力，大家都看得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愿意付出，哎，大家看到你的努力，哎，也愿意去做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后来把这边给整理好了。那我们这个老房子里面，我们有艺术家老师进驻，星期六日才会来，他只是希望说用酒这个点来扩展整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可以热闹起来。其实我们也曾经打过退堂鼓，因为其实你知道戏剧的效应大概就是1年左右，一年之后可能整个店就是几乎都比较没有人了，而且人力成本其实是很昂贵的。我们不是主要以营业为主，我们会有志工来，你可以无偿付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付出，艺术家老师都是无偿付出的。那我们也思考过说要不要继续下去，那后来就刚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我们才说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当你看到用酒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不是只有我的回忆而已，不是老人家的回忆，好像还有孩子们的回忆。因为有一年，在4年前，有一个孩子就站在这里，就哭着说：“我讨厌你，我讨厌这。”因为他一直叫妈妈离开，妈妈不愿意离开。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 因为都没有我想要的。为什么没有他想要的？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回忆，没有想到孩子们回忆。他不喜欢这，他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又没有人跟他介绍说，哎，这个玩具怎么玩？所以孩子不喜欢这里，后来慢慢的去把一些新的东西跟厂商做结合，把新的东西摆在，哎，现在孩子会说，我想要回家看阿公，然后回家看阿公，阿公我们去用酒，哎，这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连结。像小时候我也会吵着我阿公说，哎，阿公我要买什么，阿公我要干嘛，阿公你给我一块钱买糖果，这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在一点，就串起世代的回忆。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

谢邦球的玉梅妈妈、乔珍姐、国泰大哥、玉双姐，谢谢大家。

0: 安尼剩半趴我来啊，安尼算合唱嘛？
1: 我安尼半趴，要你对对趴，要对对叉。
0: 你帮我用蓝调。

0: 为到六个李二姐，到六个李二姐讲哦，继续学唱的，一定爱两个人唱。
1: 困难，因为那个小时候的那个
0: 气
1: 啦，拍
0: 较拍较拍较拍巧啦，
1: 都在一起。
0: 因为我即马，
1: 他长大了。
0: 对啊，我现在也慢慢开始长大。
1: 没有，到节目的已经长大了。
0: 没有，我到节目尾声长得更大。哦，无啦，那个声音就无法度低落，一开始就低。
1: 对啊。
0: 如果吼两个人要合唱吼，男生跟女生合唱这首歌的话，这个 key 就不好抓。
1: 对啊，很难搞。
0: 安尼无要紧，你唱两拍啦。
1: 我拢会使啦。
0: 你较吃亏。
1: 我无啥拢 OK 啦。
0: 啊，我唱半拍。
1: 再会唱唱，确实要紧。
0: 安尼，丽儿姐你。未结婚啦吼，
1: 袂啦，拢同款啦，
0: 算合唱嘛吼。迄落幸福的滋味嘛，安尼唔。
1: 嗯啊，伊嘛一拍，搁斗做伙安尼。
0: 嘿，只是有转气哦。啊，我头先嘛有转气吼，男气转女气，女气转男气。啊，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来继续吼，来甲咱这个油酱啦吼。
1: 哎，
0: 这里看今仔日的这个奖品奖落谁家？
1: 来一杯。
0: 今天的小礼物，
1: 重点是要回来嘿，
0: 嘿，对，
1: 你不要每次摇一摇人就跑掉嘞。
0: 好，看今天我的手气如何？
1: 啊，一定袂歹啦，

0: 今天那个呢？
1: 今天怎么？
0: 今天有新的那个啊，新生命啊，
1: 因为新的作品
0: 哦，诞生了啊，新生命一定是好彩头的。那还用说吗？
1: 好，直接抽到那个人，直接丢蛋糕，
0: 直接上一袋啊，不是啊，
1: 丢蛋糕，
0: 不是，直接上一袋。
1: 丢蛋糕，我是讲吼，爱摇看看有蛋糕无安尼啦。
0: 总是要摇下去的
1: 嘛，
0: 可以说什么就说就有什么，哪那么好康？
1: 但是吼，蛋糕的几率加大吼，就这边。
0: 哦，过去咱拢卖甲叮当，啊不是，
1: 从这边开始哇，哦到家，哦到家，拢是三个男生，嘿，哦，
0: 我咧可能你摸爱卡转来哦，哎不啦，不是安尼啦，
1: 无影啦，看有点什么啦，哦，
0: 嘿啦，
1: 大力观众回娘家，嗯，三，
0: 来哦，
1: 二，一，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听，
0: 好、哦，梁文音吗？
1: 哦，育音妈妈，龙潭的育音妈妈，
0: 嗨，
1: 对不？
0: 摸唔到，
1: 哦，
0: 摸唔到，梁文潭，
1: 弟弟声就好诶，头先有量到你的爸爸声，但是唔知影你有伫现场无？
0: 来了，
1: 你哪有伫现场？
0: 爱去转来呢？
1: 桃园，桃园龙潭的育音妈妈，你也可以讲哦，咱有一届圆游会，育音妈妈嘛坐高铁来。
0: 哦，你讲迄摆什么爱心什么？
1: 哎、欸，对，
0: 什么迄落迄摆？
1: 圆公益圆游会啊。
0: 对啦。
1: 哦，啊，伊妈妈嘛是同款，迄落行到高铁站遮吼，讲、嗯，迄落拖鞋歹，
0: 哇，
1: 过去买一双。
0: 哇，
1: 啊，伊妈妈。
0: 喂。
2: 你好。
1: 哦，你好，你好。恭喜，你得奖啊！
2: 好。
1: 哦。
0: 好。
1: 妈妈好难得哦，今天你中奖，你第一次中奖哦。
2: 对啊，
0: 对啊，他
1: 好哦，恭喜！
2: 可是我礼拜一有货啊。
0: 哦，可以 together 啊。
1: 那如果今天有中奖的话，可以一起送过去。
0: 对。
1: 啊，如果帮你转到点数的话，就不用送了，直接帮你扣掉。
0: 这样比较快。
2: 好的。
1: 哦，好。
2: 好。
0: 来吧。
1: 好，玉英妈妈。
0: 转下去。
1: 挂电视机哈。来，一百倍，七，啊，
0: 加油，加油，大奖，大奖，大
1: 奖，大奖，大奖，大奖，五百点，五百点，五百点，
0: 哎，
1: 一千点，五
0: 百，一千点，有，妈妈在帮自己加油了，一千点，
1: 一千点，一千点，
0: 一千点，一千点，一千点，
1: 有无？大家做伙看，一千点，
0: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0: 十点，你们快不快？好好讲，不要再跑了！
1: 哎！
0: 也不错。
1: 哎，
2: 我加油！
1: 哦，真正我跟你讲，讲要准呐。
0: 真的。
1: 对嘛？哦。
0: 再过去一点点，嘿。
1: 我就跟你讲，哦，唔免送，
0: 加好，
1: 五百点，
0: 你再用跳下紧，
1: 哈，哎呦，拍好啊，
0: 掉就好，
1: 就好诶，就好诶。Hello， 玉英妈妈，等你休假会跟你联络哈。
2: 好，
1: 拜拜。
0: 谢谢您，
1: 好，拜拜。啊，开心，好开心。呀，哦，谢谢大家，这个两点钟的陪伴。
0: 哎，
1: 你讲我嘛问玉英妈妈讲哦，要做伙跟咱出去佚佗。伊讲哦，迄个所在我今年，
0: 他去过尔，
1: 五月份才六月份才回来，同款的所在。我问伊讲有水无？伊讲遐个风景真正有够水。伊讲哦，人生如果有能够出国旅游的机会哦，尽量多出去走走。尤其是这个景点，这个景点他五月份、六月份回来，他有跟我讲啊，他说那个风景啊，说什么在那个巴拿山上面。看下去的那个风景，哦，够水的啦！阿丽娜暗时啊去遐看哦，看到那个是真的是百万夜景
0: 哦，
1: 哎，很漂亮。所以哦，这次的这个
0: 有机会来一家行看看。
1: 这个旅游的活动哦，那卡叔公多好，这个时间会拄好，也是讲哦，家里是谁，也是好朋友做伙就伴做伙来去这个旅游哦，其实嘛是袂歹。
0: 对啊。
1: 啊，那一个人呢？搁较唔免烦恼，因为吼，阮包括吼主持人啊，啊，搁有咱公司的一挂这员工吼，其实嘛会对着咱做伙去。除了这以外吼，而且啊，搁有就是这些人客，

0: 还有很多的这个客人啊，还有一些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没把他当作人客了，
1: 对啊，
0: 我们都把他当作是自己好朋友，还是说家里的
1: 一份子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有那种情感在，
1: 也很久啊，
0: 对啊，像就这次的这团也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第一届来参加的，他说我一个人去呢，我会拍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哦，大家都很热情的，然后完成一片，打成一片，然后可以互相聊天，又不错，又可以有一些的玩乐，非常的好，
1: 真
0: 好。那有需要哦，可以打我们公司的电话哦，来做询问。要是讲哦，卡邮政，还是卡管理手机啊，
1: 用的用的哦，
0: 加我们的 line， 我们把这个行程表哦，直接传来给你，也会比较方便
1: 哦。
0: 啊，你来参考看麦。那时间多好，要是讲哦，今年都还没出，
1: 还没出
0: 去七头过哦，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住北海道到现在，马上要两年外呢，两年半了。
1: 有。
0: 再
1: 三年，
0: 再过几个月就三年了嘛，对不对？哦。好，那好朋友吼可以把握一下哈。来，这是右近的电话，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哦，沈梦太家。
1: 哎呀，你连咩背景音乐会使换嘞？已经把你手烫烫到。
0: 小汗手。
1: 那未使卖迄
0: 个。啊，今仔无啥，奇怪，手过嗨啊吼。
1: 太开心了。
0: 啊，咱的下人陪我嘴，网络点播今天第一天首播，
1: 光一点哦，明天见，拜拜。

0: 哎呦，我娘来呀、哦！问那个问那嫂子水头鸡啊，啊，刚才你伊无去泡澡啦，伊去淋浴呢。
1: 谢谢。
2: 我想讲，
1: 淋浴较紧啦。
2: 啊，
1: 淋浴较紧啦。
2: 嘿，淋浴较紧，哎呀，泡呀，哎因泡澡会较会较久啊。
1: 对啊。
2: 嗯，泡
1: 应该泡澡。
2: 对啊，所以
1: 就是爱有时间嘛。
2: 所以伊是迄落伊找淋浴水出来啊。
1: 哎、欸，嗯，伊听到你咧休紧走出来。
2: 顶我死，我无拍破顶我死。
1: 哎呀，佮有间讲要穿。
2: 有啦，当然有，当然讲啊。哎呀、啊，因为这条是你早就会唱啊，我袂晓唱啊，我爱学啊。
1: 啊，不过，印象中应该是。久久啊，才有唱一届，无遐
2: 尼熟个。这种歌一定久久唱一届，这落。
1: 这歹唱着。
2: 对，啊，这歹唱着。嗯嗯。
1: 这歹唱着。
2: 嗯，你若讲亲门大户啦，啊无斗阵啊，迄落简单到要靠边站呢，迄落。
1: 我较定咧唱啦。
2: 嘿啦。
1: 较定咧唱。
2: 你袂感觉咱最近学足侪迄落合唱的拢是张燕青写的吗？你以前都不知道，你以前都不知道那些歌。我说实在，我以前都不知道那些歌。
1: 对啊。
2: 弄起大概
1: 没有了，前阵子啊，这阵子比较没那么可怕
2: 啊。这一首不是，这一首怎么又是了？
1: 嗯、啊，
2: 因我就改那个林玉杰讲，啊，你是你看了张燕青的紧甲下起来，紧我点着对啊？
1: 是吗？
2: 对，我是哦，无啦，做好听，做好听我无你唱两句我听，做好听，做好听你唱两句我听，伊都讲我唱袂出来，气死我了。
1: 无，伊就是感觉好听的歌，想要听咱唱。
2: 哦、oh, ，no， 伊是看了张燕青，因为咱学袂好，伊就硬要叫咱学。
1: 我学袂好，唱个林俊杰是较好听哦。
2: 对，
1: 就不过安尼，因都爱听安尼啊。
2: 对啊，哎呀、啊，咱在唱个林俊杰，忙唱忙忙，伊都唱林俊杰。
1: 你们压力很大哦。啊你啊你嘛足大个哦。哎呀，啊无你啊像我安尼唱个林俊杰，人恁就足开心嘞，对不？
2: 他们就是这样子、哦。你若你若唱啊，李大啦，全都掌声都满线。你像台都啊，苏芬啊无来啊，陈俊啊无来啊。
1: 什么会？洪林老母第一个拍。
2: 洪林的妈妈无来。
1: 洪老母第一个拍。
2: 啊，唔会第一个拍，我看拍一届尔。
1: 啊，第一个人伊第一个拍。
2: 我爱只拍一届尔，所以无看到。

0: 啊，我无看到，三个拢无来，三个对我来讲拢无来。
1: 就是无看到，讲拢无卡，真
0: 正。无来，伊敢卡一届都都嘛无，就是敢卡一届尔。
1: 啊，卡一届有卡无？
0: 无。
1: 有啊。
0: 无啦，卡一届就算我无看到，就算无卡。
1: 哎、欸，迄是你目睭较细
0: 哩。啊，怪迄个宝，不，迄个宝珠姐甲宝玉姐讲，啊，我甲你拍你，我无甲我念名。嗯。啊，因为我拄我咧念的时，你拄好都无卡。啊，我迄个拄好无咧念的时，你拄好咧卡，我拢我嘛无多。
1: 你真歹管代吼。我也别足排除
0: 啊。无，是伊讲我无甲念名。哦。啊，因为咱咧念名拢是看电脑版，毋是看迄、那个看迄、那个看遐、那個、啊，所以咱咧看有当时爱。有当时咱念的时，就是迄个唱歌的间奏嘛。嗯。唱歌间奏啊，无就是迄个结尾，唔只系念。
1: 这其实卡电话嘛有技术的哦。
0: 对。你也做爱往个念名，你就放伫遐养，卖挂掉。
1: 因为咱这有秒差。咱这有秒差。哦、对啊。啊，恁会较慢。
0: 对。
1: 啊，阮这边较紧。嗯。啊，你若要阮念袂到。你忙，等下你看电视啊，要间奏了，你才来卡。等你卡的时阵，我已经在唱。
0: 你爱迄个间奏整
1: 整两句，
0: 整两句就爱紧张啊。
1: 你知这条歌啊，头这两句唱完，就要间奏，你在这两句的时阵，你在先卡。啊，我伫间奏时阵一定会看到你的名。
0: 对，啊，因为有个人讲。阿、啊、姨，那個、我是给你加油，你免念我的名，无要紧。
1: 哦，嘿，就
0: 因为我惊我伤红。
1: 对，
0: 像我车到便当，伊就惊伤人。你无看伊拢无咧拍破，伊
1: 即马拢无咧卡
0: 咯。无啦，伊本来就无咧卡。
1: 对。
0: 伊逐工有咧看，伊就是无咧卡。车到便当安尼咧无？嗯。哦，无，伊即马叫喝酒诶。伊即马咪叫车到便
1: 当。诶，人拢免袂记啦，你著去共讲出来
0: 咯。无啊，向向讲落以后，就想着喝酒诶。
1: 无啦，迄个个资法不多。不过我感觉安尼就。嘛无卡赢咧，哎、欸，为个啦名共诶，你是要来分到底这件是啥个物件？
0: 对啊，伊啊，因到一个叫胡月秋，一个叫胡日秋，一个叫胡亮秋，安尼毋是你着看咩？嘿
1: 啊，啊毋着咩啦分？
0: 啊毋着规个拢，大家拢三个拢叫苦秋诶。
1: 毋着爱跳箱，才会知影讲哦，啊这双买安尼，安伤麻烦啦。
0: 嗯，跳来去啦，啊这着无多诶，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李，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准
0: 啊。哦，今天爱丽在被爱丽怎样撒谎的老师啊？哈哈哈哈哈！老师爱不养啊？
1: 你是来
0: 钓竿？钓竿哈，爱不养哈？哎，
1: 情况你那天没有提我过，所以都
0: 不对。哦。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因为今天就没事情聊了。
0: 对啊，没事情聊，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对啊。
0: 哎呀，地，你讲地动啊，地动啊，无什么。
1: 地动，长地动，我讲，哎、欸，阿伯，头下地动啊，伊讲讲，当时，
0: 对对，
1: 有一点吗？敢有？我两个拢无感觉。
0: 因为阮两个甲。
1: 阿伯，你怎么没感觉？
0: 因为阮两个地里加点点，个伊就拢袂震动。
1: 哎呀，无咱大中中啊，好像佫有二级的款哦。
0: 二级没有啊，连二级都没有啦。
1: 我无感觉啊，无可能。
0: 一级也没有。
1: 我咧唱歌啦，咧叮当个都无发现。
0: 嗯，好啦，今仔爱丽仔哦，爱丽仔就是要爱丽仔啥话咧？高丽菜防乳癌哦。嗯。但公认第一名防癌食物竟是它哦。无论现在医学有多么发达哦，仍然难以克服疾病哦。嗯。那呢？根据那呢？卫生福利部的统计，2013年的十大死因慢性病为主，癌症位居首位，更占了2013年死亡率的28.3%，而日本也是相同的情况，癌症是死亡原因的第一名，而除了期待医学进展能够有 更好或是 更好的药或是治疗方法以外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得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从饮食
1: 对
0: 上做预防。
1: 对，
0: 老师你有料先管，然后等一下有好来透过高丽菜跟大蒜日常常见的食材能提高免疫力降低罹癌风险第一名就是咱的迄个
1: 高丽菜，
0: 高丽菜啊，高丽菜是属于熟住花科的， 和现今注目的抗癌超级蔬菜花椰菜一样、哦、都含有什么黏来
1: 银朵刘佩堂提哎呦变没变没变都中正你张问我一定张念的
0: 我问 不好意思我问错人
1: 啊不然这个做怎么认啊这个做怎么认
0: 就是银朵经实验发现银朵能够、哦、抑制造成乳癌和前列腺癌的荷尔蒙生成、哦哦、而我们的刘佩堂体刘佩堂体的地方能帮助 抗氧化酵素合成、哦、得去除体内活性氧预防癌症、嗯哦、日本营养师、哦、那个跟我们说、那个、高丽菜的抗氧化效果在蔬菜界是数一数二的哦、嗯、哦，含有那异硫氰酸酯跟那维生素 C 都具有强力的抗氧化的效果。人体之所以会老化、哦、就是因为你的活性氧让你的血管老化了、哦、造成你的动脉硬化、哦、让你的脑跟心脏血管的阻塞、哦、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哦嗯、同时也会造成你的遗传酯的氧化。什么叫遗传值
1: 在
0: 同时也会造成遗传镜的那个氧化应该想得了吗遗传值遗传镜对吧遗传值的氧化、哦、让那个癌细胞生成的风险大幅提高哦哦那怪那个高丽菜、哦、能够提高那个免疫力、哦、抑制那癌细胞的繁殖强力的杀菌力、嗯、对于造成癌细胞跟感冒原因的病毒非常有效哦，哦，跟感冒原感冒病毒嘛有效呢。
1: 所以吃高丽菜才好用啊。
0: 所以你了你啊感冒前嘛多吃块高丽菜，嗯，哦，看会较紧好无？
1: 有。
0: 哦，试看卖啊，反正你啊总讲无小心感冒就该来试，啊，无你平常时都爱吃啊。
1: 预防啊，预防。
0: 嘿啦嘿啦，平常时都爱吃啊，较袂感冒，安尼了解无吼？哦、美国的癌症研究所也证实、哦、高丽菜是预防癌症效果极高的食材。由于那的高丽菜中含有加热就，由于高丽菜中含有加热就会失效的营养成分，因此建议以沙拉方式生食。哎、嗯，
1: 啊，唔得爱切那个高丽菜丝。
0: 啊，唔过那个腥味很重哎。
1: 哎
0: 呀，一个青味啊。一个青味哎。啊，我跟你讲。你加那个千岛酱就没青味了、哦、啊，不过你会肥死。
1: 真的啊，会变油脂啊。
0: 哦，好啊，第二个呢，大蒜哦，美国那个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出哦，那大蒜是最佳的防癌食物哦，嗯、大蒜素跟那硫化物等影响成分哦，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强化你的肝脏哦，哦，啊，拐促使你致癌物。代谢解毒后排出列体外，嗯，哦，强化列免疫力，哦，也能抑制那癌细胞的增殖，哦，所以抑制列癌症一直生一直生啊，那对啦，哦，啊的，那个甚至吼消灭癌细胞哦，会开始胎死哦，了解无？哦，第三个就是了，有这么好笑吗？我等一下死哦，气死我了。
1: 他们很忙哎。
0: 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
1: 他们很忙，你的小人一直在动。
0: 真的假的？我不。
1: 这里。
0: 哎、欸，我都没注意过。你
1: 我这边在看的。没啦，
0: 因为我在注意看那个看鱼啊，因为念袂赴。你很无聊嘞，你们真的很无聊哎，气死我。
1: 第三个。
0: 第三个姜。哦、暖身作用极强、哦、在补身食材中相当有人气的姜、哦、在抗癌食物中也名列高位、哦哦、除了能够让你的促使你的血管收缩改善你的血流、哦、还能调理寒性体质、哦、姜辣素具有强力的抗氧化的作用能防止你细胞氧化预防癌症、嗯哦、因此能够提高免疫力哎了，姜辣素被认为对于大肠癌的预防效果很好哦。
1: 以前我不敢吃姜哎、欸，
0: 为什么？
1: 后来是因为人家讲，哎、欸，你安尼 会惊寒，是你爱食

0: 累累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我就会哎顺便把姜给吃掉这样。
1: 吃了啦，我跟你讲三杯鸡啦，三杯
0: 对对对对，
1: 三杯鸡的姜是最好吃的。
0: 啊，搁迄个油饭有无？油饭伊不是拢买用迄个姜片落去落去炒，
1: 对，
0: 对，煮煮食落。
1: 对啊，那个姜姜其实是很好的，你有当时你买那泡迄个黑。黑糖姜茶来喝啊！
0: 啊，像那豆花，豆花哦，用个姜。以前豆花加姜，我不敢，但是现在哎、就敢了。
1: 没有啊，我去买的那一家都是加姜的啊，只要是买热的。
0: 没有，以前伊个姜爱个两碗掺嘛，因为拢我拢讲哎，不要加，怕那个味道啊。但是现在是就敢吃。
1: 对啊，因为我只要去买豆花。只要是烧的，买烧的，他都是用姜。伊拢讲，你要用姜的，迄个无。我讲当然嘛，是爱食姜的。其实迄落食一斤豆花，就想要食油食过尔。好啦，第四个是什么？
0: 胡萝卜。
1: 胡萝卜是啥物物件呢？
0: 红菜头。
1: 红菜头是啥物物件呢？今麦了，阮。我哩在迄个啥广告组咧做
0: 诶，伊是切几条啊？那一堆啊？
1: 无啦，因
0: 为切两条吧。
1: 因要煮一个叫罗宋汤，
0: 系啊，
1: 一个咖喱饭，安了解无？
0: 那唔知我唔食到未？
1: 当然嘛是食未到。胡萝卜哦，能够预防癌症哦，哈。啊，是迄个，这是德国医师推广的癌症治疗法。葛森疗法哈，这个方法哦是透过摄取少盐的蔬菜汁，来强化身体的免疫力，以消除癌细胞。在这种疗法当中最重要的食材就是胡萝卜，就是红菜头，红菜头也是胡萝卜，安了解哈。除了有名的营养素贝塔胡萝卜素以外，还有阿法胡萝卜素，有贝塔嘛阿法。有呢，
0: 有，
1: 感情了呀，反正伊就是胡萝卜素啊，伊的胡萝卜素啊，胡萝卜顶管阁无阿写条搞哦，所以伊一定有诶，具有一个抑制癌症物质的效果哦，第五个，最后一个咯，
0: 香菇，
1: 阿怪咧，
0: 羊菇
1: 是真的什么款？
0: 圆圆的。
1: 白色的吗？
0: 好像是。
1: 那个算羊菇吗？老师，你查一下羊菇长什么样子啊？喂，羊菇是什么款呢？我好像没有看，过羊菇哎。我感觉蘑菇，你讲白色是蘑菇啊，它不是羊菇啊。羊菇长得什么样子啊？
0: 那个什么？
1: 啊，羊菇它是统称呐。
0: 就是它那一类的啦。
1: 哎呀，只要不是台湾的，就叫羊菇啦，应该是安尼吧。
0: 应该啊，老师，
1: 啊你查到底对一个是羊菇？
0: 这个一种串蘑菇啊，白色啊，对啦，它统称啦，俗称对啦，蘑菇就是俗称羊菇啊。
1: 哦，蘑菇啦，啊蘑菇有好多种，蘑菇不见得是白的，有时候也是灰。那个咖啡色的，也有咖啡色的。
0: 蘑菇。
1: 你这个，你用到那个小龙女出来干嘛？
0: 姑姑啊，姑姑，
1: 我们这个导播的是 Ken，
0: 等
1: 一下 ，Ken 在 Ken 仔，哎，一定是伊的啊，你怎么可能不是你？
0: 对，他坐这边呢。
1: 这边是谁？不然这边是谁？看起来我看，
0: 明奇。
1: 你俩照来国迄落啦，嘉庆啦。
0: 国庆，你等下变国庆。
1: 我讲嘉庆，我不讲国庆，我就
0: 有。你刚刚有国，
1: 我国嘉庆。
0: 也要。
1: 你国庆比较好记啊，嘉庆比较难记啊，你了解不？好了，香菇跟羊菇，菇类中的贝塔胡聚糖能够刺激你免疫力细胞，提高免疫力来攻击

0: 的癌细胞，并抑制避免细胞变成癌细胞，有助于防癌细胞扩大和转移的效果。有预防癌细胞扩大和转移的效果，来了解吧。反正你就是多吃这些食物，多吃这些食物就是不管，因为咱体内里面都有癌细胞，只是它们有没有爆而已。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是你就是给抑制下来，
1: 早预防啦，
0: 可以卖造出来就好啊。嗯，哦，对，就是咱那香菇，你要加一块香菇啦，
1: 啊
0: 个羊菇，老师，啊个一个红菜头，嗯，哦，啊个一个姜，啊个那个大蒜，啊个隔离菜。啊，隔离菜上好是食生菜沙拉，啊，不过生菜沙拉有一个青味，所以你要加千岛酱，啊，你也唔惊肥也无紧哦。
1: 不然就用和风酱也 OK 啦。
0: 啊，和风酱不好吃。
1: 比较至少不会那么油腻。
0: 不过不好吃啊。
1: 不会啦。
0: 和风酱没有那么好吃，还是那个千岛酱啊，你烤好酱啊，够一个叫伊啰，叫伊沙沙酱诶。
1: 沙沙酱。沙沙酱，
0: 老师是不是有沙沙酱？我觉得黄色的那个叫什么酱？
1: 哦，它比较偏黄色的那种的。
0: 看吧，就是有沙，
1: 不对了，
0: 不是哦，
1: 不是
0: 啊，沙沙酱，
1: 沙沙酱怎么感觉？
0: 不是，它不叫沙沙酱，一个千岛酱是我知啦，我觉得黄色的一个什么酱？
1: 哦，凯撒酱啊
0: ！Oh my god， 迄个买迄个噶，凯撒就搞哦。
1: 对，因为它凯撒酱的主体都是美乃猪。
0: 哦，安尼有咧肥，还是肥起哦哈。反正你就多吃这些蔬菜就不就就就就对了
1: 對
0: 哦。高丽菜、大蒜、胡萝卜、香菇、
1: 姜。
0: 锵锵，一直锵锵，哎，了解无？好啦，进来唱歌来听歌。
1: 好

0: 来哦，彩凤姐你也到顶哦，
1: 阿婆好。
0: 来哦，方玉姐、二姑姑、明纯姐、玉环姐、玉华姐、林玉姐，还有我们的新一大哥乔真啊、香姐哦。

0: 谢谢慧珍姐、登祥大哥、秀琴姐、阿爸阿妈、秋莲姐、月鹤姐、小美姐、小荣姐、玉如姐、瑞东大哥、秀薇姐、坤辉同学、敏玲姐、玉华姐啊等等啊，很捏捏，乔珍姐、美香姐、金銮姐、旺来大哥，来哦，香山素梅姐，一半天真一半对哦。
1: 来哦，素梅姐哦，金帕婆啊！哦，不来哦，公卡登哦。

哎，思梅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啊，碧霞姐，还有我们的手风啊，美惠姐、博珠姐、金穗耶、美金姐、美香姐。

还有我们的博珠姐、美惠姐、红毯大哥，还有我们的桂梅姐，还有我们文字姐、美香姐弟，还有我们的淑珠姐、方玉姐，冰淇淋啊，雪。

无咧泡澡的林忆杰，我跟恁来了。博主姐方玉杰，灯祥大哥，佳琪哦。

0: 好，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好，谢谢大家。哦，今晚要介绍菠萝锅，菠萝锅请出来哟。哦，来周深，有智慧看下子，
1: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周深有智慧》。
1: 啊，你啊，我的小姐来呀、啊，小姐来扛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啦，哈，汉文真正深。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咱好咯，文化变唔紧。
1: 都唔对，哇，这真正足深的吼，啊，你敢有捌减肥过？
3: 哦，有，
1: 有啊，
3: 我最近搁肥一公斤，无减无肥。减一个，搁肥起来。
1: 肥一公斤是肥伫倒遐？
3: 肥伫我这偏巴肚，到我的脚撑到。
1: 哦，啊，你也当做宰相哦？
3: 啊，哪个？哎，
1: 大富能荣啊！
3: 安尼，
1: 荣天下之人
3: 啊！安尼，啊，今麦敢够宰相这个位置？
1: 宰人比较快，宰相比较难。
3: 我是被人家宰的。
1: 因为宰相的话，相是宝玉类的，不可以乱宰。
3: 安尼吼，
1: 啊，你敢，你应该免减肥啦
5: 哦。哎，我是为足肥的开始瘦落来。
1: 真
5: 的哦。哎呦，瘦二十几公斤。
3: 足肥的哦。
1: 请看微视啊。
3: 哦，
1: 阿伯，我也比较
5: 高。
1: 你是活动减加剩偌济？
5: 八十几减加剩五十几。
1: 哎呦，啊，你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3: 我咧减三针呢。
5: 有，嘿啊，上肥的，上肥的
1: 是错的。啊，来只减无了，啊是安怎减的哈？
5: 诶，无好诶，无好，一开始是食药啊，无好。
1: 啊，不过食药对身体，身心体
5: 无好啦。西药无好。
1: 减肥归减肥哦。身体嘛是爱注意啦，吼，安尼咁听有？
5: 哦，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公鸡母肥足足，啊那公鸡牛剩一支骨，迄是啥意思啊？哎，我知，迄阿公啊，阿公的迄个母拢肥足足，啊阿公的牛哦拢无吧？
1: 哦，你拜托诶，要你这做牛排啊，无吧？你臭耳人，讲够冤话，讲到你把那喙手就好拍干啦。肥就是哎呀，羊肥、鸭肥、啊半正肥、啊肥足足，拢是用肥，那是白话音。啊，那是文音啦，合肥哦，合肥合肥哦，迄个哎呦，变肥肥肥，捌听过无？
3: 哦，有哦，
1: 肥肥肥，迄就是文音啦，肥的意思哦。啊，那讲到这个家哈，公家啦，公家，迄是白话音嘛？吼，大家啊，公家用啦，啊，公家吃啦，吼，做伙吃啦，吼，啊，是讲合伙的意思哦。啊，那是文音公家。就喺度公家头路，哇！一年呢，迄四个半月，迄固定的公家偌好咧，对吧？啊，那这个春啊，就讲春钱，吼，春落来的钱，吼，春吼，这个谷字啊，一个八，搁一个春天的春，谷字就是富有的意思，哦，所以这是来用是有下啦，吼。啊，所以公家母肥足足，公家牛剩一支骨，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6: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1: 啊，无咱大家做伙来演给你看。
7: 哦，阿好姨啊，我才久无看咧，近来好无哈？
8: 哼，当然嘛好，人我即马是单身贵族，财富自由，生活自由，感情搁较自由哦。
7: 没有，那呢，我当请你食一下饭无哈？
8: 请我食饭哦，什么时阵？
7: 什么时阵哦？安尼啦，今仔日蛮好无啦。
8: 今仔日阴暗，我参王董的约好啊，阮三个月前就订好啊啦。
7: 哈，我阿点仔叫袂记啊，我今仔日嘛无爱开一下全民大会啦。

0: 那拄好无闲，啊无咱对一工有闲啊。
1: 我明仔载哦，要参担当的去啉咖啡啦。啊，
0: 好，我明仔载哦，嘛爱拼活动中心啦，我嘛无闲啦。
1: 啊，那后日吼，迄个李伯伯要请我啉下午茶。啊，
0: 我爱上课啦，我嘛无时间啦。
1: 啊，那大后日吼，迄个黄大哥讲要请我食牛排。
0: 大后日。啊！我顶悬的哦，顶杆哦，要落来试擦啦，要巡菜籽啊，我爱陪几工的啦，无闲啦。啊，真正人是咧讲的，公鸡母吼肥足足啦，啊，公鸡牛哦是出肌骨啦。
1: 啊，卡叔讲你也想要请我食饭吼，我看吼应该是后世人较闲啦。
0: 歹势吼，我后世人哦嘛无闲啦，再见。
1: 哦，你孙仔无送哦。
2: 好，啊，即马市面上诶，女孩子若单身，哦，迄偌吃香诶，哇，小姐要请，吼，对啊，啊，拢免买单呢。诶，啊，不过即马现代敢拢高搭取哦 ，A A 制。
1: 嘿啊，拢 A A。
2: 诶，即马少年拢安尼吼。
1: 对。
2: 上较重要，迄有诶吼，诶，买只酷酷对，啊，若食了就嫌后悔吼。到时阵哦，人财两失，真济我跟你要谈情说爱，网络无诈骗，叫你去投资什么吼，千万不可，爱注意，爱注意，爱知无？
1: 原来是安尼。嗯，
3: 对啊，我们老师说要爱惜公物，培养公德心，才是好国民。
2: 吼，对啦，咱讲哦，公厅都无人扫，像你个活动中心啊，公家大家都乱丢垃圾啦，藏污纳垢啦，啊来公亲情，无人咧救正道的，安尼知影无？
3: 知。咦，爱。

来哦，咱大地家的君女姐，来你点播的歌曲，若无爱你，你爱谁？谢谢淑珠姐、丽英姐、春嫂妈妈、蚊子姐、雨珠妈妈、小韩姐、梅林姐、林玉姐、慧珠姐、慧珍姐、齐飞三姐妹、新一大哥、阿树妈妈、宝燕姐、欧爸欧妈。

谢谢红明妈妈、二姑姑、红毯大哥、吕东大哥、吴芳妈妈、我的阿布阿爸、百正大哥、丽玲姐、小美姐、瓦吉啊、玉环姐、美惠姐、丽珍姐。

0: 谢谢桂花姐
1: 哦，
0: 赵顿杰、丽秀姐、方玉姐，
1: 今天来哟，
0: 今天来哟，
1: 不怕不怕哦。
2: 哎呦，香姐也是香姐哦，香姐起床忙个困啊，香姐忙个困啊，紧起床啊。

香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马基亚、林玉姐、美华姐、芙蓉姐、佳琪、守尊、守全大哥大嫂、义珍呢、百正大哥，我们的美惠姐、方玉姐、玉春姐、冰淇淋呢、炸弹姐、方玉姐、静芬。

0: 还有易琼姐、本妮安、张奶奶、苏贞杰、丽英姐、易如姐、碧霞姐、春菊姐、玫瑰姐、星星大哥、秀慧姐、阿素姐，吼吼，
1: 奶要玉玲姐，喊你跳恰恰。美慧姐、玉如姐、志成哥、李君姐、瓦基啊、本英啊、春嫂妈妈、玉琼姐、瑞山大哥、秀琴姐。

谢谢秀慧姐、秀华姐、佛珠姐、慧珍姐、月丽妈妈、阿姑姑、瑞东大哥、雪儿姐、玉英。

0: 一个人。谢谢依琳姐收到掌声哦，谢谢淑桦姐、美香姐、秀慧姐、文月大哥、芙蓉妈妈，哦，来哟，
1: 我去啊，我去啊。

0: 我家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2: 啊！你卖卖个喇叭塞啊哈！
3: 你生日快乐，为什么要
2: 拍两届？不听。无你也感觉真重要，第一拍三届了解
3: 无？为什么咱袂听个快乐的歌啊？阿母啊！
2: 啊，因为伊在想伊妈妈。
3: 有。
2: 伊袂想伊爸，也想伊妈妈，所以就查甫真正无好。

哎呦，谢谢春云姐哦，还有我们的宝珠姐，还有我们的香姐、瓦基亚，生日快乐哦！玉珍啊，还有我们的玉春姐，文玲啊。

0: 来，谢谢学长姐、炸弹姐、美香姐、佳琪、学景姐、议会姐、昌达，还有我们的义珍呢、啊、议会姐、行业爹、秀慧姐、董董波、帕佛啊、贡卡腾啊、董董嘛，招一堆。阿姐妈要点歌，
1: 嗯，
0: 哦，要点歌，赶紧打电话，尤其是没点过，赶紧打电话哟。好，来，议会姐，哦，哦，
1: 拍
0: 婆
1: 啊，
0: 拍婆啊，你，哎、欸，时间
1: 够
0: 足足的了。

0: 无人要点哦，哦，无紧好。曹芝芝，
1: 我要点小号。
0: 小号好，明仔再唱哈。
1: 好，谢谢。
0: 好，
1: 拜拜。
0: 来，本音啊。
2: 啊，我歌你一张是要甲我唱啊？
0: 你的歌是什么歌啊？
3: 不要再唱
2: 了，
3: 不
2: 记得了。我拜你一卡，你拜是啥？我拜是要唱。
0: 哦，好啦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啦。哎呀，你嘛起来，我唔知会记得。
4: 王杰啊。
0: 哦，好啦好啦。
4: 所以是
0: 要
4: 唱啥？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4: 所以是都是调，我拢啥拢无。
0: 无啦，伊就讲伊就放三足甜的歌啊，伊就用啊，无唱嫁唔对人好啊，是要爱唱爱唔对人。啊，是咱不如卖熟悉好啊啦，无你唱不如卖熟悉好啊。听无啦，你有咧听无啦？
2: 我做手机咧，
0: 手机啥话啊？
2: 我咧十二点，我要起来，我要回来啊！我今仔日有三点钟，我无在遐听广告歌。
0: 我今仔日，你搞放招，我嘛给你放招，还做迄落的。
2: 你搞放招两斤咧？
0: 哎，我真正袂记哩。好啦好啦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啦？紧的啦，不如卖实在无啦。听电话。
2: 你唱国语的啦，
4: 国语的、
0: 喔。好啦 ，OK， 好，拜拜，我跟你讲，气死我了。
4: 到底，你们两个。
0: 哎，华姐。
4: 华姐。
5: 哎，红花似绣，
4: 永远共一座。
5: 对。
0: 哎呀，哎。啊，红花似绣，明仔再第一条。
5: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哟。好，来哟。李冠啊，李冠要点歌呢？李冠啊，李冠啊。
6: Hello，
0: 你怎么回事啊？哦，这里有小鸟的。
6: Hello， 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叫他啊？
4: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歌啊？
6: 因为都我在卡的，你怎么叫他啊？
0: 没有，我说志成跟李冠啊，哦。
6: 志成跟
0: 李冠啊。我说电话都在卡，他很没用的，他都在看那有的没的，拢在看有诶无诶，嘿，看情多少诶。
6: 哦，你都顾无唱晚秋啊？
4: 晚秋哦。
0: 嘿，晚秋，你应该唱早秋吧？
6: 啊，你都晚秋啊？
4: 啊，你都无啊？你都晚秋啊？啊，都有影，你都晚秋咩？哎咩？
6: 我是今日晚秋呢。
0: 啊无你，
4: 你讲起你袂迄
0: 啰。啊无你是外笑，你甲我讲者，你外笑紧嘞。
6: 啊，我现在话怎么笑啊？要笑倒去啊！
0: 剩迄落咧用尔吼。
6: 无啦，拢咧用，拢咧用
0: 呢。
6: 加嘛用。
0: 哦，加嘛用呢。
4: 加嘛。
6: 哦，你看我这面面，你就知啦。
0: 哦，安尼许。哦，好啦。
6: 好，拜拜。
4: 拜拜。
0: 伊毛够配合未？哎呦，庆隆大哥，
4: 大嫂，
0: 大嫂你好。
7: 我给你唱一条《秋天的暗暝》。
0: 秋天的暗暝啊，会晓无？
4: 秋天的暗暝。
7: 广告后再唱啊。
0: 广告后呢？好，你晓
4: 无？拜拜。无啥确定。
0: 哦，好。啊，你也无啥确定，你咯，头前啊写起来，三七五一四。好，拜拜哟。
4: 有意思啦
0: 哈！啊，有意思啊哈！
4: 来，
0: 哎，明月姐，
4: 明月姐，
8: 哎，两位好，我点一条一半心声一半。
0: 我头壳抽抽呢，你搁要点？
4: 才唱完呢，
8: 安尼啊，我都出去啦，歹势。
0: 哦，他多个抽呢。
8: 是啊。
0: 对啊，哎，点八条，点八条，进来。
8: 点。
0: 一半迄落心脆，一半心酸。来紧嘞，来点八条
8: 啦！啊，今仔日点二条，当笑去就好啊，马紧连
4: 个。你无八条？
0: 你来改听一条。
8: 我想用小，想无啊。
0: 哦，好啦。
4: 收着再讲
0: 哈。收着啊，讲哈。好，拜拜哟。
4: 拜。
0: 来，我们会的。
9: 我点要求。
0: 要求哦。点要求？未啊吼。我顶下唱翻老歌歌，顶下唱翻老歌歌，你搁要听一届哦。好啦。
9: 你无啥在学啊，学就爱唱啊。
0: 好啦 ，OK。你安尼讲嘛是无唔对啦。
4: 好，
9: 我要叫点要求。
0: 啊，要求。
9: 拜拜。
0: 来，一穷千里目，一穷顶。
4: 更上一层楼。
10: 恁两个好，恁两个就爱听啊，听只久安尼。
4: 大姐很听啊。
10: 哎，我这边搁搬落去啊。
0: 哦，哎，搬。
4: 我给你五个咯。

0: 甲你扶起来，你啊你。嗯。
1: 哦，他直接嘛就搬落来。
0: 嗯，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呢？
1: 我要听妈妈的愿望。
0: 妈妈的愿望哦，好 ，OK， 明仔再唱啊。
1: 哦，谢谢。
2: 好，拜拜。
0: 来龙岩大鼓。

0: 哦，我写上去了耶，我都懵啊。
1: 一般人，一般人来乱的，你不知道你。
0: 太傻，傻咩啊写啊？啊，点啊困难的又不要写。
1: 锁住你的承诺，太傻。
0: 哦，是这条。
1: 啊，你不知道不要写啊？
0: 不要写就傻。我做这巧呢，我哪会写傻啦？
1: 哦，好啦好啦。
2: 说明写太笨了。
1: 好啦好啦，好，拜拜。谢
2: 谢。
1: 来哦，相姐也是相姐啊。
3: 你小敏，你小个爱饲的，饲遐大咧两三届。
1: 嗯，哎呀，你哎，甲人安尼甲别人讲话，算唔来？哎，你遐讲一下，啊，袂拢共，迄条电挂电啊，紧共挂掉安尼哦，电话死哦。无
3: 啦，唔免饲遐久啦。
1: 好啦好啦，你紧的，要怎么赶紧的？
3: 你看，只群话电的啊，你甲电话饲饲饲。
0: 哦，因为伊真正拢接到我接触下袂有啊。
1: 紧的啦，啊袂你。
0: 好啦，啊你嘛提足久的。
1: 你嘛要提足久的安尼，紧的啦。
3: 我
1: 参加
3: 火
1: 车机啊！好啦好啦，明仔再电话提醒我。好啦，来哦，李祖典。
4: 哈哈哈！看啦，看你真的就爱笑，就上来唱《新买卖照》。
1: 哦，《新买卖照》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哦，无啊？伊都无点着，明仔再来啊！啊，哦，阿怪咱今麦买哦，好吃的哦，
0: 嗯，
1: 尤其是白色的，我比较喜欢吃白色的。哦，你看下去就知道了。哦，来看下去。嗯哼。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软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7: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8: 要跟你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去要求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哦！我特别甲恁啊，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只乌骨鸡啊，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乌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
0: 嗯，
8: 哦，这个、
0: 这汤够好啉的讲，
8: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
0: 嗯、
8: 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给你吃一下鸡腿。
0: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
8: 哎呀，哎，这味，这味
0: 吼，
8: 真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师煮好，我加问讲，家我，伊是要叫我买呢，过来送我啉的呢，过来送我啉啊！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给我。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0: 确实好啉。
8: 乌骨鸡，哦，这5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0: 嗯，
8: 哦，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安，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哦、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酵过啊，搁加这汤加做，这真正气味有够赞的。
0: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狂，刚刚好。
8: 人有功夫的啊！
0: 真正，
8: 但是唔像王生安啊！
0: 太好啉，
8: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哪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的！这啉完了，迄规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饮一碗哦，规暝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什么汤的时候哦，你甲炖一下这个哦，这慢慢炖啊，种已经用煮好啊，

0: 这肉咱留咧吼，后就烹个正好啊，有食肉就好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个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家用恁的鸡汤太好炖。嘿，鸭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1: 我已经有手。
0: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这档尔，你要叫后座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哦，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個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糖和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爱甲你爱恁囝都等下是你爱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嘞，你爱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尾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吼，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还是加煮啊，即个米酒来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让伊食较营养嘞，吼，还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让伊食一下较营养个，啊，想要让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即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即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哦。这内底吼，成分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样，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哦，这是海南家乡菜。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会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三仔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内底佮有三仔手，伊讲甲因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去了，汤哦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有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哦，好，咱观众朋友买到、食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你炖去了，你收到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只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桌人可以让卖掉呢，50组呢，卖完都无啊哈。0800-009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桌，0800-00919。经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倒去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罐，1380元，哦，1380元，随在你拣。

0: 两行水饺一斤。啊，有观众讲，啊，两行水饺我斤，我是要斤对巷口，歹斤对不对？安尼啦，好吧，得五十个尔，哦，小齐开三百，安尼吼，小齐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一就新电话新卡哦，五十组我先来讲哦，水饺一斤，哦，水饺一斤，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个礼啦吼，1300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000块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赚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2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若是3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那50组哈，要甲家用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啊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这安尼1300尔，也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过瘾。0800009199，甲家用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枝料。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跟你讲啊。金武，你好。
2: 帮我等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六个八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要几号的？
3: 一号
0: 来，一号来，接一下，慧玲，你要要几号的？
3: 嘿，你来送一组。
0: 好，来，几号的？
3: 哎，
0: 桃子姐要几号的？
3: 3号的。
0: 来，57线3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4: 3号。
0: 3号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4: 3号。
0: 要几号？
5: 3号。
0: 来，彩线3号来，你要来保护保，你要要几号的？
3: 哦，你们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3: 我3号。
0: 来，62线，你要12线来，而且电话遮济，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华，你要要几号的？
4: 3号。
0: 来，90线3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86线3号来，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6: 3号。
0: 85线3号，文哥你要要几号的？
5: 3号。
0: 84线3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5: 3号。
0: 83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3: 3号。
0: 3号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3: 我要3号。
0: 83线3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
7: 3号。
0: 秋花。
7: 我要88。
0: 好来3号来，83线3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8: 3号。
0: 来83线3号，79号来，视频要几号的？
8: 3号。
0: 78线3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9: 我要1号的。
0: 1号76线1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
10: 3号。
0: 75线3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11: 我要1号。
0: 来74线1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12: 1号。
0: 73线1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13: 我要3号。
0: 来73线3号，茂生要几号的？
14: 再见，然后拜拜。
0: 71线3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15: 3号。
0: 3号70线彩霞要几号的？
16: 3号。
0: 69线3号德彩要几号的？
17: 3号。
0: 68线来，雅慧妈妈要几号的？
18: 3号。
0: 3号66线来，一发你要要几号的？
19: 3号。
0: 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6: 我要3号。
0: 65线来，爱给你小姐有接到才有准绳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 我要2组
0: 来，90线60线来接一下。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3: 3号。
0: 好，89线的3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的？
8: 3号。
0: 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2: 我要3号。
0: 85线3号，你52线跟接一下。赵青大哥。
5: 喂，
0: 要几号的？
5: 3号。
0: 好，53线3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4: 喂，
0: 要几号的？
4: 3号。
0: 55线3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要几号的？
9: 我要2号。
0: 二号的57线2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情，你要要几号的？
9: 2号。
0: 56线2号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59线接名哦，来，喂，你要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我要3号。
9: 61线3号
0: 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15: 我要3号。
0: 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耳朵该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的？
1: 我一号。
0: 啊，五十一线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买几号的？

0: 韩国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请下你要要几号的？来外三线，感谢捧场来，请下你要要几号的？来外四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要几号的？
1: 我要二号。
0: 好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要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2: 拜拜。
0: 要几
3: 号
0: 的？来五十七线，三号的来，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4: 你好。
0: 要几号？
4: 我要三号。
0: 啊，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1: 准备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要几号？嘉玲。
5: 好
0: 哈，
5: 好，再见。
0: 要几号？
1: 三号。
0: 好，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要几号的？不，青二大哥要几号的？
6: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季梅姐你要要几号的？
7: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好，我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吃的物件介绍给恁，安尼就正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吃的物件，大家好吃的物件，大家斗分享斗感恩。恁的囡仔是不是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8: 哎，
0: 买几号的？
5: 你要
0: 几号的？
8: 雪玲姐，我改。我唔知几号
0: 的。你买一包一包是无？
8: 一千三百是几包？
0: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
8: 好啊！
0: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七串三号，我七串来，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7: 哎，我迄个我是三号。
0: 三号来，慧玲，你要买几号的？
7: 嘿，你来双十座。
0: 来几号的？几号的？
7: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一行一只，
0: 一行一只，然后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三号吼，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9: 喂，我要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二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来五三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来五四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来五十五线，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几号的？
11: 我要三号。
0: 来五十六线，三号来，陶子姐要几号的？陶子姐要几号的？
12: 三号的。
0: 来，五十七转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13: 三号。
0: 三号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13: 三号。
0: 要几号？
11: 三号。
0: 来，彩转三号来，你要来保富保，你要几号的？
7: 哦，你问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7: 哎，我三号。
0: 来，六十二线，你要十二线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话你要要几号的？
7: 三号。
0: 来，九十线三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
5: 啊，下个
0: 礼拜三，八十六线三号来，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14: 三号。
0: 八十五线三号文科，你要要几号的？
15: 三号。
0: 八十四线三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5: 三号。
0: 八十三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6: 哦，三号。
0: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17: 哎，我要三号。
0: 八十一线三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
18: 三号
0: 哈。秋花。
18: 我要一包一包啦。
0: 好，来三号来，八十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19: 三号
0: 来，八十线三，七十九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6: 要三号。
0: 七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20: 哎，我要一号的。
0: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
21: 要三号。
0: 七十五线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22: 我要一号。
0: 来，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23: 一号。
0: 七十三线一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24: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25: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0: 三号。七十一线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26: 三号，
0: 啊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27: 三号。
0: 那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28: 三号。
0: 啊，那八线来杨慧妈妈要几号的？
29: 哎，三号的。
0: 啊，三号两六十六十七线来，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30: 我三号。
0: 那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31: 哎，我要三号。
0: 那十五线还是爱给小姐有接条叫准绳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32: 哎，我要两张。
0: 两张来，九十线六十七来，接一个来，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33: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买几号的？
34: 八号。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买几号的？
35: 我要三号。
0: 八十五线三号，你五十二线跟接一个赵青大哥。
36: 喂。
0: 买几号的？
36: 三号。
0: 好，五十三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买几号的？
37: 喂。
0: 买几号的？
37: 三号。
0: 五十五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买几号的？
38: 我要二号
0: 的。啊，二号的五十七线二号的来，你要我改，你要清清，你要买几号的？
38: 二号
0: 的。来，五十六线二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买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五九线接名哦，来，为你的李玉姐，你要买几号的？
39: 我要三号的。
0: 六十一线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买几号的？
39: 我要三号
0: 的。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了，该得志啦。玉清，你要买几号的？

0: 啊，五十一线迄落的来，你要开成，你要买几号的？
1: 哎，我要三号。
0: 啊，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买几号的？
1: 三号。
0: 啊，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成啊，你要买几号的？
2: 四号。
0: 啊，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1: 我要二号。
0: 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买几号的？张小姐，
1: 要
0: 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1: 哎，
0: 要几号的？
2: 三号的。
0: 来，五十七线三号的来位，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3: 哎，你好。
0: 要几号？
3: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几号的？
1: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几号？嘉玲。
4: 好
0: 哈，
4: 好，再见。
3: 三号。
0: 好，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几号的？不，七号大哥要几号的？
1: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志梅姐，你要几号的？
3: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我们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吃的东西介绍给你，这样就算对我们最大的捧场了，替我们节省广告时间，然后买到好吃的东西，大家好吃的东西大家到分享到家人，你的孩子是会倒回来给你学到跟他说妈这鸡汤真的有够好喝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5: 哎，
0: 买几号的？
4: 你要
0: 买几号的？雪玲姐，
5: 我听不知道几号的。
0: 你要一包一包是吧？
5: 一千三百是几包？
0: 两包两包，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好？
5: 好啊。
0: 好，安尼等我一下。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啊来定位宝宝通的继续拨来的电话，控制23379559，啊来欢迎哥哥的刷卡为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哟、哦，宝珠姐、宝玉姐，四海情歌，军风大哥大嫂，春美妈妈。

谢谢美华姐、玉华姐、玉慧姐、天才大哥、文荣大哥、文子姐、碰宝儿、这四位堂哥啊，问阿布阿宝、朝元大哥、秦辉大哥、炸弹姐、金雄大哥、三井大哥、乔珍姐、美慧姐、小美姐、瑞东大哥、慧珍姐。

谢谢林昭妈妈、美霞姐、桂轰姐、秀清姐、婉珍姐、哲明大哥、等等啊，汉尼的爹、秀慧姐、秋伟姐、佳丽姐。

0: 来谢谢今天的果桑，还有我们的凤娇姐、易如、玉芝姐、碧莲姐，还有我们的丽青姐、陈妈妈呀、小玲啊、秀慧。
1: 来哟、哦，南安平的玉秀姐，亲门打呼。
0: 来哟、哦，欢迎你亲门打呼拍婆啊！
1: 哦，哎对，听你唔通客气，做你来。电话靠低靠满。
0: 来哟、哦，玉秀姐忙个困啊！玉花姐来啊，玉慧姐来啊，啊怪了玉秀姐没来。

还有易秀杰来哦，还有瑞斌大哥，还有我们的阿素杰、瑞山大哥，今天的歌声，还有陈妈妈、玉环姐、吴芳姐、秀芳姐、美霞姐、张景大哥、淑珍姐、香姐、怀仙呐、啊，还有那丽儿、凤儿姐、郑石大哥、美华姐、金雄大哥，这什么歌来过啦？感情起起落，飘乱掉。

哟，敏玲姐啊，好久没有掌声啊，敏玲姐。对，冰大哥、天泽大哥，还有我们的秀珠姐、小美冰淇淋、芙蓉姐、丽秀姐、美惠姐、丽珠姐、三井大哥、月梨姐，敬你大哥。

0: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人的支持哦，吼，多久没有？呼呼，哎呀，一个好好吃的，当然一定要
1: 出手、
0: 嗯、哦，对不对？这个，如果你再觉得不好吃，那我真的觉得，没拉贡，就是。
2: 那、就好吃啊，就真的好吃、
0: 啊。对，我说他，我觉得不好吃，那我真的也没办法了。这个再说不好吃，我真的是啊，我比较喜欢吃白的，因为
2: 那个口味真的很特别。
0: 因为那白的，那个可能是我们南部比较喜欢吃这种比较清甜的，南部比较喜欢吃甜的。
2: 啊、真的、
0: 欸、我看到我妈妈黑妈妈的、
2: 欸、不过有的人真的是
0: 很多人
2: 本身就怕他黑的，
0: 对，刚才一大堆都买黑的好啦麦克说了，当然是用罚钱、嗯、好啦，然后五四三二一，哎、欸，一不停呢，嘉庆的欢迎高，停！
2: 哎呦呀！
0: 属阴，那个什么阴？属阴，玉阴，那个什么阴？美阴。哇，没在这边阴。
2: 美阴。
0: 哦。
2: 梅花
0: 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来呀、
2: 啊！来呀、
0: 啊！啊，免倒数啊，已经来呀！
2: 来呀！
0: 他高标了，人高标你啊！别管下来，拢足紧的啦！来呀、啊，美英姐，恭喜呀、啊！
2: 恭喜呀、
3: 哦！中，谢谢！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终于中奖了哦！
2: 真的！第一届呢，哇，赞哦！
0: 叫、
2: 啊，你有想要钓啥无？
0: 叫一只船，给你游，伊就1000块
3: 了。都可以啦，
0: 1000或者是电锅好了啦。
3: 哎呀、啊，都可以啦，
2: 可以哦。
3: 哎呀、啊，有就好，
0: 好
2: 有就好哈、
0: 哦，不要豆浆粉就好了。
2: 干、啊、嘛这样？豆浆粉也很好的。
3: 是啊。
2: 哎呀、
0: 啊，当然是很
3: 都不错，都不错啦。
0: 嗯，好啦，有中就是开心啦，嗯。
3: 是啊，哦，真的很难得呢。
2: 对啊，哎，第一届呢，今天第一届呢。
0: 有打有机会。
3: 我卡这杯，蛮也打得好几次了。
0: 哦。送你三个男人。嗯、
2: 对哦，
3: 哎呦，
2: 很到哎，
3: 真的，谢谢啦。
0: 啊，送给你三个男人呢、哦、哈、哦。
3: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哦，拜拜。
2: 哎，这尊长的呢。
0: 对啊，这有这个有钱买不到的哦，告诉你哦、嗯，而且现在那个记忆体都涨价哦，
2: 对，真的
0: 哦，这个可能
2: 都变贵了，
0: 嗯，对啊，你看那手机现在要死我，那个
2: 百万，
0: 那个我是说那个 iPhone 18对不对？跟17啊，17它是不是已经出了一年，快一年多了还是一年了，对不对？它竟然涨价了。你要买新机竟然涨价，
2: 因为、这不好说，
0: 因为那个机体一直涨价，
2: 对，
0: 那个叫哪，那个低论你了解不？低论就是是机体，低论就是像那叫什么啊？那叫什么？哦，太久没玩股票，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哪？冒戏哦？
2: 啥？
0: 冒戏？
2: 冒戏啊？
0: 茂系好像就是做低论的啊，

0: 事啊。我没记得，因为太久没玩，所以不知道。哎呀，就 不知道他到底是哪样。
1: 有啊，真的，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啊，我去年买跟今年买就
0: 差很多，差很多，价格涨很多呢。
1: 很多。
0: 对啊，
1: 而且你去年买的一样的价钱，今年的同样的价钱，但是它的那个鸡就很少鸡。
0: 对啊。什么鸡胸很好吃，
1: 容量啦。
0: 咱今天卖这一身，你不能讲鸡啊，你了解
1: 无？无，那是容量的鸡，容量的，哦，无同哦，
0: 你
1: 安尼，
0: 你也去用逼。
1: 无，那是容量的，迄落。
0: 一鸡两鸡啊，不是买了鸡万，那是鸡兔。
1: 好了，再告诉你，你叫5858969，空九5858969了，四九，感谢大家，谢谢。
0: 但人讲红领，你都最近你咧，
1: 怪怪，
0: 那坐这边，
1: 阿伯怪怪，
0: 好了，坐这边了，变作狗尾。
1: 哦，阿伯。
0: 好了，0932
1: 790
0: 回了，
1: 空九32
0: 799
1: 516。
0: 啊，给卡给你用啊，哈，伊个阿官，伊个爹送卡等你啊。哎。拜拜，明天见
1: 喽！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看你到老，这是咱新埔建林姐姐所点唱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
1: 谢谢美香姐、李玲姐、月英姐、文龙大哥、春菊姐、秀英妈妈、齐博大哥、玉花姐。

0: 第一段顺利的过去了。
1: 哎呀，这厉害呢，你啊！
0: 无熟了，不是真无熟哦。
1: 对啊，哎呦，那美术叫我发熟。
0: 那我厉害啦！
1: 你比我发熟，好，我搁唱唔到。

0: 谢谢楚文姐、林昭妈妈、婷婷姐、景致妈妈、秀薇姐、丽婷姐、金雄大哥、玉慧姐、齐波大哥、吴芳姐、丽秀姐、仙妮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掌声，掌声，全国好朋友吼，安尼广告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感谢大家，咱搁见面啦，大家拢来见面，今天是礼拜四，
2: 礼拜四哦，
1: 时间咧过真紧哦，上重要的是吼，快乐的日子咧过拢足紧，
2: 哎，无唔对，
1: 你有感觉无？你讲咱伫个吼，这个两点钟当中，合作愉快，嗯，哦，然后大家安尼欢欢喜喜，安尼一下秀一下就过呀。上紧啊是迄种合作不愉快，
2: 哎呦，我就艰苦的哦，
1: 还是痛苦的。
2: 我真的办的，
1: 真的吼。
2: 我因为我前啊，我捌去过那个咱其他台，去那边带过班，
1: 对对。
2: 哎呦，跟到一个人做搭档，我压力好大。
1: 哎呀，
2: 真正就艰苦。
1: 啊，你也知啊吼，迄有当时啊吼，面头前吼，恁大家看起来敢那哦，什么？其实我来讲。人讲迄细节，什么魔鬼藏在细节里。嗯、對對對有的人吼、喔，目色卡一看就知影，大约啊安怎就知影。
2: 嗯，哎呀、
1: 啊，对不？哦，所以做阮这种制度，就是安那，大家爱和和气气。
2: 没有错。
1: 哦，大家爱和和气气，啊，大家吼、喔、坐伫这两点钟安尼吼，安、嗯、做好家己的工课。
2: 对啊。
1: 然后安尼两个感情才好诶。
2: 哎、欸，无唔对、哦。
1: 啊，是不是安尼？哎，会当赚钱，够快乐。
2: 嗯，对对对对，我感觉就是爱相互配合啦。
1: 对对。
2: 对啊，你若是讲。没有啦，讲就是两个人的感情作罢哎，这样其实、
1: 哦、
2: 这看起来很尴尬、啊。
1: 哎，真正这想要来去买菜的话，来去买菜，买错看呀。
2: 哎，真正真的安尼呢？
1: 哎，真的呢，
2: 是你看了嘛？感觉哇塞，那
1: 真正人家会看呐，你
2: 看得知
1: 啊？你两感情不好，一看就知啊。
2: 无唔对，无唔对。
1: 啊，有的是安那，有的电视台就是讲吼，这个应该怎么讲吼？这种电视台，我看有的人吼。那我干嘛讲？好像哎、欸，主播拢足强势哎，拢不爱和副播底下出头，有无？
2: 嗯，我感觉白台跟他较做是安尼，
1: 白台真正是安尼，哦，拢足惊人代替，
2: 哎，对对对对，
1: 其实拢免
2: 惊，抢去
1: 啦，你家己吼，哪有迄个实力？你创个惊人抢去，
2: 对哇，对哇，真的免惊。
1: 而且我干嘛吼？这就是爱互相关怀，互相咱这个抱他。啊，你再愈来愈好，
2: 共一栋的，对无？迄都要共同努力，
1: 那
2: 好咧，
1: 对哇。迄心爱甲手哇，
2: 对对对对。甲
1: 人讲的嘛，甲翁仔某共款嘛，夫妻同心，
2: 其利断金，嗯，
1: 这都是一定爱安的嘛。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常常讲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都唔免惊人。对个，你今仔日也讲啊，甲一个年岁啊，其实公司无爱你啊，这嘛是一定有原因的啊。你若做了好好，啥物人无爱你，地位你家己走嘛，地位家己走，家己走那是无话讲的，
2: 对不？
1: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前途想要走，
2: 对啦，
1: 哦，唔是讲啊离开公司就一定安那无好，
2: 嗯，无唔对，
1: 其实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规划，
2: 对对对，哎，
1: 咱拢人讲吼，手大哎咩，手大都会分机啦，啊，有诶头家就是哎做大方诶，哦，哎，你有你家己诶想法，不要紧，就是放你去，
2: 哦，啊，
1: 本来就是安尼，头家吼真正做大气诶，
2: 没有错，
1: 做侪人拢是刚刚讲。不会去想太多，离开了也不会讲太多事情。我刚离开就是离开，我们要感恩的心。
2: 没有错。
1: 对，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啦。所以我点了公

0: 句话吼，我感觉人吼，虽然赚钱最重要，但是吼去甲公司人人好嘛最重要。
1: 真的呢。
0: 我现在社会就是有阵时讲，你无对我好，我绝对袂对你好。
1: 我有唔当。
0: 我跟你讲，我们可以先试好嘛。
1: 没有错，
0: 不是讲咱较低，不是讲咱较细汉就一定安怎，不是讲因为我对你好，我就较细汉，不是

0: 感觉阁无同款。
1: 对啊，这因为我感觉类似这样的人，这种人就不能够跟他交心。
0: 对，
1: 对
0: 就是有个人是对你好，就是哎、欸，我你可能吼、喔，在你的辛苦吼、喔，可以利用到，所以我又先对你很好。啊，两者几挂一般的人，他就不会对他好。哎、其实不可以这样子，我们都要互相照顾。
1: 对啊，对啊，应该是安尼才对。
0: 对啊，对啊，袂使因为讲哦。
1: 你对我有帮助，
0: 我这边对你好，安尼都无意思啊。
1: 你甲你抱啊，哦，
0: 这种人真正足恐怖的
1: 哦。
0: 其实吼，比如讲一间公司拢有讲，较有能力较强的，
1: 没有错。
0: 啊，冇能力较无好的，但是就是咱常在讲嘛。其实吼，应该爱安那一只啵，雪中送炭。
1: 对对对对对。
0: 人家能力较无好，咱嘛是爱家照顾。
1: 哎呦，
0: 啊，买冇一波他啦，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呀，我感觉讲吼，赚钱这个问题啦，就是讲你要开开心心的进公司。
1: 真的。
0: 对，因为但是你也看讲啊，我入来公司啊，看到一个人吼，无啥爽快，但是我要安那，嘛是爱讲拍招呼啊。
1: 对。
0: 哦，不是来公司吼，不是要对立的。
1: 哎呦，真正。
0: 真正，大家拢爱人人好，是不是足快乐？会当赚钱，会当唱歌，会当吹冷气。
1: 对啊。
0: 会当装个水水。嗯。哦，啊，佮会当甲同事安尼打成一片。
1: 对对，上主要是我感觉就是爱欢喜。
0: 真的，就是要开心。
1: 没有错。
0: 开心过生活，对哦，你做你的嘛，你无需要去甲同事有甚物无欢喜。哎，有的是安尼。上班认识，下班不哎、欸，上班是同事啦，下班不认识。
1: 下班不认识。
0: 哎、欸，我是这吧，哦、喔，这等起来就这哦。上班的时候是同事，下班之后不认识，甚至有个人拢无咧拍招呼，就恐怖啦。
1: 真的
0: 呢。真的呢，有个人拢无咧拍招呼。
1: 哇，你真的比较可怕。安尼我感觉咱公司人家就好个。
0: 咱我哩讲，大地电视台真正就好个。
1: 大家拢就好个啦。
0: 哎、欸，对，真的，大家拢会拍招呼。基本上礼貌一定爱有，都即使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马上哎
1: ，hello，
0: 对不？啊，其实我来讲吼。这东西一点安尼呀，我讲基本的礼貌去跟多拢爱安尼。
1: 哎，无唔对哦。
0: 其实就是说，而且我们是要用很真心的去。
1: 对对对，真诚的心呐。
0: 对，用很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1: 无唔对。
0: 其实迄看得知呀。
1: 哎，真的看会出来好不？
0: 啊，迄戆人就看不出来。
1: 很明显呐，哎，真的做明显呢。
0: 其实吼，人跟人当中间呐，你会感受到，哎，这个人是不是很真诚？
1: 嗯。
0: 啊，这人是不是假？做假哦。
1: 其实演的啊，其实。
0: 哎，这演的呀，啊，你好哈。
1: 在搞演啊嘞。
0: 哇吼，怎么头前哎，进
1: 来看，
0: 死鬼。
1: 哎，对对对对，哦，你好啦，大哥。哇。就是安尼，系啊，真的啊，
0: 真的。你好，真厉害，你真厉害。
1: 我是讲，我是 N 的哦，
0: 我是 N 的，
1: 我唔是安尼啦。
0: 你是N的，我意思讲你 N 了真厉害啊。
1: 无啦，
0: 就是这种人啊。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所以哦，我觉得哈，这种人他活得快乐吗？不快乐。
1: 不快乐啦。
0: 因为你的心是假
1: 啊。对啊。
0: 啊，你就是爱定定用一种假的一种面。哦，给一种面具去对待人家，
1: 对哦、
0: 你会不会自己觉得很累啊？
1: 李佳丽爱怎样啊？你类似这样的人，他可能没有一个是真正交心的朋友。
0: 哎、欸，有
1: 耶啊！你可能今天无呢？
0: 伊都是哄人嘛，
1: 啊，
0: 迄嘛无好，迄嘛无好，迄嘛嫌，迄嘛嫌，啊嫌到尾也是剩一个人。
1: 剩一个人。
0: 真的，啊，所以吼、哦，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哦。家己吼，关键是要先衡量自己。你家己敢有真正一百分，对不？不要用放大镜去看待每一个人。
1: 哎，真
0: 太累了。
1: 对啊。
0: 就是来家吼，开开心心的过一天，等去做好困。
1: 对
0: 哦。哦，是不是？哦，啊那会下的哎，个较接联络的。
1: 啊，对对
0: 对。啊，你若未下，其实嘛不要紧呐。啊，都同事你也是未下，要创啥？
1: 嘿啦，对啊。
0: 啊，来这上班就是要赚钱的嘛。
1: 嗯，没有错。
0: 大家互相帮忙。
1: 真的，真的，真的。
0: 你也感觉讲，哎，这人吼，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讨厌的人。
1: 嗯。
0: 也许有一天他是你的贵人。
1: 哎，有可能哦。
0: 嗯，真的。
1: 真的有可能是安尼哦。
0: 真正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因为我感觉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是说，哦，可能伊是较无该讲话，可能伊无笑，伊面是较吵。
0: 哎呦。
1: 啊，不过他可能是那种就是会真心待人的人。
0: 对。
1: 对啊。
0: 就是不要以外貌取。
1: 哎，无唔对，无唔对。
0: 有的人看起来哎，做无什么。攻击力对吧？哎，这是就恐怖，
1: 恐怖
0: 这种哎呀，所以无论安怎就是吼， 四九见人心，哦，慢慢来去看就知影。啊，咱就感觉讲吼，无论安怎，别人是安那做，那是伊的代志，咱家己做好就好。我们把自己用比较正面的哈，比较有爱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啊，别人要接受哦，咱就无法度啊。讲真实，咱就已经这样诚心啊。
1: 对啊。啊，
0: 别人佫无爱接受，还嘛是
1: 伊的，
0: 对，还嘛无法度，就是一切随缘。
1: 无唔对，无唔对。
0: 一

0: 切随缘，对。
1: 你要干嘛？有缘无缘，这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呢。
0: 真的。
1: 对哇、啊。有缘的人，你就感觉你慢慢变来讲，就感觉安那拢会下我。你搞干嘛？哎、欸，就很奇怪哦、喔。
0: 我感觉那是电视人哈。
1: 哦，可怜，
0: 真的，
1: 江西人造的孽，是不是？
0: 有的人哦，足奇怪哦，安尼一群人哦，明明你就感觉，哎，这人做有外缘的，伊安那拢是好的，
1: 对哦，
0: 哎，伊讲什么话拢嘛是足趣味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啊，你若讲无你的缘，伊对你搁较好吼，
1: 你感觉
0: 感受不到，感受袂到啦。哦，你若一个讲啊，都只。凊彩甲你讲一句啊，哈，甲你问好一句，你欢喜甲，袂嘴拢翘起来。啊，有的人吼对伊好甲呢，百般的好哦，你咪感觉讲够烦的呀、啊。伊对我好要创啊，你可能吼对我有什么想法？有些人就是很奇怪，有些人的想法就是，人真真正正对你好的人，你会感觉吼，哎、欸。你都学白想啊，因为可能伊进前去用害伤济
1: 啊。哦，这蛮可怜嘞，
0: 可能进前去用害伤济，所以家己吼拢会感觉讲，哎、欸，有一道墙。
1: 伊这个创伤症候群，真的真的，哎、欸，这个真的是有可能哦、喔。
0: 哎、欸，有可能吼、喔。
1: 起码很多人是安尼嘞。
0: 其实我吼，我感觉讲我是拢会安那，我讲世间吼、喔，不要去想太多，就算你有被害过，你也不能觉得说以后的人都会害你呀、啊，
1: 无、欸、唔对，
0: 对不？无
1: 唔对，
0: 哎呀、啊，哎、欸，每一个人个体啦、啊，有可能你拄好你过无好，你的你运无好，去撞到这个人是对你安那会有什么伤害的，但是无代表每一个人都安那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总是有温暖的人吧，
1: 一定有的啊，哎呀、啊，其实我感觉以咱台湾来讲，温暖的人还是比较多
0: 了，真的多，
1: 还是占大多数，然后亲戚，
0: 真的，
1: 对啊，尤其像咱中南部，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很热心，你有感
0: 觉？对对对
1: 对，对啊，今天有差，
0: 哎，因为哈，北部不是讲它不好啦，
1: 不好，
0: 北部的人是怎样？因为他们大家的脚步都很快，
1: 哎，没有错，
0: 因为他们。因为因咧做啥物工课吼，
1: 拢
0: 做做紧急，就讲出门啦、创啥拢做要紧的，所以因就是会较顾家己。
1: 没有错。
0: 但是同款哦，很温暖的人还是很多。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我们台湾呢，正如你讲的吼，真正台湾人温暖到处都是有。
1: 对哇，啊，本来叫宝岛。
0: 真的，我们就是好宝岛。
1: 台湾真的很棒。
0: 美丽的宝岛。
1: 哇，是有这条歌我无听过。
0: 啊，这足老的歌吧。诶，宝岛就很好啦。哦，然后啊，咱这个、哦，咱所有的，比如讲咱的水果啦，
1: 哦，真的呢，
0: 哦，水果啦，啊、天气啦，
1: 对，
0: 天气啦，
1: 好，好
0: 啊，你看，咱台湾是一个好宝岛，你看天气已经变甲呢，吼、哦，全世界安尼，已经安尼足恐怖的，天咧造反迄种感觉，
1: 对啊，
0: 咱的宝岛依然是遮尔啊好，
1: 对啊，你看就是有的所在偌改变，啊，有的所在。做练做练
0: 嘞，恐怖！迄水灾真正惊死人诶！
1: 对啊，系啊，
0: 你知影无？
1: 伫咱家，我感觉都算是小灾小害，我真正。
0: 生伫咱这个台湾这个宝岛的人吼，顶世人拢做有福气。
1: 嘿，一定是
0: 诶。真诶，有影诶！你看迄种非洲的人外苦咧，迄囡仔看到心肝呢，真正足纠结。啊，佫高生啦！
1: 哎呀，对，
0: 啊，就一百英英
1: 干咧母娘咧，我实在是
0: 做
1: 考母的安尼。
0: 一百英英啊，无创啥就伫遐咧母啊，母干咧囝生干咧，啊，腹肚大个拢遮大，
1: 因为无糖嘛，
0: 啊，佫无糖啊，食好呢。哎，真正系人咧讲吼，常常咧讲一句话啊，啊，瘦到要食土啊。事实，因真正是咧食土，因遐有一种土会当食。
1: 是啊。
0: 因有一种土吼，啊，染一挂盐灰啊，安尼啊，规地规地
1: 安尼，就是有味安尼啦。
0: 真正食土，因敢那袂输做起来安尼吼，感觉敢那是一个
1: 饼啊，
0: 饼啊，感觉。
1: 哎呦喂！
0: 有一块饼安尼感觉，啊，感觉有人咧买安尼，啊，就安尼在那边啃，你知道吗？真正是用土来做的哦，吼，大家免怀疑哦，甲这个年代还佫有这种代志发生哦，所以你看嘛。有当时咱食物件时阵，是不是爱较卖啊偷者？
1: 真的，
0: 因遐真
1: 正农夫的啦，嘿啊。
0: 他们那个真正是用土啊，规地安尼落去用啊，一袋一袋。啊，染一挂迄个盐灰啊，有淡薄仔味安尼，啊，就啃那个土，巴肚会饱就好啊。因巴肚会饱就好啊，你看嘛，遐个囡仔偌可怜。
1: 真正是可怜的。
0: 啊，佫无鞋啊，通啊穿。迄脚底拢臭疮啊。
1: 而且因遐佫热，你知无？啊对啊，他们那又那么热，嘿对啊，太阳那么大，你擦个无？哎呀，水个少。
0: 伊咧啊，伊咧里面水真正我实在是啊，感觉讲真足可

0: 的呢。
1: 对啊，
0: 哎，唔知虾米水怎样，有当时一半间会落雨，好，应该迄水当作敢那未输虾米嘞，神，迄个虾米叫做神仙水，你敢知？但是落落啦，因为拢土嘛，
1: 对啊，一定落。
0: 但是伊嘛是赶快咧吃呢，哇，每一个咱生地量这个年代啦，无同款国家，无同款命运，所以要搁怨叹啥？
1: 哎，
0: 感觉做家己吼，真正足快乐。
1: 咱这已经足好，
0: 真正有够好啊！唔免搁去怨叹我安那都安那，
1: 受
0: 着别人的艰苦，咱真正是好人一百倍。
1: 哎，真的呢，
0: 真的呢。
1: 对哇，姐，你敢不知其实搁有解说嘛？印度，
0: 印度，
1: 印度他们那边是贫富的差距很大，很大一种哎。就散了一边哇，
0: 就
1: 恐怖的啦！对，而且就散了。他们底下你敢不知道？他与他们那边的那种路边摊啊，他们都是用他们那一条水沟的水。哎，那水沟啊，里面刮垃圾呢，都粪扫啊，因放尿放屎嘛，拢起来。
0: 对，
1: 啊，一个开水来煮物件，就哇塞！
0: 哦，你看没呀？所以啊，所以这个文化的差距是偌大，你知影？你看咱以前的狗啊是偌清气，
1: 偌清气的。
0: 咱的狗啊足清气的呢。啊，因遐因遐，逐项啦，就一条狗，听讲人走去嘛，喂遐
1: 蛋落
0: 去，
1: 人
0: 转去啊，转去啊，嘛喂伫遐蛋落去。哦，洗身躯嘛伫遐，
1: 嘛是遐。
0: 煮食嘛，迄条狗。
1: 对啊，有足厉害，我知影。
0: 你看嘛，啊人。人就是安尼啊，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命啦，所以常常人讲吼，一人一款命吼，生死天注定。迄拢免想遐济，就是快乐伫个当下。
1: 对啦，对啦。
0: 快乐，快乐要在当下。你想要怎么样快乐，你就去。我今仔吼心情不好，来看一下电影。哎，
1: 家
0: 己钱赚了就出门啊，现在都爱搁用。
1: 对，只要卖，对，只要卖这派的哦。
0: 哎呀，咱袂使去，卖去妨害着别人。
1: 无唔对，无唔对，无唔对。
0: 比如讲，你半暝啊困袂去，我要快乐，我最近咧搬喇叭，我就提喇叭起来搬，我快乐。半暝啊，你讲搬喇叭，安尼是对无？安尼对唔对？
1: 安尼人要怎困对无？嘿，唔通啦，唔通啦。
0: 真的啊。哦，是不是？哎，我安尼过去，暗时啊拢咧搬喇叭，我即马无咧搬者呢。
1: 你也是搬八行的，对吧？对啊，你袂使搬咧这么大声，你也是搬无声的，
0: 对无？真正，我也是，所以吼，真正不要因为你自己的快乐去
1: 影响到别人，
0: 安尼就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拢一定爱快快乐乐过日子。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听歌。
1: 好，来水上春金妈妈跟帽子爸爸，无情风，无情雨。
0: 咱东区的玉女姐来听这首《痴情路》。
1: 咱新庄的风兰姐哈，来听龙哥的歌。嗯，对，时间拄着你。
0: 太平佳话姐，我们听心中所，四首好听，不去广东来欣赏。

谢文瑞大哥、齐博大哥、玉花姐、嘉桦姐、正贤大哥、心意大哥、秀英妈妈、叶英姐、陈峰大姐、夫人。

姐姐、银慧姐、宝彩姐、秀维姐姐、月香姐，谢谢玉娇姐姐、秀英姐、金雄大哥、宝彩姐姐，感谢玉娇姐姐，感谢丽姐妈妈，感恩，谢谢启博大哥、正贤大哥、信义大哥。

0: 谢谢秀薇姐、文娟姐、仙妮姐、简爱阿妈、三井哥、康盛爸爸、金雄大哥、月英姐、玉慧姐、春菊姐、吴芳姐、玉宝姐、秀玲姐、玉花姐，来感谢大家哦。
1: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奇经历》，《奇经录》。谢谢三井大哥、文娟姐、月香姐姐、月英姐、清凡姐夫、宝钗姐、佳话姐、月香姐姐，感谢简爱阿妈、墨香姐姐，感谢李博大哥、金雄大哥、春菊姐姐，谢谢秀伟姐。佳话姐、雪儿姐、严丽姐、文娟姐，啊，郑贤大哥，感恩哦，丽环啊，丽妹姐、丽妹姐、薛糖姐姐、丽梅姐、郭阿

春风大姐三井哥，银慧姐、齐波大哥、严丽姐、春菊姐、淑珠姐、郑东大哥、郑贤大哥、仙女姐、秀维姐、秀英妈妈、三井哥、玉宝姐、台上的小美姐、心玉大哥。

0: 谢谢秀维姐、素意姐、雪儿姐、玉慧姐、吉伯大哥、康盛爸爸、仙妮姐、秀芝妈妈、三井哥、简爱阿妈、春菊姐妹、林姐、玉娇姐，来感谢大哥、信义大哥，来新增的风兰姐啊，来听唔到时间读着你。
1: 哎，谢谢玉华姐、雪儿姐姐、玉慧姐、亲伴姐夫月儿姐，谢谢月英姐姐、简爱阿妈、淑珠姐、玉娇姐。那这吴芳姐姐，你我伫后边吼，今仔有甲你邀请吼，伫后边。美玲姐姐、宝彩姐。

谢谢郑贤大哥、启博大哥、郑东大哥、玉宝姐姐、郭阿姨、月英姐、仙妮姐、信义大哥、景致姐姐、三井大哥、秀芝姐、墨香姐姐，谢谢月英姐、康盛大哥、吴芳姐、春菊姐。

0: 长颈哥、美玲姐、玉轩妈妈、月英姐、严丽姐、齐博大哥、桂花姐、秀蕾姐、吴芳姐、雪儿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心中锁》。
0: 来，谢谢正贤大哥、三井哥、齐博大哥、李宝姐、春菊姐、严丽姐、月英姐、吴芳姐、陈峰大姐、秀英妈妈、方玉姐、信义大哥、嘉桦姐，看你的头像咯。地狱妈妈、马盖先、阿哥小周磊大哥、心理姐郭阿姨。

谢谢付出妈妈、秀玲姐、玉娇姐、三井哥、信义大哥、康盛爸爸、凤盛妈妈、郭阿姨、齐博大哥、彩碧姐、月英姐、玉宝姐、美初姐。

谢谢彩碧姐、美惠姐、秀英妈妈、严丽姐、玉花姐、富足妈妈、文瑞大哥、素月姐、景致妈妈、淑儿姐、吴芳姐、春菊姐、齐博大哥、马盖先、方玉姐、陈峰大姐、玉宝姐、仙女姐。

谢谢三井哥、齐波大哥、蔡碧姐、信义大哥、点点大哥、春菊姐、吴芳姐、贤妮姐、淑儿姐、丽姐

0: 谢，来感谢大家哦。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精神相互拢收到哈。今天是礼拜四，一晚赶快要传咱家爸爸妈妈来去吼，刺激行行，看一下台湾铁机咯。
1: 没有错、啊，
2: 等你等下运动哈，台湾铁机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德佳，要带大家做回来走出这的在地故事哦。德佳古名做德头佳，其中这个佳就是有官佳和伯佳非常陡峭的意思，因为这是山坡的地形，而且有真侪顶拿。经过开垦了后，四界拢留下一节一节的竹头，所以才有竹头夹这个名。说来去，咱就要前往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白地路线的最后一站，同时嘛是铁路爬山的起点——竹夹车站。竹夹车站起伫咧1910年，是一座充满历史气氛的车站。车站建筑依照阿里山希诺基所建造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车站的建筑慢慢啊老化，所以伫咧2021年完成整修的工程。重新整修过的车站，外口擦着非常明亮清新的地粉泥蓝，所以予人称作为梦幻的车站，予德佳车站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除了车站本身以外，德佳车站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铁道景观——三角线。所谓的三角线，就是由三条铁轨路所造成三角形的轨道配置。上界大的用途，就是会使予火车利用三角线完成回转。是早期铁路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咯。所以去，咱来到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德佳真武庙。这座真武庙到即马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最主要服侍的是先天上帝。伫咧真武庙，只有一个甲北京庙宇无共款的所在。一般来讲，对庙内底往外口看，脚踏绣球的西工会放伫咧左边，照顾三件的西母会放伫咧正边。但是真武庙却是颠倒过来，西母放伫咧左边，西工放伫咧正边。传说中，这是因为真武庙地理风水的关系。当初为了顺应两脉方向，所以才将西工甲西母颠倒过来放。安尼才有法度接受更加好的地理保护所带来的灵气哦。
1: 好，咱今天来到咱这个德佳吼竹崎啊，我们发现了这一间吼创立于民国37年的在地的羊肉的老店哦。吼，咱今天吼点做做菜色哦，来今天来食咱这个油葱啊米线，你看咱上面铺满了很多的油葱，做做油葱啊，这食起来一定做香的。满满的油葱，来先来吃一个看看哦。它整个都是椰米线，可以拌上整个油葱呢。嗯，哦，椰米线最好吃，真能 Q 的。然后配上你看哦，它这个引到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油葱哦，吃起来做香呢，非常好吃，咸咸啊，又带有一点这个葱味，很香。非常好吃，好吃。
2: 好，接下来要来吃我们这个肉丸的部分。哇，你看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 Q 啊！我最喜欢吃这种 QQ 的肉丸了，来吃看麦。嗯，哦，这个口感我很喜欢耶，够 Q 的啊！你咬起来非常的爽。哦，还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笋干，还有这个枇杷。嗯，好吃好吃。
1: 来，今麦介绍的是他们店的招牌，就是油肉。好，哎，一道的汤吼，这个有油肉汤，毛牛骨汤。我今点的是这个牛骨汤，你看嘛，哦，这一点可以用手来夹，这样子。哇，这大鸡呢吼，来吃一下。嗯，它这个吃起来有的人会怕油很味，就是羊骚味，但是他们家的完全没有油很味，
3: 非常好吃，然后配上那个汤头，有点偏当归的这个汤头，啊，非常好吃哦。那样我加这个羊骨汤哦，因为吼给我附这个吸管，你那个羊骨吼，这个里面的这个一定要加吼，非常应用啊。你若是有来这家吼，一旦来家吃看卖吼，这个民国37年开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好吃的面店哦，推荐给你们。
0: 今日咱来到嘉义德佳，感受着当地淳朴佮轻松的气氛，欢迎大家有闲来这行行呢。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啊，有时间大家真正爱去行行，出去郊外走走，那个心情就很好。啊、
5: 羊肉汤，我超喜欢。
4: 你最爱吃羊肉汤哦、喔？哇，真的哦、喔，
5: 就很喜，就蛮难免来讲的，就该吃羊肉。
4: 真的哦、喔，你无惊迄个现哦、喔？
5: 不，
4: 我有个人足惊迄个现的，讲牛肉现安尼
5: 个吼。来惊，
4: 系啊，但是我感觉好食，真正足济足济吼。
5: 有啊，好食
4: 是真正有够赞的吼。好啦，安尼虽然安尼，咱出去行行嘛是，啊，咱来即马来运动
5: 一下，对，嘛是爱动一下，动一下。
4: 哦，来，预先来。哎呦，
5: 来哦，
4: 来哦，
5: 站就站好，不能站就坐吧，紧
4: 哈。哎，对，你也无想要直徛起来，你就用坐
5: 哈。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头部运动，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扩胸运动，一二三四，跳袂起。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休息一下，你踏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向上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最后一次，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0: 三四，你无去啊，你无去啊。哦。
1: 哇，有动到了哈。
0: 对啊，
1: 大家有叮当掉啊哈，有叮当掉啊。
0: 就是不用像我们做这么快了哈。
1: 对对，你爸妈做的话，因为这音感有较紧一丝啦，但是你都有做到就好啊。
0: 没有错。
1: 上重要就是要让恁叮当啦。
0: 没有错。哎
1: 呀，要叮当
0: 啊。忙你坐嘞，忙你倒嘞。
1: 对哦，未使坐掉掉。坐吊吊对身体嘛不好，
0: 对不？对。哦，
1: 新陈代谢，有但是啊，咱叮当节就加速啊，
0: 真的有差
1: 哦，真的。
0: 我当一定是会较好，
1: 一定
0: 会较
1: 好，一定爱叮当。好啊，好，剩一寡时间啦，忙完起来，咱今天的单元就是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到底是原来是怎样呢？咱来看一下图片之类，老师麻烦一下喽，来，今嘛大家拢有手机啊，哈，网路上哈。为什么还保留这个红色的电话亭？在英国，在英国哦，现在还有这个电话亭，为什么它没给它拆掉？到底是怎样？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来，选择题就是说，一，还在使用，还有人在卡啦，方便嘛，出外人有但是没给你炸手机，它就加减卡。再来，第二就是历史上文化的保留。第三就是里面其实是警察亭啦，哦，以前用电话亭，啊，现在变作警察，有但是啊，会底下徛卫兵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这爸爸妈妈来哦，进来哦。
0: 我感觉，嗯，应该爱够解释啊，对啊。
1: 哎，是什么？
0: 其实是要给超人用。
1: 超人在里面玩
0: 超人在里面玩
1: 小朋友
0: 对吧应该是这样
1: 小朋友看看电影看太多了来啊04-2338-0303来这秀芝姐你感觉是什么原因
0: 秀芝姐
1: 秀芝姐来看这个卡这个卡我们这爸爸妈妈参悟一下你感觉这电话亭红色电话亭它是什么作用呢来玉娇姐姐
0: 玉娇姐
2: 还有在使用
1: 还有在使用所以我会拆掉这样
2: 好
1: 谢谢你啊感谢你哦好好来春菊姐
0: 来春菊姐
3: 不用猜的啊玉林
1: 哎对
2: 下午好
1: 下午好
3: 下午好我猜二好了
0: 有历史文化保存
1: 历史的文化保存所以都坑坑一下买贴安的好感谢这个参悟哦谢谢感恩感恩哈啊那这爸爸妈妈恁甲大家都唔知小可摇一下不要紧无一定爱摇到啊
0: 其实是我摇三呢
1: 你感觉内底会当徛警察
0: 因为你来看
1: 较袂遐热阿妈较袂遐寒，
0: 因为你若是讲透风热火的话，
1: 伊是不是？
0: 就是他们刚好站在那个里面，
1: 刚好一个人，哎
0: 呀，搁多少个人围乌鸦那个无？
1: 对对对，唔免底
0: 下
1: 晒太阳，免吼为着这阿火的问题，对吧？哈，
0: 我自己的感觉。
1: 阿好，哎，平富大哥 lucky 啊，平富大哥 lucky
0: 啊，来，大家起来又看麦啊
1: 嘞，哎呀，又看麦啊，
0: 对啊，对，其实我感觉三个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对不对？你看麦，伊那电话亭其实足水，
0: 很漂亮，可以就真的很漂亮。
1: 对对对，咱
0: 台湾好像没有这一款的。
1: 啊，咱台湾好像没有呢，这是英国才有啦，
0: 英国才有，
1: 这个红色的哈，代表伊的英国。好，安尼吼，今仔日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无法度啊，搁互你约啊啦吼。真真正正就是二
0: 啊，
1: 历史文化
0: 保存哦。
1: 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原来是这样啦。我跟你讲，因为就是英国过去就是有电话亭，吼，大家方便啊吼。咱台湾嘛是有啊。哦，拢伫个什么路的啦，或者什么人
0: 边
1: 边啊，路边这种。
0: 投币电话。
1: 对，投币电话。啊，因这就是因为吼。中共是过的是过去用过，但是伊就是感觉讲，这是一种文化，而且红色是代表他们英国，所以伊就无给拆掉，当作是一种文化，一挂历史，啊，历史的一种诶，这遗产，就像咱台湾嘛，有一挂古迹啊，
0: 对对对，哦，
1: 古迹嘛无拆掉啊。那迄个意思是同款的，哦，所以你若去到英国啊吼，看到这电话亭，
0: 我咧要敲电话，
1: 哎，唔免入去看，大家拢有手机啊，哎，即摆大家拢有手机啊，所以迄电话亭其实是没有在使用的，只是好看头啦，
0: 好看，
1: 一个古迹的意思，一个文化古迹。
0: 不过真的是蛮好看的，我感觉
1: 是好看，
0: 底下
1: 落安尼啊，多电话亭是种敢那袂是一种装饰，
0: 对对对对，
1: 啊有的人还可以啊，佚佗啊，当哎这就是电话亭，哎尤其是即摆现代人，即摆囡仔，那以前啊，毋捌去过迄种公共电话卡电话啊，互因观摩一下。以前没手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原来是这样，
0: 厉害，
1: 谢谢，感谢感谢哈。 好，安尼咱吼就知影后摆吼去甲英国看到顶。

0: 话题啊、哦，这是古迹哦哈。好，阿兰赶紧来唱歌。
1: 好，来时光月时节，要听困袂去暗暝。
0: 阿兰这徐梅姐，讲要听半醉半清醒。
1: 啊，南屯的金玉节老爷，你点的词情永不留。
0: 来，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来听歌。

妈妈、七婆大哥、叔叔姐、桂花姐、玉娇姐、明雪姐、秀英妈妈、景致妈妈、月英姐、李芳姐、玉玲姐。

谢谢德胜大哥、林芳姐、明雪姐姐、吴芳姐、郭阿姨、满足姐姐、三井大哥、启博大哥，谢谢恩这类月英姐姐，谢谢雅慈姐、春菊姐、明雪姐姐、景致姐姐、佳桦姐、正东大哥。

谢谢拳头大哥、李哲杰、李倩的爸爸、吉波大哥、地方姐、春菊姐、德胜大哥、三井哥、三明大哥、月英姐、明雪姐、瑞斌大哥、吴芳姐、景氏妈妈、康盛爸爸、丽姐姐、顺德大哥。

0: 谢谢素英姐、正兴大哥、素贞姐、付出妈妈、文娟姐、仙女姐、锦旗妈妈来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对来继续播主与播亲情。

谢谢玉慧姐、三井哥、富竹妈妈、佳桦姐、富儿妈妈、杰伯大哥、林雪姐、玉佳姐、俊智妈妈、月英姐、文娟姐、淑珠姐、三林大哥、李芳姐、玉宝姐、秀英妈妈、和盛大哥、桂花姐、文瑞大哥。

芳姐、富足姐、玉宝姐姐、安利大哥大姐、淑芬姐、雪儿姐、启博大哥、吴芳姐姐，谢谢我们的玉慧姐、德顺德大哥。

0: 贞节、秋思节、拳头大哥、淑慧节、美香姐、春菊节、三井哥、雅慈节、吴芳姐、乔贞节、景俊妈妈、青衣大哥、立芳姐，来金玉节老爷，此情永不留，得拜请哦。佳化姐、简爱阿妈，
1: 谢谢感谢奶奶，佳化姐、吴芳姐姐、墨香姐姐、三井大哥、淑慧姐、美香姐，好，来这里信义大哥。景致姐姐、秀一姐、桂花姐，来来催了去哦。简爱阿妈、慧萍姐，
0: 不要再问我，不要再问我，此情永不留。

0: 哇，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情景声。来，今麦点歌时间哦，一定唔捌点过吼，足欢迎您起来点歌啊吼。爱挂金卡吼，04233803303，
1: 来，
0: 不要挂电话，不要挂电话，来吼，来，丽雪姐姐，
1: 丽雪妈妈，
0: 嘿，喂，丽雪姐。喂，哎，阿姐，
2: 下午好，玉线，
1: 嗨，
2: 我点一首那个童安格的《忘不了》，
0: 忘不了，
1: 是那首啦哈，好啊，忘不了啦哈，
0: 忘不了，
2: 童安格的，
1: 好，没问题，童安格的，
0: 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玉线妈妈，好，拜拜，
0: 来，春菊姐，
3: 你好。
4: 玉线，我再麻烦你唱那个《拥有的回忆》
1: 永恒的回忆吗？
4: 拥有的回忆，对，韩小倩的歌。
1: 拥有的回忆、啊。
4: 哦，拥有的回忆，对对对，
0: 一起拥有，
4: 哎，拥有的回忆，没
1: 错。好，没问题，
4: 谢谢。
0: 好，谢谢姐姐，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全和，哎，全和大哥，
5: 哎，
0: 大嫂，
1: 哎呀，收你好，
0: 你好，你好。
5: 袂当无你，
0: 袂当无你
1: 合唱啦吼。
0: 哦，好，
1: 没问题啊。
0: 感谢你卡电话起来，第一届卡对不？欢迎，后摆卡再来哦嘿。
1: 是啦，谢谢。
0: 感谢。
1: 好，
0: 来富儿姐姐，
1: 来富儿妈妈。
6: 对，好，我想姐妹，毕竟好久没听你唱那个，如果爱还在。
1: 哦，如果爱还在，
0: 如果爱还在，
1: 如果爱还在，没有问题哦。
0: 谢谢富儿姐哈，
1: 妈妈谢谢。
0: 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淑慧姐姐。
1: 哎，淑慧姐。好，
0: 请讲。
7: 哎，妈祖音呐。
0: 妈祖的音呐。
1: 妈祖音呐。
0: 妈祖音呐，好听
1: 歌曲。妈祖音呐，哦。
0: 好。好，感谢你哈，感
1: 谢。
0: 谢谢，感恩哈，感恩哈。来，这位是咱的简爱阿妈，阿妈喂。
1: 喂。阿妈。
8: 今天。
1: 哎。哎呀妈。
0: 阿嬤，你要点什么歌？
8: 我都点老歌。
0: 啊，好，来，咱听看嘛，
8: 点难忘的人。
1: 难忘的人哈。
8: 好，再
0: 给你安排嘿。
8: 麻烦你哦。
0: 没啦，阿嬤妈你讲哈。
1: 阿嬤谢。
8: 观众我听哈。
0: 哎，多谢阿嬤，真好收到啊哈，谢谢阿嬤，感恩哈，拜拜。

0: 来，三明大哥。
1: 来，三明大哥。
0: 三明大哥来，嘿，别听小飞哥啊。
2: 短婚啊，情商都。
0: 哦，短婚啊，情商哎，啊，好，这个，好，再给你安排哈。
1: 好啊。

0: 哦、如果你若无需要，买当买别项哦，哦买当买别项。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 ，MOD 的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吼，听龙哥给咱介绍，阮甲玉线的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接到你的电话，谢谢大家来哦，进广告，谢谢来卡电话啊，卡电话啊。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3: 很香哦，
4: 很香，很好喝哦。嗯、
3: 对
4: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3: 对啊，
4: 个别低，个别酒精，负担哦。
3: 早餐、宵夜都很好，
4: 很好哦。谢谢四宝妈。
5: 来，这条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条这甲先食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嘞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果。啊，佫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位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哦，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叫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龟丸，啊！你就小块安尼个捞开，吼，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吼，像安尼个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3: 袂歹。
5: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的人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3: 嗯，
5: 有淡薄像。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吼，这配方都好，吼，很浓吼。
3: 这啉过人拢饿了，
5: 啉过就调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个价值性吼。不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看看伊的名字是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不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3: 足香的。
5: 嗯。
3: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5: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你透冰干嘛在？
3: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5: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3: 嗯。
5: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10块，即卖豆奶一杯20-30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咧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侪，伊会当改善啊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才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啊，这味你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哦，这里有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6上侪，啊，冇少量的 omega 3，所以一杯豆奶里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 心脏的这个动脉粥状硬化嘛，减少。

0: 脑中硬化就是较袂血管硬化，吼，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食大豆异黄，你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吼来食，唔免。啉豆奶酪啊，要啉豆奶啊，啉这酪啊。基因改造的这个的豆啊吼，有内底用一寡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日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个黄豆酪啊。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佮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啊，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济，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各有维生素 B 群，各有维生素 E， 啊，各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唔是加黄豆尔，吼，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各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靠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各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铜啦、镁含量足高嘞，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吼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吃一杯乌豆啊，会当吃啥物？会当吃四大好处，吼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吼你啊较袂大颗，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吃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吃乌豆啊养颜美容吼，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吼，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是固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律来教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胆汁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贡酸，吼，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的加拿大种，爱六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佫袂输，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寡粉果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侪。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现磨的感觉，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甲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那甲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侪即个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了，佮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还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吃，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就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吃烧吃，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吼，拢有法度用啦。但是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才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咧成长，囡仔成长过脑足重要诶。吼，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 忙碌的上班族，啊，還有一寡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還有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这个包括你的外籍的，这个印尼的朋友拢会当吃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吃，这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嘛 UGA。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够咱的飞机改的证明，啊，够是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天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天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后，啊，拜日咱就回予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是爱牺牲，爱予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加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倒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讲句啊，我就无采工，我直接讲句无。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吼、哦，一盒600，吼、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五盒都75包嘛，75包都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线顶的，即马你线顶等下拢有准算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有成功的朋友，五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再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你开得落无？那开得落的朋友，即马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吼，这30个我唔是要你5盒尔哈，我阁要你食试食，啊，试食这盒算我的，这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行哈，今仔日买5盒，阁加食予你，6盒再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再10盒，同款阁加食11盒哈，11盒。知影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去讲来，买大组细组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接一下，来青云你好。买大组细组的。
2: 细组。
0: 细组来，细组1500尔，15006盒哈。喂，你我家人你好，小水大姐。
3: 你好。
0: 买大组细组的。
3: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细组的6盒，吼，大组的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家人你好。
4: 细
0: 组好啦，细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6盒，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了。
4: 哎，我
0: 细组好，细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袋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好。
5: 我呀。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
6: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跟疼惜，真正咱这太极双宝导灵粉真正有够优秀的，有够好的。满满的营养成分都在里面啊，所以吼，你若一天吼爱泡一两杯啊，我跟你讲，你拢免烦恼啊，你的健康拢免烦恼啊。希望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者吼，0800-00919，美珠姐你好。
7: 啊，我睡着。
6: 没睡着啊吼，多谢美珠姐，甲阮听收电话唔通挂吼，谢谢你，感恩你吼。啊，咱这个郭妈妈继续卡电话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郑春大哥大嫂，你好。你好，哥哥。
8: 导林。
6: 导林混一组吼，感谢你讲。支持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你等一下吼，感恩你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捌听过无？咱这吼，人讲黄豆、黑豆一家亲，两个豆啊吼，给夹落来吼，真正迄真正健康哦，元素都满满的吼。你若讲吼，哎，在时啊，真正唔知要食啥，其实咱唔免吼，一定爱食个足饱的，都食食这吼有营养的吼，有营养价值的上盖好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宝玉姐姐，你好。
9: 对，我要几组？
6: 我要几组哈？好，没问题啊！再谢谢你，感谢你电话马上挂嘞哈，感谢你啊哈！啊，来爸爸妈妈，大组小组拢不要紧，你吼唔捌吃过，真正麻烦者吼，给阮一个机会，开放一盒，给你体验哈，你啉看卖啊！ 尤其吼出来电脑食过咱这个关键奶粉啊，关键奶粉佫甲套这导灵护，哇，真正100分吼，100分，而且吼迄健康佫如何？希望这爸爸妈妈甲我支持者，唔捌食过吼，买来食看卖啊一下吼，唔免烦恼讲吼套餐吼，都爱赶紧佫去煮甚物物件啦，还是去甲人排队买早餐，唔免啦，你著买这就好啊，咱就吼啊泡一杯啊，安尼烧烧啊啉，哦，够赞的，因即摆秋天来啊，冬天要到啊。真正啉这上盖好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文龙大哥，
2: 哎，
6: 阿叔你好，没有几桌，
2: 说，
6: 感谢感谢阿叔刚支持，电话蛮请挂嘞哈，感恩你哈，来，这爸爸妈妈即马说桌六盒，拢总六盒1500块尔，如果出来得较济，也是讲要讲咱这个亲戚朋友分享的，你拢会当买大桌的哈，大桌的较俗，11盒。2500吼，虽然恁买大组细组拢总袂要紧吼，只要恁家己的健康吼顾好，安尼上较重要吼。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一下吼。来，咱先了解一下吼。啊，大部分的吼国人都缺钙，大家都嘛缺钙，所以一定爱补钙啊。所以吼，咱这是纳米钙哦，吼纳米钙哦，哦，所以吼，咱来讲吼，细细包啊，一包内底含有吼300毫克的钙，吼。已经是有够悬的呀，吼，所以咱食这吼好啉，可以当补充钙质，一定爱来吃哈。来，郑春大哥，
3: 哥哥，谢谢先生，
6: 哎，没有，
3: 刚刚第一样，样第一，第一。抵用电啊！
6: 哦，安尼吼，好，感谢哥哥支持。你等下电话慢些挂咧哈，你等一下哈，感恩你哈，来给做接听服务一下哈，谢谢哈，多谢哥哥哈。啊，来，而且吼，咱内底是吼，好，迄个黄豆甲黑豆，大家吼，咱这爸爸妈妈拢知影，因的营养价值伫倒位哈。来，何美姐姐你好哦，
5: 我
6: 买一组哈，多谢多谢，再感恩支持哈。啊，你电话慢些挂咧哦，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搁再一次给咱这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好，咱的芋头啊，哈，哦，黑豆皮都是黑色的嘛，哈，因为伊有花青素，哦，花青素哈是最好抗氧化的这个化剂来源哦，所以一定爱食，爱朋友是拢爱来补充哈，一个养颜美容的功效哦，所以咱这個黑豆哈，微量元素哈，真正有锌啊、铜、镁啊等等的含量都很高，会当哈。滋补强身，会当强化咱的体力，会当吼补给营养哦，健康维持青春美丽哈、哦。所以咱平常时都爱来补充这芋头啊，好、哦，有的人就爱吃芋头啊，因为芋头的营养价值大家拢知影吼、哦，而且咱这包内底哈，有黄豆啊、芋头啊，啊，搁有迄个粉光参哦，吼，真正足营养的哈。来，这位是咱的天德大哥大嫂，你好。
7: 啊，请问一下，咱搁有南瓜籽？
6: 好，有嘞，有嘞。阿嫂，你等一下，南瓜籽一组，你等一下，多谢你给我支持哈，谢谢你哦，咱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淑珍姐姐。
8: 你好。
6: 嘿，豆奶粉哈，买一组哈，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嘞，感恩你哈，阿嫂、阿姐啊，谢谢你哈，来。所以吼，啊，搁有咱这内底有粉光参吼，粉光参会当吼补元气吼，是一个吼不燥不热的吼，咱是上盖好的优点吼。咱若有这个这款物内底黄豆啊、芋头啊、粉光参，哎，满满的健康元素拢伫咧这包，所以一定爱来赶紧食吼。啊，咱这个吼。啊，咱这黄豆吼，浅茶两大的那个危机的是讲吼，有当下大量使用吼除草剂，造成解毒功能下降，所以咱食用后吼会影响人体呀、啊，所以咱一定爱食吼好的物件，好的黄豆吼，好的黄豆啊，因为平时咱这吼，平时垃圾吼啊，补充一包吼。安尼就免烦恼啊！你就健康伫个咱内底，而且上方便是安那，你就拍开啊，烧水甲冲落，啊，就烧烧啊哈，啊，你爱食冷的，就冰箱甲冰落，啊，你嘛是足挺好啊，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哈。所以每天一把黑豆，会当予咱四大的营养好处哦哈，美颜哈，养颜美容，会当抗衰老哈，啊，什么好处足济就对啊，大家拢了解啦哈。啊，锦芬姐你好。哎，金芬姐，
9: 哎，我要多谢多。
6: 好，多谢阿姐，感恩听收电话，慢请过来，多谢阿姐哈，感恩你哈。来，爸爸妈妈继续卡电话哦哈，真正，咱趁这届有优惠，咱赶紧来买哦。起码唔捌食过，唔捌然后买过，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哈。那我买对开放一盒，跟咱代理电视台有尔哈。希望咱这哈爸爸妈妈为着家己顾身体，和咱的精神愈来愈好。让咱的身体愈来愈勇敢，哦，赶紧来买，什么人上适合，大家都蛮适合。 牙口吼不好的吼，就是讲年长者食袂落饭的，赶紧来补充吼。啊，个咱这个吼素食的吼，食素食的好朋友啦，这拢会当食吼，年长者啦吼，啊个咱这個小朋友嘛，做爱的。

来04233795559，玉林一刷卡，与大家继续做好不哦。来彰化玉珠姐，你要听卡达车，谢谢春菊姐，安尼去大哥。

谢谢玉珠姐，看你的螃蟹喽。三井哥、德胜大哥、吴芳姐、丽萱妈妈、明学姐、秀玲姐、素贞姐、怡怡姐、金发大哥、淑慧姐、金峰大哥、丽娟妈妈、月英姐、素贞姐、Aniki 大哥，966的好朋友。

0: 谢谢韩夏妈妈、秀智姐、李芳姐、淑珠姐、秀英妈妈、丽君姐、凤英妈妈、春菊姐、金发大哥，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也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甲听小电话继续靠预先提送，靠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秋晚》，邀请咱台南的吴芳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台南欣赏。
0: 谢谢秀香姐、慧珍姐、丽芳姐、秀英妈妈、春菊姐、林慧姐、秀智姐、富儿妈妈、徐慧姐。

谢谢婷婷姐、慧文姐、素贞姐、春菊姐、雪儿姐、秀智姐、月英姐、三井哥、金峰大哥、淑慧姐、启智妈妈、许小姐、李雪妈妈、丽玉妈妈、

0: 谢谢依依姐、吴芳姐。来，春菊姐，晚秋阿伯联络我现在唱八条哦哈，晚秋阿伯联络，阿来帮我带去。
1: 来忠孝东路，行到北，中孝港，中孝东路行到北，
0: 行到北才对。谢谢玉慈姐姐，我桃园唱起哦，莫香妈妈，依依姐。

谢谢依音姐、李芳姐、春俊姐、高阿爹、黄山龙、碧云姐、素贞姐、丽璇妈妈、丽秀姐、吴芳姐、护儿妈妈、慧文姐、秀智姐、908的好朋友 Aniki 大哥。

0: 哎，感谢大家捧个声，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最后继续合唱歌曲《哈尔滨之恋》，是咱这巴德的桂花姐所点唱的吼，邀请十五名到店来欣赏。
0: 这两个真正无熟啊，是。
1: 我蛮淡薄无熟嘞。
0: 大家听看麦啊啦哈，谢谢三金哥、于慧姐、李雪妈妈、嘉桦姐。

0: 个领导，
1: 谢谢。我等下底下忍耐一阵，我想讲，啊，你个收掉这个
0: 哦，怕卡青了，怕变卡青了。哦，哎，真正鼻子过敏是很痛苦的事情呢、哎，
1: 就艰苦啊。哇，
0: 其实这条哈尔滨诶之恋，如果练的熟的话，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1: 这个不好练，
0: 真的不好，因为这是那什么什么什么
1: 燕青
0: 啊，燕青老师，
1: 张燕青老师，
0: 哎，也歌拢不好练，但是真好听。
1: 好听啦，真的好听。
0: 好，感谢咱家爸爸妈妈陪伴我到最后，多谢你哦。赶快回娘家抽大奖过来啊！
1: 来来来，
0: 啊，今仔日我你来画，
1: 我听你坐哈，
0: 还好我。
1: 五四三二一，停！哎、欸，
0: 哦，超短的，超短的，
1: 超短的哦！金元大哥，
0: 金元大哥，
1: 八十七线，他有怕跑啊！
0: 哎呦，紧嘞紧嘞，金元大哥，你有看到无？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看
1: 哈！来来来，
0: 来哦！我赶紧嘞，先给你塞落啊，
1: 时间问题哈，
0: 来，给你塞落。我都唔相信他搞到。哎、欸，
1: 加油加
0: 油！金元大哥，超短的，超短的。
1: 大哥应该是较慢、欸、应该是有看
0: 的啦。哎、欸，进来啦！
1: 金元大哥，他才拍破我，你还袂随着家电视关掉吧？哎、哦，这么久我惊一下，我想讲，五百点未歹嘞。
0: 哦，五百点嘞，进来啦！金元大哥，你是走对啦，金元大哥啊！
1: 金元大哥，大哥，
0: 五百点最好用的
1: 呢。你他才拍破我呢，太阳呢？
0: 哥哥，你伫倒位哥哥啊？
1: 金元大哥哦。
0: 哎呦，真正这是有影吼。
1: 哇，啊唔
0: 对，他
1: 我一听到水就马上换台安尼，哎呦，真无彩。
0: 这实在有够无彩，金元大哥五百点真足好用，你敢知？
1: 真好用
0: 咧。来，既然还佫有机会啦吼，大家卡都拢有机会哈。谢谢，感谢恁这爸爸妈妈吼陪伴我到最后哈。啊，希望今仔日吼唱的歌节目恁拢会当喜欢哦。
1: 是是是。
0: 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啊，家庭美满，哦，幸福啊！哈，咱这个每一天拢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1: 哦，嗯，
0: 哦，啊，若无把握到同款吼，甲玉信的电话抄起来，有任何的问题都会当靠伊吼。
1: 问题来，玉信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这号码让直接加来哦，直接卡买晒吼，你手机话可买晒哦吼，你若唔知咩加来，你买当靠我，你靠我，我买晒甲你加，
0: 对不哈？一波一波给你
1: 讲，嘿，搞来较方便啦。啊，再希望大家有任何需要的，哈，今天没有卖的，冇不要紧。你只要有需要，你就落当搞问看卖啊。嗯，哦，啊，我落当帮你做处理，啊，没有问题啊，
0: 哈，感谢大家，
1: 没有错，谢谢。
0: 对对对，啊，那有什么任何问题啊？就是讲哦，可能你今仔。我们这两项东西你都没有需要，
1: 然
0: 后八项东西有需要都可以靠我们，好不好？
1: 对
0: 哦，来预先的电话超好使哦，啊，若未记得哦，服务人员来当问哈，
1: 没有错，
0: 啊，这是阿玲的电话，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826133，和大家
1: 轻轻松松，
0: 哇，做轻松的哈，轻松上是个重要
1: 哈。
0: 啊，希望咱家爸爸妈妈今仔日是礼拜四，明仔才是礼拜五，
1: 礼拜五
0: 预先
1: 预先个佳慧，
0: 有咱的帅哥个佳慧哦，一定爱来跟高官，
1: 一定爱看，知无？
0: 一定爱看吼，因只要信心者哈，感恩大家哈，感恩大家哈，啊，多谢恁的支持哦，多谢恁的捧场，啊，这捧场较好看，遇到咱的便当听啊，
1: 叫有咱的 Penny， 哦，
0: 谢谢。大家，对，唱歌好听，两个拢都好唱的哈，来继续来看落去，谢谢，拜拜。

0: 家人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段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是那种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的心中，唔知咩啦？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好可怜。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是段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做林忆莲这么狠心？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会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阴森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输给阿公好不好？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一条手巾》啊，咱的2020的连娇妈妈，新店的阿群妈妈，哎呀，来听歌哦。

哇，谢谢蓝玫瑰春节、昌达大哥、玉娇姐、惠梅姐、金发大哥、来新大哥，还有我们的静芳姐。

0: 音玉爸爸秀维姐月妮姐，谢谢大家的掌声。秀莲姐、陈妈妈、落地的陈妈妈，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大家到庭来做伙、欸。
0: 大家好，我是阿 K。
1: 我是佩妮。
0: 这个 open 的时候，我拢爱自我介绍一下啦，因为到即马吼，凡是爸爸妈妈也唔，这个也像。这里有做啥物名？这个可能明星明星哦。
1: 我跟你讲，柯林英不会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念我的名字。
0: 袂晓念你的名
1: 字。真侪人拢念，哎，佩奇呀、啊，还是佩，还是讲啥物？就是袂晓念佩。
0: 其实哈，其实我们台湾人哈，尤其是长辈哈，碰到一些类似英文的名字啊，就会好像拍摄。念出来了。
1: 你敢知？
0: 我爸爸妈妈讲，一个便利商店啊，妹妹，就是那种感觉、
1: 啊。我甲你讲，最好笑，因为阮外妈那爹应该百外岁啊，啊，伊当初伊九十几

0: 会的时阵，哎，阮表姐饲一只嘿红贵宾，哦，哎，名叫 Hero，
1: 哦 ，Hero，
0: Hero， 啊，因为阿妈搁当听，你敢知？我哈，七米哦，阿妈 Hero 啊，好啊，七米，七米是啥？
1: 好可爱、喔，
0: 很可爱。
1: 其实我感觉这个英文呐、啊，英文名，坦白讲，我也是有一点含蓄的。哦、嗯，我买小块，像你的名，你来讲，Penny 啊，哈、欸，那个是有中文名字夹杂着，我才有才好意思讲，要不 Penny 啊 Pen， 就是因为我学历无悬嘛，各种毕业名，还有当时还
0: 倒霉起来。名字就是 Penny 啦、
1: 啊，Penny
0: 可能这名可能不是，就是时代较熟悉的名，譬如讲什么阿辉啊，哦、什么。阿玉啊，什么就
1: 唔是阿秀啊啦，阿胖啊啦，
0: 就这个名较现代一点，现代化一点点，
1: 较新潮啊，
0: 较新潮
1: 啊。啊，无你嘛再叫阿妮啊，
0: 无是
1: 阿妮啊。
0: 正正我要来做导，不是来做主持人，龙哥叫我叫阿桃好啊，你叫我阿桃啊。
1: 阿桃啊，其实有很多这个艺人的艺名啊。艺名是足重要的，
0: 对啊，
1: 哦，咱龙哥，你讲，你甲咱主持人号艺名是相当的精准哦，
0: 对啊，
1: 哦，你啊好好着的，拢那无红是足困难的哦。
0: 但是后来伊嘛是叫我用这个名，
1: 哦，用 Penny 啦吼，啊，这个 Penny 是你本身读册使用的英文名字哦。
0: 对，因为我本名叫佩珍嘛。
1: 哦，佩珍。
0: 哎，佩珍，啊，我去上小时候上英文课嘛，哦、啊，老师都会帮我。好名啊！你讲你竟然有个 pair， 不叫 Penny 好
1: 啊？哦，老师给你好的名。
0: 哎，所以我就叫 Penny
1: 啊。我的英文名字是，大概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嗯。啊不，差不多二十八年前，差不多二十几年前那些，就看拢 Jackie Show 嘛。
0: 哦 ，Jackie。
1: 啊，咱的那个吴宗宪，那个 local 天王 Jackie Show。哎。啊，然后看，然后阮后生就讲。爸爸妈妈，你最喜欢的 Jackie 秀来了，然后好，那我以后就叫 Jackie 好了。阿文好像好，那我要跟爸爸一样。
0: 其实你外国哦，因无咧叫啥物爸爸阿公诶，因拢直接叫名。
1: 哦，都叫名字
0: 啦。对，他们都叫名字。
1: 因为迄种亲戚的称呼好像都很直接哈。
0: 对，他们都很直接。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人迄有时候国外诶迄种亲子关系啊，你会看。这是伯仔囝还是兄弟啊？那种有时候，嘿，对对对，那种相处模式，我觉得也不错。
0: 对啊，
1: 我刚刚嘛没拜。
0: 但是因为我们东方人吧，比较注重那个
1: 礼啊，
0: 对礼
1: 辈分，
0: 辈分，
1: 鬼婚啊礼。但是我觉得这个嘛是好啊，我觉得也是好。
0: 无起码这侪少年啊，可能拢无大无小对。
1: 哦，这个真的呢，真的做这，
0: 哎
1: 呀，你包括阮后生查囝，因伫外口，你甲人交际，一路交流的时阵，你们怎么都没有稍微类似跟他嘘寒问暖安尼简单安尼场面共进的马一路，没有，我们没有那个习惯哦。
0: 对啊，即马社会就是安尼，但是我感觉好佳在细汉时阵，只要厝里有人客，还是讲。一定要共叫，若无共叫，阿公就开始讲：啊，你哪会拢无共叫？就是一定有时代出来讲，你哪会拢无共叫？哦，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真正爱共叫。
1: 对对对，这是从第一好印象诶，第一好印象。
0: 对对对。诶，
1: 这个碰到啊，当然人家说啊，先敬罗衣后敬人嘛，你也拄着人的心，有的人就是。人不可貌相，
0: 对啊，
1: 你讲看伊安尼吵吵啊，其实当时饱读诗书是做学问的，甚至做有钱的，
0: 对啊，
1: 迄种的你啊，好像有一点看不起人家哈，我讲惨，
0: 对啊，真的，
1: 这个路啊，爱想要愈行愈顺，愈行愈宽，你就是爱人好，
0: 对啊，而且过来就是讲。你若无想要，唔知咩叫嘛，啊，咱至少笑一下，点一下头。
1: 嘿，对对，
0: 啊无。我感觉这个基本。
1: 哦，啊无嘛，啊嘛无嘛用闭者。哎。哎，手语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谢谢。
1: 哦，谢谢啦哈，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感觉，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这是什么？外加你好，
1: 上大号啊，上大号
0: 哦，是哦，
1: 因为像一个那个，
0: 安尼是啥？安上大号、哦。

0: 国际礼，那你这个手语在全世界不晓得有没有统一哈？
1: 有有有，
0: 转世改让我统啊，有，难怪那个那个国际在这个演讲啊，一路啊，旁边那个小图那个手语，
1: 啊啊、
0: 哦，那安尼应该是拢统一的啦。其实我感觉安尼大家才不会有那个隔阂。
1: 其实我觉得手语很厉害。
0: 最厉害，
1: 今天最厉害。
0: 卡扎五等奖也有手语呢。
1: 哦，真的、哦？
0: 没有啊。
1: 你说比手语？
0: 对对对，那个唱歌然后用比的，哦，足好看。
1: 哦，今天
0: 啊，很非常的优雅。
1: 哦。
0: 哎，足优雅。
1: 你讲哪唱哪比手语，比迄个歌词。
0: 嘿，他就把那个歌词用比的比出来。
1: 哦，是哦。
0: 哎，以前的五等奖有手语，还有那个才艺哦，本拼啦啦，短语打。以前五等奖为什么会这么的风行？就是它
1: 各种族群都有
0: 哦，各种的才艺
1: 哦。
0: 对对对，哎，你讲恁表姐一起跟她
1: 唱歌
0: 哦，舅舅唱歌哈。
1: 两个都是在好像国中毕业的时候去吧。
0: 啊，现在完全没有跟这个行业。
1: 没有没有，本来好像听说那个樱花姐妹是他们两个。
0: 啊，是哦。
1: 本来啊。
0: 哦，是哦。
1: 哎，听说
0: 那个尹川老师想要。
1: 听说
0: 了哦，听说了哈，对啊，以前，以前做艺人，甲即马迄个，以前做艺人，甲迄个读大学，甲即马相较是同款的。以前要你想要成为艺人啊，是很困难的。
1: 真的哈、
0: 啊。但你一旦成为艺人，
1: 不红很难。
0: 对、
1: 对。
0: 哎，啊，大学，较早大学啊，即阵个若一个出大学个，就放炮
1: 啊！
0: 哦，
1: 就
0: 搬倒啊！啊，即摆完全倒变，即摆完全倒变。你想要成为艺人，嘿嘿，很简单，
1: 随便都可以，
0: 只要你有钱。
1: 对，没错啊，没错，确实。
0: 对吧？你有钱，你要出唱片 ，OK， 无问题。但是你要红啊，比登天还困难。
1: 对啊。
0: 啊，即摆大学相较大学，大家人嘛，好好读，大家人嘛，好好读大学。但是你要这个读到一个
1: 境界，
0: 哎，这个真的是，今麦摩西讲给大学生
1: 啊，
0: 非常非常多啊，哎呀，以前我那个年代哪讲，高中算是基本学历再高一点点，现在大学算是基本学历
1: 啊，对啊，
0: 哎呀，啊，所以我高中毕业我嘛感觉还好啊，因为我是无。我是迄道运气较歹尔，
1: 但是足侪迄种有出头的人，无一定拢是大学，也是讲什么博士啊。
0: 哦，对啦。
1: 很多
0: 有的大企业家。
1: 对啊，有的可能在学校可能迄种较爱耍的较，但是因头脑是足好的呢。
0: 对啊。
1: 因无一定，因较活骨啊，有的可能比迄种死读册的人出头就更较有出头。
0: 对对对，我无读高中，我是运气无好。
1: 是安怎？
0: 因为迄头啊，得去预排啊，报名费，咱唔知几百，好像六七百还是几百，哎呀，算四期多啊，啊，都必输，无去报名。我必输，我妈妈偌欢喜，你敢知？
1: 真的。
0: 较早人无讲哦，囡仔若熬吼，会舔死四大人。
1: 哦，
0: 伊话必输哦，好你加载，
1: 去
0: 赚
1: 钱，
0: 去赚钱。开玩笑，开玩笑啦！啊，以前就不喜欢读书啊，嘛唔知啥啦。
1: 不喜欢就没关系，
0: 嘛
1: 无一定是讲一定爱读册，我感觉啦。
0: 哎呀，啊你嘛因为兴趣而读，还是因为这个大普罗大众的眼光而读？
1: 这我干嘛等于进雄？你记得这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就是大家就是上大学，考大学一定要读的。
0: 哦，
1: 对啊，
0: 嘛无强迫就对啊。
1: 无啊
0: 无。哦，啊嘛无什么意愿就对啊，就是人啊读，咱就对咧读安
1: 尼。无，就是我感觉一定爱大学毕业。
0: 哦，安尼你嘛是自我要求啦，自我要求爱大学毕业。
1: 因为至少大学毕业你的黑什么？工课嘛，较好找吧。
0: 哦，学经历。
1: 当然，搁较读搁较起哩，你的那个薪水还是什么会更高一点？还是讲你找的这个工课嘛，搁较好找。但是我感觉大学毕业是基本伫阮这个
0: 年代，那个年代，对了，大学毕业。
1: 对啊。
0: 我以前国校啊，国校我有一个厝边啊， 足好诶，阮两个足好诶，查甫诶，啊，因厝诶就是书香门。

0: 门第，哎，他功课很好，啊，我跟他很好，啊，我都不爱读书啊，拢爱啊，拢会去催你，知道？啊，无就伊就叫我去因家，啊，去遐佚佗。无，我会甲教，我教讲安那钓竹啊。哦，因老母偌找我，你敢知？哦，这即摆若看到我来吼，拢安。
1: 门禁乖乖的。
0: 对啊，会影响到他儿子那个求学。
1: 但是咩讲，有的这种一直疯狂被逼读书的，旁边真的需要有这种同学哦，无因的压力真正就大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尾啊，国中的时阵啊，国中的时阵，我要去找人，人是大人，就像你讲的，门就关起来。
1: 真的、喔。
0: 真的，啊，人家尾啊国中，咱就三十啊，人已经读到研究所啊。哦。哦，我要甲害都害袂到，啊！我研究所都读袂
1: 到。哎，其实，阮弟弟也有考到迄张师大
0: 哦。哦，是啊。
1: 可是他读两年，他就跟你一样，就不想读了。有，他就直接跟我妈说要不要读了。
0: 他还有读两年，我是连读的。
1: 他因为伊感觉讲，既然林刚要教，就
0: 是要爸爸的工作，
1: 对，哦，他就直接去工作就好了。哦，对啊。他觉得浪费钱。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浪费时间。
0: 哎呀、啊，以前的那个社会观念嘛，并没有那么的，迄落了，较早时段人讲哦，你不爱读书无要紧，你爱去学一技之长。
1: 哦，对。
0: 好、哦，你爱学一技之长。啊，以前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会觉得说，啊，女生哈、哦，女生就普通普通就好啦，嘛免读到遐尼悬啦。
1: 人讲。找一
0: 个
1: 好
0: 翁
1: 就好
0: 了。嘿，对，啊，那更加古早啦，那讲找一个好翁啊，即卖那讲，即卖譬如那讲，即卖那讲，哎，对，有一个要做亲戚，哇，因缠足济哦。哦。好，欢一定是欢喜嘛。
1: 啊，即卖那是讲有厝就最好啦。
0: 啊，以前啊，以前那讲哦，啊，我甲你做一个亲戚，嘿啊，迄个我，迄个呐，我社因呐，好缠很贵啊价。查某那边哦，不，做事的做事哦，古早人就是安尼，
1: 是哦，
0: 古早足惊做事的啊，哦，嘿啊，古早上爱啥，上爱嫁一个啊，公务人员呐，铁饭碗迄种的，哦，迄种的是上界稳当的，哦，哎啊，殊不知三五十年了，啊娘话吼，对，所以我讲爸爸妈妈，你若讲较早做事，真正安尼，话要做事迄种的啊，即马你就讲哦。田桥啊，那田桥啊，猛蛇须，但是也是前人种树啊，后人乘凉啊。哎，较早恁辛苦，啊，今麦你囝儿是谁孙啊，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嘛。对啊，啊，这个守成比较困难一点。
1: 对啊，因为那是讲。一出世就啥物拢免做，啊，搁拢有钱，拢会当哦去四界开青菜开。嗯、人讲富不过三代嘛，对不对？
0: 对，哎呀、啊，咱的这个马斯特，特斯拉这个，伊讲
1: 马斯克，
0: 阿拜这个财产呐、啊，就是无买好。
1: 哦，对啊，伊拢买捐出去、嗯。
0: 其实我觉得，我若做后生，做伊的囡仔，我会很。
1: 生气
0: 啊！不是，我来趁这个先金刚学，先学一挂坑的，对啊。啊，你像咱的超级巨星周润发，
1: 他哦对啊，
0: 哦他也是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捐出去
1: 了，对啊。
0: 起码
1: 很难得，
0: 出国拢还搁咧坐公交嘞，
1: 对啊。
0: 这种人哦，真正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1: 真正
0: 哎呀，你也讲是大人。就一来一去足济啊，存足济啊，一生五年拢没有咱的心，咱就爱
1: 靠家己，
0: 爱靠家己发奋图强，
1: 靠家己竟然甲塞奶
0: 啊，要靠自己，哦对吧？啊无人之前无讲吼，是大人甲囡仔讲，囡仔转来下班转来啊，你回来啦，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你有快递、啊？
1: 快递？你没有帮我签吗？

0: 哎，好，先这样。啊，我就知道，原来爸爸你有留一块地给我。不是一块地啦，是今天你有块地啦，有娘啊啦。爱靠家己，少年人都爱靠家己，雙手打拼，比较踏实，比较实在。
1: 哦啊，
0: 是大人留落来，咱留落来算家啦。
1: 其实我之前有听过，阮表哥就是亲家啊，伊讲因住迄附近啊，啊，迄附近拢是好野人囡仔。哦。因为迄天阮就做伙去，就是去聚餐还是什么，伊讲，哇，恁家囡仔足乖啊，大家拢就是在家在做啊，啥物叫？我那厝边遐个囡仔，无一个咧做，无一个咧食头路的。
0: 啊，无一个咧做事的哦。嘿
1: 啊。
0: 拢咧佚佗哦。嘿
1: 啊。
0: 安尼啊。
1: 啊，都处理好个啊。对啊，现在很多哎，其实。
0: 其实，其实咱嘛未使吃不到葡萄说不。今仔日咱来讲身家一来一去的，可能咱嘛对啦，那个啥，网络有一则影片啊，就有说啊。欸，如果我有钱啊，我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贫穷限制了我的这个行为啊，我的思想啊，让我变得很规矩很保守。
1: 哦，确实
0: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一种跟大家开开玩笑啦齁。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万贯的家财啊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哈。
0: 好啊，安尼今仔日如果无时间通算啊，因为今仔咱陪你吼，一个有准备一个非常非常赞的一个故事，甲一封批要跟大家分享啊。我先来唱歌，今仔日有哪个是今拢拼无准台哦，未使准台哦，爱认真拍谱啊哈。后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后来美浓的美英妈妈要听啊，彩玉和贝糖嘛要请台南的魏美妈妈做回来收听。
0: 好，来咱罗迪的。这个名字念
1: 秀盈姐
0: 春夏秋冬，
1: 台南的金叶妈妈跟新华的孟策大哥邀请来听想西方
0: 听光

0: 感謝大家。
1: 来，非常好听的十一号码头，来，帅来安排这首罗德的《秀英杰》点播歌曲，《春夏秋冬》。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破个声吹一下哟。琼云杰、丽君杰、美惠杰、雕爷、李冠杰啊，莫想
2: 无聊的春风。

锦麟节、月儿节、阿信妈妈、财政大哥、慧珠节、玉慧节、康盛大哥、慧梅节、怡珍节、玉宝节、元

一秀节、金发大哥、玉慧节，属于阿姐，那嘞，火狮爸爸，还有我们的文采妈妈、金发大哥、惠美姐、雅慈姐，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拖鞋，谢大哥大嫂，谢谢呢玉慧姐、淑英姐、陈仙妈妈，谢谢秀维姐，谢谢大家。

0: 谢谢，来，这个的孙娘哈，这个等下要来进行咱的纳卡西，咱先来看一下咱的这个祖先有智慧。
1: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人生海海，人生短短，欢喜就好。嘿，大家好，还发是人间的国宝乐婆，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把咱好乐文化变金。
3: 对啦，对啦，啊你认为对人来讲，一生中咧，什么是上佳好啊？
4: 我今麦来，我感觉平。

0: 安快乐上好
1: 啊，没有，有钱买不到对吧？
0: 对，
1: 当你有了钱，就会想到这个。
0: 对，我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你因为咱会看足侪人诶啊，老诶、食老诶、破病诶，有无？啊，有诶人有钱嘛袂快乐啊，对无？啊，咱就嘛无钱嘛，所以咱就是快乐上好。
1: 我咧逐天看伊笑，你就欢喜就好。
0: 对啊，
1: 欢喜就笑，安尼好唔好？
0: 好，
1: 啊，你感觉？
2: 路边我听着人咧讲啊，也要好，也要含住生坦倒，迄是啥意思
0: 啊？哦，我知影啦，迄就是吼，若要好，就爱人一直跋倒，跋倒。
1: 一直跋倒，哦，我咧碰着拍来，较袂着情。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啦，讲到你买气气的好怕感吼，啊，这个好啊哈，白话音好命好鼻塞，哦，伊嗅觉呢，哦，这人好鼻塞，哈，啊，这闻音呐好奇，哦，这好奇，哈，啊好奇，嘿，哇，人来去，有人装卡人话好奇
0: 嘞，对啊，
1: 啊，这个吉哈啊，韩吉签，
0: 哦，韩吉签，
1: 韩吉签，哦，韩吉灵。
0: 韩
1: 吉灵，吉灵
0: 哦，
1: 要敬韩吉嘛，
0: 哦，
1: 韩吉灵，韩吉灵，好，啊，过来生啊，白话音啊，惊青昏，很怕生啊，啊，这边叫做社恐了，
0: 哦，
1: 啊，很怕生，哦，啊，过来生啊，生啊，啥意思啊？咱的铁啊是熟铁，
0: 对，
1: 硬凹凹未硬硬的叫做熟铁，
0: 对哦，
1: 啊，那要不变熟铁，真正是叫做生啊，嘿，像咱的鼎，
0: 嘿，
1: 拢会破油啊，还有生啊鼎，啊，过来生菇。
0: 生菇，
1: 阿妈生早叫生菇，瓜梅
0: 啦，
1: 生菇。啊来闻音吼，野生诶，野生偌好咧，放山鸡野生诶偌好咧吼。啊生理啊，生理囝恶生吼。啊搁这个碳诶吼，碳环吼咧，未亮管啊大碳
0: 环。哈哈哈！
1: 啊过来哈，困碳期哈，啊困碳期啦，侧睡啦，
0: 哎
1: 困碳期啦哈，那白话音白碳。哦，一片咧土地真平坦，哦，啊，到这道哈，道小，
0: 哦，哦，
1: 道小，道障的意思哈，过来海水道景，
0: 哦，道
1: 景，海水
0: 道
1: 景，
0: 道观，
1: 海水道观，哈，我想道，嘛讲道景，
0: 哦，道景，
1: 正正来，慢慢安尼讲，哈，好，啊来，也要好，也要含钱生坦道，一句话意思是讲，
2: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1: 啊，无咱做回来，
2: 安，好恁看。
3: 吼、哦，你就无适合做船长呢。
4: 哎呦，啊我做遮久啊，阁无人安尼甲我讲过。啊，你是讲我是对点无适合做船长？
3: 昨昏迄个联谊活动啊，
4: 食袂饱，
3: 食袂饱。
4: 那呢？你几点来？
3: 我睏醒到两点外啊，啊阁过。
4: 嗯，阮这个活动哦，是对十二点开始食物件，啊你两点外来。那有啥物物件通好食啦？物件当然嘛变真少啊！
3: 啊，我看迄菜嘛就无好食个啊，迄拢一寡迄简单炒菜，啊无鱼翅，啊无鲍鱼。
4: 吼、哦，我看咧，形象好变嘞，搁天然个哦，灵芝嘞。我这个联谊活动哦，是一个人带一项菜来。
3: 是哦，啊，迄表演嘛无好看啊，啊拢请一寡迄欧巴桑。啊！伫遐跳迄广场舞啦，啊，无请一挂迄钢管辣妹，迄
4: 这。阮吼，这边是社区的联名大会啦，啊是吼以居民哦，咱这村民哦为主的啦，营造一挂吼咱社区哦一家亲啦。哎，我搁请问你一下吼，啊，你讲哦，来出什么料理来吼？
3: 我困过头，迄伤袂赴啦。
4: 啊，那呢，你讲？如果准备什么节目出来吼？
3: 我袂晓唱歌，啊袂晓跳舞，啊是要表演啥？
4: 哦，啊你这唔着像人伫咧讲的呢？啊要好，啊要爱韩吉和生潘多，
3: 安尼好，安尼来以后拢改做吼韩吉控头摇，
4: 我控你个大头啦控。
1: 有人讲有一好就无两好，啊那有新妇就无牛母。
0: 哦，今麦可爱买牛母较好。即马新妇较不咧管
1: 了，迄个新妇会当生囝，啊牛母，
0: 啊若不爱生咧，
1: 牛母你敢有法度生吗？
0: 牛母你会使甲卖钱。
1: 啊那乳牛通食冷哦。
0: 对啊。
1: 我冇讲啊，要喝一杯牛奶不需要养头母牛，所以我拢去 Seven 去便利商店买得。
2: 所以有人说鱼与熊掌不可。

0: 兼得。
1: 不对，又要毛袍，又要毛，不吃草，对吧？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啊？怎样不？
2: 怎样？

0: 谢谢。来，安尼又过来甲咱一礼拜一届，咱的那卡是今仔日咱的那卡是吼比较特别一点，爸爸妈妈等下吼，无要求恁，无要求恁听先听故事，啊恁听故事认真听，认真听，啊免拍婆也无要紧，啊等下若拍婆也是咯，唱歌的时阵啊，等下咱的这个陪你唱歌的时候，咱才规心来拍婆，甲拍好甜。啊，泡甜了吼，泡甜了，咱再来开讲点歌，啊，我再来分享一则这个非常非常好看古锥的这个影片哦，大家，哦啊，大家啊，照安尼照起讲来啊吼，啊，恁故事甲听入耳，啊那听了脑感动的，等下上线跟大家分享一下，吼，好来，安尼咱今仔日那卡是咱陪你来准备一个故事，
1: 对，今仔日咱来。讲一个故事，嘛甲今仔要唱的歌有关系，就是这首歌的故事安尼。
0: 哦，这首歌的故事。
1: 咱今仔要唱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悲喜曲》。啊，要唱这条歌之前的，我先甲大家讲一段，发生伫民国30年代的这个故事。迄当时咧，战后的台湾，百业大兴，嘉义市区有一间老病院。大家拢充满着消毒水的气味。故事内底女主角叫做阿兰，阿兰出身清寒，好不容易考到护士，穿起白色的制服，认真工作，嘛希望有一天会当改变家己的生活。后来有一个少年英俊、医术又阁好的医生，走入伊的世界。就在病院里面，两个人每天做伙照顾病人，起初只是工作上的眼神笑容，到头啊暗班休困的时阵，也会做伙走到病院后面的小路散步。月光照在石仔路顶，四季恬静。医生有真多压力，拢会甲阿兰讲。阿兰的温柔也变成他心内的安慰，就亲像歌词唱的

两个人迄当时爱甲真亲。医生嘛对阿兰讲过真济承诺，讲以后会照顾伊，会予伊一个共同的未来。阿兰相信啊。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医生开始变啊。以前见面是满面笑容，后来煞开始闪避。较早下班会做伙行，后来逐工拢讲有代志。阿兰已经感觉唔对，偏偏更加予伊惊遐事。伊已经有心啊。在迄个年代，还未结婚生有囡仔，是一件足严重的代志。阿兰惊到手直直震，唯一想到的，就是去找迄个曾经讲过要照顾伊一世人的查甫人。不过现实真残酷，迄个医生惊影响家己的身份、家庭、甲前途。竟然叫伊家囡仔提掉，甚至提一寡钱，想要把关系切乎李丽丽。迄一刻，阿兰才知影，原来有一寡山盟海誓

风吹一下就散去啊。暗时，伊一个人坐伫宿舍内底，听到窗外鸟仔在啼，目屎煞一滴一滴流。歌词里面唱到

就是头前无路，后边嘛无退路。等到腹肚豆豆啊撑袂条，病院内底嘛开始有人咧讲闲话。偏偏迄个医生早就调走啊，然后阿兰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风雨。有一暝，伊一个人孤单行去河边，伊看到黑暗的河水，心内有想过，那一切拢结束，是毋是就袂阁受苦啊？毋过，就伫迄时，腹肚内底的囡仔轻轻啊踢一下，阿兰摸着腹肚，目屎直直流。迄一刻，伊熊熊想通啊，别人会当放弃，但是伊袂当放弃家己。离开迄条河，嘛离开家己这个伤心的所在。后来阿兰将囡仔生落来，生活当然真艰苦，替人洗衫、添衫、照顾病人，啥物代志拢做过。但是一年一年过去啊，囡仔嘛偷偷大汉啊，伊才偷偷了解，真正会当救家己的，毋是迄个查甫人，是伊家己的勇气。所以青春悲喜剧虽然唱的是悲情，但是今仔日咱阁重新来听，我想伊阁有另外一层的意思。青春有悲嘛有喜，幸福毋免靠别人相持。感情若散，咱会当搁再行。一条路若行袂通，咱就换一条路。因为真正的勇敢，毋是无流目屎，是目屎擦干了后，犹原愿意起身继续行落去。接下来这条充满时代的目屎，也充满人生勇气的老歌《青春悲喜剧》，送给大家。

昆山大哥大嫂，秀段妈妈，美娇妈妈，月娇妈妈，秀琴妈妈，宗勇大哥，树珠妈妈，阿土大嫂。

谢谢春美妈妈、秀维杰、志光妈妈、秀琴妈妈、凤美妈妈、宗勇大哥、修段妈妈、昆里大姐、阿土大嫂、孟珍妈妈、凤美妈妈。

谢谢惠美妈妈、昆山大哥大嫂、阿土大嫂、碧丽妈妈、碧霞妈妈、静泰大哥、桂春妈妈、素梅妈妈、灯美妈妈、永庆大哥、怡秀妈妈、阿曲阿公、阿杜阿嬷、玉慧妈妈、沈欣妈妈、金发大哥、灯美妈妈、宝琴妈妈、美景妈妈。

0: 薛棠妈妈，谢谢碧莉妈妈，哇，
1: 太棒了，太棒了，我这个我已经有一点哽咽啊，例如刚刚这个故事啊，那个故事再结合音乐啊，那个是好。好温暖，就尴尬，就温暖的一种尴尬。
0: 真正，而且了解这个故事以后，再来听这首歌，真正感觉都不一样。
1: 对啊，因为这个《青春比翼》这首歌，它就是描写咱陪你他都要讲的，安尼就是
0: 一个刚好熟的故事。哎，
1: 一个噪音啊，哦，可能是为装卡起来都市做好事，
0: 对
1: 啊，去哦，这个医生。叫医生爬去，
0: 对
1: 啊，这个医生算始乱终弃，哦啊，刚闹出人命了，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0: 都不爱负责任，
1: 哎呀，要叫人提掉，
0: 对，
1: 你袂使安尼，吼，然后尾啊，想讲要花钱了事，
0: 对，
1: 想要提一条啊钱给伊，啊叫伊囡仔提掉，啊，这个囡仔，这个早囡仔当然是唔肯
0: 啊，
1: 不肯嘛。啊，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
0: 其实，在迄个年代，敢安尼做的人，真正就有勇气。
1: 就有勇气耶！
0: 真正。
1: 哦，非常的有勇气。
0: 因为这是民国39年吧？
1: 哦，民国三十几年。迄个时阵，如果那是讲未婚生子啊。
0: 哎呀。
1: 这是
0: 去用公家未听起。
1: 哎，这是你啊，搁较早一段时间话，爱浸敌人。
0: 对啊。
1: 浸敌人诶。
0: 对啊。
1: 对啊，啊，所以这个。诶，这段故事啊，这段故事，这个女主角啊，也是有勇气，然后就离开那个伤心地，
0: 对，
1: 啊，去一个新的所在重新生活，把这个囡仔
0: 生落，
1: 强勇大汉，哦，我感觉这个也是一个励志伟大的这个妈妈的故事。
0: 所以人讲台湾的女人。
1: 就严的哦，对对对，加硬差啦吼，就是说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的话，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对，哎，
1: 这个更加艰苦，嘛是吞了。
0: 对，
1: 哦，这个人家说什么，打什么嘴，然后或血吞，就是。
0: 不是怕等手骨等
1: 到用。啊，一句话两讲啊，反正就是。所以为什么母亲节跟父亲节，为什么母亲节特别的盛大？
0: 为什么母亲节吃两下，哎，父亲节糟糕不半？
1: 哎，原理就是安尼，因为我感觉妈妈真的比较伟大，
0: 真的很伟大。
1: 哦，因为我本身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嘛，差一点啊命嘛，差一点啊休伊，大雪崩嘛，啊，佮拄啊迄个国定假日拢无医生啊，嘛差一点啊休伊，啊，所以。一定爱友好咱的许大人，咱若讲能力范围所及啦，吼，买一寡这个好食的啦，买一寡甲妈妈顾身体的啦。
0: 看许大爱做啥物，咱得来就是完成他们的愿望。
1: 对对对对对，不要卖好许大有。
0: 平常时啊，伊唔甘食，咱就来买好。
1: 开落。
0: 对，开落。
1: 对对对，啊，除非讲伊袂食你啦。
0: 对对对。
1: 啊，除非讲都。伊都袂，伊都糖分，伊都阁买珍珠奶茶好食，安尼都不好，安尼袂使。哦，你会使买一杯啊，较无糖的，啊倒一杯啊，干呐一杯尔，一杯饮料了。其实这嘛是一种
0: 老人囡仔。
1: 对对对对，你像我妈妈嘛，就是糖分啊，糖分断伊啊。啊，即卖来讲要食啥吼？你有够你食，啊，就安那食。啊是食到偌济，啊是人了，像阿兰看，啊嘛也是有一点马小花唔甘啦，就尽量给他克制啦，尽量给他克制啦哈。好，安尼即个今仔日看咱陪你，即个这么有即个讲故事的天分啦，其实啦，其实是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分，因为有我在网络上有搜寻到一则。陪你小时候的演讲的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样品，就过这哦。看过这哦。 哎呦，好可爱啊！哎、欸，原来咱陪你要演讲是有天分的呢。这个算是演讲还是算是演讲哈？
0: 国小代表那个代表学校去参加演讲比赛这样。
1: 哦，哎、啊，爸爸妈妈，你有注意看、注意听到无？全程拢台语的哦。
0: 哎，台语演讲比赛。
1: 哦，台语演讲比赛啊，不是讲国语的哦。那国语的就无啥物稀罕，台语的是足难得的哦。
0: 我会记起当阵吼，国小三四年级，我去两年嘛，两年我都代表学校去比赛，然后一届背三个。
1: 你那是用背啊、喔？
0: 用背。
1: 哈，无看过啊？阿娘喂。
0: 爱背三个，爱背三个，啊，迄动作拢爱记起來，啊，就大家暑假拢咧放暑假。我暑假规工拢伫学校咧练这
1: 個。啊，是
0: 哦、喔。对对对。
1: 哇，太可爱了啊！非常非常
0: 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真特别的这个经验，搁哎一点啥怀念啦。
0: 我家在就是因为处理跟阿公阿嬤住，有在說台語，所以才會曉說啦。
1: 你們那個年紀不會說台語，應該也不在少數吧？
0: 很多耶，
1: 應該很多不會說台語，可能聽得懂，但是他不會講。
0: 對啊，很多啊。
1: 哦，這個我們台語啊，台語好多文化真的要把它傳承下去。
0: 哦，
1: 這不可以以前說台語就要罰錢了，以前小朋友可能爸爸媽媽的年代說台語就要罰錢，現在要把我們的台語發揚光大，
0: 現在大家都在復興的啦。
1: 哦，對對對對對，好好，今天我們拿到時間這裡，我們來點歌，還是再來開講，來點歌開講囉。

0: 来的、哦，哎呀，点歌先出来聊天一下，啊，讲看卖对恁对这个。那假使用这一种呈现的方式，看喜不喜欢。你若爱听故事的啊，故事听了，再过来听歌的，给阮一个啊意见，给阮一个意见吼，还是讲有喜欢听什么歌啊、哦，都可以电话打上来，两支电话拢有在卡，04-2338-0303，啊不04-2337-959，两支拢有在卡，明定这支，明定这支较袂塞车，下卡这支较会塞车哈，顺便来聊天点歌啦哈，顺。作为 聊天来点歌，来聊，哎呀，那呢，昌达大哥，
1: 哎，你好，我要点歌，哦，
2: 好，
0: 点歌啊，要听什么歌？
1: 今天是礼拜四哈，
0: 啊？
1: 今天礼拜四吗？
0: 对，
1: 哦，礼拜四，嘿，阿健给我唱条《思念》，
0: 思念哦。
1: 对哦，李明亮老师的台语歌曲。
0: 哦，明亮老师的《思念》哈，啊，那我来学哈。
1: 好，多
0: 谢你，再见。好，谢谢啊、哦。好，拜拜，拜拜。哎呦，那呢，这个三星的美惠，
3: 你好哎，
2: 美惠妈妈。
3: 那个要点一星期还是你一人？
2: 哎呦，哦，
0: 我那电话拢电脑拢经着你的款了哈。好，好，一星期有你哈。OK， 好。
2: 一星期还是你请的？
0: 好，谢谢，
3: 好，
0: 拜拜。
3: 拜拜，
0: 阿土，阿土爸爸，
2: 阿土大嫂，
4: 哎，陈邦坤啊，你好，
0: 哟，哎你，
4: 听到安尼，这唔讲这代志是在重要的，
0: 有心酸酸无？
4: 哎呀，大家安住住呀，
0: 你好，
4: 啊，听伊讲安尼，听到心足酸的，
0: 哎，那有一种，哎，坏男生吼。
4: 哎呀，那有一种才华安尼遐搞的，真够讲。
2: 谢谢啊。
4: 真够讲的。
0: 哎呀。
4: 哎呀，阮一只大家咧参加，哦，我心足酸的。
0: 真的吼。
4: 哎呀，真够考哦。
0: 啊，真够考哦。生得好难，莫考。
2: 对啦。
0: 生得好莫考。
4: 真够考，真的，在真够的，真够讲的。
0: 好，对。
4: 讲到最有迄个。
0: 就干净的吼。
4: 哎。
0: 你主持人不用了嘞。哎呀，你有听什么歌啊？
4: 我唔认得，只管听你唱，
0: 好，
4: 都好听啊，
0: 拢好听哈。OK， 好，
4: 好，
0: 好，三姐，
2: 谢谢
0: 啊，嘿，拜拜，
4: 拜拜，
2: 谢谢。
0: 来，那里，苏晴姐，
5: 苏晴姐，啊，你好，小姐你好，
0: 哎，
5: 那个点一条上水的爱，
0: 上水的爱哈，啊，头拄仔你敢有听到阮佩妮你讲这个故事？
5: 我有看到伊，你说他，伊应该是很在讲，有啦，我天天都有看你的节目，
0: 大家好看哈，
5: 有
0: ，OK， 好，谢谢啊，嘿，
5: 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来咱启动的阿琴姐啊，
6: 喂，
2: 阿琴妈妈，
0: 妈妈，
6: 你好，
0: 哟，
2: 嘿，你好，
6: 侬今仔日来吼，来甲佩妮主持，安尼真有创意呢，
0: 真有创意哈，哎呀，对啊，啊，就弹琴哦，大家听，啊，比你唱歌更好听。
6: 好啦，安真好。
0: 哎呀，对啊。
6: 啊，无我点一条，又进一条，谁人陪我醉？
0: 谁人
2: 陪我醉？又进的新歌吗？
6: 嘿，对。
0: 新歌哈。OK， 好，再来二哦哈。
2: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的这个分完的。
7: 分
0: 完的
7: 子女，
0: 分红啊！
7: 嘿，帅哥美女好，
0: 哟，子弟哪这哦？
7: 哪讲哪点头？
0: 哪讲哪点头？
7: 嘿啊，甲恁两位问好啦，
2: 谢谢。
7: 啊，你山顶的诶听众嘛好啊呢？
0: 哦，对啊。
7: 观众嘛好啊。
0: 啊，你听故事有感动啊无？
7: 哦，足感动！你知影我，你无打一条手机来，我哭噶。
0: 安尼哦。啊，即卖时代进步，你用微信转得来。
7: 美女，听我讲啊。
0: 哦，老公吼，
7: 嘿，老公，感恩，
0: 做感情的吼。
7: 嘿，啊，我要听一个红蛋，
0: 一颗红蛋，哦，好，无问题。
2: 这嘛是一个故事哦，
0: 这嘛是一个故事呢，吼。
2: 对
7: 啊。嘿，
0: 好啊，好，谢谢嘿。
2: 谢谢。
7: 好，感恩，再见，
0: 拜拜。来，咱的棒球啊，棒球连的这个卡，来，咱的。这个宝琴姐，
2: 宝琴妈妈，
7: 哎，阿 Ken 啊，佩妮你好，
2: 你好，
7: 啊，佩妮妈妈给你安。

0: 样。哦，你这条歌嘿，安尼先讲一挂迄个阿妹配这条歌安尼作战呢。
1: 哦，真正做、哦、做画面
0: 哈。做创意诶，
2: 做创意哈。你听够想诶啦。哦。诶，我只是念尔。哦。
1: 讲了讲了，出来是。
0: 讲了是啊，先讲嘿，
1: 做好听。
2: 谢谢谢谢。
1: 好啊，
2: 阿拜。安尼咱就林刚就拢安尼，好好说话大家听。
1: 对对对。
0: 嘿，安尼袂歹，安尼袂歹，安尼有一个创意，安尼袂歹。
2: 哎，谢谢妈妈。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啊，我来听故乡的爱好啊。
2: 故乡的。
1: 故乡的爱哈。
2: 想的哈。
1: 嘿嘿。哦，好。
2: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们两个。
1: 好，谢谢，我能够加油嘿。
2: 谢谢。
1: 好，拜拜。咱的海丽，海丽啊这。
3: 嘿，
1: 这
3: 个是，我
1: 袂晓
3: 叫
1: 名。哦，我
3: 做便当听啊。我叫这个叫，那手机那是唱歌真好听啦。
1: 一条手机啦吼。
3: 哎，对对。哦。哦，谢谢你吃吼，可以个。
1: 就听吼。
3: 我卡袂通呢。
1: 安尼吼。
3: 我袂晓卡啦。
1: 哦。
3: 我拢恁的会员，你怎知？
1: 有啊有啊有啊，有看到啦。
3: 有啊哦。我在那买物件。
1: 哎呀。
3: 即马叫伊，我纯属家己讲忙个。好。下趟再要叫一项叫。
2: 等下等下等下。
1: 来，其实是要买东西给你们写一下。
2: 谢谢。
1: 那个海丽姐，拍摄啦，山顶未使讲，未使讲产品，未使讲物件，阮会方发钱哈。
2: 对。
1: 再固定来听歌，来拍拍啊嘿。好，下咧，来咱咧，啊，做花莲的小妹姐。
4: 哎，谢帅哥美女啊。
1: 你好。
4: 你好。哇，靠，太酷，今晚在讲
1: 的。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啊，谢谢你啦。
1: 哦，阿丽。我要。你有听故事吗？
4: 谢谢你们两个哈。
1: 你有听故事吗？
4: 有啦。
1: 有哈、哦，啊有感动吗？
4: 有，很感动你们两个。
1: 很感动哈。
4: 嗯啊啊，你帅哥美女很会主持啊。
1: 很会主持、
4: 哦。配你哇，你的歌这么如赞呢。
2: 哦，谢谢。
4: 我要叫你去唱那个美酒加咖啡啊。
2: 美酒加咖啡，
4: 哎，我刚才也要前段后段没有。
1: 哎，好，好啊，啊，你来唱的是，你再来听嘿。
4: 哦，谢谢你啊，
1: 对，谢谢啊，
4: 祝你们两个身体健康快乐，
1: 好，大家健康平安哈，
4: 平平安出门，平安回家，拜拜，
1: 谢谢，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1: 咱即摆现主持可能刷卡，大家搁咧切目屎的款。
5: 喂，
1: 美秀姐，
5: 美秀
2: 妈妈，
1: 你好。
5: 哦，我已经八月半吼，
1: 哎，
5: 来做。

而且嘞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迄三黄是无在了，无在了，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子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的这三黄啊，因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诶？以前你也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好，那呢今仔只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有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个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个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加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多少，我跟你说齁，这个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个产品，大部分这个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观战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
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炮弹，

0: 护生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瓜内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做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互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灵芝的抑制力才 76.4%， 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就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径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哦，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形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它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和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鬼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个无大这個、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拢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对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 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那是无那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九十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这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啊。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我接过了，你也摆一定甲我报人来食。我一罐让你试吃，吃无钱的90粒让你试吃，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价入门3900，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元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做门390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送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食两粒就好，一天食两粒，一天两粒，食一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哎，
0: 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小姐，
4: 来，谢谢爸爸妈妈，今麦这个社会啊，真正这个文明病足济啦，歹物啊，真正足济啦。如果若是讲一天开你13块，会使让你远离的话，你愿不愿意？哦，你如果若有这13块啦，我头家搁请你吃3个月哦。这一盒啊，一盒90粒，互恁食。0800-00919，来恁的这个伟山阿姐。
5: 嘿，
4: 表你好，我阿坚。
5: 嘿，我要一
4: 撮。要一撮三黄吼。一天吃一粒啊，真正保养真正足好个吼。你等我一粒嘿，来等我一下。尤其是有家族遗传的，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咱的这个淑清姐。
6: 喂，
4: 你好，我阿坚。来买咱的三黄吼。
6: 对。
4: 哦，咱这组真正足顺足好个，你等我一下哦嘿。
6: 哦，
4: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叫做佩璇姐。你好，我阿坚。买三黄还是买牛奶粉？
6: 牛奶粉
4: 好，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秋香姐。
7: 我一组。
4: 来，一组三黄哈。保养一天一颗，真的是有够好用的哈。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那叶妈妈。妈妈哦，
8: 过来捧场一下。
4: 好，妈妈，谢谢啊，你要上房一组吼。好，无问题，一天食一粒，甲妈妈的身体顾好吼。
8: 食两粒。
4: 食两粒加强吼。
8: 我拢食两粒，你话有咧食呢？
4: 哦，你有咧食哦？你拢食两粒哦？
8: 哎
4: 呀。哦，你足足照起工食的呢。
8: 哎呀。
4: 这有的人较唔甘食啦，有的人较唔甘食，拢食一粒。哦，啊，较甘食食两粒，吼。妈妈，谢谢啊！嘿，来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那彩云姐，你好，我阿坤。
9: 啊，我买一组啦。
4: 好，买一组啦，哈。
9: 你是用伊食安怎啦？
4: 啊，食歹物啊，这对付歹物啊，足有效的，足赞的。
9: 是饭前食少。
4: 啊，
9: 再去饭店点。
4: 哎，饭后嘛会使。
9: 哦，啊，一天食一粒就使。
4: 你啊保养一粒，啊，你啊有家族遗传，还是讲你都这方面你比较较惊，你甲食两粒。你等我一粒，嘿，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啦，你无论是即马歹物啊，足济嘛有苦吃。

0: 江的啦，有烟火的啦，有戏的，有冷的啦，有捧工的啦，有官啦，足济。你唔好去学这个物件，给你滴掉，滴掉做辛苦的。来，恁的这个锦贵阿姐哦。
1: 哎，一桌。
0: 来，要咱的三黄哈。
1: 啊，对。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一盒啊，这一盒九十粒。一盒90颗，予你一天你也食2粒，拄啊好，予你食30天，拄啊好，予你一天若食2粒，哦，食三一天若一粒啦，一天一粒食3个月啦，哦，啊你啊一天若2粒，予你食5个月啦，这真正你看这吼，这袂使胡白讲哦，爸爸妈妈，咱内底这个成分啊，三黄成分当中啊。伊已经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啊、哦，有抗癌的能力。你如果来讲爸爸妈妈家族阿公阿妈有这方面的遗传的话、哦，你一定13块你爱开啦，13块你爱开。那永清爸，永清大哥，
2: 嗯，
0: 有，
2: 好，
0: 大哥，
2: 要一组，
0: 哦，要一组哈、哦。哦，大哥，感谢你，你拢对身体拢足注重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永清大哥甲服务者，爸爸妈妈。长命百寿，长命百岁啊！长命百岁，咱都爱健康，咱都爱健康哦，身体爱用，哎，长命百岁才有意义。来，咱的这个燕玉姐，
3: 哎，
0: 你好啊，Ken，
3: 哦，你好。
0: 啊，这边咱的三黄哈、哦，
3: 不是，我要订购那个课堂宝。
0: 哦，课堂宝，你要3000啊，5000的？
3: 5000
0: 的啦，哈、哦，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台东的米子阿姐哦，
4: 哎、欸，我们一桌，
0: 三黄哈、
4: 哦，
0: 哎、欸、你也冇食过阮这桌哈、
4: 哦，冇，
0: 也冇，一天你也保养，一天食一粒吧，哈、
4: 哦，好，
0: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米姐，
5: 哎、欸，我要三黄，
0: 要三黄哈、哦，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永清大哥，永清大哥，他都无甲你接无好势晓。永清大哥电话落咧，接个卡，电话落咧，接个卡。今仔日你如果若有看到这段广告啊，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家族遗传史，你一定这条13块你一定爱开。咱的这个红人大哥，
6: 平东平号几多？
0: 大哥要几多？迄个咱的三黄哈。
6: 哎，
0: 好，感谢大哥你的支持哦。谢谢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这一盒90颗，一盒90颗，和大家体验3个月啦，3个月哦，恁体验，食了你也感觉讲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才个老嘞，啊，无恁拢免烦恼，恁嘛一声歹势，恁拢免讲，食了无感应，一句话，甲你收两盒转来，还你3600啦，哦，来，咱的林太太。
7: 哎、欸，对，佩妮到底啊？
0: 哦，佩妮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佩妮甲阿姐服务者，今仔日啦，你看到这会惊无啦？口腔癌啦，哦，肝癌啦，胃癌啦，哦，咱的鼻咽癌啦，哦，肺癌啦，咱的这个乳癌、膀胱癌啦，哦，这拢是文明病，啊，佫啥？佫家族顶来。无留财产，互咱落去惨啊！佮留这种这个无好的物件互咱，啊，咱家己爱顾无？我们要自己保护啊！啊，自己保护爱开偌济，就开家伙无？唔免啦，免开家伙啦，13块啦，13块，啊，你啊两粒啊，两粒26块啦，2粒26块，即卖26块，你要买一杯饮料，你嘛无啦。嘛无够通买啦，啊，所以26块会使顾你的身体，让你远离这些无好的物件，安尼有价值无？足价值的。出来，搁阮头家搁食，也无你食无钱的，食了有感应这个老的，做你免歹势吼。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谢谢大家。

0: Joy，
1: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0: 我是小吉，
1: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0: 哎，你也无小刚，
1: 你哪会无台语嘞？
3: 我是小杰，
1: 小杰啊，赞啊！
0: 来，小猪杰，
3: 小猪杰。哎，
0: 阿爸，他都还是开玩笑哈。哎，今天老师要甲咱煮的这吼，看下就知影嘛。这是小黄瓜，这是肠啊，
1: 肠啊，
3: 是。
0: 我的油。一定是我爱吃的那个川菜料理。
3: 川菜料理
0: 是吗？
3: 多几行，
1: 多几行。那个，那个，哎，竹笋炒肉丝，
0: 葱爆猪柳啦。
1: 葱啊啊啊！葱，对，那得对啊，葱爆猪柳。
3: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京酱肉丝。
0: 京酱肉丝，我喜欢。
1: 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京酱肉丝，所需要的食材有肉丝、蛋白一颗、葱。小黄瓜、红萝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香油、盐、糖、甜面酱、酱油、绍兴酒，还有太白粉。
3: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肉丝做一个腌制的动作。好，肉丝先加什么？
0: 加蛋。
3: 加蛋。哎呦，白。
0: 白，加
3: 蛋白。
0: 啊，搁加水不？
3: 先不用，我们先加蛋白。
0: 啊，加蛋白。
3: 用拌的方式把空气拌进去。这一道菜里面为什么不加水呢？因为这道菜我们会用一个过油的方式。哦。过油的部分我们用蛋白会比较滑嫩。
0: 哦，对对对，阿妈卡袂

0: 迄落水分薄薄。
1: 对对对，加一点点的盐巴，
2: 盐巴少许，少许。
1: 我们的酱啊，味道会非常的重。
0: 对对对，
1: 这个盐巴是帮助我们的蛋那个肉的蛋白吸收这些
2: 是的
1: 蛋的风味。现在没有蛋白了，嗯，都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吃进去了。
0: 对对，
1: 加一点点的
0: 香油，
2: 香油，
0: 这是
2: 绍兴酒，
0: 绍兴酒，
1: 绍兴酒，一样就是透过抓的方式把这个水分啊、蛋白啊，还有我们的盐巴这些酱料的风味吸进去。底下都没有就可以了。这边如果家里时间允许的话，大概让它静置个半个小时，放在冰箱，它肉会更嫩。
0: 放在冰箱内，放在冰箱，
1: 啊，麦卡，
0: 哦，麦卡，
1: 麦卡，麦卡，
0: 安尼表面该打打。
1: 太白粉是或玉米粉都可以。好，这边可以下重一点。哎呦，
2: 都合理啊。
1: 因为我们前面不要太早放粉，是因为如果粉放了，它那些酱料会吸不太进去。
0: 混上阿贝壳
1: 诶，对，粉只要扒在外面就可以了。
0: 嗯，那刚刚有说油吗？
1: 要，现在来了。
0: 对，
1: 这个油的作用只是为了不要让它粘在一起。好，热锅冷油之后我们就关火了。
0: 哎，冷，那你的关啊？
1: 油冷的哦，好，来我们把肉放进来。对，让油保持一个温油的状态。
2: 温油
1: 啦，温油，
0: 像有点像泡油。
1: 对对对，
0: 不是浸油，是泡油，就把它泡成。
1: 让肉啊的每一个部分都沾到油之后，确保它不会粘黏在一起。好，然后微微的变色，
2: 半挂成细啊。目前的这个状态，
1: 来再开一次火。我们刚的粉完全在肉上面，没有在锅底。好，来变色。好，关火。好，半熟就好了。
2: 半熟。
1: 甜面酱放一汤匙，好，然后我们的酱油放一汤匙，还有酱油我们就要放糖，中和一下它的咸味。这边一样放个一汤匙，开火把它煮开，微微起泡需要哈，绍兴酒进来。
0: 绍兴酒就是代替它水的部分。
1: 对，
2: 而且这种酒类的东西经过煮沸之后，它应该会甜味也会出来，
1: 甜味出来，然后酒精会蒸发，会挥发掉，好，留下它的香气。这时候肉进来。肉进来之后是全程开大火的，
0: 一般出来对家庭用，拢火较袂较猛。
2: 闷闷啊火呢？
0: 我试过买一滴较大。
1: 然后确定滚开的时候晃一下，
0: 翻面开煮熟，
1: 然后把它炒干，给它一点白芝麻。那我们今天的青酱肉丝就完成了，
0: 成功。
2: 犀利。

0: 一瓶一里瓶一一里流口水，一里流口水，终于可以吃了。
1: 这个下面的菜其实也是精华，
2: 需要搭着吃，
1: 因为上面的这个 sauce，
3: 对，这个
2: 我感觉到旁了，来啦，还蛮拍手，来啦，哎呀，
0: 那个酱汁刚刚好，
1: 都多喝了这样，来来来来来，挨个做多少下，看看。那个肉完全都没差，嗯，因为刚才外面有裹了一层这个蛋液，
3: 对，
1: 记得哈，
0: 你准备烤鸭不？烤鸭的皮嘛，切晒，
1: 对啊，非常的好吃嘞，哈，
3: 像蛋饼皮，哦，葱油饼到底
0: 是，葱油饼，葱油饼哈。
1: 王子就在这里哦，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想要学这道料理的，赶紧噶。
4: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我爸就要找亲个好邻玩，想要吃去烧烤，控诉的三三七。再来一首《心连心》，台中的秋香妈妈点播的歌曲，也邀请新庄的余山妈妈作为。

来，谢谢，再继续，咱的心在故乡，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个咱三甲的红丹子啊，信义区的秀香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跑跑声，电话啊，卡姐零四二三三八。

永清大哥大嫂，那里红灯记啊，我们大哥秀菊姐，那里素兰姐、琼云姐、玫瑰姐、黄野妈妈，那里青桂大哥、金峰大哥、素芳姐、丽儿姐、秀菊姐。

来，最后一首歌曲，咱顺江顺江的文南阿嫂点播歌曲阿文哥。小高。

谢谢咱的梅子姐、燕雪、燕姐、这淑媛姐、咱的英娇姐、秀秀姐、英和秀秀姐、英娇姐、怡秀姐、素锦姐啊。

英玉爸爸、玉琴姐、雪琴、雪琴姐、苏媛、苏媛姐、玉如姐、翠娥姐、秀秀姐、秀段姐、慧梅姐、玉宝姐、文琪大哥、三琪大哥。

龙武大哥、雅珍姐、玉慧姐、雅慈姐、金发大哥，那呢秋林姐、玉慧姐、瑞斌大哥、雅珍姐、金发大哥、秀燕姐、春霞、春秋姐，每一家。

0: 抽奖了，抽奖抽奖。
1: 来哦。
0: 哦，阿文哥，这首歌足老足老啊，吼，好像有一点历史了。
1: 应该都是咱。我应该是阿公阿
0: 妈也。对啊对啊对啊，好俏皮哦、喔！我觉得以前的歌也很俏皮啊，
1: 而且很单纯那种感觉。
0: 就是想要跟你拍嘛，然后佮暧昧，然后佮那种感觉足古锥的安尼。
1: 古锥的。
0: 怎啊是社会时代无同啊啦。
1: 无咧古锥。
0: 无咧古锥啊啦，爱就来。好来，三、
1: 二、一，停。
0: 哎哦，叫头叫头。
1: 天德大哥，严天德大哥，
0: 天德大哥中奖了，哎，投降谢大哥大嫂，
1: 谢谢，
0: 帮叫永清大哥大嫂，来哦，中奖咯，
1: 叫头的天德大哥，
0: 天德大哥中奖了，两支电话都可以打，
1: 严天德大哥，后三码是838哦，
0: 838，天德大哥，
1: 对。明天卡袂通，会当卡会开。
0: 哦哦，
1: 天德大哥。
0: 其实即马即逐工抽奖的吼，那讲有当时也袂拄好，抽到无起来吼，我感觉嘛还好啦，你逐工有通抽嘛。逐工
1: 有机会，啊，无一定逐工拢抽得到。
0: 系啊。上好是爱看甲煞啦。天德大哥，叫头叫头，天德大哥，
1: 哎呀，
0: 差一丝啊哈！好啦，安尼就无要紧，咱逐工拢有通抽，逐工拢有通点歌吼。啊，这个两点钟的时间嘛，收一下就过啊。有时啊，这个服务无周到的吼，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尤其咱的爸爸妈妈，这个有当时啊，打电话起来，拍电话无念着名的啦，有的甚至参卡都卡袂起来啊。关于这个部分啊，真的要请大家
1: 多多见谅，
0: 多多见谅，多多包涵哦。哎，
1: 绝对无可能哦，挑工的啊。
0: 对对对对，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吼。安尼安阿伯，即马开放电话，开放电话，等下啰嗦卡电话来搞你骂吼。
1: 较有病哦。
0: 来，骗你电话。
1: 骗电话哦，大家都把多利用。0912835042，0912835042，要加来嘛会使哦，要用电话加入拢会使吼。感谢藤衣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天啥是藤衣服饰，伊是一个洋装
0: 哦，好看，
1: 对对对，它是个洋装，
0: 连裙子都是吗？不是吧？
1: 它就整个它是洋装
0: 哦，洋装哦，整套的，
1: 我改变做纱裙
0: 哦，好看，好看，好看，
1: 谢谢。
0: 来，我看手机，我看手机啊。0932635，0932635，加个来，
1: 少一个哦。
0: 祝者咱的爸爸妈妈讲，即摆来你甲我问电话，我拢讲0932635，啊就什么啦？什么三千？是0932300吼？无啦，是3000，6500就是6500。
1: 哎，真好记耶！
0: 真好记耶！
1: 非常好记。
0: 对对对，啊，然后任何需要服务啦，请甲甲阮多多的这个支持鼓励啦，哈。
1: 卡遐上好记。
0: 是是是，谢谢啦，感谢，我们明天共同交流，拜拜。

0: 哥以及阿宅哥哥，新春快乐，以及桃阿姨、金虫大哥、泽明大哥，还有关于小甜甜、美香姐姐、正阳大哥、金龙哥哥、朱莉姐姐。
1: 好了，这个夏哥要抓个 key 啊，开始。

0: 天比较不准啊，今天拉他是对了，拉你不准，
1: 你比他准。
2: 话说你今真的最近真的比较没时间，对不对？
1: 欸、对了，对。
2: 对啊，
1: 也是。
2: 我今天又在筹划，
1: 对，筹划
2: 、哦，你在筹划、哦，对啊，对啊。哦对，要换个地点直播了。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然后时间也改，时间、
2: 啊。为什么时间也要改？啊？为什么时间也要改？
1: 没有啊，啊那个十点以后才没人用啊。哦。不然我们要、
2: 啊。你要这么晚才播？
1: 对、啊啊，没关系啊，我的客那个群众跟这个长辈们不一样，没关系、啊，这样我反而比较好，我觉得。哦，
2: 才不会那么紧迫就对了、
1: 欸。没有，还有那个什么，有的是八点都在准时锁定八点档了呀。
2: 哦，避开八点档、啊。
1: 那另外一个，你像你不用那么紧凑也好。哎、
2: 欸，对。哦，
1: 对。哎，然后哎，还在别
2: 就是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
2: 这样子才不会连滚带爬、欸，对不对？
1: 不会
2: 、欸。那所以你要不要预告一下大概什么时候时间点？哦，
1: 哎，对。我追踪我的哦。好。我不是礼拜二和礼拜五晚上 会直播吗？
2: 那现在还是礼拜二跟礼拜五吗？
1: 对对对，然后都是晚上。可是十月今天十月第一天嘛，我十月份开始就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
2: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一个半小时。

0: 每现在缓慢增加，缓慢增加哦。那冬吹时，我现在讲我开始七月七号开始铺短影音，啊八月八号开始咧脸书铺嘛，开始经营的时候，从200多个那时候讲200多，然后到我开始正式宣布，已经那时候330好了，
1: 那也蛮快的耶，
0: 330，现在是389了。
1: 啊，有人在跟你线上聊天吗？
0: 没有，线上我要看荧幕啊。会啊，
1: 有会有。
0: 他们都知道唱得好的要打666啊。
1: 哎，有没有现在目前有打赏过吗？有收到打赏的吗？
2: 其实那个哦，就是要过500，还有观看率过了才有这个打赏的机制啊。
1: 哦，了解了解。
2: 500人，
1: 爸爸妈妈。麻烦一下，点赞一下。
0: 其实那不是
1: 点赞一下就好了。
0: 嘿，订阅嘿，我 YouTube 嘿吼，嘿是啥？嘿免钱的啦，就代表你对我，
1: 你免开钱，
0: 你对我关心的肯定嘛。
1: 啊，只是他过了那个坎之后，对，才会有那个打赏的机制啦。哎，不是要你们打赏哦，只是说你帮他累积到500这样子。
0: 因为我就是，前提你要有喜欢听在那，我这个人不会勉强的。哎呀，同时听完不错，他们就。
1: 就
0: 按订阅，然后每次播完都会多几个啊，多几个，现在起码有在进步。
1: 你有没有？你像那个谁啊，那个法拉利姐有没有？他也就这样直播啊。
0: 没有，可是他很多酸民，
1: 是很多酸民，可是有的酸他还是会给他，你知道？
0: 对
1: 他就是每个月都是靠那个收入。对。
0: 那个我是不，
1: 我也曾经也追踪过他。
0: 我是不用，如果有到那个门槛，有人愿意那个哦干嘛哦，那我们就。就
1: 他有时候边吃饭边跟大家聊天打屁这样子，那你也不一定要只是唱歌啊，你也可以吃播啊。
0: 改天我烧香，我烧香的时候我就
1: 对啊，搞不好哪天心血来潮露个肌肉出来，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
0: 我器材无遐先进，我遐镜头我都做 AI 啦。AI 个 party， 哎 ，party 贵啊！哦，
1: 那个几块肌就通通出来了，因为现在 AI 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某经费不足，经费不足，我都。哎，
1: 直播在做对不对？开了 key 啦。
0: 我那还改开，我都套戏人唔买过迄电脑，即
1: 嘛电脑。你这个设备也花了不少钱哎。
0: 即嘛电脑在贵耶。哎，
1: 因为贵在记忆体啦。对了啦，嘿啦，你若较早买的时阵，无唔免开遐
0: 钱。到时候你，
1: 即嘛打航空 key 啊。
0: 到时候，不，那你早就下班了，对。可以看到我那个一台那个
1: 啊，不会，你机器不是也都会放在那里吗？
0: 不会，我会放在
1: 你难道你会每天静静
0: 没有
1: 带上带下？
0: 我晚上就会先搬过来，然后会放在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空间呢。
1: 对呀，我说还是看得到嘛。
0: 不是放那边，我不是放另一个室。哦，
1: 啊，还有空间给你放。
0: 你要看，我改天再带你去看。
1: 好，喝啊，对呀，都是最先进的哦。
0: 也不是，没有最先进。
1: 我觉得有些像有的开滤镜开到实在是很夸张，你知道吗？
0: 我的就很接近，
1: 接近本人了，就对了。对，
0: 没有比电视，你那我那电视拢拍到较白，你也好奇讲我真实肤色是安那？你也看我直播就知啊，都比今麦国较无较白一点。
1: 我捌看迄个啥，就是大陆的那边啦，哈，就是他不小心去，他不晓得他自己没有开滤镜，啊，结果那个画面整个是真的是判若两人，然后马上掉粉。
0: 对，那个很可怕呢，
1: 很恐怖，真的是完全就是你可以一个大妈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姐。
0: 对啊，你都欢喜干完的，因为你也不会跟见面啊。
1: 不是，人家是存在一种就是一种
0: 幻想。
1: 幻想。
0: 对了，你就要维持住那幻想啊，你这样不专业，好不专业。
1: 那他自己不小心
0: 啊，
1: 对，
0: 不小心按到，
1: 不小心按到了。
0: 我没这个问题，
1: 对啦，一五滤镜没滤镜差不多啦，对啦，
0: 对啦，恢复较好，
1: 可能就是皮肤啦，对，有没有看到毛孔跟没看到毛孔的问题，
0: 对
1: 的，要不然都一样，
0: 差不多，
1: 对啦，开到安尼，真正那迄个啥，迄死啊月过安尼
0: 规个吼，吓死人
1: ，真正对啊，不过也可以说现在 AI 真的是太厉害了啦，对啊哈，电脑进步真的非常的快，哎呀，对啊，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嘛，对不对？有好有坏。因为可能有再过以后啦，以后的将来啦，有可能我们被当年被 AI 控制住，对，因为本来最近要发表一项新的一个 AI 的技术，后来结果发现不行，这个不能发表，因为只要一发表之后，真的可能会造成人类的灭亡。哎呦，对，因为变成这些 AI 的话，它因为他们的脑筋比人类 因为这个愈来愈比咱较巧嘛，到之后变成是人类控制不了它，它会可能会登录某些系统，它会自己可。以

0: 可能会去改变某些事情，不是我们无法多控制。那我昨天我在跟我儿子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就断电就好了。他说没有你想的这么容易啦。对，
1: 好。
0: 对啊，所以说本来预计好像是前几天或昨天要那个发表的这项新的技术 AI 技术，后来临时喊停喊卡，因为美国有一位有一位专家就说，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了哈，可能人类大概有10亿人会面临灭亡，是灭亡哦，好，对，所以够用就好了，对。不要再一直深入下去了，这样就好了。对，反过来时阵，哇，机器人占领地球时阵，那人类时阵，无所在行去啊！对啊，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来红红的一回。
1: 工作人员，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种东西哈，就是这一道菜，它能够帮助你降血糖，逆转第二类型的糖尿病。所以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嘛，好，你就注意听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根据咱这个国民健康署哈，连2019年到2023年的时阵，这个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这个资料显示出来的是讲，台湾有20岁以上的这个国人有这种高血压的盛行率哦，就有12.8%。等于讲20岁以上呢，100个内底都有12.8%的人。就有糖尿病了。那么到底咱要怎来降低这种血糖，好，成为是现代人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健康课题之一。那么这个研究发现，讲台湾人这个餐桌上的这种哈最物美价廉的这项物件，七俗八俗的物件，就是这项物件叫做豆芽菜。
1: 豆芽菜。
0: 豆芽菜。
1: 豆芽菜啊。
0: 嘿，对。一定能是降血糖的最强的食物之一。对，你这个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这个肿瘤中心，哎，这个营养师哈赖医师伊甲咱讲，伊特别教大家要安奈来透过这种正确的饮食，然后控制着咱的血糖。那么根据这个欧洲临床的这个营养学期刊的时阵，曾经麦刊登的这个论文的内底有讲。好，这个是由澳洲跟越南一做合作的。那么针对这种大豆的制品，预防罹患这种第二类型糖尿病的时候，去进行了研究。好，那么意外的发现哦，这个豆芽菜，好，一旦来降低血糖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这个绿色的豆芽会好过，会比起着黄豆芽的好过更加好，对。那么这项的研究是针对着599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加同等数量的这个健康民众，好，等于讲599的有糖尿病的，599的是无的，然后他们去进行做分析，那么发现的讲哈，摄取足量的大豆异黄酮加黄豆制品的民众。罹患第二类型糖尿病的几率，比起就讲有摄取无够的这些人，大幅的降低了好这种糖尿类病的糖尿病的这个几率，降低了65%到69%，哎，这样子很高哎。对，那么值得在我们一提的就是讲哈，这个研究当中，哎，这个黄豆的制品呢，包括着这个豆芽菜哈。包括你们所知道的这个黄豆的制品都算，但是不是那种油炸的哦，哈。那么呢，因为这个绿豆芽，你这个市面上呢是比较平价，而且是很普及的。有人有无用一个蒜泥白肉，规盘你感觉足济，结果内底拢普通豆芽菜，有没有？就是七熟八熟啦，对。好，那么这个豆芽菜呢，因为非常的平价，好，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么研究团队呢，进一步去分析，发现着讲，这个绿豆芽预防糖尿病的好个，比起着讲这个黄豆芽好个更加好。好，那么研究者也分析着讲，这个豆芽菜之所以是安怎会当来帮助咱控制着咱的血糖，原因就是伫个伊。也低升糖的指数，好，也这个绿豆芽，也这个 GI 值差不多26、22了，好，所以它是属于低 GI 的，好，而且呢，也热量比较低。那么加上这个你还

0: 含有这种哈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那么也当你咱的肠胃道当中呢，得当来延缓这个糖分，也是讲这个脂质的吸收，而且也当来避免的讲咱的餐后的血糖急速的飙升，对。那么这个豆芽菜也抗氧化性也蛮高的，所以呢，咱除了吃豆芽菜以外，咱更有利爱个搭配着这种蛋白质的这个食物哈。医师甲咱哈，营养师甲咱讲哦哈，除了讲也当来降血糖以外，这个豆芽菜伫换牙的过程当中，以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像讲伊内底这个维生素 C， 伊会比起着讲伊原本的这个豆子的时候更高。当它发芽之后，它的维生素 C 比原来的豆子还要高，好，所以也抗氧化的成分会越高。那么这一类的植化素呢，就具有好对我们的身体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当来清除咱身体内底的自由基，好，这个功能。所以讲呢，有利于包括讲你哪讲要减重的人呐，哈，体重比较胖的话啦，哈，你要减重啊，或者是体重要控制的话啦，或者是你要维持。身体良好的这个运作的话呢，可以多吃一点豆芽菜。好，那么其实像豆芽菜的部分哈，曾经我有一次哈，我要上班的时候要到我公司的地方的时候，路旁我每次一定要经过，我路旁就发现奇怪了，每次哈那个豆芽下去，隔天就变成整只就豆芽就冒出来，为什么一个晚上就可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直很纳闷的地方，它是放了什么东西？一旦好绿豆暗的变成豆芽菜，对，一个晚上而已哦，很快，是不是有什么不该放的东西？
1: 国小用过啊，国小用过，它也没那么快，
0: 没那么快啊，
1: 冒一点。
0: 我们放在卫生纸上面有没有？
1: 先冒个绿色的，
0: 对对，它慢慢的啊，
1: 慢慢。
0: 对，
1: 那个一个晚上。
0: 可是我在想，市面上卖的这些，它到底是透过什么方式让它一夜从绿豆变成豆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有人可以告诉我？那如果是放了不该放的东西，那这样子吃起来是不是健康，就是一个问号了。除非说它不是经过那种化学药剂泡的，好，那么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是说有血糖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点，好，提供这种豆芽菜。那么连接的吃法上面呢，医师橄榄给你刚好你也当用炒的，哎，老师麻烦一下，你晃得太快了。晃得太快了、
1: okay.
0: 对，好，你要用蒜炒的蒜炒豆芽，你也当作加几瓜蒙蜜还是讲红萝卜添加它的色彩，好，一般的话好像就是没有，我没有看到就是加木耳或红萝卜的，顶多就是炒一炒而已，对，那你可以添加这些，好，就是增加它的色彩，还是讲把它做成这种豆芽拌鸡丝，对吧？那用鸡丝啊，对不对？你直接下去炒，还是讲肉丝炒豆芽，
1: 无凉拌嘛，
0: 也可以
1: 泡冰水，然后鸡丝拌下去，倒那个酱。
0: 那这样子呢，好，让蔬菜呢跟蛋白质呢能够均衡的搭配。那么营养素嘛，给它特别提醒啊，虽然这个豆芽菜哈，以这个热量比较低，它又含有这种丰富的纤维质，但是曾经有一位艺人哈，一把这个豆芽菜呢当做主食，好，然后去替代这个面条或者是白米饭。那么虽然他在半年内呢狂瘦了18公斤，但是呢营养师呢他不建议你长期是采用这样子没有淀粉的极端减重法。对，因为你必须搭配嘛，你有蛋白质，你也要有一些就是淀粉，对，好，所以呢，因为那缺乏淀粉的时候，好，这种碳水化合物对导致咱的肌肉流失，好，或者是说你会很想睡觉，或者是低血糖，甚至会影响女性的生理期，好，那么独了这个豆芽菜就是某日本学者好推荐了，就是说多种可以当来帮助咱降血糖的植物性的食物，像讲呢，你买当讲青花菜、白萝卜、洋葱、苦瓜、丁丁这些蔬菜，好，但是呢，营养师特别给咱提醒哦，被列入为好名单当中的这个南瓜啦、芋头啦，还是讲莲藕啦。这些东西呢，在营养学上已经属于 谷物杂粮类的，以及属于淀粉类的，它不是蔬菜哦。你不要把南瓜跟芋头，而且跟莲藕当成蔬菜哦，它是属于碳水化合物的哈。那虽然这些植物呢也含有这种膳食纤维，加这种哈微量

0: 元素，像讲这个南瓜，伊内底含有铬，伊铬伊就让来帮助咱的胰岛素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讲为了要降低这个血糖而大量的使用，好，这个南瓜反而会因为摄取新贵陶者以及中碳水化合物，反而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好，所以营养师跟咱讲，你想要讲这些淀粉类的食物的来源，好，食物的话来降低的咱的血糖的时阵，健康的做法就是加因，好，用来做替换原本的白饭，对，好，请公你可以吃个两碗的南瓜取代一碗的白饭。对，但是我觉得南瓜两碗的话也可能升糖指数太高了，平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血糖的问题你大概吃半碗白饭就好了，所以南瓜的话呢你大概可以用一碗来代替，好啊，所以说你也不能把它就是当做这是请公豆芽菜啦这种也好，你不能把它全部好，因为它对血糖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因为把这样子就把它当成是主食，好，因为你这样子就缺乏了碳水化合物了，那么一缺乏碳水化合物的话你的肌肉就会减少掉了，好啊，肌肉减少的话呢就会可能会跌倒啦，走路不平衡啦，哦，肌力衰退啦，这些，好，所以说呢我们要吃，哎，要降血糖嘛，爱顾着讲吼，你的这种吼膳食纤维啦，还是讲这个，哎，就是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这个都要均衡。好，以上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不受依然再见，请看，
1: 来控制，
0: 你三三八，
1: 控三控，
0: 来我看到喂，
1: 下
0: 播喽。
2: 来新店的，新店黄妈妈，来听这首国语歌曲孟婆汤。来，李林的李小姐、德清哥、林小姐、幼稚妈妈、曹阿姨、阿才哥，来，莫香姐。

0: 哎，三井哥，哎，泽明哥，哎，秀秀姐，哎，宝珠姐，哎，秀蜜妈妈，哎，感谢啊，秀秀。
1: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
2: 谢谢你们的掌声。接下来继续观看钟伟哥哥，来安排继续胸上软情。谢谢钟伟哥哥，还有丁峰啊，还有黄金姐姐，哇，第一次看到你，谢谢你哦，还有建勇哥哥。

0: 谢谢钟馗大哥、三井哥哥、金琼大哥、德明哥哥，还有春梅姐姐、泽明哥，还有新春快乐，明明姐姐、秦佳燕、苏丽姐姐、宝清哥哥、林梦姐姐。
1: 欢迎，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咱今仔日礼拜四啦，礼拜四明仔载搁礼拜五啊，好快哦、喔。好，这里赶快礼拜四的到来，这是嘛是赶快，这是较早的老师啦。
2: 如痴如梦，
1: 如痴如梦啊。好，来教恁成语哦、喔、哈，咱来进单元喽，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啊啊啊啊！下马啊！哎呦，来来来！
1: 哎，老师，
0: 安啦，
1: 起码吼，外口吼，规顿人啦，拢在流血。

0: 呢種偷煎炒。
1: 我檢啊！
0: 啲咁仔啊，千蚊檢啊是起價唔夠管咧啦。
1: 前兩集
0: 老師，嗯，但起碼我講蔬菜，咱攞佢乖乖咧，你買嚟去偷煎，好賺個蛇煎咧。
1: 啊，你是你要偷什麼煎？啊
0: 啊，唔是啦，老師你講。读册也未趁钱啦，对不？啊，人大家拢你也看卖，你拢在唱，拢在唱，咱无紧来去唱是唱无呢？哇！哎哎哎哎，
2: 起码好呀，我发财啦！叫！
1: 阿伯阿伯，阿伯你你像啊你像？
2: 我叫恁老伯啊！
0: 老师，恁爸来哦，恁爸来，恁先坐去啉咖啡。
1: 我老伯，我家己袂记你哦，哎，我老伯阿伯啊。
0: 哦，您阿伯，
1: 你这像啦！
2: 我你讲哦，你叫保险，你看啊，
0: 哦，无啦，重点唔保险，保险你来我家冲啥大？
2: 无啦，
0: 在我们这里干啥？
2: 哦，好 OK 吼，我就发财啊，发财啦！
1: 就多妈的阿伯，啊你是凭啥物来我家哦？你我系书斋呢，啊？
2: 哎，你敢无看到吼？你这全地都是啊，还有马路的痕迹吼，哈，这个是有黄金的蛛丝马迹啦。
1: 我来讲，我这书斋有这地都是，涂骹有这马路在走，是呢。阮这个学生，我叫伊摒扫，拢唔好啊，摒扫。但是就准讲，我这有蛛丝马迹，马路未到你来挖我的所在啊，对不对？阿妹，你请坐。
0: 老师，你来带用拖椅啊？
1: 啊啦，
0: 伊讲叔叔啊，你来对讲叔叔。
1: 叔叔啊，嘛，唔好做。啊，阿姐，你来我家啊。这虽然我这是一个小小的书斋啊，但是我这是教书的所在，这是读书人的所在。
2: 啊，你这破书斋啊，那是一个学生啊，无人会在乎啦。乌了黄金吼，嘿，你咪发大财呢。
1: 阿伯，相公无人在乎，你坐落好啊，听我讲一顿课了哦。你就知影讲我这个书在价值上面多少啊？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吼，阿伯，你莫鬼迷心窍，为着要发财，为着要好业，吼，然后来糟蹋着阮读册人的心的蛛丝马迹啊，这是一个成语啊。我唔知讲阿伯你有读册无？你也知影蜘蛛丝过马路在爬啊，这就。对蜘蛛网啊的迄个丝，啊，甲这个马啊咧行过分野，来调查这个案情的线索，哦，这是伫咧一本《龙经》当中内底所写一个的故事吼。蜘蛛就是蜘蛛丝啊，蜘蛛网啊的丝嘛吼，啊，佮马蜘就是马啊踏过的这个脚趾，哦，所以咧，这《龙经》是咧描写一本这个风水地理的册，伊咧描写讲啊山。地上的山脉啦，配这个九星啦吼，来定这个吉凶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武曲星啊，啊来都有一句讲，就啊这个抛梭马迹知书长，梭中自有丝不断啊。破军星当中嘛，写的引道平处如知书，欲断不断马迹过哦。这个描写就讲哦，这个作者物件拢会当对这个蜘蛛的牵丝啦，甲尾啊行过这分界。会当找到代志的线索，对这个蜘蛛马迹当中啊，隐隐约约可以找到事情的线索，哎，了解吧？
2: 哦，老师你讲的是袂歹啦，啊，不过我看咧吼，无恶吼，啊个心嘛是安尼会喵喵的哦，啊，这我会变。
0: 老师，卖个动，卖个动，回恶啦，回恶，恶起来吼，咱毛通分，啊，重点。伊是恁老爸。
1: 我讲，是安尼，你爱听我讲哦，因为我知影我这个所在吼，其实阿爸你唔免加迄个金属探测器啦，你唔免加这个物件入来，我就知影我这书斋价值连城。
2: 真的。
1: 我这书斋内底有啥物宝贝，我足清楚，我足清楚，所以吼，我若要学，我半暝半我就家己来学。做啥叫你学嘛？
2: 安尼嘛？
1: 对不对吼？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安尼吼，这个读册价值哦，唔是用这个。用这個金钱的数字来衡量，而且我讲，你这支看起来吼，嘛无像金属探测器，敢那我较早你买一支好成多的迄种吧，我感觉是安尼啦，阿伯，安尼啦，我直接因为你也较侪岁啊，我歹势出手，我今仔出手甲你伤着， 我报警来给你念。
2: 啊报警哦！
1: 我报警。
2: 报警，安尼免啦，我有事先走啦。哎、哦，还金，还歪歪拗者哈，刚歪拗者哈，哎呦！

哎，小明姐，来立正姐，来守春姐，燕群姐，龙哥，来柔心妈妈，柔心姐。

0: 少彦大哥大嫂郭阿姨三井哥李妈妈新春哥正阳哥守春姐守贤哥来感谢谢谢哦
1: 来
0: 哦
1: 来谢谢跟小杨总爸爸妈妈对着灯来继续狂跳来千金姐姐来继续狂跳当冬暖光谢谢金城哥千金姐姐还有严神三妹以及明龙大哥锦江优美美香姐姐佩奇姐姐还有雪琴姐姐素丽姐姐素梅姐姐还有春菊姐姐守春姐姐李妈妈乐之姐姐冰城

0: 秀丽姐姐、雪晴姐姐以及三井哥哥、瑞长马哥、简家庸、鬼刚安，还有新春快乐，各亲爱的邻居啊，用掌声
1: 来首安排咱新庄新庄苏美阿姨，苏美阿姨来听这首欧阳菲菲老歌《逝去的爱》，来邀请朋友做来收听。

来，新春哥、毕湘杰、正阳哥、洪一杰，来，蜀春杰、傻妞，来，咖喱妈妈，来，罗东的美惠姐，玉云杰，阿才哥、美花姐。星哥、燕勋、九龙哥。

0: 哎，大家你妈妈，阿姨，国军哥，艾瑞斌哥，中和的碧云姐，三井哥，正阳哥，大家你妈妈，泽明哥，守春姐，新春哥，美香姐，瑞斌大哥，雪琴姐，燕君姐，龙哥，梅林姐啊，但你这曝光名，你快点，哎。下面一位，
1: 下面一位，恭喜恭喜！来，继续当然继续挂曲 ，M way lucky。谢谢冰霜姐姐、美惠姐姐，还有郑永和、幼稚姐姐。

0: 妈妈、柳丁哥哥、连生姐姐、古刚哎、三井哥哥啊、阿仔哥哥，还有天空啊，以及金城哥哥、碧霜姐姐、你妈妈、柳丁哥哥，新春快乐！
1: 李醉，李醉的苏慧妈妈，苏慧妈妈，我的看无，过来安排这首《幽灯花》啊，哦，要安怎安排哈？要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0: 月玲爸爸看到你啊，金城哥哥、姐姐，还有明荣大哥、梅玲姐、三井哥。

0: 谢谢月亮爸爸、阿仔哥哥、森林大哥、正文大哥、飞刚妮、森林哥哥、林妈妈，还有正文大哥、冠宇、泽明、小冬野、各家美丽哦，你刚刚美，还有梅江姐姐，还有曹阿姨、庆龙哥哥。
1: 哎。
2: 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西地哥来高点关时间喽，让上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不曾点歌的，一旦敢提电话，敢卡开卡，控诉你三十万。
1: 控三控三。
2: 西地，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就来替你安排哦。问题是，我无可能这厉害啦，无可能达首拢会晓唱啦，对啦，吼。虽然刚来还三四千首呢，对。对啊，啊你得讲嘿，对。
1: 三四千首嘛，真侪无唱到。
2: 有的还甚至忘记了，对。有的甚至忘记，我的歌单里面三十。牵手了啊！问题是有诶，真正也袂记，古无唱也袂记。好，来，今日啊点歌咯，好，上面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等会看好通，控制于三三版，
1: 控三，加开控三版的，
2: 控三，
1: 来，
2: 我控三版，
1: 接起来，
2: 我控三版，
1: 问候慢一点啊，
2: 刷，起码，
1: 哎，听我，听我，
2: 刷，起码。
3: 哎、欸，你们叫我啊？
2: 哎，功课班呢？
1: 来，
2: 因为时间绰绰有余。
1: 来，说天这样，
3: 哎，你们今晚要点歌呢？
1: 哎呀，不
2: 点歌，
3: 我要点那一块的，那个卡达加和啊，那个阿志唱。
1: 哦，卡达加
2: 哈。
3: 哎，好甜的。
2: OK， 好，马仔来听哈。
3: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阿赫。姐姐，
1: 阿、啊、豪姐，
2: 阿、啊、赫、啊，
1: 对，来，
2: 你好，
1: 哎呦，
2: 喂，
1: 来来来，要点什么歌啊？
2: 来，
3: 我要给你买鞋袜。
1: 来来来，
2: 啊，那你先到，啊，你要点歌无？
1: 要点歌。
2: 等你点一首歌曲，啊，你无你先等我一下哈，你莫挂断哦哈。来，麻烦分一下哈，八十五线了哈，谢谢。来，过来这边请。哎呦，丢枪！
4: 哎，帅哥美女哦，
2: 丢枪啊！
4: 哎，讲一首安安，我又想你了。
2: 你有一点走音哦，
1: 有一点
2: 要走掉，记得要走回来哦。
4: 叫你唱才正确啊。
2: 好 ，OK， 啊，明天唱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这钢锥啊，钢锥啊。
1: 来，
2: 江水哥哥。
1: 江水哥，
5: 我点歌。
2: 好。
5: 我点一条一杆千年好人唱，
2: 一杆千年，
1: 你唱袂晓呢？
2: 我有两杆呢，对啊，
1: 妈，
2: 我有两杆呢。
1: 明仔要唱，看白手无？来，
2: 来，搁一首。
5: 白手的，爱你无条件，
2: 我要爱你无条件，
1: 爱你
2: 无条件，
5: 爱你无条件啦。
2: 来，搁破空破空，好袂起来，好袂起来，你搁讲一首，好我好会看。

0: 来，进来，你再讲一首，我甲你好起来。
1: 再讲一首来。
0: 我看好会开无？
2: 爱在红温时，
1: 爱在红温时。
0: 阿妈个破空，搁好未着。
1: 哎，是哦。
2: 你讲了，
0: 你讲你讲迄卡普遍的啦，
1: 你讲
0: 啦。
2: 你讲就是张秀清个迄个，
1: 阿秋无认得名啦。
2: 张秀清，
1: 新歌。
0: 你搁讲一首啊？搁讲一首。
2: 爱在红温时啊。
1: 无认得名仔，名仔要唱个。
0: 搁讲一首啊。
2: 啊，我就是三条啊。
1: 啊，无你讲一个歌手啦，明仔再给你排啦。啊。
2: 啊，我是，不过我看你的电视是无。无固定时间
1: 咧，哦，安尼无固定时间，
0: 安尼若固定时间，再来安讲嘛。
1: 有固定时间，明仔载你看再讲。
2: 我也听着恁啥物人主持，我就是安可呢。
1: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你刚再来，你刚再来。
2: 我今日去是恁。
0: 我先时间未完。
1: 我先来接班。
2: 恁点歌啊？
0: 好，我先来接班人啊！
1: 哈。你刷看我，刚你就知我咧创啥。
0: 好好好。好，
1: 你刷看我，刚你就知我咧创啥。
0: 哦，你张哥，你张哥。哎，雷张哥哥，
1: 来，雷张哥，
3: 嘿，安安，
0: 哎，雷张哥哥你好，
3: 够用的地图，
1: 哦，够用的地图，
0: 好 ，OK， 无问题，马仔，好，来，这是冠宇，冠宇，
4: 哎，
0: 亲情海花吗？
1: 小北海花，
0: 还是小北的海花？
1: 小北海花，
0: 好好好，
1: 看麦，小北海花，
0: 好，马仔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再来，这里是发成哥哥。
5: 哎，那个陈安，那个，哎，阿祖哥晚安。
0: 阿祖哥，哎，
5: 我那是哥，那个温暖的刀啦。
1: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
1: 明仔再第一首。
0: 温暖的刀。
5: 哦，感谢感谢。
0: 好，好，给你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
5: 温暖的刀，好个最最呢。
0: 哎呀，好起来喽。马仔请哦。来，这里是傻妞，傻妞，
6: 哦，
0: 傻妞，
6: 有，
7: 要那个张学友的情书，
1: 情书，你等我一下哈，好，情书哈，明天情书哈 ，OK，
0: 拜拜，好，拜拜，拜拜，来，再来，这里是刁阿姨，刁阿姨，
1: 来，茶姨，
8: 是，
1: 哎。
0: 出头天
9: 我怎会这么有酒的老兄？
0: 有酒唱歌啊！大大葱，
1: 伊就是唱歌啊！你唱头前，你无看？
0: 甲你阿母包。
1: 伊唱，
9: 我是门看麦呢。
1: 别紧，
9: 我这样高利率啊。
1: 高利率，好啦，这久无考啊，好啦，高利率啊。
0: 明仔载。
9: 好，谢谢啦。
0: 好，阿你莫搁袂记哩呢，你点要求点点紧的莫来，系啊。
1: 好啦。
0: 阿我袂记哩
1: 哈。来袂记啦。
9: 啊，可能困去啊。
0: 哦，困去哈，好啦，我见啦，好 ，OK， 好，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金丹圆了，马上回来。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2: 小妹姐，
1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2: 一下，
1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2: 安尼吼，
13: 食四组去啊呢，
12: 四组，
13: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12: 安那好，
13: 伊迄个手吼，扳哦。
12: 有斑，
13: 爱会无去，
12: 手会

0: 的无去吼。
1: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食迄落。
0: 也食好食
2: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胖胖起来。
0: 安尼啊。
2: 嘿。
0: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2: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
2: 对，伊洗了诶。

0: 卡伊手术两届，伊拔刀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未疼，
1: 拢未疼，
0: 拢未疼。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0: 对
1: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0: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大刀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你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未啊，对不？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关了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还要卡丘安娜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得好，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吃他们加增加多厉害，迄位查人到他们大家足烦的，哦，爱会增加鼻如往的蛋加迄种的哦，吃咱的哦增加又未鼻，他们个未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哈，啊，佮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食泥瓜，即摆关节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起角角，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 哦，啊，佫有当然是胶粉，哦，胶粉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胶粉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

0: 将你皮肤的主人呢，也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碰起来，哦，这叫做碰起来，这叫做摸落。碰起来甲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这蛋白开始，到这我五十岁时阵，到这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这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都，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会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丽塔？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哦，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啊，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甲接一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做好我。

0: 蛋华姐三千，你蛋华姐，我找钱你哦。
1: 你买几组？
0: 好，来蛋华姐，蛋华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2: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2: 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3: 哎。
0: 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蛋华姐五十五线，甲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顶港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食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莹。
0: 嘿。
2: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甲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7: 喂。
0: 嘿，买一组吼。
7: 胶原蛋白
0: 多。OK， 来两个预算，甲夏姐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买一组吼。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夏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8: 好。
0: 宝钗啊。
2: 喂。
0: 一组吼。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2: 有。
0: 哎，要一组吼。
2: 嘿。
0: 来五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9: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连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0: 嘿。
0: 一组吼。
2: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1: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1: 喂，
0: 要一组吼。
11: 好，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哦？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4: 喂，买
0: 一组，好一组吼。
14: 喂，
0: 买一组吼。
8: 几号？
0: 三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5: 哎，
0: 买一组吼。
15: 买一组。
0: 好，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人，你好。
16: 喂，你加油
0: 个。哎，买一组吼。
16: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人，来，甲接一下，手人，来，手轻啊，手轻啊。
17: 嗯，你好。
0: 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哪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8: 你好。
0: 嘿，要一组。
18: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哈，十三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书香姐，再个丁卡姐啊，书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9: 哎，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等哎，再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8: 谢谢
0: 舒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拿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再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 哎，
0: 别一组胶原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4: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作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加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2: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4: 哎，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蛋华姐，蛋华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8: 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啊，今仔顶港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食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莹。
0: 嘿。
2: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7: 喂。
0: 哎，买一组吼。
7: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两个预算，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8: 好，
0: 宝钗啊，
2: 喂，
0: 一组吼，
4: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4: 有。
0: 哎，要一张哦。
4: 嘿。
0: 来过来，我串紧接下来，你啊，信阳啊，信阳啊，一张哦。
3: 哎。来，谢谢。

0: 没跟大家打招呼啊。来，香香姐，香香姐。来，跟小安说，爸爸妈妈电话跟人卡通，0800-0019-19-0000，给给我哈。来，电话跟卡，来，这边是奶奶美娟姐姐，你好，好，一周我跟你老开，下个礼拜一和你希望哈，啊，你先等我节目挂灯啊哈。来，跟你爸爸妈妈哈，又跟好，人上了年纪的时候，人这胶原蛋白哈，一直在流失，好，可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很多的胶原蛋白，所以呢，你有看到你面里面的尿痕痘痘出来不？痘痘出来，这就是因为你的胶原蛋白一定流失去。所以讲，你本来是面碰皮碰皮，过来呢变成打散落吧的时阵吼，这胶原蛋白流失掉的哈，这个超其次哦，但是严重的是你体内的胶原蛋白流失。来，先生哥哥你好，先生哥哥。
1: 好，
0: 哥哥一早哈，我跟你聊开啊哈，好，啊你先等我一下啊，身体够好哈，莫挂灯啊哈。所以讲哈，重要不是干那你的皮肤的疗痕哦哈，上重要是你的血梗。来，这个宝凤姐姐你好，宝凤姐姐，
2: 拜拜。
0: 哎，一早哈。好，我跟这只老子做跟小弟一起，谢谢你哦，等我一下哈。那么好，再来就是讲哈，包括咱的大脑、咱的头毛、咱的内脏、指甲、皮肤、骨骼、关节、全身的血管，啊，跟软骨啦、喙齿、目睭，这通通需要胶原蛋白哦哈。所以讲你若无的时阵，感觉讲哈，哎，你有感觉讲脚会咳咳无？脚咳咳、酸酸，这就是因为胶原蛋白一定无起，一定要是一定胶原蛋白流失，才会造成这个关节咳咳哦哈。再来，你有目睭打斜的这个问题无？灰灰啦哈。啊，再来木偶纹，这抬头纹，这个情形，这个都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的问题。上重要的是咱这个血梗，血梗你若无胶原蛋白的时阵，也变硬去，变硬去就容易破掉哦吼。啊，所以讲吼，这方面来时阵，胶原蛋白，咱不是讲干呐为着讲吼咱较水的以外，咱可以当吼咱的血梗会当较嫩的哦吼。咱内底这八大成分帮你启动这个美肌以外呢，那更好你的身体找到健康，而且咱一条有3000mg哦吼，等于你。饮三罐的这个胶原蛋白饮，爱食两粒的这个吼胶原蛋白胶囊，食十粒的这种胶原蛋白锭哦，所以讲咱的含量是足罐的哈。一盖照得等于13盒，只要3000块钱。你像咱开放一罐哦，你一克啊，你体验哦哈。那么一克啊内底就当食10天，有10条啊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紧跟咱沟通哦哈。咱这种有取得法国专利的哦哈，所以讲吼真正这个物件真正好客就明显，你若食到会搁倒转来哦哈，包括讲吼，你爱唱哦好，因为小朋友会偷食，因为足好食的哈，所以讲爸爸妈妈电话竟然靠通，顾着身体健康，0800-0019-19电话卡，你看哦。

赵如大哥大嫂，雅玲姐正阳哥，敬意大哥，张慧姐，曹阿姨仙女姐，翠儿姐，来绿玉妈妈，赵如大哥大嫂，郑贤哥。

0: 吗？一会姐这种歌，俊雄哥这样歌，本年大哥、发成哥、邱爱杰、一会姐、泽明哥、三井哥、这样歌、德军哥，来干杯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给你哦。好，下个继续吹的歌，再来继续广告。苏丽姐姐，我们再继续。你呢？谢谢美英姐姐，还有苏丽姐姐、素梅姐姐、英锦姐，还有关于本源哥哥。

0: 谢谢森林姐姐，来关于林姐姐咱们哥哥，还有郑阳大哥、丁晓大哥的唱歌，文丁姐姐即将用你，金雄哥哥新春快乐。
1: 哎，东区也苏慧姐来听。

0: 谢。时间无够，赶紧。
1: 来，谢谢，继续的继续观看。来，俊波哥哥，来，我们继续南东乐曲，谢谢俊波哥哥。宝珠姐姐新春快乐，瑞珠姐姐、雪琴姐姐、陈佳庸哎、嘉贞姐姐、德金哥哥、连珍姐姐，来吹得起哦，吹得起哦，最好就是观看，带来来啤酒喽。三井哥、阿宅哥哥，还有奎刚哎，都请来听啦。

0: 你整四十秒喊停，我
1: 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哈，
0: 四十秒喊停，
1: 是好了，因为老师跟着我哈，预备，马上啦哈，白浪滔滔我不怕，张旗夺耳往前划，撒网小水那鱼那啊，不挑小鱼小，哈哈。
0: 看这里啊，
1: 北区什么立的？
0: 三二三二，一分钟开始。哎，美丽姐。
1: 美丽呀，美丽呀。
0: 对，
1: 台南
0: 的美丽姐的。
1: 台南北区的美丽姐姐，后三码二八三。哎，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等会看控诉提升什么？
0: 控
1: 诉什么呢？基地给你哦，一分钟的时间等你哦，起码存四十几秒呢啊，来。到底北区的美丽

0: 茉莉花。到底台南北区的美丽姐姐，你的电话号码是280呢，那我们再呼唤你哦，来电话竟然卡起来哦，剩十五秒时间啦哦，来北区的美丽姐姐，美丽啊美丽啊美丽啊，
1: 感谢谢谢，
0: 哎呀感性起来了，要感性起来了，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0: 一，
1: 时间到，
0: 你也不起来哈、哦，
1: 来，
0: 你也不起来、哦，
1: 那我起来时阵，
0: 起来钓这个啊，
1: 哦，来，看啥，看看嘛，你钓钓啥货？
0: 来一点，再转一次，
1: 好，再一次，你再给他一次，
0: 再转一次，那就就随便啦、啊。
1: 我、哦、这次比较轻哦，
0: 比较轻呢、啊。啊，还差一点再赚一次红糖包 ，OK 啦，
1: 嘛未歹啦，
0: 哈
1: ，OK 啦，来，进来来，拨定位，拨定位咯，
0: 定位，定位，来，刚刚唱歌未歹听的吼，要驳回创啥，再敲我一支，吼，要驳回再敲我，
1: 是的，
0: 代表你对我关心肯定，
1: 没错，
0: 无啥咧驳回，无欠物件的，吼、啊，嘿啊，你爱听歌，你搜寻我的 YouTube
1: 生
0: 活之声。啊、你去先去听看卖，有好听，你再搞起免费订阅。
1: 对、啊。
0: 明天礼拜五，十月份开始，晚上十点，
1: 十点
0: 到十一点半。
1: 好。哦、
0: 啊，恁囝困未起，恁早囝困未起，叫伊来听者。哈哈哈。安、哦、尼就好啊。哦，下面有没？啊，
1: 你若感觉阿志唱歌未歹听，会记敲电话给我哦，知无？来，按的定位赶紧去买上海，存手机加赖，边要买只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加赖了哈。来，定位是09033965093，
0: 九六五
1: 零九零三，
0: 想想
1: 就两我、
0: okay.
1: 好、哦、还没加赖的记得加我们的赖，给一个贴图哦，我们才知道你有加赖哦、啊、但是加了赖之后不要每天早安午安晚安了、嗯、好不好、啊、谢谢大家了、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6点8点见，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哎，陶哥用来。
1: 陶哥，安怎？
0: 哦，我对今日的菜色吼，足失望的啦。
1: 安怎讲？
0: 这吼，肉来骨刮骨老，啊，煲袂了就算啦，够淡薄臭酸味呢，也是顶礼拜吼较好食。
1: 哎呦，陶哥啊，你乌白讲啦，哪有可能？我咧卖物件拢嘛同款。
0: 什么乌白讲？我直接算老主顾呢，我食一嘴就查这物件吼，有同款无同款啦。
1: 头家啊，阮这是做口碑，无同款的物件，阮袂提出来卖啦。
0: 你凭什么叫做是阮同款？
1: 啊，这个都顶礼拜的啊，
0: 顶礼拜的。

0: 新二妹美香姐、洪阿姨、李同学、乔佑杰、淑萍姐、阿妹姐、哲明哥哥。
1: 你对我的情你
2: 感动的，
1: 你对我
0: 的爱你唱歌，
2: 无人可比。
1: 梦中的

0: 位同学，亮亮妈妈，山井大哥。
1: 哦，我今晚是安呢，哦，啊，这有哦，讲话很大声哦，唱歌是
2: 大声、哦、
1: 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呢，我啦，我听不到我的声音、
2: 哦，真的、
1: 哦，嗯，对对对 对,
2: 对，好，来，啊，今晚见熊啊，嗯，来，
1: 无、啊、啦，我唔知道是这个这个，我讲嘛。一二三，哦，今麦有啊、哦，今麦我头端无呢吼，
2: 你头无声，
1: 我听无啊，
2: 啊是，
1: 嗯嗯，啊可能顾无来咧，啊恁这拢安尼咱乱创啦，袂使，
2: 顾无来，顾无来，你是，
1: 是，
2: 安尼算新生啦
1: 吼，系啦系啦系啦，
2: 新生
1: 啦新生
2: 啦，新生，
1: 今日算新生训练啦，
2: 新生训练，今日是新生训练第一天，拢通常拢爱一礼拜，你要几工？
1: 我今日我都看了他一年啦。
2: 一年
1: 做新人做一年，
2: 你在训练嘛，小久啊吧？
1: 袂啊，物件是先先爱训练的啊。
2: 你训练一年，我未训练，我才两个月外尔呢。
1: 安尼吼，
2: 你要一年，你安尼要求伤过分啊。
1: 袂啦袂啦，我倒看亮亮亮亮因母啊。
2: 哎呀，亮亮妈妈，亮亮妈妈，
1: 啊不然。本地十月十号要邀请亮亮来，伊哦，今麦外行
2: 咧。可是我今麦就无用的吼。
1: 即马吼，啊，选举啦，吼，啊，你终究就是过啊啦，吼，真侪暗会啦，吼，诶，感谢啦，哈，哦，啊，感谢咧，我今日算，我今日算来创啊，拍瓜啊，是这个意思吗？
2: 啊，无，咱先来点名好啊。
1: 啊，点名好啊，
2: 点名
1: 来，
2: 点名，
1: 来点名哈。
2: 开始点名来。
1: 哦，开始要点名了哈，顾无点我唔知，要点无呢哈。
2: 李三三八，
1: 空三
2: 空三，嘿来。
1: 啊来，
2: 一人咱一人咱一瓶啦。
1: 啊啦，你这安尼分了？
2: 哎，一瓶哈，
1: 啊一瓶，一瓶安尼啊。哦，
2: 福禄爸爸，
1: 福禄爸爸，
2: 你下间你看我困的无要紧啦，因为你大概九点半困，啊大概十点拢去抽到你。
1: 安尼哦。哎，
2: 福禄爸爸，
1: 哦，安尼啊，
2: 一定抽到几啊，用不你几啊届无等到你啊哈。
1: 淑萍同学，
2: 你这边
1: 啊，我这边啊，你偷拿另一瓶
2: 哈。我是看到福禄爸爸先甲讲者
1: 哈。林娇姐啦哈。
2: 林娇姐，然后再。淑萍姐，
1: 辉言大哥，
2: 李同学，
1: 达生大哥，
2: 秋山姐，
1: 素清姐，
2: 邓宇姐，
1: 啊，过来啊。

0: 洪阿姨，
1: 哲明哥哥
0: 啊，春福是你跟他讲嘛哈，
1: 春福大哥，
0: 张明田，
1: 好，零一六新同学，
0: 是你哦，过来明玉大姐哈，
1: 张慧姐，
0: 坤瑞同学啦，
1: 丽玲姐，
0: 我今天
1: 慧文姐，亮亮妈妈，三井大哥，慧敏姐。好啊，明天哦啊，明天明哎，明天起姐姐，
0: 我把酒灰灰不会动到菜龟呢。
1: 我把你量开紧，
0: 嘿啦，你点
1: 明天大哥，明天大哥，坤辉同学，平凡平凡应该是姐姐啦哈。然后
0: 对，
1: 白哥妹妹，然后
0: 平凡呢，而且我那阿草哥啊，他们是
1: 平凡是草哥哦，
0: 哎呀，草哥啊，
1: 那应该是为哎丢丢丢，为了你来的铺子的
0: 草哥啦，一个鸡啦，
1: 草哥，我想讲那
0: 熟会啦，哦，我真久无看到啊。
1: 还有达生，达生爸爸，
0: 是啊，是啊，
1: 舅舅，
0: 哎呀，
1: 秀莲妈，还有雅慈姐，
0: 哦，
1: 然后苏妍妹妹，
0: 英语大哥，
1: 英语爸爸，英语爸爸，哦，英语爸爸就久无看到你
0: 啊，魏梅姐啊，嗯，
1: 还有我们的方仙姐，
0: 是，
1: 坤辉同学，
0: 哦，
1: 朱福大哥，
0: 嘿，
1: 魏梅姐，
0: 哦。
1: 哎，世良大哥，
0: 哦，感谢感谢。
1: 张宇杰，
0: 嘿，对，你别嘿，对啊，那我负责嘿的，我咪，
1: 对，
0: 分工合作啦，你负责念，我负责嘿，好，那怕就好
1: 那个美玲姐，
0: 是啊，
1: 哇，美玲姐更是你的粉丝哦，
0: 是
1: 哈，我第一届看到呢，
0: 安尼哈，感谢，感谢，感谢，
1: 邱美玲，
0: 哦，
1: 嘿，邱美玲姐姐，哦，然后小阿姨张老师，
0: 是。
1: 啊，阿哥有咱的赵如大哥，
0: 哦，
1: 哎，另外赵如大哥，我们讲的那个叫这名，讲这名好嘛，最好诶，
0: 这
1: 赵是一赵两赵的赵，
0: 是啊，
1: 阿如就是咱那要食饭一定爱去
0: 如，啊，会咯，
1: 哎，所以吼，你看这些人无欠钱嘛，未欠食饭
0: 啊，对啦，
1: 所以叫赵如，
0: 有钱够食，
1: 哎，对对对，
0: 有够量，
1: 哎，这名好嘛最好诶，哈。好，细妈妈妈，
0: 哎，
1: 哦，阿哥那个允晨大哥，
0: 是的，欢迎，
1: 允晨大哥，还有桂珍姐，
0: 好，
1: 还有我们冰城，冰城哥哥，我叫他笑的呢，
0: 安尼好，
1: 冰城哥哥，
0: 我们笑的叫冰城弟弟好啊，
1: 蛮帅的，
0: 对不？
1: 哥哥啦，
0: 哥哥啦，
1: 哇，我们大肚的千金，哇，千金嘛，应该嘛是你粉丝哦，
0: 安尼是哦，千金小姐，
1: 我们看过千金。姐姐来呢，
0: 好啦，
1: 那应该拢是因为你的关系。
0: 无啦无啦无，大家。
1: 当公主，公主妹妹。
0: 哦，谢谢你们哦。
1: 还有丽文姐，
0: 嗯
1: 哦，小九雷哥哥。
0: 哎呦，谢谢谢谢。
1: 哇，还有王景、王冕、王冕妈妈。
0: 哎，
1: 王冕妈妈，还有我们的西湖的美华姐
0: ，KOL 哈。
1: 还有我们丰原的金甜甜，
0: 哎呀，
1: 刚都入好看的是金甜甜，
0: 啊，那打字妹妹
1: 啊，还有那丰原的金二妹，
0: 金二妹，
1: 这拢是拢都入好看的
0: 哈，啊，那样，
1: 那对咱大力有够支持的，
0: 哦，那你的名叫二妹，赶快来看嘛。
1: 然后再是我们壮伟的美珍姐
0: 哦，
1: 还有我们麻豆的慧妍哥哥哈，慧妍哥哥，慧妍同学，好来，
0: 国庆啊，国庆啊，有无？丰原哎。
1: 分院
0: 他好像国庆啊，
1: 国庆歌啊，
0: 哎，国庆，
1: 等我照出来哈，
0: 哎呀，
1: 安内现在给你的无地
0: 啊，便当庆啊，哎呀，便当，
1: 庆哥开给你加油啊啦，
0: 谢谢啊，
1: 哇，你拢你的粉丝呢，
0: 粉丝，
1: 我做侪拢无，即个讲唔捌看过，
0: 我来坚持啦，讲话无啥好，
1: 安内我听到要坚持一下哈，
0: 坚持我这，讲实在我是新人，即嘛算新人啦哈，我真认真啦。佳慧吼，哦，哎，来阮红白交流站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啊，拄好公司有欠人，我就讲啊，无来试看卖啊嘞，吼，一试成主顾了，你看嘛，哦，口碑很好。
1: 这是大力是结合所在，唔叫一试成主顾啦，哈。
0: 对啊，啊，这些你自己蛮认真啦，你若无认真嘛无好。
1: 哎，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伯乐哥是活跃底浪红白嘛。
0: 哦，安尼哦，真久无来吃啦。
1: 哎，真久真。有啦，你大家都有来，再无今日来尔啦。
0: 哦，
1: 我伫外口咧看啦。
0: 讲伫外口，甲观众见面咧。
1: 其实都有在啦，拢伫咧啦。只讲我没有在镜头上。啊，如果在镜头上要看你，就是爱礼拜六啦。
0: 伊若无伫咧，就是你也无钱啊。所以有咧要领钱，我嘛在坚持，一直都在，一直都要在。
1: 啊，所以以前都跟伯瑞哥都在红白。
0: 对。
1: 嘿啊，红白啊呢，一路啊呢把我这样子。啊！你搞我痴痴有多寒啊？你啦，
0: 最主要其实本身唱歌各方面都 OK 啦，就是迄当阵刚开始比较没有自信吧，哈。 惊诶，唔敢讲，唔敢上台啊。
1: 瑞珍姐，这应该是瑞珍姐。
0: 诶，瑞珍，
1: 瑞珍姐，哦，你看有，你讲你看无？
0: 看无啥有。
1: 啊，瑞珍姐，你着看有。
0: 我来多安尼，
1: 啊，那个
0: 太紧，太紧，太紧，惊惊镜头歹看，无做我只引导着，对不对？
1: 太紧了，
0: 哎，太紧
1: 了，
0: 紧哦，紧哦。
1: 我想讲，咱即马，你敢要看者荧幕，你着爱紧。
0: 哎，
1: 妈祖都爱请妈祖来呢。
0: 对啊，对啊，有啦，咱那六方妈拢。

0: 同学啦。
1: 啊，会使会使啦，叫差者哦，你叫爸爸，我叫同学哦。哎呀，这死因啊你。
0: 康生爸爸啦，
1: 哎、啊，
0: 康生爸爸嘛，弄啊弄是。
1: 弄弄来做支持啦，
0: 对，都很支持。
1: 啊，这时间段真正是不好做啦，哈，简爱妈妈，哈，这我知。
0: 然后子良大哥，
1: 哦，欢迎，而且
0: 阿力哥看好不？惠美姐，
1: 哦，惠美姐，
0: 86线的惠美姐，
1: 哦，对了，也哪些看起来？
0: 子良大哥，
1: 欢迎，欢迎，
0: 大哥，子良大哥嘛是第几？最近才离户口的啦。
1: 安尼好。无啊，你往下就真侪户口哦。你去户户口，然后拢诶超超，我看你进门拢寄户口，一个地址超200几户。
0: 拢都真的蛮感谢，就是线上的那个爸爸妈妈、阿哥、大哥、大姐，无气嫌啦，
1: 无气嫌啦，
0: 无气嫌啦。
1: 啊，大家那半句缘都无啦，哦，阿公现在才会搞唱歌，阿哪有惊缘啦？哦，有观众缘啦，我看到这我笑头笑面的呢，大家拢捡到钱的，敢不敢？
0: 啊，来这就是刚才捡的钱，你唔知吗？
1: 哎呀，
0: 人家拢有钱，然后捡啊。
1: 其实有当时啊，迄个缘分吼，是比钱更加珍贵
0: 啊。真的。
1: 哦，人家人咧真奇怪，啊，无来无去，透过电视，看到会下就停落来，对吧？啊，停落来看，未歹哦，啊，就甲互动。
0: 玉川爸爸来啊！
1: 系啊，你好。
0: 玉川爸爸，玉川爸爸，阿个国南大哥，
1: 是，
0: 啊，还有蔬菜姐，还有025新朋友，
1: 哦，
0: 哇，淑兰姐，哇塞，都那淑兰姐，
1: 是，
0: 哇，今天大家很踊跃呢，
1: 谢谢你们，
0: 哎，这踊跃，这踊跃，
1: 谢谢。啊，普通时间嘛爱甲咱加会，
0: 洪阿姨，
1: 到加油者，
0: 加油哦，加油。其实我拢，嘛也金玉妈妈。哦，其实我嘛拢就习惯了啦。
1: 习惯了喏。
0: 因为都我刚进来一个超级累一个月嘛。
1: 是。
0: 哎呀，我的。
1: 哎。
0: 就拢大风吹啊嘛。
1: 哦，大风吹了。
0: 哎啦，啊大风吹啊，迄个其实真难过的啦。
1: 哎。哦，
0: 进彩爸爸还有水仙哥。
1: 哎。
0: 啊，迄个就觉得哎，哪呢？
1: 嗯。
0: 啊，就已经习惯了，甲迄阿庆哥拢惯习啊，那跟我人啊。
1: 其实公司都有公司的考量啦，
0: 啊，后来吼，
1: 在
0: 嘿，哦，安春大哥，
1: 嘿，
0: 啊，后来的，就比较平常心的啦，
1: 啊，不会惯习啊呢，
0: 嘿，惯习，因为其实每个，因为像那买调班嘛，
1: 是啊，
0: 啊，都会遇到不同的主持人，都会搭上不同的主持人，
1: 对，
0: 啊，我发现每个人的身上那种。都可以学到，弄个当学到物件
1: 对啊，你真好啊，看到人家优点，甲吸收嘛。啊，当然，咱看到缺点，我唔存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这嘛是一个学习是最直接啦，最直接的吼。啊，咱我当好只主持，还遐侪年，一定是有嘢，
0: 是的，
1: 然后伊厉害的观念嘛，然后人客一定接受的所在嘛。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啦。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吼，其实安尼话题嘛，袂歹啦。
1: 对啊。你看像顶刚一个伫迄个酒店咧上班啊，吼，因为一开始是为了生活，后来培养出兴趣。
0: 什么兴趣？
1: 无去酒店，感觉怪怪啊。
0: 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哦，女生啊，女生啊。
0: 哎呀，就觉得其实安尼，其实就比较释怀一点了啦。因为刚好跟职场又合作的时候，又讲嘛袂歹呀，就觉得大家都不错。
1: 对啦，
0: 其实安尼，然后大家都有优点可以学，
1: 是，
0: 系啊，每个人的特质都无同，
1: 反正都该所有的精华给吸收起来，
0: 我今晚要吸你的啦，
1: 吼，我今日做你吸啦，反正我就是讲实在，我个一个年纪嘛，吼，我们有的是经验，但是呢，你们愿意学，那最好了，吼，会当互恁能够传承嘛，包括进前嘛是带小刚，啊，小刚嘛学了真好啊。啊，当然，每一个人有伊个规划嘛，吼。啊，这咱开的公司拢改，
0: 拢改。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也不一定说是好或者是不好。
1: 嘿啦，嘿啦，嘿啦，趁少年嘛，
0: 人平安就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啊，我得你讲话，我爱甲你加学一句啊。
1: 安怎讲？
0: 你讲话较溜啊。
1: 较溜哦。
0: 溜啊。
1: 袂啦，其实咱这许多吼，咱讲话就是诚心诚意。
0: 啊，有一挂迄较迄成语啊，是较迄你
1: 哦，迄你给他位啦。
0: 迄我讲较无啦。
1: 哎，那个其实迄当阵宪哥，我介咧学的时，甲讲，甲告诉我，我宪哥要怎样主持的，用甲讲啥子呢？多读书。
0: 真的有差呢，因为其实 册内底拢是宝藏诶。
1: 你看宪哥吼，讲啊哈拉塞塞，但是

0: 有人
1: 是，谢谢他都有读书。
0: 他讲出来是北台湾是有歌的啦，他讲出来的话，哎呦哈，你也要讲这句，哎呀，所以他是有内容的。
1: 所以哎呀，蛮喜欢我在偷看册。
0: 啊，伊他小时候因台南哦，因老爸都改。都咪什么哦，千字啊，千家文啊，噻，迄种千字文噻，伊都是拢会念嘛，拢会去背下呀，哦啊，所以
1: 哎、欸，真的那个背起来有差呢、嗯，那个哎，人啊，看得松松啊，
0: 什么弟子规啦，噻，叫哎呀哎呀，
1: 哎、啊，有的人看得松松，跟他讲得无啥，哎、啊、一讲错话就觉得哇，
0: 出口成章，
1: 对啊，出口成章，跟他讲哎，就对他就另眼相看的呢，
0: 是啊，对，淑美这么真久无看到，
1: 淑美姐哈，
0: 哎啦，
1: 在读呢，淑美姐说不定有见过面呢，
0: 有啦，那个。他到底前东家的都认识噻
1: 啊？对啊，因为那个阿弟塞都呢，有些可能，
0: 哎呀，
1: 有时候公司办一些活动嘛。
0: 对啊，我最近嘛，伫咧塞都庙口好声音哇办几啊场。
1: 对啊，最近都在活，拢伫塞都啦，拢伫塞都开始办啦哈。
0: 对啊，啊
1: 公司以后就是也都会规划，都会陆陆续续都会跟，就是我们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弄个做几个面对面的互动啊。
0: 你阿老公啊，阿你遐有？庙里啦，要创啥嘛？听我讲，
1: 讲、欸，真的，
0: 讲、哦，讲、欸，阿文啊，评估，我的时间上，人员上会使哩，然后阿文就会去跟恁互动、
1: 哦。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做庙口嘛，
0: 是啊，
1: 庙口好声音，
0: 对啊，对啊，
1: 我们都在做庙口好声音、
0: 啊，
1: 所以如果真的是哈，你们那附家里附近的哈，你要熟悉的、有推荐的，
0: 是
1: 还是恁家己的。哦，迄个恁家己拢比较是拢好像自己的家里，都跟里面的主委什么拢做熟个，啊，恁若有这个需求诶、都可以跟我们大力来接洽。
0: 对啊，
1: 好、哦，我们都也很乐意啦。
0: 请问10月10号，嘛、要去玉泉宫，
1: 哦，
0: 就是福和里家嘛。
1: 福和里的哈、
0: 啊，哇，那林董事长嘛，对咱呐，啊，就阿丽里长诶推荐哈、其实很了解说我们在做的，可以帮地方的文化。来做一下传承，是推广，哎呀、啊，你看人诶，迄、那个玉泉宫，我都去遐遮大景，一定是有原因嘛。
1: 去六年呢，六年呢、
0: 六年就把它盖起啊，这么大的。
1: 去六年呢，那一天去参观诶、
0: 是啊，
1: 他那一共伊叫啥哈？那旁边有这样子啊。
0: 伊敢那翘实在无，
1: 咱就伊讲叫什么年？
0: 讲实在，我这研究了，原来这个庙有一个
1: 对，就有一个这样子
0: 跳石啊，啊，迄种雕龙刻凤吼，
1: 迄种秋钢的哦，
0: 啊，用迄琉璃安尼打安尼打，
1: 秋钢的哦，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个了啦，
0: 哎呀，
1: 起码可以的无啊，
0: 我们失传
1: 了，是应该失传的啦，
0: 哎呀，
1: 嘿，应该失传，现在没有人愿意用较枯钢的，较无人要做
0: 啊，五万的啦，五万的，一进
1: 嘛，应该嘛是你的粉丝
0: 啊，对啊，粉丝啊，哎呀，
1: 粉丝
0: 啦，这。弄好朋友了。
1: 哎呀，我想讲，我这没有看过的，就是弄你的粉丝啊，哈。
0: 哎，弄好，都好，都是大力的粉丝。哎呀，感谢恁的支持。
1: 哎呀，弄第一天来给你庆生啦。第一
0: 天嘛。庆生啦，哈。哎，来
1: 庆生啦。
0: 哎呀，哦，弥陀的俗会，哦，隆重收到。来，
1: 白哥妹妹哈，白哥妹妹。
0: 好啊，
1: 弥陀的白鸽妹妹，
0: 哦，而且白鸽妹妹啊，
1: 对，白鸽妹妹，
0: 了解。
1: 伊顶管铺出来哩吼，有哪个人嘿？
0: 对啊，这是他那边是来电名，
1: 对，这边是不一样。哎，来电名叫做白鸽妹妹。
0: 哦，
1: 我临刚再跟你们讲，为什么叫白鸽妹妹好啊？
0: 可能嘿，
1: 对，可能刚嘿
0: 在办婚教，
1: 可能在500袂歹
0: 啦。哦，可能在办婚教
1: 啊，500不是有一条光？
0: 白鸽我知。
1: 我在门口还有像是，
0: 反正是专门在办婚教的，跟个来有拢无搞一下。
1: 好哦，过来，
0: 好来，先唱歌了
1: 哈，唱歌，好，来，
0: 第一首，我是大雅的安顺大哥，短婚领金沙的，
1: 哦，金沙的啊，
0: 没有金沙的哈，
1: 哇，你有卡起来，好
0: 阿丽里长，
1: 阿丽里长，
0: 再会再招了哈，再大概做，因为你来表演了。
1: 哦，伊讲嘛，你
0: 爱啦，一定爱啦，你
1: 对咧，
0: 再给我唱着，
1: 再给我唱着，
0: 对啊，
1: 我有关注，
0: 哎，
1: 佳慧二妹的脸书
0: 哈，
1: 对，看到阿丽里长啊，
0: 是啊，
1: 哎，白哥妹妹今天有搞我们，
0: 嘿，安啦，
1: 伊们讲哎，阿丽里长很帅呢，
0: 开迄个国所，啊，佮有能力，有能力，啊，佮肯替电影咧服务
1: 啦，你们那边怎么有那么？年轻，然后又那么能干的，然后又那么帅的里长，你们那边怎么会有？
0: 不简单呐！
1: 怎么会有这种里长啊？
0: 符合你的迄个福气啦。
1: 哎呀，啊，得啦，真系你搞我问啊，我嘛做歹回答啦，因为我嘛唔知咩啦回答。
0: 啊，一时汹汹赴人间，我唔知要如何。
1: 想要问你，
0: 有影无？

0: 好啦，今来七块无时间来
1: 问哈。好来，
0: 好来，再来是我们坛子的雅慈姐跟素颜妹妹。
1: 你讲的话，
0: 江辉二姐的，你讲的话来。
1: 是哈，好，先安尼啦
0: 哈。
1: 好来，两首歌，哎。
2: 来哦，大家坐回来哦。
0: 安盛爸爸、魏征杰，金雄舅舅、福禄大哥、福禄爸爸、福禄爸爸、进财爸爸、冰城哥哥、邱爱杰、坤威同学、金发姐、金发大哥、二妹。
2: 情声啊那样亮，日头一。

0: 跟咱老师好听的怀念歌曲哦。
1: 秉聪大哥，秉聪大哥，瑞珍杰，
0: 安顺大哥很屌的哦。
1: 丽玲杰，金树杰，达顺爸爸，邱爱姐，山井大哥，国庆大哥。
0: 想到囝细汉，无领通行动，天

有啦有啦，伊无就转去就使啊，左人咧嘴无拍破啊，五万的谢谢啊，哦，三井大哥哈，金树大姐哈，隆重收到的丽玲姐。

0: 妈就爱接小酒的安顺大哥，我有收到哈、哦，我们的梅林姐阿仔啊，那卡阿仔给我曹哥啊，谢谢啊，
1: 吹掉吹掉，吹掉，
0: 有啦，谢谢啊。来哦，所以我佳慧会给咱演
2: 雅慈姐、舒妍妹妹，来这首江慧二姐的《你讲的话》，康盛爸爸、金二妹、哲明哥哥、林妈妈、俊才爸爸、雅慈姐，快点。

0: 乔佑杰，乔佑杰，林娇杰，还有我们的伯乐嫂，
1: 哎呦，
0: 金发大哥，我伯乐嫂让我来看哈。
1: 不啦，邓你都哎，发奖状啊，
0: 发奖状哦。
1: 哎呀，
0: 好，申请大哥，康盛爸爸，雅慈姐。

0: 来继续为各位安排是七天太平金甜甜，甜甜同学，
1: 金甜甜，哇，这首我们也要叫带爸爸妈妈各位来欣赏哦。金雄大哥、金雄舅舅、邱爱杰、苍井大哥、苍泉大哥，金甜甜，我跨列破虾，金甜甜。

0: 森林哥哥，那我跨列婆香，然后再来是我们小港的惠美姐，这首《爱你我骄傲》送给大家哦。这个样子，林南林秀琪，秀琪老师的歌哈，《爱你我骄傲》。秀美姐、金二妹、金发大哥、水仙哥、世昌大哥、洪阿姨、
1: 秋爱。我们的三井以及我们的金发大哥了哈，
0: 太平的青山哥，我得一个快点，青山大哥，
1: 哎呀，青山啊，
0: 云女妈妈，
1: 刚才拜了五来泡婆，我还看了。

有我们的甜甜，还有二九一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文坚，我们的燕明、白哥、妹妹红阿姨、蔡玉杰、亚慈杰、春福大哥，隆重收到了。

还有我们的水仙哥，我们秋儿姐，我们的胖胖，还有巴拉色，你好，我们的泽明，还有文娟，康盛大哥，金树同学，美香姐，我们的顺安大哥，还有那么阿妹同学，谢谢你们哦，还有我们的世良、叶明，隆重收到嘿，感谢你，无去要的波声，还有我们的妈妈，谢谢。

0: 到底讲。
1: 来啦，嘛卖讲点歌啦吼，啊就起来吼、哦、要开讲嘛好啦吼、哦，啊是对二妹吼、哦，感觉讲哎、欸、你为什么喜欢她？哎、欸、为什么看她的节目？哎、欸、起来甲咱解说一下，
2: 解说一下，
1: 解说一下，讲一下分别。
2: 安跟我先解说好吧、
1: 哦？你先解说啊，
2: 我先解说。
1: 好、哦，你讲。
2: 今日也无我的，无你就无我。
1: 好、哦，安尼呢？哦，
2: 啊你知有啥物无？
1: 安那，
2: 这个话你爱解说啊？
1: 这个囡仔算我那。我那得人疼啦吼，啊，就不会忘本啦吼，对啦，啊，就伊就多阮一个朋友叫阿明嘛，啊，讲阿伊最爱唱歌，
2: 有一个小明，
1: 一个小明有一天讲，一个囡仔最爱唱歌，但是唔敢唱，我啊无来，你来舞台啊试看嘛。
2: 即摆讲我拢是真的啊，
1: 哈。头一届唱的时阵，无记，咱先哪接，哎，起来讲啦，
2: 哪接晓？
1: 哎呐，
2: 你想讲要？想要
1: 个甲大家讲，各家过来讲，无要紧。
2: 你甲大家讲，各家今日那是好不容易是师徒安尼同台咧。
1: 无要紧，先哪讲哪接，嘿。哦，
2: 哪讲哪接。
1: 嘿，哪讲哪接啦。
2: 啊，我接票。
1: 嘿啦，你接啦，你接啦。
2: 我接。
1: 诶，你较了解，你拜托咧，对不对？
2: 了解。
1: 嘿啦，甲接咧，你听啥？
2: 接咧
1: 啊。嘿啊，甲接起吼。
2: 来接起啊。
1: 来，哎，就位是凊彩拢也使。
2: 拢好。
1: 嘿啦，拢好啦，嘿。
2: 慧珠姐。
1: 这不是啊，这碰碰啦。
2: 碰碰，碰碰姐，碰碰姐，
1: 调高打低，调低打高。碰碰，嘿，安那。
2: 碰碰姐，你刚好要听。
3: 我拢无听声。
2: 拢无听声。
3: 拢无听电声。
2: 你爱听电话动的声哦。
1: 你现在是无听了，你不是爱看电视哦，是爱讲电话哦。
2: 哎，你爱讲电话哦，
1: 讲电话哦，
2: 电话动的声哦。
1: 哎，你爱听电话，不是。
3: 对啊，我拍电话啊。
1: 不是，你要听电话，
2: 爱
1: 听电话的声音，
3: 爱
1: 听电话，你电视甲关掉，听电话，哎，对会起来，吼，你听有无？
2: 听电话声，
1: 哈，
2: 不是用看，用听。
1: 听有啊无？啊来无先挂断，你有听嘿？我来示范一下哈，好。
2: 示范一下哈，
1: 来。
2: 我们春福大哥。
1: 来，你好。
2: 春福大哥。
1: 嘿。春福大哥，
4: 惊准人的瞬间刻。
1: 哦，惊准人。
2: 惊准人的瞬间刻。
1: 写了八月十五日之间。
4: 哎，江的伯乐哥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4: 江妹妹你好，江晚上好。
1: 你可能是过年时啊是春生出来，不是大春的大红毛。啊，查某叫春晚嘛，而且一个春风安尼吼。
2: 春福大哥嘛，对咱八点档做做教导诶。
1: 感谢，听这足亲切的。
2: 哎呀，八点档啊，
4: 十二月啊。
1: 啊，你看嘛。
2: 差不多十二月啦，伊讲十二月
1: 是。对啊，你看，一眼瞪出答案，你看嘛。
2: 差不多啦，嘿啦，差不多过年时
4: 啊。
2: 好，谢谢春福大哥。
1: 好，
2: 哎，对我们诶，对我们做教导
4: 诶。阮兜诶，种地府王爷一个搞好诶。
2: 哦。
1: 哦，安尼啊，地府王爷好诶啦，这新尊哦，哇，真有地位安尼啦。
2: 好，谢谢春福大哥。
1: 好，谢谢
2: 哈。再来下一位哈。
1: 好，
2: 谢谢，拜拜。
4: 对啊，谢谢，
2: 谢谢春福大哥，
4: 新人
1: 了，
2: 谢谢大哥，
4: 拜拜，
1: 来哦，
2: 来，那么张老师小阿姨，
1: 小阿姨，
2: 小阿姨，
1: 小阿姨有在无？
2: 小阿姨，张老师，
1: 哎，你好，
2: 小阿姨，
1: 啊，你电视关到细声的，嘿啦，
2: 小阿姨，
1: 电视关到细声的啦。电视的关较细声，电视的关细声，
2: 电视较细声嘞。
1: 还是你这有问题？
2: 唔知，大家我这边去听拢
3: 开。我这边真都没有听到声音。
1: 都没有听到声音了。
2: 好，
1: 啊，无你挂断咱电来啊。
3: 那个，干脆这样，我没有听到你们声音。
1: 好，那我们挂断。
3: 看电视啊。
1: 好，看电视哈。好，来，阿力好，富足大哥你好。
2: 富足妈妈。
1: 啊，富足妈妈。
2: 富足妈妈。
1: 我听到无？阿你敢听有？阿你敢听有？
2: 你
1: 宾馆，我宾馆，
5: 宾馆，我要点一条歌，
1: 哎，要点什么歌？
5: 夜江边，
1: 夜江边哦，
2: 夜江边，
1: 这像唱的，
5: 我唔知呢。
1: 好，安尼，我来吹下，
2: 我们来找，好，富足妈妈，拜拜，富足妈妈，
1: 哦，你好，
2: 念念妈妈，
5: 伯乐哥，
1: 哎，念妈好，
2: 念念妈妈，
5: 我以为点歌，来来来。
2: 哎，
5: 你来啦！你讲话
2: 咪都紧。
6: 嗨，
2: 嗨，
6: 阿爹。
1: 老爹哈，亮亮，我客早见啦，嘿，啊，要点什么歌？
2: 好多者，
0: 好大啦，
2: 好大对啦，就是要唱这条啦。
1: 好啊，那你，哦，你搞点哦，你搞点来算来啊。啊，
2: 你刚才这首是谁唱的？
1: 哦，
2: 这谁唱的？
0: 老爹唱的。
2: 老爹叫什么名？
0: 伯乐老爹。
2: 哦，伯乐老爹这样唱的，好大啦。
1: 好啦，谢谢啊。
2: 来，好大啦哈，好来。
1: 感谢你的支持啊。
2: 好大。
1: 来，这新朋友哈、
2: 啊！来，我们的新朋友，
1: 707的，你好，你好，哎，
2: 来，707
6: 月光，
1: 啊，
2: 一样的月光，
1: 一样的月光，啊，你要
2: 一样的笑容，
1: 哎，怎么称呼？
6: 郭高小姐，
1: 郭，哎，哪里？
2: 郭吗？郭，
6: 高小姐，
2: 哦，高，高，
6: 哎，
2: 高，高高在上的高。
1: 住哪里呀、
2: 啊？高高小姐，
6: 罗东，
2: 罗东，
1: 罗东，
2: 罗、哦、东，
1: 罗、哦、东夜市有叫做好做好些，哈、哦，
2: 来，
1: 啊，你头一届看你啊，看出久的啊，
6: 真久啊，
1: 真久啊，
2: 盖久啊，
1: 好啦，谢谢你哈，
2: 谢谢
1: 你哈，好，啊，这张老师过来接车哈，
2: 来，小阿姨，
1: 你好，
2: 有听到吗？
1: 听
2: 到
1: 有无？
3: 我刚刚本来就，电话接到我说是静音的呢。
1: 啊，现在有了哈，
2: 现在有哈。
3: 很奇怪的是你们那
1: 边。无，也问题，也问题。
2: 这边啊，
1: 人是一台，人是一台。
3: 我这边门口静音来，讲我。
1: 好，阿妹阿妹听什么歌？
3: 麻烦一下吗？小慧麻烦一下，我讲一种唱江蕙歌嘛哈。
2: 对
1: 对
3: 对。难得点台语，那就请唱一首
1: 《
3: 明日又天涯》。
2: 哇，
1: 这条是江蕙歌。
2: 这是江蕙的。
3: 明日又天涯。
2: 对，这是江蕙的。
1: 哎呦，那很高干呢。
2: 这是江蕙的，没错，
3: 没错。
2: 这首很好听，
3: 伯乐帅哥这么帅啊！
1: 哎呀，我蛮大家拢爱讲，
3: 大家拢看你的那些短剧啊，拢无看你情人啦。
1: 啊，你好，
3: 好帅哦！
1: 哦，你好，
3: 真的，
2: 终于看到情人
1: 了。感谢，感谢，感
3: 谢
1: 啊！假霸虚荣的刘作营，作营，作营，作营，哎，你好，
2: 金凤姐，
1: 金凤姐你好，
7: 伯乐嘉惠，
2: 你好，金凤姐，
7: 新组合哦，
1: 啊。
7: 新组合啦，
2: 对，新组合，嘿，有新的组合，然后
1: 来只倒三缸嘞，
2: 换盖胸啊，嘿，
1: 换新才袂向看金啦，好。
7: 嘉惠，你唱歌实在真好听，真好听呀！
2: 谢谢谢谢，
1: 腰瘦好听啦，
2: 唔敢嫌啦，
1: 腰瘦好听。

0: 听，足好听，足好听的
1: 啦。当然哦，谢谢啦。啊，赶到宣传嘿，吼，到宣传啦。
2: 我见哪只？
0: 哎啦，嘿
2: 嘿。虽然讲吼，我会盘定定咧换啦。
1: 哎呀，啊，伊莫换就好啊。
2: 我八点钟，我一定会伫咧啦。
0: 我是一定的啦，
2: 我是一定，我拍死无走的啦，
1: 嘿。啊，要听什么歌？
2: 啊，要听，对，要听。金光姐要听什么歌？
1: 哎，
0: 哦，免，你唱什么歌拢足好听。
1: 啊，你安尼你来啊，我上介这种的。
2: 安尼就是咱自拍一首啊，江蕙哦，你听好不好？
0: 我不爱江蕙。
2: 安尼他是要黄以玲。
0: 嘿，黄以玲。
2: 好，安尼我自拍一首黄以玲的。
0: 没啦，
2: 啊，我要唱的时阵会跟你讲哦，会跟你通知哦。
0: 免讲啦，免啦。
1: 免讲啦，伊拢看啦，免讲啦。别讲啦，
2: 吼！我听你无听到啦。
1: 好啦，好，谢谢啊。
0: 好，看较暗的啦，免叫啦，免卡啦。
1: 好，谢谢，好，谢谢，
2: 金光姐，谢谢啊。好，
1: 来，白哥，白哥妹妹啊，
2: 白哥妹妹，我来刷起
1: 来。哇，无多，嘿，来，唔是我的问题哦，吼。
2: 这个冷通啊。
1: 啊，你好，丽芳姐。
2: 丽芳姐，丽芳姐，
1: 嘿，
3: 两位，
2: 呀，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丽芳姐。
3: 帮我穿一首那个《雨伞情》，
2: 好帅姐，那个黄以玲的，
1: 好帅姐，
3: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山里山高家，好帅好你呀，
1: 好听好听，
3: 那个我们那个山景嘛，那个山景，
1: 好啦，谢谢
2: ，OK OK，
3: 谢谢，
2: 好，
1: 别过来不，别过来不，
2: 过几通，
1: 过几通哦。最后一通哈，啊你好，梅花姐，
2: 那师傅梅花姐
1: ，K O 啦哈，
2: 哎师傅梅花姐，
1: 哎你好，
2: 这嘛是咱八点档那个在讲话，
1: 有听到不？
2: 梅花姐什么歌？
1: 哎，什么歌？啊？
2: 梅花姐再讲一次，再讲几盖？
1: 是我耳根的问题。
2: 没有讲我，梅花姐。
3: 什么？
2: 嘿，大家听什么歌？
3: 人生的公路，
2: 人生的公路，
1: 人生的公路，
2: 滴滴行，
1: 唔当落交流道哈，一直行去安尼啊。
2: 好 ，OK， 这张耀文老师的歌哈，人生的公路，
1: 拢好听啦，
2: 拢好听，拢好听。
1: 阿妈伊讲哦，这江蕙唱歌确实有伊的特色哦，虽然讲咧二妹哦。查二姐一点点啊！叫
2: 咱讲一下咱姻缘的啦。
1: 安尼啊，要讲姻缘了。
2: 系啊，姻缘呐，伊是姻缘。
1: 啊，你时搞诶，有时间有搞咧五十啊？
2: 我看者哦。
1: 系啊，五十分啊咧，你搁你爱十啊，系啊，对不对？哦，
2: 五十分啊。
1: 无紧啊，搁只使讲啊，
2: 系
1: 啦。系啦，未使讲个秘密啊，系啦。
2: 未了。
1: 好啦，反正。就是有迄个机会，大家缘分，阿姨妈真认真，真拍拼哦。
2: 想讲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一个
1: 啊。来，我一讲
2: 来。无要紧啊，你会当讲唱一首啊，无要紧。
1: 你是讲讲的比唱的较好听，
2: 对吗？讲的比
1: 唱。好啦，无要紧
2: 啊，无要紧。好啦，好啦，好啦。
1: 这心事爱讲清楚。
2: 对啊。
1: 我一个朋友啊，伫咧。
2: 小明，小明告诉我了。
1: 小明爱讲阿姨最爱唱歌的。哦，因为自细汉最爱唱歌，无迄个，因为细汉的时阵，时大人讲啊，唱歌无前途啦，吼，安尼惊骗你咧，甚至上水惊去用骗你咧啦，我惊咧，啊，一直无机会，但是拄好迄届来咱舞台红白交流战时，啊，我就听伊唱，啊，讲你的问题出在对，唱歌无啥问题，就是他自信心无自信啦，无自信。
2: 我讲伊早会惊镜头啦，镜头也怕。
1: 嘛，我惊人啊！
2: 上台也怕啦，什么都怕啦。
1: 哎呀，上电视惊镜头，啊，去舞台惊有人，啊，不，敢那惊就好啊。
2: 你真正介严重呢？
1: 哎，介严重。
2: 镜头真正最严重的呢。
1: 安尼吼。
2: 系啊。
1: 啊，但是。
2: 哎，月初哎，你出个代志尔嘛？
1: 对啊，但是我一听啊，这会唱啊，你是哎，无你是咧唱啥啊？买过来，我咧伊迄个麦克，你搞动咧，嘿，哦，伊唱的是怎样呢？
2: 哦，
1: 都咧来讲，咱叫安尼叫安尼叫安尼。
2: 我从我的手看，确实是安尼嘞。
1: 系啊，
2: 系啊。你到一边去，再搁修长来哦，安尼哦。
1: 系啊，我你这个改掉一点，哎，声拢无去啊，人家唔知你在唱啥。
2: 你到一边再搁又长来
1: 啊，啊，
2: 出来的时阵拢又出去，啊，再搁长来安尼。
1: 系啊。
2: 啊，咱唔是专业嘛，啊，伯乐哥就讲，
1: 嗯，
2: 安尼袂使啦。
1: 系啦。
2: 你又到一边去，迄收音那收会着。
1: 对啊，咪唱给你爽啊，咪怪好。
2: 然后再自己慢慢一直。就是去把它修正呐，
1: 对啊。哎，都开始是疫情嘛无入来大力嘛哈。哎，像讲阿丽的多接触一些人，比如阿丽里长，你嘛是网络上认识的哈。

0: 因为我永恒黑粉丝页嘛，有粉丝页，
1: 所以这个缘分呐、啊，啊，就是伊爱唱歌，啊嘛，真真其实真有观众缘呐，哦，就甲时代有大有小，啊，这种的主持人，咱都要好好啊，给老掉哦，唔茫讲咧，因为跟妹夫换气架咧，真正嫁一个走一个，嫁一个走一个安尼啊。
0: 我是拍死无腿咧啦。
1: 无，咱这就是一种的心意啦。哦，我就是其实讲实在，这道嘛无遐好食啦。你看，唔哪爱唱咧，还佫唱别人歌，大家练歌练甲头壳拢出血咧，你知道？
0: 那冒烟。
1: 系啊，你像讲歌星啦，我定定咧做歌星，人咧一世人啊，往里就是。坚持嘛，迄几首坚持什么四五首
0: 的、欸，真的呢，
1: 都通啊，食穿
0: 啊
1: 呢。
0: 对啊，那就唱自己的那几首歌都就好了哈。
1: 啊，你讲啦，咱一天五首啦，哦，啊一礼拜一天五一礼拜五首嘛，一个月差不多四五二十嘛，对吧？二十那十个月，你敢要两百首都在那个轮岗吗？啊，敢人敢更听拢听，更点点的，一点迄。点没有一个学的啦、
0: 欸！真的有学不完的歌。
1: 嘿呀、啊，对哇、
0: 啊！
1: 啊，过来也要爱跟人互动，无爱个共关心咱这个时段，这个节目真正无好做啦。但是哈、哦，有恁的支持，或者少年一个机会，这是阮最大愿望啦。
0: 啊，重量是要讲啊，无你就无我啦。
1: 啊，不要紧，还不要紧，大家知影就好。最主要是，那无恁就无阮。
0: 哎，对
1: 。外高，我看上大啦，你就关机。转八台，我唱啊假鬼嘛无效啊，对吧？我常讲无嘿无外高，不爱看上。
0: 哎、欸，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咱两个会刚在坐一家咧唱歌呢。
1: 安尼哦，
0: 我真正唔捌想过。
1: 真正阁无唱时间到吼。
0: 哎、欸，咱以前咱拢伫个后靠咧做，咱做活动的时阵，阁刚同台拢还好嘛。
1: 对啊对啊。
0: 安个，这坐伫遮真正是很难得呢。
1: 真的是很就缘分嘛，啊，咱来秀缘，有这个缘分，包括咱观众朋友，啊，你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爸爸妈妈，哎，还要看伯乐哥主持哦，八点钟哦，探金嘛，因为吼，在当应该无。
1: 我嘛希望讲，好少年的机会，卖讲咱老人占掉。
0: 这是客串尔啊。哎，
1: 希望讲好少年一挂机会，咱这个舞台就是好少年有一个传承，无即马少年拢不爱唱台语歌。甲唱拢唱什么周杰伦的，啥物死人骨头的，安尼咱这时段咱台语歌会怎无伊呢？
0: 这国宝级的能唱、啊，然后又能说、啊，然后又能跳。
1: 对啊，跳是无影啦。
0: 你跳啊跳，拢跳到安尼，等一下你明仔载好打啊，你买起来跳。
1: 好啦。哎、啊，你时间是差不多啊？
0: 差不多五分钟俩讲得也好，会使唱歌。
1: 安尼先说讲交代好啊，交代好势。
0: 先说，还佫有疑问的，后盖再佫讲。
1: 在中华得当啊，咱中华乡亲啊，嘿，你遐出高人啊，你爱甲支持者，唔通另讲讲，哎，今日无看到佳慧啊，哎。你的责任吼，你讲，嘿，你责任真大，你讲。
0: 报到啊，哎啦，报到鼻头的啦。
1: 报到啦哈，要吃饱完最伊啦哈，看到一间较好食哈。
0: 好来，还袂使阁讲啊。
1: 好来，我唱一下随缘啦哈。
0: 好来，
1: 芬兰的允城大哥，好来，万月想爱人，
0: 万月想爱你。
1: 是，哎，这个全昌大哥啊，哎，中埔苍泉大哥，好，顾身体，靠顾机会。
0: 好，无要紧，
1: 咱
0: 边看看。
1: 边看啦，会使，这时到边看啦
0: 吼。来边看啦。
1: 好，来敲落去啊。
0: 敲落去。
1: 是虽然这是陈雷大哥好听的歌曲啊。来04233803303，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啦。哎，希望各位对大力依旧陪你到永久哦。你若欢喜，就是阮上界大的愿望哦。

0: 我哪会听来敢那有音？
1: 安那？
0: 有音啊，无音哟。
1: 哎，有，食饱先有咧顶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0: 有音无音哟。
1: 有音无音，拢爱来看咱大力八点档，安尼好唔好？
0: 有音无音。来，佳琪姐、美凤姐、秋菊姐、允辰大

0: 又何必在情路留恋？来感谢甲咱拍婆啊，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谢你的收看，感谢你满声的鼓励，谢谢你们隆重收到咯，谢谢哦。
1: 嘉义的中埔昌泉大哥点这首《我放袂收爱你》送给大家爸爸妈妈。李芳杰、中埔大哥、金阿妹、金巴大哥、坤辉同学、钟哥啊，钟哥好久不见，佳琪姐好久不见。

谢谢我们的慧文姐，我们的东哥美凤姐，我们的调酒姐金发大哥，还有我们的泽民方玉姐，二妹孔辉，我们的边疆大哥春苦大哥，对不对哦？

0: 还有我们的秋爱姐，我们的明玉同学，美香姐，以及我们的金发大哥金雄大哥，我们的空翔大哥，当中收到嘿啊，那无念到慢赶紧
1: 转哦。最近拿的空翔大哥嘛是多领户口
0: 哎，谢谢哦，
1: 空翔大哥，
0: 对大力的支持，谢谢。

0: 来，所以伊这首是我的新歌哈，忙过啊，不是忙过，是我的人生靠身体。
1: 是你的新歌，是你的
0: 西瓜。我的西瓜啦，顾身体较好，顾机会。
1: 这首是我们伯乐哥的 新的新歌啦。
0: 是的，我可以新写的歌，我跟陈绮信合作的啦。
1: 哇，自己写的哦，还没开油不？
0: 没油哦，没那油。
1: 老师背景刚瓦解的
0: 呵。没油你啊，没油的油。
1: 来，啊你。要运动一下
0: 哈。哎呀，我暂时徛咧摇呢啊，还是坐咧摇。来邀请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坐下来，顾身体较好，顾机会。
1: 来，我带你哦，我带你游啦。还是咱咧先转三圈来。
0: 较好顾机会，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老命，何时老皮？啊，一生才袂枉费过。全世界一世界地着坐，着我会记一句话：顾身体，较好顾家伙。
1: 要，
0: 唔免甲人比钱济，啊比东比西心肝都火，比官比家拍。

0: 哎呦，阿姨姐，你下班了你啊？哦，谢谢哦，亮亮妈。嘿，
1: 人生海海。
2: 哎，我买上球嘞。
0: 身体是宝，这陪你帮咱录的啦吼，陪你啊加这个伯乐，哎，做伙录首歌，讲身体较好。
2: 这首歌的歌词吼，讲的真的是很好啦，
0: 是啊，
2: 尤其是首歌，
0: 对啊，这我写的。啊，即兴给咱捧回去。哎，
2: 真的是健康很重要哈，来。
0: 顾身体，较好顾家伙，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老命，无需老过，一生才会枉费过。全世界一世界地着坐，着爱会记一句话，顾身体。

0: 这什么团呐、啊？
1: 人生海海，人生得得。
0: 这什么团？什么团？

0: 咱这团叫做台湾巴拉团。
1: 台湾巴拉，哎、欸，真正有这团哦。
0: 台湾八月团。
1: 巴乐团真正有。
0: 八月，
1: 八
0: 月乐团啦，反正是那个爵士乐团的。哎，台湾八月团，比五月天足足多了三个月。给小闭瓜赛，台湾八月。

0: 乐团，台湾巴拉团。
1: 好了，八月团呐。
0: 系啦系啦，
1: 八
0: 七月半，七月半播出来。
1: 干啦，八月，
0: 八月中秋才叫完咯。七月半，我唔咧做发挥，我做按摩哈。
2: 其实咱较适合徛咧讲话吼。
1: 来，谢谢。
0: 我一个人，伊会甲咱关掉，啊，咱就免关啊。是安尼嘛，是爱伊的，爱关你。哎，
1: 这得免查伊啊，
0: 嘿。我想吃，我猜咱他无关
1: 咧。咱倒无关。
0: 啊，伊会关就对了。嗯嗯。啊，该安尼啊。
1: 无啦，
0: 就在安尼啊。
1: 哎，变两边拢有声啦。
0: 好啦，感谢。
1: 哎，来，感谢
0: 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对伯乐的支持。啊，果然这家伙真认真啦。哦，伫咧八点一直咧狂呼。
1: 哎，我一直，我看他。虽然安尼调来调去，安哥嘛是拢坐伫遮吼。
0: 是啊，是啊，所以这算佳慧算八点的主播，卡麻鸡啊，
1: 卡麻鸡，走袂叮当。
0: 会啦，会啦。啊，所以讲吼，其实因为公司一定爱维持、爱运作，唔是讲我一定爱卖物件，啊，无卖物件，即员工的薪水啊，要哪付？一定爱维持卡无运转嘛吼。当然，咱的物件，恁是公道的。开放，我你去试嘛。啊，试啊，讲啊，无影你讲讲到好累累，无要紧，一通电话，阮当下有看保证，都给你收顿啊，大家无输赢。所以顾身体，靠好顾机会，
1: 靠好顾机会。
0: 人家是用草本的草，唔是讲迄个合成的、合成的吼。食有食有效，无食无效，无法度根本来给你，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所以讲。对大力电视台，即长期咧甲咱看，相信咱会到诶，做十年啦，那未使走就走路啊吼，啊所以我嘛唔惊，货比三家，啊甲咱看者，啊若讲未歹，甲辉，啊甲伯乐，啊甲胖者啊定咧，吼，这唔是用咧胖唔胖着，试看卖咧，好不好？我你刷卡来做点电话嘿，安尼听吼，感谢您啦吼，谢谢哈。
1: 来，我们刷卡好不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0: 你有吃过
5: 啊？好过真好，
0: 好过安怎好？
5: 来吼，拢伫迄边年拢做过吼，两届即卖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0: 是吼。
6: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有效个。
0: 真个吼。
6: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0: 安尼吼。
6: 较有效个。
0: 哎呦，谢。
6: 胰岛素啊，即卖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0: 哎呦。
6: 嘿啊。
0: 赞，食得完
6: 呐。煮啊，有降啊。
0: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6: 多谢
0: 你来，欸，我
6: 买多做两桌，
0: 你是
6: 吃了
0: 好
6: 不好？嘿，
0: 吃了
6: 做好
0: 的，
6: 我
0: 吃了
6: 真
0: 拢
6: 顺
0: 溜呢。恭喜你啊，谢谢
6: 啊，多谢
0: 你跟分享啊。
6: 恁有我
0: 就吃啊。你甲看啊，你甲吃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6: 过年八十五
0: 啊，你看有稳定无？
6: 有稳定，
0: 都稳定啊，对不对？
6: 大包，
0: 你捌停过无？各档包你捌停过无？
6: 我是头食甲尾，
0: 头食甲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
5: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12尔。
0: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剩12尔。
5: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0: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5: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天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0: 即马
5: 降到剩2.5尔，好有够赞的。
7: 那个吃的很好哦。
0: 哦，真的很好哦。
7: 真的，我老公上次哦。
0: 现在
7: 100多啊，那个糖化血色素飙到13.9。
0: 现在

0: 啊，我现在未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1: 8.9。
0: 嘿，啊，食一组量降到7.3。
1: 7.3。
0: 啊，搁继续食。

较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也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這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這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一个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吼，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呐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呐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位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来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马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到，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如讲，唔知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
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迄糖尿病。

0: 两间老尾手因爸拢软高高，吼，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悬的歹啦，歹像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记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叫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老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就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个个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台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东西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都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都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再落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我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 没完都不完哈，时间来卡起来，叫准省0800-009-119等来卡起来哦。来，维利又来，苏兰姐。
1: 哎、欸，我会坐迄个
0: 课堂宝。哦，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 这组好，
0: 这组4-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这组的，
0: 这组，今仔4-3000就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那有糖分
0: 的，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对，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摕转来用外元金替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下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盒嘛？大组今摕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啊。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两，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蛋阿昭你好。阿娇，
2: 我要大
0: 组，大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会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紧来紧哈，薛大哥。徐大哥，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好诶，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2: 我
0: 小组，好小组4盒3000会记哩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那无糖分来保养诶，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阿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5: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个田大哥，要课堂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4: 小
0: 组，好，小组的，4盒3000，来你个，苏欣姐你好。
6: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者，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即档，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好，来小组来，民雄大嫂小组甲小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7: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来。就59线来，大组甲小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8: 喂。
0: 这搬到的吼。阿弟姐啊，遐是无？
8: 要
0: 小组。啊。要小组啊，大组的。
8: 小
0: 组。好，来，要帮妈妈。阿弟姐小组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啊。你肯吃，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吃一个月过了，你可以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哪里
2: 有？我一组，小组。
0: 好，小组来，一组来，61线，搁下姐61线来。曹松大哥。
9: 喂。
0: 要大组啊，小组。
9: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啊！你若手内底啦，阿公阿嬷拢咧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管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10: 啊。
0: 买大组、小组。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过来刷去，来，林母的小花。你好，买大组的、小组的。
10: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今仔日小组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哦，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过我卖这个钱哦，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哦，我希望讲哦，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好，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好，尤其是哦，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啥愈来愈歹，啥脚愈来愈无力，啥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大干个。
11: 喂，感谢哈，感谢大家对大力的支持哈。咱这哈纯天然的，啊，咱用开放一盒，和咱观众朋友来个试用哈，用了啦袂哈。啊，效果真正无像阮讲安尼，电话卡来，阮一通电话，阮啊，甲伊收倒来，无收你半仙钱。啊，咱以前一般拢是注胰岛素，迄我建议个照注。 啊，咱饭前、饭前、吼、哦、饭

0: 一天一颗，啊，若讲较严重的吼，一天两顿，哦，一天两顿，饭前食效果是较好啦，吼，啊，当然若大伤也未拄好，迄嘛无要紧，最主要是你爱勤啦，爱勤啦，吼，爱物件摕买顿啊，放咧是无效的哦，一定都爱家己使用，你甲试看卖啊咧，开放一盒，一盒，互你试用，啊，食了，若讲无剩，咱讲的安尼。真简单嘛，吼、哦！你就电话卡来，阮大力无条件甲你收回来，吼、哦！希望讲咱家己的身体，家己的照顾，啊，要安怎，互咱身体维持，因为这糖分的物件吼，讲是现代人真正做麻烦的吼、哦。希望咱大家吼，普通时多来个保养啊，尤其是讲啊，你有这家族史的吼，普通时保养啊，一天一粒就好啊。讲实在，无偌济，开你无偌济，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哈，那希望咱大家会当来迄个。哎，你好，哎，苏小姐，喂，喂，苏小姐哈，哎，你要爱大做啊，细做诶，
1: 细做得
0: 好，细做啊，我十月初五哩，好哩好不好？后礼拜一，好，好，你稍等，你稍等了哈，你稍等了哈，好，来，会甲恁接者哈，来，春木，十秒钟俩哈，哪有需要诶？电话卡号完，阮线卡啊来甲你做啊，甲你做分享吼，麻烦你吼，谢谢你啊吼，咱搁只谁来哈？喂喂。

0: 来，刷来去佳慧，甲咱唱一首成功的条件。我们林园一环节，我刷卡继续来为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个服务。对，对咱的物件有啥物任何的问题，来你点那个卡就来吼，卡咱这个啊这个咨询专线吼，我伫咧刷卡继续来甲咱服务，感恩哦，谢谢你们。
1: 林园玉环节，玉环节成功一

哎，谢谢我们的安君同学，我们的帽子哥，我们的白哥妹妹，我们的素英姐，红阿姨，我们的三井大哥，291春虎大哥。

0: 卢姐、小佑姐、元顺阿姨、陈珊阿妈、洪阿姨、秀伟大姐，让我欢迎花香。
1: 来过来，新庄淑梅姐、曼仙桃，还有伯乐，大家哈、哦、来演唱。啊那刷卡有什么人的问题，那咧佳慧二妹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免客气哦，等下做你解卡起来哦。

0: 老师，我这首是慢神道，不是成功的条件哦。
1: 老师，那个名字换一下。哇，那个养殖场的呢？
0: 哎，有啊。
1: 高雄的，高雄的跟海养殖管理。
0: 水哦，水哦。
1: 秀伟大姐，金秀姐。
0: 青山绿水万重溪。

0: 坤中大哥，
1: 坤中大哥是你六爸爸，
0: 你六爸爸，哇，
1: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公子。
0: 德修小弟，还有金二妹、春福大哥、邱爱杰、商景大哥、白哥妹妹、任贤大哥、二九一新朋友、乔佑杰。

元氏阿姨、陈胜阿妈，还有金树妈妈、阿红阿姨、宝财姐、雅池姐，我们的淑妍妹妹、富儿姐、山顶大哥、亲志妈妈、敬意

0: 福大哥、洪阿姨，那我欢迎欢迎春金妈妈。
1: 本地是我要请，阿姆哥吼，也是好的。啊？敢无吗？
0: 本正是你要唱。
1: 哎呀，哎呀，过来唔过一首吗？哎、
0: 欸，哦，过一首对呢。
1: 嗯，哎、欸，哎、欸，啊，但是因为观众的要求啦，讲二妹吼、哦、唱歌好听啊，我加唱几条啊，
0: 加唱几条
1: 啊。哎、哦、啦，哎啦，啊，所以恁婆声唔能停呢。无采安尼安排啊呢，哦，你们动作怎安无啊呢？佫有呢，佫一条呢，吼、哦。

是我们的秀伟大姐小熊维尼，德修小弟，我们的三井大哥，我们的陈爸爸，还有我们的德修小弟允成大哥，秀伟大姐邱爱杰，坤辉同学，感谢都收到，如果是没念到别跟我们见怪，隆重跟你说感恩哦，雅如姐，谢谢丽芳姐。

0: 杰、舒安大哥、立方杰、坤慧同学、树晴杰、世慧杰，哇，我们的百正大哥、树晴杰、山井大哥、雅慈杰，啊，淑妍妹妹、金钟九九，他们来提奖啊！我们要回娘家，被来提奖啊！
1: 来哦，祝大家丢大奖啦！
2: 来啊，这其实我八点档拢
1: 安怎？
2: 弄一个猜猜乐啦！
1: 安那安那猜猜乐？
2: 就是你要摇倒位的。
1: 啊？
2: 咱一个胖的胖的倒位的。
1: 你敢哈搞？
2: 哎呀，你会当讲？
1: 哎，伯乐嫂。你
2: 无啦，我摇个名啦，我遮厉害啦。
1: 哦，摇地库呢？
2: 地库就好啊。
1: 哦，安尼哦，
2: 哎，要个名，过来准迄人，
1: 哦，
2: 人当作咱
1: 咧，咧做标，
2: 哎呀，你来高雄，要着高雄，人就感觉怪怪啊。
1: 安尼哦，哎呀，
2: 佫要个名。
1: 啊，无安尼，我要厦门好啦，厦门啦。
2: 啊，佮目前敢若无看到厦门咧拍波咧，
1: 厦门咧袂拍吼。
2: 我看到迄，
1: 啊，袂连线了。
2: 我看到马公诶朋友诶尔啦。
1: 迄个买金诶啦吼，马公佮你买金。
2: 啊，你要倒位？
1: 马祖金啦。
2: 今日你要倒位见？无时间袂赴见来。
1: 啊，南我不。住南投，南投
2: 好嘛？
1: 我南投啦。
2: 我住台中，安尼台中哈，台中接南投，好来。五、
1: 四、三、二、一，来！哎呦，哎呦哎呦！
2: 明玉姐，
1: 哎呦，跟你同款北区的了哈。
2: 北
1: 区，你跟住北区啊？你西屯，你西屯。
2: 那 SOP 姐嘛是爱看姐哈？
1: 哎啦，
2: 应该跟他是明玉姐。
1: 看清人的名啊，人的清搁看名。来哦，进来哦，电那个卡架哦。
2: 哎，惠玉姐呢？
1: 惠玉
2: 姐，
1: 惠玉姐，
2: 惠玉姐，北区的

0: 玉杰。
1: 北区的啊，
0: 今嘛，那嘛是个 C 类，好不好？
1: 好，个 C 类，哎呀，
0: 明玉街，
1: 谁的蛋？
0: 惠玉街，惠玉街，
1: 惠玉，哦，
0: 惠玉街，
1: 住在北屯区的，
0: 北区，北区，
1: 北区，
0: 北区的，
1: 北区的啦，
0: 来，惠玉街，
1: 哎呦，哎，啊，今嘛那是啊，你安尼停起来，艺术节呐，
0: 停起来就是，
1: 就是尊神啊，哈。
0: 就是蛋
1: 姐，一老起来就尊神了，
0: 对，有起来，背起来，嘿。
1: 倒你啦，
0: 这，嘿啊，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
1: 嘿啊，这两支在你卡，卖假讲卡袂起来吼，安尼大家都无啥输赢啊，哈。
0: 哎，好来。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出爱唱歌，搁做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各位亲爱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哟，修身这部就开始安排这首。明仔更加好，明天会更好。奶奶金玉姐老爷，我相信这首歌大家拢无青分啦吼，都不陌生了哈。会唱的一起唱哈，会唱唱的这会啊。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第一首新的方能杰啊，英语歌曲《Can't Take My Eye Off You》。

来，刷来是咱的碧慧妈妈，碧慧妈妈所点播的《大船日港》。哎呦，心意第一次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方兰杰、美珍杰。

淑珍姐、美琼妈妈、雅慈姐、苏妍妹妹、方兰姐、昆宁弟弟、钟哥、颜子爸爸、丽娟妈妈、钟老师。

苏玛妈妈、玉宝姐、颜志爸爸、丽娟妈妈、顺安大哥、淑珍姐、方兰姐、秀琴妈妈、美琼妈妈、钟哥，谢谢大家。

0: 金曲
1: 在今宵。打开我心里的星光，心仪。
0: 打开我心里宝贝的宝。
1: 我们是
0: 金刚宝贝，
1: 啾咪。啊，咱今仔开场唱这首《明天会更好》，唔知道大家形容
0: 尴尬。今天不好吗？
1: 刚好较好哈。
0: 今天不好吗？
1: 刚好较好。
0: 为什么要明天过得更好？
1: 啊，迄时阵就是，迄时阵就是安尼啊，就是充满着大家都。殷殷的期盼，说希望也不是希望，我觉得那时候因为一群等经济刚好等好的时阵，所以大家拢相信讲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
1: 殊不知那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0: 但是明天会更好不是啦，不是那时候啦。
1: 是啊，
0: 明天会更好是迄当阵 SARS 啦。
1: 不是啦，不是啦。
0: 是吗？
1: 不是啦，
0: 不是 SARS 迄当阵
1: SARS 啦，
0: 出来歌嘛。
1: 不是啦。这不是 SARS 一起，还是民国72年的，其实1985年的时阵呢，不是 SARS。
0: 1985年。
1: SARS 是多几首哈？
0: 74年，嘛不是啊。
1: 不是 SARS 啊。
0: 哦，那个年代。对哦，啊 SARS 什么歌
1: ？SARS 刚刚嘛有一首吼。
0: 有啊有啊有啊。哎，嘛是足济艺人拢出来唱啊。
1: SARS 一条歌是啥物啊
0: ？SARS 那是什麼歌？
1: 哦，手牵手啦。
0: 手牵手，我的朋友。
1: 北洋熊。
0: 你左右。
1: 哎呀，明天会更好不？
0: 明天会更好。
1: 以前这首歌唱到啥物程度？唱到就是你无想要听，你不管行到倒，你是拢会听到啦。
0: 行
1: 到倒，电视的广播、好好活动、公益活动，大家。含 KTV， 大家在三五朋友招出去唱，就是一直唱，一直唱，唱到已经变甲做
0: 耳熟能详，
1: 已经变泛滥去啊，变泛滥去啊。
0: 即马已经足够人无听这条
1: 啊。啊，不过嘿啊，真不会哦，我跟你讲，我伫虎山还就是因那是规定的朋友，尤其是那种
0: 合唱这条，
1: 嘿，军中同胞，还是讲较早学校的同学开聚会，伫阮遐时，他们就会唱这一首呢。哎呀，就是有感觉，人足奇怪哦。
0: 对了，都是那种军的会唱这首。
1: 对啊，就是少年的时候，那你刚刚听个哦，刚刚是烦的。但是你搁过二三十年了后，你就感觉讲，那是
0: 不同的感觉。
1: 对，那是一种回忆，你知道？是你以前的日子，尤其咱今麦搁回头看当时的 MV。哦。上尴尬的吼，可能拢不是迄个歌，还是歌词，
0: 是内底
1: 人。
0: 一人老、啊。
1: 那个真的很经典呢。
0: 最青涩的一面。
1: 很经典呢。
0: 迄当阵有可能对来讲，还够叫青涩。
1: 嘿呀、
0: 啊。有可能读出来。来，我已经岁月不饶人。
1: 我爸爸妈妈知影有都，咱一个人讲三个就好，阿无。
0: 三个足侪呢。
1: 三个足侪哦，伊内底有60几个呢。
0: 哦。
1: 内底有60几个呢，
0: 60几个。
1: 无咱讲两个啦，一个讲两个啦。
0: 两个都差不多啊吧。
1: 两个较有名，伊对我来讲啦，较有名我大概知道哪些啊，但是有的可能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会比较、
0: 陌生，
1: 比较嘿，没有爸爸妈妈他们会比较清楚，
0: 清楚诶，
1: 因听到较清楚，是阮较陌生。
0: 那是看晚辈，所以咱个知影会较少。
1: 来，爸爸妈妈有人知道明天会更好，内底有多几个歌星唱无？
0: 什么歌手？您的印象啦，
1: 您的印象啊，
0: 也是讲您听到这首歌，
1: 迄个
0: 声音嘛，
1: 名讲会出来，
0: 辨识度吼，你有听出来是啥物人？

0: 电话卡起来。
1: 侬会使约看卖啊？
0: 咱开放三个就好啊，三个。
1: 约看卖嘛，无要紧啊，不一定爱了解啊。
0: 三个大哥大姐起来分享，来
1: 来，
0: 那秀玲姐你好。
2: 我讲一个，恁可能较唔知诶。
0: 好，
2: 陈凤，
0: 像
2: 陈凤，
0: 陈凤是成龙因某吗？
2: 是是，就异乡人，学演者唱。
0: 哦，成龙的成对不？凤凰的凤，
3: 陈凤，
2: 爱人龙凤的凤。
0: 哦，陈凤，我好像有，我好像爸爸有爸爸妈妈点过他的歌给我唱过。
2: 他只有唱几句而已。
0: 他唱
3: 哦，唱几句而已，对，因为人太多了。
0: OK， 好，好。好，安尼咱搁开放给别人讲哈 ，OK， 好，谢谢你，陈凤哦，哎，我单内底好像没有写到呢，来，咱的美琼妈妈，
4: 蔡琴，
0: 蔡琴，啊，你搁查相无？
1: 够不？
4: 我刚查蔡琴俩，
0: 你刚查蔡琴哟，好 ，OK， 对，蔡琴嘛有对，好，谢谢妈妈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方兰姐，
1: 方兰姐，
5: 那个周华健，
1: 周华
5: 那个娃娃。
0: 娃娃，
1: 娃娃有，
5: 对，
0: 哎，有周华健哟，
6: 周华健
0: ，娃娃在，娃娃是金志娟嘛，对不？
5: 对，
0: 哦 ，OK， 好，谢谢你，拜拜，来，张老师，
7: 嗨，
0: 你好，
7: 哇，明天会更好，
1: 对，
7: 唱歌啊，
0: 啊，
7: 说明天会更好，有哪些歌星唱？
0: 对啊，
7: 苏芮，
1: 哦，
7: 王子雷，黄莺莺。
0: 黄莺莺，
7: 陈淑桦
0: 是，
1: 对，
7: 还有李佩欣，还有齐豫、郑怡、江蕙、杨颖、张艾嘉，
1: 哦
0: ，OK， 好 ，OK， 我们一个人讲三个，你讲三个，
1: 你估也六十几个，
0: 太厉害了，谢谢张老师哈 ，OK， 拜拜，是真正足济，当时还蛮红的，蛮红的歌手，
1: 江蕙
0: 嘛有哦，什么红龙，咱即马台语歌坛，红龙红啦吼，啊是讲于天呐吼，啊是哦杨烈啦，哦文章啦，啊就包伟明、因道三兄弟啊啦吼，啊是蔡琴、苏芮、潘越云，哦林慧萍，哦啊个陈淑桦，嘿张清芳嘛有，哦杨林、齐豫、蓝心湄。哦其实现在有很多歌手都已经很少在荧光幕里面看到
1: 了，推到幕后去了，
0: 有的也甚至已经离开我们，
1: 或者是转主持界了，
0: 转型啊，所以现在你现在去听这首歌，然后你又看到他那时候的 MV，你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真的大家都很青涩的，
1: 很青涩的，我现在在看，我觉得，
0: 对啊，
1: 哇，你看这将会以前啊，
0: 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那么已经走很远的啊，你看那时候那个年代到现在1985年，现在几年
1: 了，我还没出世呢，
0: 哦，真的哦，
1: 我还没出生
0: 了，我已经出世了，
1: 出世了，
0: 对，所以我都集合60几位歌手做会演唱，
1: 对啊，
0: 在那个时代来说是很大的创举啦，对啊，
1: 一首歌呢，短短可能3-4分钟，要挤60几个人的声音，哇，那个真是，时间，第一时间啊
0: 哎呀，你有看伊在录音棚内，录音棚内底，
1: 较侪人，对啊，安尼是安怎容啊，较侪人。
0: 所以，迄阵伫台湾，这首歌是造成很大的回响。但是上艺术的所在，就是讲伊的歌名，就是叫做《明天会更好》嘛。所以你有发现无？其实爸爸妈妈恁少年的时阵唱这首歌，唱《明天会更好》是会感觉足理所当然的嘛？对，每个人都会希望说明天会更好嘛。
1: 对。
0: 所以迄个时阵的恁。您就是真正感觉讲明天会更好哦，明仔较拍拼诶，工作更加努力诶，还是讲加赚一寡，生活就会更加好。啊，囡仔大汉了，日子就会较轻松，厝买啊，吼，还是讲囡仔是大汉啊，想讲退休以后就先享福啊。
1: 对啊。
0: 啊，不过结果咧，结果就是囡仔是大汉啊，无唔对啊，大汉啊，但是。要求嘛变侪啊，吼，妈妈，
1: 开销嘛愈侪，
0: 愈来愈大，嘿，妈妈帮我什么？哦，妈妈，我袂记你炸什么？哦，妈妈，你敢有看到什么？哦，就是，所以咱到迄个年纪才知影讲，人生的明仔啊，好像永远都会有下一集啦。
1: 对啊，
0: 对，每天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就跟连续剧同款，大家拢无同款的剧情啊。
0: 对啊。
1: 安怎变化？其实每一天拢唔知。啊！但是导演知影，导

0: 你若讲人生的剧本，咱唔知影，但是天公伯知影。
1: 天公伯也知影。
0: 啊，但是咱呐一般的连续剧，干那导演知影。
1: 对。
0: 恁有可能嘛会知影啦，你若讲啊明仔可能迄、那个吼，迄可能明仔去用拍，或者是去用吼等你最高底吼，迄有可能会知影啦。但是吼，我觉得这是明天，其实吼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
1: 哦，其实意外先到，对啊，很难说啦。
0: 对，
1: 因为我跟你讲啦，因为时间哦、喔、就是这样一分一秒在流逝嘛，
0: 對 啊
1: 时间是无咧跟咱客气的，
0: 对啊，
1: 袂因为你讲你等的啦，你等我一个啦，无就无就无，
0: 没机会输，
1: 哎，无这个代志啦、嗯。所以咱今麦搁听这首歌吼、喔，咱会颠倒的，我会去想一件代志、嗯，就是我头先讲的讲，咱真正有比较早较好吗？现在又回来听这一首歌，今麦搁等来听这首歌时。咱真正有比较早较好吗？其实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足歹回答的。
0: Yeah.
1: 因为讲实在，有一寡代志是真正变好啊。
0: Yeah. 哦，
1: 例如咱较早出门爱炸地图嘛，即马唔免嘛，手机啊拢做方便的啊。
0: 吼、啊，
1: 卡、哦、电话爱找公用电话，即马拢唔免啦，真的是一机在手，走遍天下啦。
0: 吼、
1: 啊，而且你看，较早。要去上，啊，就爱底片，拢贵到要死。
0: 起码
1: 真正拢伊就会使
0: 啊，
1: 哎呀，拢做方便的，生活是真正方便足济啦。但是方便归方便吼，嗯，咱是不是嘛有一寡物件就这样子弄丢了？例如，嘿，因为即卖三 C 伤过发达，所以我们人跟人面对面，
0: 对，
1: 咧开讲的时间反而比较
0: 变少了。
1: 对，
0: 对，
1: 咱会使坐落来开讲的时间。以前唔知影讲遐尼济代志，所以咱暗时啊嘛，比较较袂一直想，你知道？一直想，所以较早人足单纯，拢早早就睏
0: 啊。对啊。
1: 所以他没有被很多资讯爆炸。
0: 对啊。
1: 嘿，啊，即卖人就是想过太多了，资讯太多了，
0: 所以看足济迄什么短影片、
1: 短影音啦、啊、吼、
0: 啊，新闻有诶无诶啦吼、
1: 啊，所以你逐工就会失眠啦、啊、搞眠梦、睏袂起啊吼。
0: 资讯爆炸了，
1: 啊、所以。现在又唱这首明天会更好，我感觉说我们这个年纪听起来已经跟年轻时没什么同样了、嗯、以前的更好可能是所谓的事业成功、哦、还是说赚大钱啊，孩子有出脱啊、嗯、啊现在呢可能就是说啊身体还会走会走 啊,、哦、啊老朋友还在这里 啊今日是说三不五时啊，在外关系在做人家三不五时啊，假日就会回来陪我们吃饭啊，带我们去吃饭啊、哦啊，暗时啊，咱困的路边啊，哦，想要吃的物件搁吃落，这个就很好了。
0: 其实我觉得明天会更好哈，这是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的想法，嗯，但是我觉得哈，更好的是怎样，把握当下最好，嗯，哦，其实把握当下会比未来更好，因为哈，你未来，嘿，未来不一定达成，嗯，也不一定拥有，
1: 有。
0: 明天也不一定会有明天，嗯，哦，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如果当下你现在拥有的，你已经有啊嘛，当下已经拥有啊，我有厝，我有什么拢有啊，我有某，有囝，对不？啊，你什么拢有，啊，为什么唔可以当下去把握好、嗯？为什么要期望明天会怎么样？
1: 对啊，所以人就是爱期望，人就是爱知足嘛。
0: 对，当下要
1: 活在当下，对啦、嗯。啊，所以，咱今嘛个。搁想讲吼、嗯，你卖想不要太急着说会去害怕明天
0: 呐吼。
1: 今日咱来搁，咱我都搁坐伫遮，恁即卖搁坐电视机头前听阮伫遮咧讲一寡奇怪，应该是爱讲分享嘛袂当讲分享，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你们的人生阅历是比我们还要多啊。我是感觉讲有感而发，去唱着这首歌，所以我把这个心情分享出来给爸爸妈妈听，
0: 因为每个人心情不一样、嗯哦啊、有人听起来、我很开心听到这一首歌，联想到那个时代、哦、你那
1: 当时时空背景、
0: 啊、对，就会回想到你那时候哇，每天这样没人气差、嗯哦、还是说、哦、怕他是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有时候就是那种、心情会不一样、
1: 啊、
0: 你现在听起来你会觉得说哇，那当时我那么甜蜜、啊、我们听到是又不一样，可能那时候我们是在求学的过程，
1: 对
0: 或者是年又更年轻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听了每一首的歌哦，嘿、嗯，那个意境啊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心情不一样、啊。
1: 其实听到这种歌，像我当下那在好山上听到咱 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还搁做细汉的，但是即马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心情的做激动的，你敢知？
0: 激动啊！
1: 就是会觉得说。 人生，
0: 这是我小时候的歌，
1: 不

0: 是就会觉得说，那时阵大家所期盼的、所期盼的社会，嗯，大家都是真的由衷希望说明天真的会更好啊。不过就像我头先开场一开始讲的，嗯，大家都是安尼殷殷期盼讲相信，因嘛不是殷殷期盼，是非常的相信说明天会更好啊。可是那时阵真的是好像是上好的时阵。
1: 对啊，迄当阵，迄当阵，
0: 迄阵的时机，敢若是
1: 当咧起步的时阵嘛。
0: 对，迄阵，迄阵还咱台湾那个，敢若是亚洲四小龙，
1: 我还记得。对对对，那时候还算是。
0: 哎，咱迄阵伫学校咧读的时阵是讲亚洲四小龙。
1: 经济最繁华的时候。
0: 对啊。
1: 所以迄当阵大家唯一的这个目标就是赚大钱，然后甲台湾愈来愈好，愈来愈好，所以就是一直往上嘛。所以那个向心力是非常的。
0: 很凝聚的，
1: 对，很凝
0: 聚在一起的，
1: 就是，目标就是我要赚大钱，嗯，我要替公，台湾争光，嗯，那时候还蛮明确的，嗯，而是现在呢
0: 又有点，嗯，
1: 好像都比较迷茫的，哎，因为大家都就是变成说每个向心力不足了，向心力不足了，
0: 想要变哪呢？为什么没有明天会更好？我希望明天会更好，拜托，哎呀，真的啦，
1: 明天加薪更好，
0: 加薪更好，有啦，人都嘛在加薪，
1: 每天都有加薪，
0: 加薪都无够人开呢，啊，所以今仔日吼，其实咱今天嘛已经是咱当年期待的明天啊啦，所以讲到这，咱过来听一解讲，咱过来想看卖讲四十年前的家己，敢有偷偷唱着这首歌来底，安那讲你刚才，因为它里面的歌词有一些，你有没有曾经去试着想说？你就是里面的哪一句是在讲自己的心境，哦，对啊，然后现在像事过境迁，有没有达成你当初想要的？
1: 当初的希望，
0: 嘿，对啊，对啊，
1: 我还真久啊嘞，
0: 真久啊，
1: 啊那今麦
0: 我相信爸爸妈妈较早可能会想过哦，哎呀，好啊，希望大家拢心想事成呐，
1: 哎呀，有梦最美，
0: 对，希望相随，哦，加油。
1: 但是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希望，嗯，你就是吸引力法则啦。
0: 哦，对啦，
1: 我想要，我想要
0: 正向，
1: 哎，正向的，我想要
0: 天线宝宝，
1: 其实就会哦，
0: 就会来哦，就会来，好运就一起来，
1: 对，是这样的。
0: OK， 与大家分享啦，好，安尼来，今日有精彩的要给大家看哦，哈，来，想看咱的大家对我行。
2: 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道讲啊，
3: 就是要来
2: 佚佗啊，
3: 要来玩玩。
2: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咧作为参务，要带恁来一个啊，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恁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倒佚佗咧，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夜，全程拢总住五星级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3: 哦，中越。
2: 中越，中越是这里叫做越南的一个观光胜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嗯，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嗯，哦，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等于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做丰富的吼。嗯，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3: 狗
2: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不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不共款哦。啊，当然这个白色的这个是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边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哦，迄规个沙滩哦，
3: 美西沙滩足水
2: 诶，有够水诶吼，迄个
3: 所在，世界有名，
2: 世界有名吼。啊，过来，咱就入去甲市内，哦，入去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着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吼。

0: 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咧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
1: 嗯，
0: 哦，情人桥是咧这个所在吼，就是人个咧情人散步的所在，
1: 嗯，
0: 迄暗时啊吼，够水，
1: 真
0: 正，哦，暗时啊，
1: 夜游很棒，
0: 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能看到这个非常水的这个岘港的夜景吼，咱会当伫啊，啊，这个老红蓬埔啊吼，会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个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个。这个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上面所在，咱就去一条这五行山、五行山啦，好啦，五行山哦。这五行山吼，这是有五座石灰形，对，像咱个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就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就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大寺、清心寺、佮有灵隐寺，灵隐寺，伊内底有足水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1: 啊，
0: 这五行吼，咱去啊在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坐碗公船呐。
1: 这赞哦，这赞哦，哎，这龟仙裤都落落哦。
0: 没有没有，伊个船夫一直摇一直摇，你底下一直洗洗啊吼。哦，这是。
1: 哎，像个碰碰车咩？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0: 咱去嘉南岛，这是底下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哦。
1: 惠安顶的所在哦。
0: 你看你底下摇啊，底下摇，啊你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去。哎，当然，咱有甲交代。
1: 胖了，只玩恁胖了。
0: 咱有甲交代，讲啊，若较加油，咱就加油；一下较唔加油，咱就要较轻的。主要是咱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以前是即个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足古早的城市啊。伫十六世纪的时阵啊，即个啊，这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足重要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还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早厝，
1: 嗯，
0: 这是也惠安这时候证明伊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个这个所在，吼，你伫个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咁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条这夜的，咱呢。灯笼夜景呀，吼，伊遐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啊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1: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0: 这个景点有够水，
1: 巴拿山呢，
0: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道，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1: 哦，安尼哦，
0: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1: 200到500无同，到800要到千二，佫无管。
0: 到千二，
1: 你的外套爱穿出。
0: 哎，这起爱穿外套。
1: 爱扎外套。
0: 因为你规路看，沿路你也看对缆车，佮看对对，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个巴拿山顶，你也看到这条桥，
1: 佛手大桥
0: 哦，来足多人拢在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有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个美西沙滩。美西沙滩家吼，你一望
1: 世界有名的
0: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道那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呢。30公里，
1: 真的漂亮，
0: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侪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哪像迄个，就哪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予大家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足侪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假使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全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予恁佚佗了足欢喜的，予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来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人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啦，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若假设讲啊，就有想要跟阮做出去行行，你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号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12月初九吼，就是一还够两个月时间。以上这个咱的这个啊，大家对我行这个是啊，给大家报告。
2: 谢谢
3: 哇。哦，来哦，有兴趣的会使卡咱的。
2: 03364567。
3: 四五六七，你都一个。
2: 就会报。
3: 那叫高追。
2: 四五六七。
3: 对哦，还蛮好玩的。虽然我是唔捌去过啦，但是我知道，我知讲越南现在好像就是开始在

0: 蓬勃发展，跟当初台湾刚要起飞这样那时候是一样的。
1: 但是我们台湾哈观光哈还不是很重。我们不是种这个观光，因那边开始种观光啊，开始做很多一些哈这个好玩的啦、建设的啦、娱乐的东西，所以哈，哎，没去过，会使去看
0: 看，会使去看嘛，
1: 你意想不到，意想不到哦，哈，
0: 嗯，好，安尼来，要来安排两首歌曲，
1: 好来，新年的数码妈妈啊，给你安排今夜搁再想你，
0: 来，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安排一首《秀情》，来听歌拍谱啊，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
1: 来，所来安排这首《秀情》，来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和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何必的叶明哥做回来欣赏哦。来，这首歌，是第一次唱，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哦。数码妈妈，文富爸爸，收到你的歌声喽，家里的秀情姐，宝宝宝妈。雅欣妈妈、秀玲姐、清香妈妈、李同学、钟哥、

素满妈妈、国庆哥、方年姐、班杰、秋菊姐、玉宝姐、文聪爸爸、清香妈妈、康盛爸爸、坤辉同学、钟哥、圆圆姐、秀玲姐、佳佳姐、丽秀姐、

0: 登祥大哥、学琼妈妈、秀心姐、李同学、雅欣妈妈、文富爸爸、玉宝姐、立秋姐、钟哥、苏满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啦！来哦，头出只咱有讲到的哦，嘿，伊有山有海，就是伊的行程内底是有山有包山有包海，
1: 对，
2: 佮有包五千的级的饭店，佮有迄种嘿，迄种嘿食足好诶。
1: 真的，
2: 对，我跟你讲，
1: 行程拢甲你规划得很。
2: 你啊，到阮龙哥出门，你拢因为伊就是习惯食好、穿好、用好、住好，所以绝对无可能，拢已经足赞的就对啊啦。
1: 所以有需要诶，直接问哦，
2: 直接问，
1: 问者
2: 2336-4567，
1: 直接
2: 甲问吼。诶，名额有限啊。

0: 就这人问的哦，很多人哦，逐工拢有人咧问哦，嘿，逐工拢有咧问哦，所以卡手爱紧哦，吼，卡手手手你就无位。好，来，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吼，来，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你会出门shopping无？会购物无？会去早市无？会去红温市啊无？啊，你是毋是爱大挂细挂大包细包啊，用甲挂甲规个手拢安尼一寸一寸一零一零，啊是讲你即马搁咧叫我？ T.I. 迄种的嘿，T.I. 迄出厂空间的呢，即摆有迄，嘿，藏无几个物件，啊，搁固来，搁会生生落解。啊，你知我之前咧造车的时阵啊，阮内底迄内底有一个师傅啊，伊无要载，伊无要载有拖那个铁车的，对，会伤着车，所以即个物件吼，袂互你去伤着车，你学倒摆嘛方便，啊，伊搁。 你无用的时阵，收起来搁完全无占空间，
1: 是啊，
0: 所以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把握吼，这是新的东西，吼，阿阮先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哈，谢谢大家。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欢迎厂商代表阿胜。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大家你买菜，买个手伤伤挂病呀。
2: 大包细包，
1: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堆一堆物件哦，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未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揣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2: 对吧？
1: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2: 轻松买手拉车，
1: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
2: 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好，这样拍，安尼还好，
1: 可以用拉的，好拉的哦，也可以用提的，哦，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2: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1: 对，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无？
2: 有可能哦，
1: 有可能哦，
2: 我跟侬去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1: 来来，表演一下来，
2: 大西瓜，
1: 哦，
2: 这西瓜你哪去买，你就无可能关回来吼，
1: 松松，
2: 较
1: 大白菜，
2: 大白菜，
1: 硬的放下面，还有这个，嗯，笋子，
2: 笋子，
1: 这摆多等
2: 菜，菜龟，
1: 菜龟，哎，莲叶，
2: 对，红萝卜，
1: 看这有这个回菜，
2: 花椰菜，
1: 来，香蕉，香蕉几皮，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番薯条啊，这硬菜，
3: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
1: 来，轻轻松松一卡。 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这应该要拖的吧？这拉轻松松带回家，
2: 对啊，
1: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哇，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哎，做金牌没啊？外靠哈，做些这种塑胶的，咱这不锈钢哎。我说你你磕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掉。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2: 360度转向，
1: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在拖轻轻松松，就一个克拉力嘛，免惊。
2: 对啊，收起来才细哦。
1: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2: 啊，我都带遐重哦。
1: 没错。
2: 哇，啊，轻棒棒呢哦。对啊，对啊，而且用好收纳，你若收了，比如讲，你若出国，而且可能行李箱也带。
1: 没错。
2: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现在凊彩壁个，个，
1: 这个胖。对。
2: 这个你收。
1: 而且看起来嘛，足耐用的呢。
2: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
1: 但这是耐用。
2: 的这个底板，
1: 对加强嘛，承重力强不会变形，袂抓倾斜，哦，袂破气的，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2: 对啊，
1: 保冰保温，哦，防雨，
2: 对，然后听说哦，连防脏污都有效，
1: 对，那不是你去问到一挂导游啦，哈，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哈，脏污啦，哈，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
2: 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1: 可擦可洗，没错，谁举手头枪枪啊，买晒啊，
2: 对，都经济当当啊，
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吼，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2: 没错，
1: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2: 对你很会买，
1: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对，卖铁也是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互你挂大卡，你甲关你嘛关袂啊，
2: 没错，
1: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糖果诶，
2: 对，
1: 哦，来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哦，买多一点可以。 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去超市
2: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温市啊，包括这个有当时咱去这个店到店去取货，哦，你嘛免叫有大箱细箱提袂去，包括咱有这个市集摆摊，哦，做生意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1: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对。

0: 啊，买呢，吼，但是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所在，这物件嘛会使是讲非常方便，
1: 没错。
0: 但是即摆重点来吼，遮好的物件，我看外口人做流行的啊。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2: 对，
0: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1: 对，
0: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哦，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几卡搞这？
1: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嗯，一个只要3680块，
0: 安尼嘛无贵啊，这几卡当用较久的时间哦。
2: 时尚又大方。
0: 今仔日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各位观众朋友，即摆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都倒来哦。卖逐摆啊，那出去买物件，我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干那加几个塑胶袋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啊，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咱这剩啦，即你若倒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物件嘛，足方便诶。哦，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查囝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关起去，清清的了，佮空的倒转来，佮搬的佮起去。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较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较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的时阵，唔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吧？即卖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的，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这偌好戴的呢？吼，这一卡戴起来，你像像安尼吼，一卡戴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早起咱拢爱交咧手里。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啦，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的，迄个那360度的，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也是讲啊，这条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的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通买两三卡。哦，买两双啊，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哦。你买一台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那这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的啊，吼，迄莫甲动弯弯。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弄个只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吼，非常方便吼。尤其是伊个材质啊，吼，伊个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擘到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共款是即个链啦，这吼。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呐，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点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连小朋友拢我都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都我了，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这卡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咧行啊，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吼，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内容的，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个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这条这底帮一体成型诶，吼，结构非常稳固，未变形，承重力搁大，防水搁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吼？啊，万向轮啊，这咱的链啊吼，像这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这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条是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哦，30×40×50，总 一卡的重量无甲一公斤啦，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

0: 对啦吼，规脚哦，哦，足轻嘞，本身足轻嘞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够 PP 的底板，不锈钢够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多型，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弄鞋要放一啊、订鞋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哦，真正方便噶吼，你的耳朵噶搭起，啊，搁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搁有啥呢？搁有这条这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得一罐矿泉水啊。这是几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啦，就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抹垃圾，甲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是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有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台车坐甲甜甜甜，啊，你搁去到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底下耍，咱唔免，咱去到要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车顶安尼就好啊，吼，足方便的吼，好。现在来阿孙阿公国际统一介绍喔，这有一个白柱地的啦吼，你哪有你哪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天我要甲大家做一个优待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哪要有着我来恭喜啊，都加今天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个钱啊！那家用啦，我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阿伯就包起来就免做哈。一卡让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还有省无？外口买，你啦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哦，我就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等于，哦，一卡早都等于。30个要跟你过的哈，新卡，真干咩啊？给他占起来，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给我登记，要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送400给你，1280块，30卡，12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组有好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买两卡的，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两卡2100，要来关我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一卡。
0: 一卡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爱子姐。好，来一卡好，来六百线，六个接一来，小朱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680尔，有够俗的哈，来，嘿，明强大姐。
3: 这个礼拜
0: 六。要一卡好，来一卡1680，两卡2100哈，来你好，来新竹你好。
4: 小齐你好。
2: 嘿，我
0: 得。好，来一卡来，你搁等我一下哈，30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拜要爱一卡1680，哦，阿拜就去1680哈，碧凡姐。
5: 两卡
0: 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穷张姐你好，
6: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6: 欢迎，
0: 哎，
6: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啊，下姐来，二弟，
7: 哎，
0: 二弟姐，
7: 我一卡得，
0: 好，一卡得，一卡就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2100得哈，来，英兰姐你好，
8: 哎，我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吼，你学到家达志，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9: 啊，你咧。
0: 曾大哥。
9: 七
0: 个
9: 拜啦。
0: 几卡？
9: 七个拜啦。
0: 哦，一卡来五十线，一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宝英姐。
10: 我小齐你好。
5: 嘿。
0: 买一卡两卡。
5: 一卡就好。
0: 哦，一卡就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挂，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挂哈，这买物件要搬双位机啊，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1: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挂，拢甲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去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2: 好，
0: 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恁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偷咧行啦。恁新妇倒当还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

0: 的，只要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啦买到大家都好乐啦吼。来，木香姐，
1: 拜拜。
0: 木香姐，
1: 你好。
0: 买一家哟、喔。好，来，等我一下，来60双。60双，木香姐一家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2: 我要买两卡。
0: 买两卡，谢谢啊，多谢你啊。你相信家应该到，我买物件绝对买给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搁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都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卖搁大包细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济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这个白酒的，一卡爱3600块，但是咱无你开迄钱，咱互你开1000。
3: 来，谢谢爸爸妈妈。您出门出去买菜，还是讲您去大卖场买物件的时阵，还搁咧大关细关吗？我甲你讲，信义家己就捌伫个菜市啊吼，遮要赶猪肉，遮要赶菜，遮要赶水果，真正勒甲规个手断去，缩甲拢乌青呢。因为我本身的体质是较容易乌青眼灰的。你甲看，每次采买都那咧搬厝咧，哈，搁咧大关细关，赶甲你种手足酸的哈，赶甲你50斤拢举袂起来，吼，还是讲。你也嘛使家客做来做收纳使用哦吼，收纳半天，因为下骹佫挂在那，你伫遐撸来撸去是足方便的吼。然后逐工转伊讲，咱咧搬厝安尼，也是临时出门你找无适合的包包，即马开始只要有这一卡，你啥物物件拢解决啦吼。伊也使用旧的吼，也使用爱的，像安尼你看新余汉超，我161公分啦，拍起来是安尼啦，你看多么的时尚，对不？啊嘛足方便呢，啊你啊内底放物件重的时候，你就是直接放涂骹拖，用拖的，伊足骨溜的。迄有的链仔吼，有的链仔袂上袂到安尼，干那去到着一挂迄无平的路尔，你就拖无啥会叮当啊。阮这是360号，360万向的，万向的足骨溜的吼，啊嘛会使干吼，会使挨，会使扭，会使干。重点呢，重点是伊的容量真的很大。我跟你讲，你厝的闹饲，厝的闹饲宠物的啊，真的是可以把那个黄金链犬装进去。你看这个多大，这山那袂输变魔术，怎抓一个囡仔出来？你敢知偌大嘞？你啊看咱内底迄咱的广告内底，你看迄大西瓜，迄西瓜遐尼重着，你啊去菜市啊买西瓜，你敢有可能家己感冒倒去厝的？我头壳狂着，伤重啊，连咪手都无力啦。你啊看超大容量，一包就搞定啊吼，只要一个袋啊就搞定啊。不管是西瓜、青菜、水果，吼，还是讲你要凉的饼啊、糖啊、饮料，全部一个包包就全部都搞定了吼。而且伊这个尺寸啊吼，基本上机车前面机车的踏板是放得下去的，机车踏板放得下去，而且一边佫加一个贴心的小设计吼。贴心的小设计，你要放空抓水啦，是放面纸啦，是放雨伞都可以。而且重点是，你看哦，它这个是有房屋处理的，就是讲你免惊会割垃圾去。咱头有讲到，像你，咱一般我伫咧早时啊，通常拢看到妈妈有迄种菜车是铁网啊，你放伫厝的，搁占空间，然后伊个固来，搁会生身，搁会落残。哦，啊，嘛足无方便的啦，因为它空间固定的，伊这鞋当柔软的，你知道吗？其实是随着你放进去的坑里的物品，会使随时调整那个形状。但是你铁网啊，伊就是固定的，你无法度去变动那个位置。吼、哦，而且伊足轻的，迄铁啊足重的。咱有加上万向的360度的钢轮哦，吼，钢的哦，吼，适合各种路面。哦、不管是敲漆的瓷砖啦，还是讲你住社区啊，社区是一种石板路啊，小石子路啊，起起搞，弄做好路的，你拢免烦恼。还是讲柏油路面弄会使顺滑滑行。哦、你重物内底扛重，你嘛免惊讲你扭袂叮当，伊就是足骨扭的就对啊。吼，啊告别你手安尼勒得咱一顺啦吼。重点是伊的链啊是静音的滑轮，静音的，别安尼。揪一个落来，哭，哇！规个社区的人拢叫你擦起来，而且伊承重力够足强的哦吼，告别勒痕， 拉行的省力更加更轻松，所以爸爸妈妈

0: 你甲看哦，阮的轻松买手拉车，伊是真材实料的，伊的底板是一体成型的，你免惊讲吼，伊这旧来的弄去吼，还是讲凹去变形吼，整块底板一体成型的，而且伊承重力足强的，防水佮耐用吼，寿命嘛长，重点是伊万向轮。阿鲁米的不锈钢万向轮真正是足好久的，受力平均足耐用的哦吼。来，咱的嘉珍姐吗？嘉珍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好，我要买一个。
0: 好，你要买一个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下哦哈。你稍等下，谢谢嘉珍妈妈哈。你甲看白白，外口反正有俗的啦，但是伊足容易就变形的啊。你可能买无一个月用完，伊就变形啊。而且你搁袂堪要去用着水的。用的水反正就破菇啊，吼！所以爸爸妈妈，咱爱认明咱的大力电视台轻松买手拉车啊，线顶也无把握着，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
1: 谢谢。
0: 我们布爸爸跟宝钗妈妈两个同时。
1: 是啊。
0: 来哟、哦。
1: 来哟、
0: 哦。等我已经卡卡卡线卡线。
1: 卡线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还有九个位置。九个位置，电话已经卡起来，控数2338。
1: 九个。
0: 控三。
1: 四个，三二一 ，OK，
0: 谢谢
1: 大家。
0: 感恩。有嘞，杨景翠。
1: 杨景翠。
0: 杨景翠。我今天宅啊，不要照着常理走就对了。
1: 那我不要照着常理走好了。
0: 啊，我来个几盖。
1: 好。
0: 杨延翠。
1: 有声吗？有声吗？
0: 有啊，有声啊。杨延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鸡仔在叫哦。
1: 来三二一，
0: 不行哦，我来
1: 练练。停，
0: 我来练。
1: 哎，竖琴吗？
0: 哎，秀琴应该是秀琴
1: 哦，
0: 秀琴。
1: 20253
0: 应该是秀琴姐。
1: 秀琴妈妈住伫家里的。
0: 秀琴妈妈，你中奖啊！电话紧卡起来哦。
1: 秀琴妈妈
0: 住伫家里的秀琴妈妈，
1: 台南家里区的。
0: 家里区的秀琴妈妈，你中奖啊！
1: 要有在看无？
0: 应该是。
1: 妈还有在看，
0: 应该是有啦。啊，妈妈看到伊还佫有在拍咧啊！
1: 爱卡就算哦。
0: 爱卡控数2338。
1: 控三控三。
0: 电话紧卡起来哦，吼！你卡起来，
1: 我就甲
0: 你
1: 连。
0: 剩30秒尔哦。嗯。台南家里的秀琴妈妈。
1: 今仔领奖哦！
0: 今仔领奖哦，紧的哦。秀琴妈妈，老师在放炮啊！无人你也在放炮啊！
1: 恭喜他，
0: 秀琴妈妈！
1: 恭喜哦，紧的哦，
0: 紧的，你中奖啊！
1: 秀琴，
0: 秀琴妈，啊！你小酒的，你让我惊到，我跟你讲，欠怕，我做紧张的，你敢知？我
1: 啊，无
0: 秀琴妈妈，无啊，无啊。
1: 嗯，先起来。
0: 好，先起来。好，来。
1: 来。
0: 安排三首歌曲。
1: 来，咱们钟贤哥《问情歌》。
0: 来三重苏贞杰《太平金雄大哥》几朵花。
1: 屏东的桂枝妈妈，沙鹿的丽琴妈妈，陪伴你到老。
0: 听歌拍波啊！
2: 来，钟贤大哥，唔知道你看无吼？来，有哦，收到你波声吼。来，《问情歌》。

慧厨妈妈、秀玲姐、钟哥、文祥大哥、国庆哥、方仙姐、月娇妈妈，谢谢玉宝妈妈、美熊妈妈、钟贤大哥，谢谢传音姐、罗萨妈妈，感谢哦，玉宝妈妈、美熊妈妈、佳佳姐、康盛爸爸，谢谢哦，碧慧妈妈、月

0: 谢丽华姐，谢谢钟哥、慧纯妈妈、美球妈妈，谢谢大家，转玲姐，谢谢。
1: 来，说来是，再来这首朱海军的《一蕊花》，邀请咱三重的淑珍姐、太平的金雄大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满丹的志豪大哥、彰化的钟哥、丽华姐、慧纯姐、宝钗妈妈、美琼妈妈、钟贤哥、明渊大哥。
2: 你讲我是你心内上水的一朵花。

0: 小朱雷、小林姐、美琼妈妈、陈林姐、钟哥、万顺大哥、碧慧妈妈、宝钗妈妈、志豪哥。
1: 你讲我是你心内上水的。

0: 宝钗妈妈、文聪爸爸、丽娇姐、秀凤姐、康生爸爸。来哟，刷来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悲欢》，你够老。而且咱屏东的桂珍妈妈、刷来的丽欣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

红姐、慧纯姐、康瑟爸爸、美雄妈妈、传宁姐、明元大哥、月娇妈妈、碧慧妈妈、文聪爸爸、彰化的中哥。

0: 谢谢，
1: 谢谢，欢迎收看咱的
0: 夜间部同学。
1: 老师，今日今日今日今放出来，今放出来，
0: 分享一下，
1: 不都要啊？来哦，带大家来吃好吃的哦。这是爷门卡靠，
0: 呵，门卡靠什么？
1: 请进。
0: 你看
1: 它的门很特别哦，这是真正的高闸门哦，
0: 哎，
1: 高闸门哦。好，来，请进。哦，这是因为店面摆设好，过来。他这个老板还蛮趣味的，伊是一个少年呐。哦。啊，这足大只的哦，这个你安尼看起来足细只，伊是要扎管。哦。应该有60公分。哦。大只迄种诶。嘿嘿。啊，迄种公仔其实
0: 贵呢，
1: 蛮贵的。
0: 对啊。
1: 我印象中好像都要上万块。
0: 哎呀，
1: 啊，伊就是有收藏家一挂嘿玩具的东西，这个是这圣神啊，暴力熊啊，
0: 对，
1: 流体熊。流体熊，嘿，流体熊，好，来，过来，哦，就是会有一些公仔啦，哦，啊，伊就多放咧伊店面，而且我跟你讲哦，伊是我伫彰化县市所食过诶所有诶控肉饭内底唯一一间放轻音乐的控肉饭。你哪袂输坐伫咧咖啡馆，你样子在食控肉饭，所以那个感觉还不错。
0: 来来
1: 来看它的菜色。
0: 个是空巴饭
1: 哦，嘿，空巴饭，
0: 那是卖看好啊。
1: 老师来来，
0: 你介绍你介绍
1: 啊，你看这巴图，无啦，你看这巴图啦，你有感觉这眼熟的无？
0: 对啊，
1: 咱的如此如梦，咱的如此如梦内底毛这巴图啊，老师对不？对不对？你知道吗？
0: 没有吧？有
1: 有嘿。
0: 所以是为家出来啊，还是为？啊，
1: 我就看到嘿，伊这是唐伯虎点秋香来的。哦，来来，继续下一个。啊，一他有在甩那个
0: 打双节棍。
1: 嘿，哼哈嘿。
0: 所以也偶像是周杰伦。
1: 我唔知呢。
0: 啊，是成龙。
1: 我唔知呢，李小龙吧。
0: 李小龙。
1: 李小龙吧。哎，来再继续，还没有到重头戏。好，再下一张呵，赶快进入重点。嗯，还好吃哦。进来，来，老师继续下一个。爸爸妈妈跟你讲哦，这间吼，这间伊捌伫彰化开过两间店，啊，然后伊嘛捌去伫台中开过分店，啊，但是因为吼，他们的生意都不错，但是人太歹请，所以从基本到尾嘛是收起来，甲剩中店。因的生意拢袂歹哦，他们的空肉饭真的好吃，你也再去试看卖啊。来，继续。你敢看爱楼干呢？老师来放大呵，哦，你看烤鸡排骨好好吃啊！
0: 啊，你莫爱得哈。
1: 老师继续没关系，我们就这样继续。蛋蛋呢？哦，它的排骨也好吃啊。因为恩强嘛赞，因为
0: 你就要讲恩强诶，
1: 因为恩强是迄种锅渣味。
0: 你就要讲恩强诶，我看现。啊是吃卤肉饭拢爱配恩强。
1: 啊，还好啦。
0: 哈，还好
1: ，哎呀，
0: 烤鸡汤
1: 啊，我最爱吃烤鸡排骨汤嘞。嗯，来继续，啊，这就是小菜，你也是叫伊用便当菜安尼。嗯，啊，因为主打嘛是有白菜肉啦，我感觉因的白菜肉嘛袂歹。对，啊，其实一开始，我一开始去这间店的时候，应该是我想看卖，应该要快20年有了。快20年，阿姨选几台戏
0: 够，
1: 嘿够无阿姨不呀，爸爸他就是给第二代，嘿给第二代，爸爸嘛是阿哥在内底咧做，嘿啊但是第二代接班啊呢，嘿对啊，然后一开始有卖蛤蟆面，啊但是不蛤蟆面都无做啊，无伊蛤蟆面嘛袂歹，对。
0: 结果是伊的老爸。
1: 老师继续啊，继续没关系。
0: 老爸饭，哎呦排骨，
1: 排骨好好吃啊。
0: 还好，这我无足兴。
1: 真的吼。
0: 拜过来，那拢两边，那拢两个烟墙的烟墙。哦，
1: 我刚刚
0: 切头顶空
1: 了，好滴嘛。哦，空白嘛，好吃。
0: 还好啦。
1: 还有今天吗？
0: 就有诶。
1: 那动物油脂是好的呢。
0: 卖食收济。
1: 袂歹啊，菜头顶嘛好啉。这伫彰化吼，伫彰化市，若有需要会使问心仪，我再甲恁讲伫倒位。吼，好，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咯。
0: 士林玉宝妈妈，咱来哦的淑如妈妈，无情风无情雨。
1: 满丹镇妈妈，洪山秀琴姐，请你听我讲。
0: 中和的明月大哥，音控的文聪爸爸，风雨情日本歌曲。
1: 南麻坑的秀玲姐，对对对，听歌。
2: 谢谢宝赛妈妈、素荣妈妈、美球妈妈、康盛爸爸、文聪爸爸啊，谢谢哦，玉宝妈妈，收得你播声哦，传玲姐、宝爸宝妈、宝赛妈妈、秀玲姐、秀秀的大哥。

谢谢玉环妈妈、曹丽大哥、转玲姐、玉宝妈妈，谢谢美瞳妈妈、素容妈妈、碧慧妈妈、慧楚妈妈、秀玲姐，好，谢谢737好朋友哈、哦，谢谢，谢谢秀玲姐、宝山妈妈、美瞳妈妈、志豪哥、转玲姐，谢谢哦，文聪爸爸、康顺爸爸、宝爸宝妈、素容妈妈。

0: 谢谢722好朋友，传玲姐、碧玉妈妈、玉宝妈妈、美球妈妈、慧纯妈妈、高美妈妈，好，谢谢哦，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所来，而且咱满单子妈妈洪双秀清姐，请你听我讲。玉宝姐、传玲姐、美琼妈妈、宝宝宝妈、宝钗妈妈、737的新朋友曹丽大哥、林渊大哥、高美妈

谢谢七三七好朋友明源大哥秀德一婆香慧珠妈妈文忠爸爸秀德一婆香樊玲姐谢谢哦秀凤妈妈素荣妈妈康盛爸爸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啊！风雨情，日本歌，谢谢。
1: 来哟，再来对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对对对。而且咱南麻溪秀玲姐，伊电视机头前阿伯困的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欣赏。

咱的枭雄，替阮天马对风尘。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待，

是绝对婆星玉萍姐，清香妈妈，琼丽姐，黄大哥，素荣姐，美琼妈妈，秀凤姐，红辉同学，漫改金玉姐，康生爸爸。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哦，这首歌足歹驾驭的。嗯，
1: 第一开还有够长，
2: 摩托开无够长，我后面忘记啊。唱了无好，多多包涵。
1: 所以，这原唱者哦，
2: 这足恐怖的，嘿啊，黄飞太恐怖了，
1: 黄飞很会唱，
2: 太会唱了，
1: 不怪我会金曲歌后啊。
2: 对啊，
1: 对
2: 啊，
1: 对
2: 啊。而且，
1: 不虚传。
2: 以今嘛，他现在也歌路，今嘛目前乖乖打，好像还没有有跟他类似的没有了。
1: 应该没有人
2: 独树一格，
1: 应该没办法了。
2: 因为你讲江蕙二姐，你看江蕙二姐后辈其实有很多出来，声音是有点类似的，
1: 对，可以模仿她。
2: 但是黄飞好像没有，
1: 太没有人哎、
2: 欸，哎呀，没后继无人哎、欸，没啦，太难了，哎呀，也特色，这块模仿哎、欸
1: 啊，
2: 哦，谢谢大家
1: 哈，
2: 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
1: 来
2: 录节目喽，
1: 来罗山进前来拨一下电话给大家哈，来德宝的电话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哈，这支买晒加奈啊，爸爸妈妈你好，今天哈，如果哈，你若无阿伯加奈的哈，还是讲阿伯吼，把这电话抄起来，爱记啊，讲抄一下，大家拢会被报电话给大家，啊，就是最后这尾声吼，恁若有需要，就紧嘞，先甲阮抄起来，啊，若有需要物件吼，会记敲阮哦，哦，你记得打给我们哦，
2: 多多甲阮支持者，
1: 谢谢哈，谢谢大家。
2: 三不五时啊，换人支持者，三不五时啊，甲阮斗牵绳一下。
1: 是啦，
2: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啊嘛，欢迎爸爸妈妈甲我加赖吼。加来更加方便吼，随时你想要爱啥物都会使伫个面顶随问哦吼，爱使随家你回答。
1: 是哩。
2: 哦，安尼明仔载赶快10点
1: 空
2: 中再会咯。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蔡佳麟上悬的纪录，一年竟会当八摆。
1: 然后段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前列就有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心中不知道要怎麼，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不可能。
2: 真的啦，我无跟你骗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单比较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记也讲好无？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在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谢晶晶，你现在搜寻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2: 欢迎厂商代表阿秀。
3: 大家好，
4: 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病呀。
2: 大包小包，
4: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1: 堆
4: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未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2: 对吧？
4: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2: 轻松买手拉车，
4: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好，这样拍，
2: 安尼来吼，
4: 可以用拉的，
2: 拉的哦，
4: 也可以用提的哦。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2: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4: 对哦，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1: 有
2: 可能哦。
4: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哦，
2: 来来，表演一下来，
4: 大西瓜。
1: 哦，这西瓜你若去买，你就无可能赶回来，好不好？
4: 西瓜松松，
2: 看大白菜给他了。
4: 大白菜
2: 硬的放下面，
4: 还有这个，笋子，
2: 笋子
4: 哈，现在多等就是。
2: 菜龟，
4: 菜龟，
2: 哎，莲叶，
4: 对，红萝卜，
2: 还有这个回菜，
4: 花椰菜，
2: 来来，
1: 香蕉，
2: 香
4: 蕉一皮，
2: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薯条啊，
4: 好，
2: 这硬菜，
4: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2: 这应该要拖的吧？
4: 轻轻松松带回家。
2: 对啊，
4: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哇，
2: 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做金派没啊？
4: 哇靠哈，这是这种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的。哦，我说你磕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去。
2: 对。
4: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2: 360度
4: 转向，
1: 所以说
4: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客拉你嘛免惊。
2: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4: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2: 啊，我都底遐重哦。
4: 没错。
1: 哇，啊轻棒棒的哦。
2: 对啊，而且又好收啦。你若收收了，比如讲咱出国，啊，这放个行李箱内
4: 底。没错。
2: 啊，等于厝那个支架，个现在凊彩边个
4: 个支架。
1: 对哦。这个立箱。
2: 而且看起来嘛做耐用的呢。
4: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但这是耐用的。的那个底板，
2: 对，加强了嘛，
4: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袂抓倾斜，
2: 袂破气的，
4: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2: 对呀，
4: 保冰、保温，防雨，
2: 对。然后听说连防脏污都有效，
4: 对。那若无说，你可以问到一寡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1: 可擦可洗。
4: 没错，
2: 谁举手头枪起来马来西
4: 亚，对，都精气当当啊。
2: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4: 没错，
2: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1: 对你很会买。
2: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卖铁啊，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些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让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4: 没错，
2: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要诶，
4: 对哦，
2: 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4: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個店到店去取货哦，你嘛免惊有大箱小箱提袂去。包括那种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万用行囊。
2: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4: 唔单
2: 买呢，吼，当时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所在，这物件嘛会使是讲非常方便。
4: 没错，
2: 但是即摆重点来吼。这么好的东西我看我好像做流行的，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1: 对，
2: 我有偷偷去问过，然后门柜爷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4: 对，
2: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一卡多少？
4: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2: 安尼嘛无贵啊，这台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1: 时尚又大方。
2: 今天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麦电话准备起来，0800-009-119。 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那出去买物件，那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安尼加几个塑胶袋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哦，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转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带物件嘛，足方便的。哦，即要赶咧行，你像讲阮查某囝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赶会起哩，轻轻的了，佮空的倒转来，佮搬会佮起哩。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赶到大大包细包，大卡细卡，赶到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的时阵，唔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刮嘛，对吧？即卖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诶，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诶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即偌高底呢？吼，即一卡底起来，你像像安尼吼，一卡底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又免烦恼吼。啊，即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即个刮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那较轻诶，像安尼交。啊，小瓜较重个安尼，啊，买个足大包个时阵啦，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个，迄个呐360度个，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也是讲啊，即个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个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也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嘞，即一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哪买两三卡，哦，买两三卡，即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即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个啦，吼，个人有个人个吼，你买一台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个拖上来就好，哈，咱即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个啊，吼，迄摸甲重完，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吼，非常方便吼。尤其是伊个材质啊，吼，伊个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北头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同款是这个链啦，这吼。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呐，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店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就我了，像这小朋友3岁囡仔，这脚偌重你敢知？3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吼，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嘞。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诶，一体成型做耐用诶，承重更强，互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诶牌子诶，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好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即规个即个底帮一体成型诶，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佫大，防水佫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吼？啊，万向轮啊，即个咱的链啊吼，像即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即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即个是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吼，30乘以4。

0: 十乘以五十，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啦，加九百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哦，足轻嘞，本身足轻嘞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十公斤。二十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六十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多型，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啥物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顶鞋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哦，真正方便佮吼，你的耳朵佮搭子，啊，佮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搁有啥呢？搁有这条做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啊，就讲有湿纸巾啊，吼，其他放垃圾，佮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是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有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台车坐个甜甜甜，啊，你搁去到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底下耍。咱唔免，咱去到要买吼，只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车顶安尼就好啊，吼，足方便的吼。好，即摆来，阿顺来讲，国际统一计数，吼，即有一个牌子伫个啦吼。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日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到，我来恭喜哈！都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用啦，我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都阿摆都包起来，都免做哈！一卡让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还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吼，我著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即卡扎到等于，哦，即卡扎到等于，30个要跟你计的哈，新卡，真干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给我登记，要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续四包给你，1280块，三十块，1200卖30块哈。今仔定价做文好朋友，咱就30块卖完，0800-00999。啊，你若一摆要甲买两卡嘞，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啊卖，两卡2100卖，管我啥来，嘉明兄你好。
1: 我一卡。
0: 一卡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爱子姐，好来一卡，来六啊八线，六啊接一来，小朱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680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3: 这个礼拜六。
0: 哎，要一卡，来一卡1680，两卡2100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小齐你好。
0: 嘿，
5: 我
0: 得。好来一卡，来你等我一下哈，30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拜要爱一。一卡1680，哦，阿拜就肯1680哈。碧凡姐，
6: 哎，两卡，
0: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7: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7: 欢迎，
0: 哎，
7: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8: 哎，
0: 二弟姐，
8: 我一卡得，
0: 好，一卡得，一卡就128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2100得哈。来，英兰姐你好，
9: 哎，我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吼，你学到家搭字，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10: 啊，你咧。
0: 曾大哥。
10: 七
0: 个
10: 拜啦。几卡？七个
0: 拜啦，七个。哦，一卡来，我再刷一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保英姐。
11: 我小
0: 齐
11: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6: 一卡就好
0: 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吼，这买物件要搬山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2: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很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去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3: 我要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

0: 在等您查囡看到一定该拖得行啦。您媳妇到当还一定该哎妈，这好用哦。您到的只要哪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啦买到大家都娱乐啦吼。来，木香姐，
1: 拜拜。
0: 木香姐，
1: 你好，
0: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串，木香姐一卡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0: 坐姿。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哎，当带遐济物件，佫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要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莫阁大包细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到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侪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牌子的，一卡爱三千六百，但是咱无你开迄个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来，爱思姐你好。
1: 我
0: 买两家，好，两家等我一下。今仔日新品上市，我卖1200，后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趁钱啊！我要卖1600，今仔日买一卡1200，买两卡2200，安怎吼？来，你来，方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卡手较紧的，一卡你一定用会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呢，你咪等下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李主席，
1: 好，
0: 买一卡哦，好来，第二个，足方便的啦。这吼买鞋啊，通放几啊箱啦，买衫通放几百领，吼加衫几只，通放几百领，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细包，有一卡卖过大包细包啊哈。啊，主席，
2: 喂，你好，
0: 哎，买一卡哦，
2: 谢谢，
0: 好，多谢你哈。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即吼、哦，外口市面上你唔好乌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侪足侪拢是材质无好的。吼、哦，我这是只正讲上好的材质的吼，陈大哥。
1: 陈大哥，
0: 好，再一卡哈，来六啊六线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3: 小齐你好。
0: 嘿，我走。好，来一卡来，你搁等我一下哈，30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伯要爱一。一卡1600啊，阿伯就肯1600哈。毕凡姐，
4: 哎、欸，买两卡，
0: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欸，这琼昭姐你好，
5: 你好，
0: 哎、欸，买一卡两卡，
5: 欢迎，
0: 哎、欸，
5: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啊，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6: 哎、欸，
0: 二弟姐。
6: 我一卡
0: 就好，一卡就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予你，予你两卡2200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7: 哎，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哈。你学到个，但是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8: 啊，
0: 这个曾大哥，
8: 这个拜
0: 啦，几卡？
8: 这个拜
0: 啦，这个。哦，一卡来，我再刷一卡哈。为你我感应你好，宝英姐。
9: 小齐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4: 一卡
0: 就好，好一卡就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赶哈，这买物件要搬山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0: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1: 我要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偷咧行啦。恁新妇倒当还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到，大家都学到啦吼。来，木香姐，
12: 拜拜。
0: 木香姐，
12: 你好，
0: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60双。60双，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13: 我要买两卡。
0: 买两卡，谢谢啊，多谢你啊。你相信家用的到，我卖物件绝对买给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哎，当带遐济物件，搁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莫搁大包细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到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侪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牌子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最后剩六卡哈，六卡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9，最后六个哦，最后六个哈，六个朋友啦， 过年啦，今仔定家主文也无升足济啦，阿拜就是一千六啊八吼，阿拜一千六啊八，今仔日就是一千二啊八，哦，你今仔定家主文呢，互你开一千二啊八，剩六卡尔，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坐少拢无要紧，咱这边哦，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物件好用。

0: 啊，你也好用，甲我斗介绍。唔过你拜托一下，你若要甲朋友介绍时，你爱甲伊讲。人也唔讲你即卡买偌济，你爱讲一千六啊百，你唔好甲讲一千二啊百哦。因为阿拜我若无你卖一千二啊百，你敢讲一千二啊百，我就歹势，我就无这个介绍哈。零八零零零，你就电话紧卡就对了哈。最后四十秒尔哈，四十秒来来，你好来，玉儿姐你好。
1: 好好。
0: 喂。玉儿姐一卡两卡。
1: 我
0: 咧
1: 一卡。
0: 好一卡，剩七卡，剩啊剩五卡，剩五卡来。素娟姐，你好素娟姐。
2: 诶、
0: 欸，买几卡？
2: 买一卡。
0: 好，一卡就好来，剩最后四卡。
3: 来，欢迎大家来到咱红白交流站。
4: 好，我先甲咱吹来哦，空数二三三八。
3: 空三，空三。
5: 孤单一个，来偷搭用我你。

来，感谢大家无气扬的破声哦。哎，这首歌是伯乐写的词，文松老师谱的曲，希望你能介意哦。

0: 好几首歌的较好听。
1: 我懂。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气氛。
0: 今天特别有气氛
1: 吗？
0: 在哪讲？张林了有较侪。
1: 张哥咧忙。
0: 你阿哥咧忙
2: 哈？你有啉吗？
1: 我无啦。
0: 有一种真正小火咪咪的感觉
2: 吼。是啊是啊。来，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2: 来欢迎今天两队的队长，
1: 欢迎，
2: 这个是吕松林歌唱班的小乔，哎呀，这个
1: 红队这边，
2: 孤藤老树昏鸦，小乔
3: 流水人家，
2: 这是哪户的人家呢？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吕松林老师歌唱班的林小乔，
2: 是的，
4: 我们今天是代表吕松林歌唱班老师歌唱班的学生哦。来参赛，
2: 所以代表就意思老师伯来，
0: 老师伯来，
4: 对，
2: 老师每天来这里收台。
4: 我是队长林小乔，
2: 那完全不接我的话。
0: 老师可能点出来金屋藏娇啊，藏小乔来啊，应该是藏大乔，
2: 大乔
0: 应该是大乔藏的。
2: 结果回去咱们走着瞧。
1: 好了，谢谢乔啊，
2: 好，谢谢这本丸做来回熊大成歌友丽丽，
0: 谢谢丽丽姐，
5: 好吃大成歌友会的丽丽。
2: 是啊，你一个迄个本丸贴出来，我瞬间便当拢不让吃，
0: 都不让吃，拢无消呢。
2: 是啊，那边安怎呢？哈，
5: 哎，因为有人想练饭团，所以我就带饭团。哎呀，不是来唱歌，是来是拿饭团。
0: 哎，真正呢，丽丽姐自迄个咱讲吼，伊本丸好食，伊就报名。
2: 对，
0: 伊讲吼，恁当时想要。
2: 报名要来上本丸的呢？
0: 对，伊讲哦，恁当时想要吃本丸，你就给我报名礼拜，我就炸本丸来。
2: 哎，当礼拜可能那个传。
0: 啊，真的吗？
5: 有点远。
2: 有点远。
0: 恁遐来爱偌久？恁大城到
2: 五点钟来不？
5: 开车比较快啦，开车大概不用一个小时。问题是我像我之前来是骑摩托车，今天刚好有。
2: 啊你。
5: 有人会当给我车来，所以我就给伊车来。
2: 没
0: 有，
2: 没
0: 有，没
2: 有。
0: 没
2: 安尼讲
0: 嘛。哇，现在就厉害呢。哎呦。既然讲的意思，不是讲哦。路程远啊，是包本丸爱时间。
2: 哎、欸、啊，有影啦，
0: 包本丸爱时间
2: 呢、欸，羞羞呢，来个、欸啊、还是热的呢，
0: 很不简单呢、欸。
5: 人家这样专程做的，
2: 是是是，
1: 这么远还骑摩托车哎、
2: 欸，真的
1: 很有热，
2: 是有点远了、啊，真的有点远。
5: 还好，热、哦、血不怕。
2: 哎呦，
0: 哎、哦、呀、欸啊，你无讲我就拍摄叫你提本丸来。
2: 对、欸，啊，你怎么你唔骑大个时啊专？转那个中港路起来呢、
5: 啊，就导航怎么导我就怎么
2: 走。哦，
0: 哎、欸，搞得好啦，
2: 哎、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谢谢你。
2: 好，来，那现在两队吼，所谓第一队要派出
1: 红队第一组蔡廷慧带来好听的歌曲《查甫囡仔》。
2: 来，王静赶紧拍谱啊！哦。

0: 哎呀，
1: 查甫囡仔，
0: 哎呀呀，啊，你的长头髪是因为是条挂在老的嘛吼？
1: 当时有科鲁要甲剪做短头髪，
0: 长发，
1: 敢有科鲁过？
2: 无啊。
1: 水啦，
0: 水啦，
1: 但是我是感觉讲，可能短头髪应该嘛是真水啊，
0: 得得啊，你嘛是，
2: 五官漂亮，什么发型都好看。
1: 哎、欸，就陪你那么加看麦啊，
2: 唔通，
1: 唔通，
0: 伊是讲个头加掉，
2: 安尼可能会知啦，
1: 顶半截加起来，
0: 安尼就好看了。
2: 啊，我戴安全帽来了，全罩式哎。
0: 好嘞啊。哎、欸，安利马西，你们在昌平路那边吗？
3: 对对对，昌平路。
0: 哦，啊，这个吕松林老师据说了哈，这个哦，同学生有1000多个了。哦，据说，那给公个这
3: 话。对，
1: 几个几个。
3: 学生做这。
1: 真的啊，你敢知影实际上有几个？
3: 我唔知，不过我知影做这班的，大包马屋。
0: 大包马屋。
1: 哦，大包。嗯，
3: 大包马屋。
0: 走我大包去哦。
3: 嗯，对。
0: 哇，很高价呢。
2: 真的。
0: 哎，是大都一样。
3: 大昌平路。
0: 昌平路，
1: 哦，刚刚台北去呢，
0: 哎呀，
1: 可能是有人家那个邀请，请来台北哦，来，
2: 太了解，哎，
0: 太厉害了，
2: 本身缘蛮厉害。
0: 这老师连刚刚请我了解一下，
3: 好，
0: 来调查一下，
1: 刚我来过，唔办哈，
0: 唔办了，
1: 唔办哈，欢迎欢迎老师一起来，
0: 好，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听的歌曲，
2: 好听，
0: 呵，来，我背对耶，
1: 来哦。排队第一组厉害了哈，听讲今仔丽丽姐嘛真厉害嘞，
0: 伊无带小镇来对不？
1: 伊一个要正五个啊，
0: 高价呢，
1: 一个正五个哦。
0: 丽丽 VS 5个男人，
1: 他都下面想念下来对啊，
0: 安尼你，
1: 都下面想念下来啊。安尼丽丽姐哈，今仔要教咱的这个玉胜哦，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雨那一面。
0: 来，我先给拍破嘞。

0: 哦，水哦，水哦，
1: 不简单呢，
0: 就是安尼。
2: 丽丽姐一直都这么会唱，
0: 拢敬啊，敬过哦，电脑敬的哦。这个听讲，若无食过伊的迄个饭碗，不可能来啦。你捌食过啦吼？
3: 我捌食过。
1: 你那里来的都是你的忠实顾客吗？
4: 都是我们的大臣的有因为姻缘的，因为他是我们救国团，我们大臣救国团的那个。口才班的老师，
0: 英语我
2: 口才班
4: 的国团口才班的老师，
1: 啊，安尼一定就搞公会，
3: 羞夸羞夸，
4: 他是你们的同业，
0: 啊，同业靠嘴巴吃饭的啦，嗯，啊，有人是打点滴吃饭，没有在靠嘴巴吃饭，
1: 啊，这样的，啊，所以平常是有节目吗，还是怎么样？
3: 哦，平常有在接一些外面的活动主持。
0: 哎呦，
3: 对对对，
1: 哎，那你早点说，我今天就多睡一点啦，
0: 不早讲。
1: 哎，你们老这，
2: 你现在跟那个请假了？
1: 那个多好呢，你跟乐哥穿的一模一样。
0: 不过家里估计换掉好了。
1: 哎，没有 ，Penny， 你往旁边退。啊我，哎，你看这三个有没有？
0: 特别前沿啊，
1: 这个状况，
0: 这个画面比较好看，
1: 也蛮搭的，
2: 真的好，
5: 也蛮搭的，
0: 不搭了，搭了哈。好，谢谢你啊，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来，接下来红队，
2: 红队第二组廖俊凯带来好听的歌曲《三生三世》。
0: 可以哦，来，我们今天给他泡泡哦。

0: 哟，哎呦，高桥呢？
1: 谢谢
0: 你，你也是我们吕松林老师歌唱班的吗？
2: 是，没错，
0: 真的、啊。
3: 所以老师像这种，
0: 我的我们雄心老师有干这屌。
3: 对啊，
2: 有，
0: 真的、啊。
2: 他是他唱歌嘛，他唱歌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技巧去教我们，然后用这个技巧去唱自己喜欢的歌，
4: 带入你喜欢的歌。
2: 对对对，
3: 而且你唱得很非常好，
0: 对，很有态度。
2: 谢谢。
3: 你第二次还第三次了啊？来唱歌？
2: 第二次
3: 嘛，对不对？
0: 这么有印象、
3: 啊？有啦，有。
0: 哎，
3: 有时候让我们有记起来的哦，都不简单。
2: 第一印象最重要。
0: 对啊，
2: 对，没错。
0: 对啊，后面都随便唱了。
4: 你很喜欢唱这种风格的歌，对不对？
0: 这个应该是陆剧吧？
2: 哎，对呀、啊，
0: 对呀、
2: 啊，很有名啊。
0: 对呀、啊，对、啊。
4: 那个凉凉那种，你应该也喜欢吗？
2: 可以，那首可以。
0: 凉凉可以啊，那爹爹可以吗？
3: 爹爹
2: 爹
3: 弟，
0: 都可以哈。我真的老师有教这样的歌啊、哦。
2: 不是说他教，他是说
0: 技巧啦，
2: 技巧。
0: 嘿妹，我
2: 才语，
0: 我都唔想你歌唱班有教这条，我头啊剁起来做伊。
3: 就某姐，那比如讲哦，你唱几首，跟平平老师唱几首，什么人较好听？
0: 嘿呀，得我说。
2: 你这样问，说我
0: 伤害到
3: 啊？那当然说你啊，
2: 当然说我，
3: 当然说你。
0: 你为什么要伤害到老师呢？
3: 对不对？
0: 我知道，你音箱比较好啊。
2: 对，没错。
0: 技巧没有老师好，但是音箱比较好。
2: 对，
0: 技巧是老师教你的。
2: 这个是音响的问题，问题。
0: 反正戏曲可以。
3: 南哥吼，这个师傅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嘛。
0: 旗杆高，
3: 很厉害，
0: 赞哦，谢谢。好
4: 听。
3: 哎呀，很不简单
4: 嘞。真的。
0: 我最不简单的是他的自信。好，
3: 那相机夹出来。来北堆第二组，丽丽跟建国，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你奈唔八卦》。
0: 想跟我在外奔玩，对不对？请不要

0: 哦，怎么你是安那叫伊？哇，不，邀请来，
1: 邀请来哦。
0: 安是伊咧在地方玩的时候，看到你，哎呀，你适合这条歌，
1: 适合恁啊，唔白讲。
0: 对对对，是安尼吗？
2: 而我们老人会的四楼，
0: 你白讲老人会的，
2: 那老人会
0: 不归会，你还是老人会。
2: 银发大楼的四楼有一个歌唱的那个场地，
0: 场地，
2: 然后他们都会在那边唱歌。
0: 哦，你是
2: 我是还没搞啦，我还没搞。
1: 不，因为你同你没有银发，人有你无啊？
2: 因为我年纪还没到，他们不让我加入啊。
0: 对呀，
1: 哎，阿归会。
2: 现在是说要收月费的话，50岁就可以加入。
0: 啊，为了省钱都袂瘾加入个咧。
1: 啊，所以难免钱啊，可能爱65以上安尼意思。啊，大哥一看嘛，才爱六钱。
0: 哎，一定爱六外久咧，拜托咧，你吼。安内塞，哎，胖掉了吼。没办嘞，没办，好了。
2: 活动他们都会
0: 很好啊，
2: 互相。
0: 其实唱歌当运动，身体过健康，对吧？刚才几年咱这个电视台哈产生的效益，刚才健保局先话这，拜托，
3: 今天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习惯了就好了。
2: 那要口水互换才会。
0: 哦，哎呦，我来听到安那口水互换了，
2: 健康的健
0: 哦，丽丽VS五个男人口水互换，
2: 健康报答是真的这么说的。
0: 哦，对了对了，
1: 不一样啦。老公吼，那个像老公跟老婆吼，那有定期吼，有在口水互换哦，两个。愈行
0: 啦，
1: 会越来越像
0: 夫妻连啦。
1: 啊，因为我困和你，啊，你困和我吼，啊，互相交换了，人就越来越
0: 健康。关刀不是，我是我和你困，你和我困，不是我困和你，你困和我。
1: 哎，困嘛会啦，应该
0: 嘛会哈，
1: 给减。
0: 好啦，上面下面都要交流哈。OK， 谢谢，谢谢，
3: 是这样子的。
0: 谢谢。啊，不是啦，啊，你不懂啦，年轻人。
1: 你都唔知，
0: 中午刚你也了解。
1: 对，关键的不爱。
0: 相公婆。
1: 好嘞，这段是等你落。去边啊！叫你讲。
3: 红队第三组曾宇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晚游客》。
0: 来，我们今天开拍跑哦。

0: 哎呦，有水无？你家己看有水无？哦，
1: 水吼、
0: 哦，灯光美，气氛佳
1: 啊！今天哦，
0: 你第几届来大力电视台？第几届啊？

0: 袂歹，袂歹。
1: 去搞保养。
0: 顶届来嘛是这个歌唱班嘛是另外一个。
2: 一样。
0: 一样哦。
2: 对。
0: 哦，
1: 安尼不离不弃呢，哈。
0: 对啊，赶快到北屯家了嘛，哈。
2: 没有啦，我上次是跟蔡淳英来的。
0: 哦，
1: 抓到了。
2: 永永未记。
0: 俩包啊，
1: 永永未记。
2: 也是要跟我们老师学才有办法出来唱啊。
0: 也是啊。
2: 对
0: 呀。谁多久了？
2: 我大概2年吧。
0: 哦，这样子很。
2: 我的同学他们都学很久哦。
0: 很久哈。因为要缴学费嘛，所以就很久。
2: 比较厉害的不用学很久。
0: 啊，真的吗？
1: 安怎讲？天生丽质啊，那样哦，像你安尼生水，满面想过保养的。
0: 开玩笑，你安尼讲就对了。哦，
2: 对啦，
1: 这你无法多反驳嘛，那个
0: 很难，
3: 只能点头，
1: 只能说对，
0: 对对对，
3: 就承认吧，
0: 好吧，就大胆的承认吧。
2: 好，
0: 谢谢你了，
1: 谢谢，
0: 穿的美美的来，唱的美美的歌声，
3: 哈，
0: 来，哎，北堆耶，
1: 哇，那你丽丽姐哥来啊，
0: 是，
1: 不简单，今天你今天吕布，哎，吕布跟他战三里鸟一阵过，
0: 哎呦，阵过，
3: 第三个哦，
1: 哎，今天第三个哈，丽丽姐哥。亚如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爱着拍死无退。
0: 阿罗啦，来，我讲这个拍破。

丽丽，昨暝你去倒倒，你去倒倒，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0: 他都要你讲迄个问题，我就先要甲你回答。哎、欸，伊早暝都是去订饭玩，订几暝，为着要来和阮这主持人食。
1: 对对对
0: 对，破完啦。
2: 真歹势，我好像无想到。
3: 出轨，出轨案，出
2: 轨案啦。真歹势，
0: 等下阁烧烧啦。
3: 跟嫩嫩，
0: 很嫩啦。
3: 哈，迄袂食诶，
0: 哈，迄袂食，
3: 迄袂食。
0: 啊，迄是肉丸，你买迄是肉丸。
1: 饭碗第几枚会变麻糍？
0: 哦，对对对对，啊，撮撮撮撮变麻糍，
1: 跟老麻糍一样。
0: 诶，对啦，诶，麻糍就是从古了变麻糍啊。
3: 诶，对啊，糯米啊。
1: 不是啊，我讲诶，第几啊？不是因为。第几箱嘛，所以爱第几
0: 啊？哦，第真侪粒啦，
3: 无啦，就两粒尔，是要第
0: 几粒？第几包？第两粒，不怪变麻糍。哦，都无换粒啊
3: ！Q 底底，安尼变红菇哦。
0: 喂，哎，如讲如话，各只 NCC 讲袂使，后边拢袂使讲。
3: 袂啊，这台机因听无啊？
0: 哎，听无吼？
3: 应该因听无。
0: 我知你听无，所以
3: 听不懂我们的梗啊。
1: 台语听不懂哦。
0: 听无，
3: 听无，
0: 听无。
1: NCC 台语，
3: 所以你尽量讲，
0: 做你讲。
1: 哦是哦，
3: 因为迄种少年人，
1: 我拢无讲啥，我甲他讲地
0: 你甲他顶尔，你甲他呛尔，
3: 甲他呛尔，
0: 你拢无安怎？
1: 啊你，那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大成老人会的总干事。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少年人的参加老人会特别更小，你啊，哎呀。阿门阿门啊，
3: 为什么你毕业所在跟那甲别人较无啥共啊呢？
2: 会知就好。
0: 你讲啊，迄个你的毕业所在跟他无关了，
3: 你讲可能会好讲，
0: 长在别的地方
3: 岗位，
0: 我唔知，马修异常啊，
3: 哎，是有啦，
0: 异于常人啊，好啦，那总干事叫你要沉默点，那边要做总干事啊，
1: 哦，他讲话
3: 很贱，
1: 不得了，不得了，
3: 贡姐，贡姐，
0: 很贱，
1: 我现在先不要讲话，你们
0: 看到底有多贱啊，
2: 贡姐，来个接啊，嗯。见到恁这有时会有主持人，啊，团队哈，
0: 会讲足
2: 久，我时间有限。我都唔敢讲话，
3: 仲叫伊，叫伊，叫伊。这是因为今日天气冷，
2: 我今日见拄到恁这个足优秀。
0: 我边啊有迄个热水器，这个烧个焦咧，未叫伊啊。
2: 谢谢。
0: 泡面啊，砰砰咚。
1: 没当烧烧啦。
3: 无，迄烧落迄是叫伊，
0: 叫伊。好啦，谢谢，感谢，佮讲了 NCC 关关关台，
3: 佮讲了丽丽姐袂懂诶，主要笑到尾，
0: 动作湾深夜台哈，好，来，上来去邀请这大马娱乐啊，我们的铁肺歌手，以前哈，一起修歌啊，是写他自己的故事，嗯，哦，现在足坚强啊，足勇敢啊，一些。一资深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发展，而且受到各界的好评。
1: 这
0: 首歌，我们的董美君好听的歌曲，重新开始。来，国文先给拍婆啊！

0: 厉害喽！
1: 谢谢。
0: 这为什么是您的故事呢？
1: 其实我写这首歌曲呢，是要讲述我自己本身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的新开始。
2: 哦，不简单，
0: 新开始，从新开始
1: 也可以啦。
0: 那过去的什么样的不堪是怎么样？是就方便说吗？
2: 人都有过去嘛，对。
1: 过去的不开心的，现在都很开心了。
0: 对，
1: 对，因为遇到你们就太开心了。
0: 你越好，你就觉得越开心。
1: 因为遇见你们三位，我就很开心。
2: 而且上次真的很开心，也可以跟那个美君姐一起办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1: 真的，真的，
2: 不简单哦。
1: 而且公益是非常。
0: 他的人缘也好啊，这个各方面的能力也很强。
2: 真的，
1: 感谢感谢。
0: 来了啊，今天是你重新开始的开始吗？
1: 今天从大力天。大力开始，
0: 好，
1: 唱了这首重新开始的第一次，
0: 在 YouTube 啊，可以搜寻董美君重新开始，
2: 还有很多首哎，还有很多
1: 对对对，我还有那个
2: 有什么
1: 有母亲的手啊，
2: 母亲的手，
1: 还有虾米弄唔家，
0: 有哦，
2: 虾米弄唔家，
1: 还有这是慈善退的孤独的我，
2: 哦，这首很好听，
0: 那首
2: 那一天哦有听到，
0: 很感动哦，
1: 还有风响起的时候，
2: 对，
0: 是啊，
3: 因为
2: 声音就大白的嘛，
3: 真的，因为现在就是还可以参加那种大舞台。

0: 那种什么好声音啊，
1: 真的、哦，
2: 因为有穿透力，
0: 对，他们就是想要这种声音。
1: 好，我们一起去喝杯茶。
2: 好，什么意思？
3: 喝咖啡，
1: 这个是
2: 聊是非啊？
1: 不是，太感动了
2: 啊，太感动了、
3: 啊、所以说叫铁肺歌手嘛、不是狼心狗肺啊，是铁肺啊。
2: 当然不是，而且美君姐这。

0: 们先看两队的成绩。哎，红队276，白队
1: 163票。
0: 哎呀，你莫敢搞地盘完哦，电话卡了哦。

0: 哎呦，
1: 谢谢。
0: 哇，这首歌是谁的歌啊？
1: 这首歌是江蕙的歌。
0: 哎呦，哎，这首歌比较冷门，对不对？
1: 对。
2: 啊，难怪诠释的这么好啊。
0: 对呀，因为没有听过原主唱，
2: 哎，就觉得好像
1: 哎，没有伤害啊，没有比较，
2: 好像是自己的歌的感觉。
0: 对呀，对呀，你就说这是林北北林卓玛的歌。
1: 我想要改这条歌，
0: 想要讲，
1: 因为有一天可以看江蕙演唱会有一场，他后面都是在讲故乡。哎，他就串。
0: 有几间厝，用砖啊空，看起来亮光亮光。
2: 啊，那是用鼻水空的啦。
1: 他就用那个弦乐哦。哦。龟旁的弦乐啊。对对对。啊，就是整个演唱会的。
0: 很玄吗？
1: 很玄。
0: 嗯，太玄了。
1: 玄到龟耶。

0: 后来有配开水吗？太咸了。
1: 威迪的是最好看，最好听，
2: 很好听呢。这首歌
1: 主曲跟红木的故乡做伙安尼。
0: 是哦，
2: 而且你看伊最后一句歌词对不？
0: 嗯，好。
2: 紧等待，
0: 哎呦。哎呦，高干宛如天籁，
2: 真的呢，
0: 天上掉下了癞蛤蟆。
1: 癞蛤蟆，
2: 是讲侬要想一件代志，那以后佩妮啊，真正结婚哦，
0: 伊
2: 家己唱出规段，
0: 规场啊呢，
2: 规场啊，敢袂拢伊咧唱？
0: 哎，不要走，还没完哦。
1: 不要，我可能会唱不出来。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比较感性
0: 的。感性。
2: 哎，安尼表示。已经有在想那一天了，
0: 有啦，
2: 那个画面已经不知道在脑海当中，
1: 不是，因为每次我如果去参加人的婚礼，
2: 都很想要去你唱的，
1: 不是，我都在下面在考，想说怎么没人在考，在感动
2: 吗？
0: 一节波会哇塞，飞机套票，
2: 都考说为什么请这来唱啦？哎呦，是都没考好的，又没猜人的命啦，啊，如果叫你做梦去唱，不知道多好的哦，钱也没我赚哦，
0: 是啊。
1: 对吧？因为咱哥无啥会晓讲话，干要唱歌呢。
0: 安尼嘛，
2: 你安尼哥是袂晓讲话哦。
1: 无啥适合吧？
0: 袂啦，你顶个我隔壁迄个你比较好讲嘞。
2: 真的吼，
0: 伊对
2: 老哦对哦，你隔壁迄高挑哥高讲，
0: 音雅学校，
2: 啊是吗？恁隔壁迄个不是跳钢管的吗？
0: 我隔壁都是
1: 啊，迄个房仲啊，
2: 那个
0: 跳钢管
2: 的，我拢知啊，
0: 你叫啥名去啊？
2: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哎呦，
1: 小桥流水呢？
0: 哎呦，你为什么抢走小桥的主题歌？哎、
1: 小桥，小桥不就来？
2: 让他做压轴。
0: 哦，小桥流水，哎。哎，这像你下一挂啊，没办法哈。
2: 陈淑萍的歌啦，
0: 好。啊，不知道谁，哎、嗯，你要靠近一点才有声音哈。哎、嗯、呀、啊，我你唱歌也要压麦鼓。
2: 而且我头都要听姐姐唱歌，知影姐姐就老唱歌啊。
1: 实力派，
2: 对对对，
0: 是举例说明。
2: 他的转音就是很、嗯、
0: 很会转，
2: 对，很会转、
0: 嗯。那个音很会音，
2: 对对对，
1: 嗯、会会音的，
2: 很会唱啊。哎呦，真的，
0: 老师教的。
3: 对，是。
0: 哎呦，为什么你有两个？梨窝
3: 哈，梨窝对妈妈生的好。
0: 哎呦，妈妈挖的
1: 可爱哦。
0: 有多
3: 有一个大的，
0: 有多收钱吗？挖这两个
3: 哦，很辛苦，
0: 很辛苦，
1: 辛苦呢，真正嘞。
3: 特别用的。
0: 啊，你嘛到底那个北屯家？哎呦。
1: 中
0: 区，
3: 中区
1: 算对哈，
3: 台中路
0: 哦，
3: 民权路，靠近交通大学，
0: 是啊，
3: 对，所以一般有时候要过年的时候，柳川，嗯，柳川那个
1: 活动，
3: 就是我们家的后花园。
0: 哎呦，太厉害了！而且柳川现在整理的很
1: 漂亮，
0: 好，很漂亮，
3: 对 对,
0: 對。而且最近中区的房地产一直往上，
3: 是，
0: 哦，之前有一段呢、啊，
3: 对，
0: 有一段，人家台中其实足奇怪。结果你人一般拢火车头，前哦，我做足贵的对吧？
1: 哎、欸，咱真多病嘞，
0: 多病。哎、欸，其实我有研究过啊，迄就是较早吼，一个威尔康，
1: 威尔康，
0: 威尔康，不是威尔康。哦，查甫人拢想迄、欸，威尔康就是啊火灾嘛，火灾之后、嗯、啊，够直接传说这个幽灵船已经到了一广了、哦。
2: 对。
0: 哦，那到时候整个往下掉了。
2: 对。
0: 啊，其实拢是迷信呐，哈、嗯嗯嗯。啊，当然够一种的说法是讲，咱该做。迄、那个，迄叫啥？单线道，单线道，单线道，拢为了开过吼，啊，就是车流很多，但是驻留的很少，店家的慢慢衰落。
1: 太经营
0: 啊！当然，因为较中区也街道较矮嘛，所以讲发展性，但是大致都拍开了，哦，安尼
2: 啊，喂，
1: 鬼拢通啊，那每次打通任督二脉，赶快
0: 啊，是啊，哈。这大家做伙努力，其实台中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1: 我也这么认为。
0: 未伤甜，阁未伤咸，未伤寒，阁未伤
1: 热。哦，你形容个真正
2: 就
1: 招我。
2: 天气真正就厉害。
1: 对，伊
2: 比讲，风开来拢无感觉。
1: 我常常在讲，伊讲我嘛，我高雄人嘛，阿妈住过桃园，住过台北，
0: 是，
1: 我感觉台中真适合，嗯，好，很适合，很舒服。
0: 搬来大力家短哈，
1: 摄影棚啊，
2: 跟这就看
1: 三个房间诶哈，欢迎欢迎
0: VIP 欢迎哈，好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2: 感恩啊，
0: 谢谢谢谢，
2: 真的好听。
0: 好来北队，
1: 北队第四组丽丽跟何叔叔哦，当然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0: 来，我今改拍棚啊哦。

0: 哦，专业的，好好听。
1: 哎，哦，丽丽姐跟这首歌红叫心爱的啊，
2: 是啊，
1: 那
2: 么哎，李组长眉头一皱，
3: 因为小镇回去了嘛，
2: 发现案情并不单纯，只是找我，嘿，不是找一个，拜托嘞，
1: 找，而且很用心呢。
2: 是啊，
1: 观众朋友，你看我发现丽丽姐已经换第四梳纱。
0: 我头头只个伯乐哥讲，丽丽姐是咪挂皮箱来？
2: 有缘是只脚皮箱。哎，你这无意思。这少年叫做何叔叔，你也是拜托个。
3: 他自己说的。
4: 啊，四十吧啦，拄啊这年纪来讲，会使叫做。
2: 啊，潘先生。
0: 你先何叔叔。
2: 阿伯先听卡，听卡。
1: 阿伯先听卡。
0: 哇，你哥哥啦。
1: 哎，哥哥。
0: 我的哥哥。
2: 四十就叫做叔叔啊。嗯。啊了啊，你尽量卖去签啦，无你当会输。
0: 现在就大伯的呢。
2: 对啊。
1: 哎，真的，哎，人哥强大汉，今天那个自带音箱
2: 啊。啊，伊是安那吹有力的，哎，伊阿麦古讲话哈。
4: 啊，就。以前就是
2: 大玩呆呆的
4: 歌唱班同学
3: 哦，潘老师，潘正树，小潘
2: 哦，潘正树，
3: 潘正树老师，
2: 潘正树顶咧顶顶咧摆一班我来，
3: 啊是啊，
2: 田工老师，嗯，
1: 人呢
3: 他
2: 为样，为样
1: 啊，真好啊，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是有
2: 你俩在一起大难，
3: 他
2: 不死，你俩
3: 他都养小鸟，
1: 哎。哎，丽丽姐趣味哦，
2: 就是趣。
1: 你拢在发觉一寡细节的物件呢？阿弥陀佛，不怪。
2: 有可能要开两点钟。
3: 我们潘老师养鹰哥在卖啦，所以养小鸟。
0: 哦，真的。
1: 鹰哥哦，
2: 鹰哥啦。
3: 我特意怕公哥，
2: 公会不？
3: 收版权费。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聊两家来吃，那家伙其实有真够水呢。
0: 哎，我很喜欢小鸟，
3: 有兴趣可以跟潘老师。
1: 你讲哪？太阳鸟。
4: 哎，太阳鸟啊，那个。鹦鹉还有金刚鹦鹉，阿个迄个秀英，
1: 哦，你那嘛是秀英啊嘛底下，哦，迄秀英啊，迄人老了，
0: 阿个有老鹰，
3: 老鹰不能随便养吧？
1: 哎，不行，对，保育类算
2: 是吗？
3: 老鹰是保育类的，
2: 哦，难怪那个口味不是太。真的吗？老鹰是保育
0: 的，对对，没人在养老鹰。
1: 本来因为
2: 有啊，受训那种，
1: 因为老鹰是猛禽呐，黑马吉那卡派，那个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养啊。
2: 所以那查甫人啊，每派都要养老鹰。
1: 老鹰嘿，雄鸡这个有老鹰也派。
2: 好啦，我来讲五色的啦。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是不是丽丽大家拢讲唔是？
1: 系啊，
2: 拍错头呢，拍死人客，阮是为着生存。
1: 无咧，
2: 哎啊，
1: 人客都爱听。
2: 我是为恁的福利，讲一寡唔是的啊。来，
0: 来红队第五组林小乔带来好听的歌曲《冰玻璃》。
2: 冰玻璃，哦，来听看嘛咧啊。

0: 好，鸭子类果然，哎哎，这个非凡哈。哎、欸，你这个这个裙子很特别哈、
1: 哦！哎、欸，你两个黑跟那个不讲？
0: 哎、欸，对呀、啊，哎、欸、哎，
2: 也较水啦。
0: 哎呦，
2: 你够花花。
0: 哎呦，有厉害了，厉害！
2: 来 bling bling 的，
3: 来到这边一定要漂亮，
0: 很有 sense
2: 的啦。哦，
1: 而且瓜哥好像，
0: 对呀、啊，
1: 孟、啊、婆类的哈，
0: 孟婆看，
2: 孟婆孟
0: 婆啊，
1: 孟婆啊，孟婆啊，迄迄地啊哈，都要讲迄地嘛，迄地唔知怎，迄地啊呐。
2: 一滴无老大啦，
3: 珍珠的眼泪。
1: 哦哦哦，迄滴唔是讲孟婆汤哦。啊、哦，哦，是目屎的对啊。
0: 我较早听广播叫人，目屎亲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滴一滴滴在涂骹兜啊，
1: 滴在涂骹兜啊。
2: 不是，目屎一斤买袂离啊。
1: 无啊，是目屎一斤诶，一粒一斤重啊，滴在涂骹涂一空啊。
0: 安尼哦，真搞笑。你讲的是死的。
2: 话啦，要讲头机。
0: 目屎是飞袂离啊！
1: 锵锵锵锵锵锵！
0: 真正笑诶！尊重一下来宾好不好？人家还在，你讲这些话、
2: 啊。可是真的很漂亮哎、欸，
1: 很漂亮，
2: 又、欸、画面这样子、嗯，
1: 很会唱，
2: 真的。
0: 有一个心中有一个疑问，请问你是怎么办到的这么漂亮？嗯。
1: 服装跟我们还有搭配，你有、啊、你有在我们群组里面吗？
0: 偷在那个群组
1: 就也就三个人而已、啊，你怎么会知道？
3: 早上来的时候真的还是开心了很久哦、嗯，因为我忘了一下大家怎么服装，我是跟你们合的，我吓了一跳。
1: 哎呀、欸，是乐哥领抓，
3: 真的是很开心
1: 领抓哦。那在搞那没钱的啥？
3: 我早期也在服装公司
0: 哦，难怪哦，那个 sense 哦，
3: 很自己爱漂亮哦、嗯，所以就变成有一些专业在身上。
1: 对、嗯、对。
3: 其实
0: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其实一个衣服可以衬托那个气质各方面，那个质感就是不一样、嗯哦、本身在服装公司哦，是对这种。

0: 现在也没有，现在就是、啊现在算是在、应该算放松。
1: 哦，放松，
2: 所以放松，
3: 所以他现在的服装公司是在卖睡衣啊，
2: 卖睡衣，
0: 比较放松，
2: 放松啊，居家服那一种，
3: 居家服，
4: 但是代表就是弹起来啊，
3: 哎啦，
4: 哎当放松啊啦，
3: 哎，等一下，还有一个，赶快，时间要未好，
4: 来来，排队第五组，
3: 来。
4: 哎哎哎，弟弟看阿伯，
2: 我们要念给你听。
4: 抱着你的感觉，
2: 来来来，

0: 感觉。
1: 来抱着你，
0: 好好。
1: 我等到天亮时，抱着你感觉好好。好，那你得
2: 亲我。我没开嘴哦。
1: 啊，安尼啊。
2: 我没开嘴。
1: 这条歌是叶爱玲的歌对不？哦。你完全无模仿
2: 的。张涛涛。
1: 哦，张涛涛好像叶爱玲。
2: 张涛涛先，然后才换叶爱玲。
1: 哦，安尼
2: 好。然后叶爱玲。因为叶爱玲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有想说，因为他有那个叶爱玲的十个男人。
1: 对啊，我跟你讲，他唱的比较像叶爱玲。对对对，吼，
0: 够搞笑。哎，而且丽丽姐，
3: 丽姐转一下，转一下，
0: 吼，那个，
1: 哎呦，你看嘛，
0: 我怪他多，
1: 你看嘛，
0: 哎呦，那个后面开场啦，
2: 小心机。
1: 后来我们两队所有的参赛者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一起来，
0: 放下手机，一起来
1: 哈！不简单呐，一 VS 五个男人啊！来，这边，这边，红队这边啊！来，麦克风要记得要拿哦！红
0: 在这边，
1: 一记，一记合一哈，一记合一！来来来，我们队长也是班长，来跟大家
0: 感想，
1: 来这边，
0: 你的感觉，
1: 感觉如何？
3: 我觉得大力舞台真的是非常棒。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们一群好朋友紧张到现在，比我还紧张，因为一直守在我们这个线上，
1: 谢谢，
3: 为的就是帮我们投票，
1: 也把这个小
3: 开心哦，
1: 小乔的朋友代表大力跟你们说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帮我们做宣传，
0: 很用心，
1: 对对对，相信你透过这次看到大力，希望以后。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啊，都是大力我们那个红白交流站等着你现场 live 的哈。
0: 而且其实哈，平日然后除了礼拜六以外哈，我们每天哦，其实一到日每天的哦也都有节目，早上6点到晚上12点
1: 都很精彩。像他们的节目就是4点到6点，
0: 下午哦，红昏的又会
1: 大家哈，找机会赶快有闲的去看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看成绩。来哦！哎呦，真的真的，小乔，你今天是
2: 有发动，有
3: 谢谢大家。
1: 你要不要修好？
3: 谢谢，报下票，报下分数451分。
1: 哦，来，哎对，白队249票，
0: 也不遑多让。哎，
1: 恭喜在啦，
0: 不错，
1: 超过200票都是相当认真的了哈。啊，不是你不好，是他们比较好。
0: 你还想呢？哎，200票还得200几个人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怕江虾呢，不也不简单。
1: 谢谢各位了哈，阿马希远公，你跨过咱大力一九节目啊，我们真的很用心在做节目，希望一个本土的一个电视台，我现在和大家哈，和大衣瓜更加流传一挂故哈，来先借他们一下，借他们一下，来借丽丽的，
0: 又借
1: 你闯我回来，
2: 拿好几次了，而且。
1: 拿好几次的，卖卖超远，
3: 我们红队的一起来，
2: 恭喜恭喜，
1: 谢谢的哈，
3: 红队的队友，
1: 有空欢迎你们常回来，
3: 谢谢。

谢谢，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继续两点钟的节目啊，非常的精彩，邀请恁每一位吼。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今嘛，
2: 对啊，透露出他的身体状况。
0: 什么问题？
2: 拜三五盖，啊，一般普通些拢无半盖。
0: 哦，拢无，诶，安尼敢会合格哈？
2: 我唔知影。
0: 安尼敢功课敢算做有？
2: 那以我的标准是，大家拢无半盖。
0: 啊，少年的时阵呢？
2: 少年的是全过客啊！哦，今嘛拢低调的啊！
0: 少年是爱跪拜就跪拜啊！
2: 对了对了，想着就来，想着来，
0: 想着来，
2: 哈跪的舞，哈跪的舞，
0: 哈跪的舞，真厉害！
2: 无啦，
0: 不愧是乐哥哦！
2: 卖讲讲，啥代志？
0: 巴拉掌生贵的，
1: 巴拉鸡，
2: 巴拉鸡啊！
0: 看个，
2: 就是安心的啦。嗯，好了，开开玩笑，好，来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2: 来哟、哦！哦，咱今日哈，感谢咱各位观众，反正佮准时佮咱拍开电视
0: 是
2: 哦。啊，他都啊无转台哈，
0: 感谢，嗯，
2: 那你是有福了。
1: 哎、欸，有人今麦才多转来。
2: 对
0: 啊，多外国无听到啊，多就转来啊。
1: 我来你唱歌是。
0: 啊、哦，谢谢谢谢。
2: 因为你是歌声才醒来。
1: 对啊。
2: 哎
1: 呀、
2: 啊，叫你差精神啊！
0: 阿杰，去好好的这个下晡时啊吼，阿杰，哦，哎呦，阿三，阿三，
2: 惊死

0: 惊死。好，来啊，咱邀请两队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1: 来欢迎。
0: 红队是咱顶个咧，甲咱做宣传的 Andy 老师。
1: 哇，啊、老师来了。
0: 港都歌艺交流会啊，过来。白队是119黑熊战队、哦，来，哎、啊、来，啊，黑熊跟我来。
2: 无，哎，有
0: 惊到，听到老师的名，唔敢来，你看麦。
3: 哎呦，哈、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1: 黑熊开始休困，算冬眠了。
2: 哈、啊，他今天有
0: 有拖，有拖啦哈，有拖拢无叫我去，你也讲着，你检讨一下。
1: 对，
0: 现在无正经安尼嘿。
2: 明天再甲讲。
0: 国家都好讲啊，
1: 都不灵。刚刚，
0: 来你你去，
4: 现在现场直播一块的。
0: 手机啊，卡去。
1: 卡手机啊。
0: 好了，开玩笑。来 ，Ken， 哎 ，Andy 老师来。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哇，顶个因为唱了呢，家贫如潮啊。
3: 谢谢。
0: 马上有人卡掉来，伊嘛叫带伊的学生来看麦啊嘞。
3: 是，今天特别带队啊来参加咱的这个啊伯乐哥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嗯。
0: 哎，
3: 然后呢，今天呢还带来独料哇。好，请一位啊，当然啦，我的学生呢，会带来好几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呦，
3: 希望电视头前的这个观众朋友，甲咱鼓励支持一下。
0: 一定爱哈，啊，你有老人，我你老师你，
3: 有喏，
0: 你几个班级？
3: 目前17，
0: 17，哦，
4: 啊，一般都几个人？
3: 有大的有小的，
0: 哦，
1: 平均值嘞，
3: 平均值差不多一般30吧。
1: 哦，一般30个，毕竟卖国戏，毕竟卖国戏要搁他这班啊嘞。
0: 因这个歌唱班现在有分大班、小班、够幼幼班啊。
4: 老师，17个班怎么上？是2个礼拜一次吗？
3: 还是一礼拜一遍啊？
0: 哎呦，那怎么分配？
4: 对啊，怎么分配事情？
1: 就轮一年啊，
3: 就
1: 一年，54个礼拜。
3: 咱讲真，咱这个班哦，好东西啊，喏，他不休困嘞，
0: 哎呦，
3: 他不毕业没？
0: 安尼啊，
3: 对，我一条一条，
0: 不是，我意思是讲那个。1到7嘛，周一到周日嘛，
4: 你安
3: 那，所以我基本上我拢是早时啊上到暗时啊，
1: 啊所以唔知今仔日敢会耽误着你驾车
0: 驾课嘛？
3: 有啦有，跟同啊，但是
1: 啊你拢拍摄，
3: 拢只体谅啦
0: 吼。不会，老师改做线上教学吼，你看直播
1: 才听，
0: 拍摄哦。
3: 今天
0: 这一堂课也算钱哦，你咪讲起搞了靠屌，不可怜啊，对不对？
3: 别塞啦，
0: 别塞，
1: 你还请个补教名师，你弄嘛呢？哎，你今天没有来的，来补课，那个。影片带回去看，
0: 对，线上再自己重播。好，来，我们红队要来邀请哪一位？
3: 红队，我们那个顺风李顺风，带来最好听的歌曲。
0: 是，
3: 我讲家己最好，家己的歌最好。
0: 跟你讲，跟你送。来，
3: 我学生李顺风的带来歌曲是《飘浪》的情歌，是我专辑的歌。
0: 你的专辑歌，5分钟可以拍破啊。

0: 害的。
1: 终于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叫你来唱他的歌。
0: 是啊呢，哎，你认为
2: 谁唱的
0: 比较好听呢、啊？嗯，老实说、
3: 啊，当然是老师啊。
0: 为什么？
2: 因为老师在现场、啊。
0: 因为老师在现场。没有、啊，开玩笑。
1: 其实，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真正买当出唱片啊？
0: 哎、欸、哦、嗯，可以哦。这条歌叫什么名？
1: 飘浪的情歌。
0: 飘浪的情歌、嗯、啊，是咱老师最新的专辑了哈。
2: 对。
0: 啊，这条歌哎，红哎红音已经有了呢吼。哎有。哦，当时出来你敢不知？
3: 上个月吧。
0: 十哇，那是上架了哎，十月他就已经发行了嘛哈。啊、因为红音可能也蛮贵高位啊，嗯，因为最主要是啊，钱柜好乐迪先上，哎，先上了哈、
2: 哦。而且、
0: 啊、这条歌是老师逼你唱的嘛，哈、
2: 哦。好听啦，
3: 啊、
2: 好听
3: 啦，
0: 真的吗？
3: 哎、欸，
0: 你唱抓，
2: 无好，
0: 有好难。
2: 哇，大哥，你会去高雄起来啊、哦？哎、欸。哦、啊，专攻去高雄，
3: 对对，
1: 人物哎，
2: 人物啊，
1: 烤鸭那，
2: 你跟他怎样烤鸭，你怎样吃？哎呀，那种白族侪人诶，对不对？
0: 人物嘛吼，林部较好
2: 哦，林部真好啊，
1: 赞
0: 诶。啊，恁老母有咧看无？
3: 哦，
0: 有吼，
3: 家人都在看。
0: 部啊，你好，林部较好，
2: 妈妈你好，
0: 好，高雄高雄咧看119，
3: 有
0: 吗？那你来讲个吞吞吐吐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2: 道、啊、盖小姐，今天有绕人无？有绕咱林部的乡亲来看。
3: 阿哥，我那个歌唱班的同学。
2: 歌唱班，啊，你有绕恁公司的
0: 无？我你讲哦，
2: 恁嘛客服的呢？
0: 系啊，17班哦，嗯，绕出来，各只开出来先进来判官，恁林部家的人哦，真正绕鬼啊！你讲，不，喂，尽量啊，好了，好，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来，说来去。
2: 来，白队第一组康朱林、刘俊成带来好听的歌曲《理想珍贵》。
0: 来，我们今天改一拍，好不好？

0: 水哦，水哦，这个排队，
1: 好听哦，你上顶贵，哦，恁来往前来，
0: 德山啦、哦、吼，啊，德山，德山那个甲黑熊有熟悉呢，
2: 伊是阮亲家，
0: 伊恁亲家哦，
1: 亲家，
0: 是安那亲的，安那看的啊，
2: 因女儿嫁给阮。阮儿子
0: 哦，因女儿嫁
1: 哦，姻亲呐哈，
0: 姻亲呐，嗯啊，
3: 这亲的呢，
2: 这亲的，
1: 对啊，啊，
2: 真正的亲家，
0: 啊，真正哦，这样亲家了，对吧？嘿，
2: 因早见阮新妇，
0: 哦，哦，啊，你啊，因做恁新妇刚来，
2: 无，
0: 无啦哈，
3: 啊，恁新妇是嘛最搞唱的，
2: 一定搞唱啊，哦，
0: 因为是黑熊亲生的嘛，
2: 下次再叫他过来，
3: 哎呀，
0: 看他不来过哈，因
2: 早女儿啊，没有。
0: 没有呀、啊，哇、嗯！伊四个生，哇不，相信应该应该不是啊。
2: 啊，
0: 就
1: 是就是
2: 我们歌唱协会的理事、嗯，哎呦，我是理事长，哎呦，我们代表歌唱协会来这边，嗯，哎，大力电视台哈，哎，真多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哈，
0: 是是，
2: 啊，我们。

0: 正竹山的歌唱协会，嘿，我带阮家
1: 竹山歌唱协会，
0: 对，他带阮家慧兄慧姐来家表演，我们这一次是第二次，
1: 对，
2: 第二第礼拜，
0: 下次可能还会哈，
2: 一定要
0: 邀请我，
2: 一定欢迎你们，
1: 啊，来
2: 今麦报名，哎，特别七月份啊，
0: 那
1: 两早报了，
0: 好 ，OK， 好，谢谢，
1: 超早五点我就好报，较早报了，
2: 对啊，而且
0: 你这次来哈会带我们的名产，
2: 哦，有呢，我谈多少就白啦，
1: 啊，你看上四月三安排者，你别带名产。
2: 我后礼拜好啊，
1: 后礼拜，
2: 都无人，专工为你传，
1: 规个拢为恁传，
2: 拢为恁传。
0: 谢，
1: 连电器嘛无开啊，
2: 无啦，
1: 麦克风会互恁，但是无声，
0: 好，
1: 谢谢你们来参加，好，谢谢，来，刷来去，红队的，
3: 红队第二组梁静文带来好听的歌曲《英雄路》，
1: 来，我们先给伊拍破啊哦。

0: 一笑一剑凭什么？踏入业界十五年，问我到底为什么？拢是为了新台币。
1: 哎，够唱呢！哦，这条恁老师的歌好听啦！哈，这恁老师的歌嘛，哈。
2: 一点不是，
3: 那是暂时
1: 啊，
3: 是啦，
1: 啊，无怪真好听，
3: 不是啦，不是，哎，老师你看，
1: 哦，这条歌哦，哎，
3: 不简单，
1: 没有三两声不敢上梁山，
3: 亮哥的歌是就拍出，哎呀，
1: 没有三万三的不敢摆地摊呐，没有三千三不敢找公仓啊，这个开挖票，开挖票给啥？
3: 三千三早上做，这个有三千三的哦，
1: 哎，我拢话这，
3: 蛮唔知呢，陪你去拢话这啊，你敢唔是讲好买
1: 啊？好买。
3: 好买铁器咯，
1: 好买下骹迄地，
4: 我唔知呢，阿问伯哥。
1: 喂，阿即款拢行情，高雄较俗个款，高雄七贤路呀，
3: 唔啦，后火车头啦，
1: 讲七贤路笑干，
3: 笑干嘞，后火车头吧。
1: 阿你啊，阿无你种去都是条路消费。
3: 啊，江都应该是什么？
1: 江都
3: 市政会。
1: 哎，你搞笑呢，老师改哈。真的吗？
2: 真的啦！
1: 真的吗？
2: 真的。
3: 应该是原本这个节奏就好诶。
1: 应该定下咧歌唱比赛，看这个节奏。这个是出来无得第一名，绝对无等于。
4: 这条歌是不是你的常胜曲？你的主题曲？
1: 结赛一定这条的嘛？
2: 对，
1: 对吧？哎呀，数十年如一日，大概用这条。
4: 所以大哥，
3: 阿你卖没唱歌不好听嘛？真困难。
1: 十年磨一剑，
4: 哎，这样代表很。就是对我们舞台很重视啊，把最厉害的拿出来。
1: 有影有影，安尼咩啊？免比啊，你第一名。
3: 赞啊赞啊
4: 赞
3: 赞，
1: 系啊，牛啦！
3: 高唱啦！
1: 诶，咱讲实在，诶，咱南部甲北部吼，欢迎大家吼组队来啦。
3: 是啊，
1: 你看诶，高手在人间嘛。
4: 诶，在民间。高手，还不然还会在什么间？
3: 在人间，
4: 难道会在阴间吗？
1: 天籁，天籁不是在阴间吗？好啦，感谢你，歹势讲了唔对，好像
2: 你
3: 卖更贵，
1: 你不会在意啦哈，
2: 不会不会，
1: 你应该是在阳间呐。好啦，谢谢你，欢迎再来哈，
3: 谢啦谢啦，
1: 这搞起来了，
3: 乐哥都在房间，
1: 喂，房间有 echo 哈哈，哎，没自动 echo，
3: 我有 echo， 嗯，
1: 对，我是用厕所啦，够一出大门，哇，我今天穿了胸大米，我用个大，
3: 真的假，溜溜拖拖的。
1: 烘干机，
4: 够无抽风诶！
1: 喂，
3: 好啦，来啦，二 来北堆第二组，吴许勤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第四代》。
1: 哎呦，来哟、哦，黄雨好听的歌曲哦。

0: 哎呦，你捌伤心过无？啊，是捌看过第四台无？我你讲，
1: 啊是看第四台咧伤心。欸、
0: 你若看因的，因的伫咧中视金彩台都是第四台，
1: 哎，
0: 真侪人外伤心的，因为唱歌啊，哎、丝丝入扣
1: 啊，感动啊，
0: 用感情咧唱一条歌啦，嗯。
2: 我是真正就有感用感情，
0: 但是咱三个开讲嘛。
2: 但是姐姐，我刚刚在被问姐姐讲，你是咪就该唱黄义凌的歌？
3: 本身对黄义凌的歌就蛮喜欢的，哦、因为他唱的就是、好像都是他的
0: 心
3: 对啊，心声啊。
1: 跟他唱到你的心声，应该是安尼讲，
0: 卖安尼讲了，因那有可能、对不对？这幸福的，
1: 每一个人都冇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2: 因为我听姐姐的声音，耶，音域跟黄以琳的那个声音还蛮搭的、因为黄以琳的歌很高，但是你唱起来完全袂迄种，我感觉讲，
0: 哦，太
2: 唱的那种，对对 对, 對、这就是很厉害的地
0: 方。你较淡啦，无搭啦，很搭啦，
1: 很搭配啦，搭配得很好，
2: 搭得很好。
1: 哎，这个人歌合一啦，
0: 哎呦。人歌合一，
1: 人歌合一，
0: 大人歌有合一啊！
1: 谢谢大人哥，
2: 谢谢大人哥。
0: 哎，我们会把五万块退回去。一啉酒醉啊，在餐厅已经缴了五万，结果到 Piano Mark
1: 再来五万。
0: 哦，一醒来说，我好像拿了十万出去，
1: 安尼表示无罪啦，
0: 无罪啊，
1: 无罪。
0: 恭喜你心这是给，
1: 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
2: 姐姐，
0: 谢
2: 谢你，
1: 高情高情，
0: 谢谢我们的大人哥，
2: 来，彩虹队第三组陈雅慧带来好听的歌曲，黄色黄色的玫瑰，
1: 黄色的玫瑰，
0: 来。

哎呦，咱去啊，咱去啊！哎呀，有个红包甲塞起，红包甲塞嘞，塞嘞，塞嘞，来哦！

0: 有嘞有嘞，
1: 吃嘞吃嘞，准备要开刀啊！
0: 耶！
2: 好看哦！
0: 哇，这看咱乌鸟歌舞团的台柱，没是吧？还是钢刀雅舞？
2: 钢刀雅舞，
0: 钢刀雅舞，
1: 真的这高跳，
2: 对呀，必掉的，必掉的，
0: 啊，
1: 必掉的，
2: 为着阮红队。
0: 你即马是因为是上日头上大去必掉，还是这掉？
1: 掉山必落，必掉哈。
2: 阮钢刀必掉的，
0: 安尼啊。
2: 啊，佮为着要予咱的119，
1: 哎呦，真的，
2: 把那个名气打出去，
3: 哎，感受到那个港都的热情。
1: 而且看到我有够感动的嘞，
3: 啊，
1: 那个姐姐以前有
0: 叫
1: 什么？
0: 什么？较早做什么？
2: 牛肉肠。
0: 哦，我都看了知影，牛肉肠的观众啦。
1: 哎呦，
2: 当然嘛是假。
0: 你是假，看不出来啊。啊，讨厌讨厌。
2: 橄榄
0: 呀，橄榄。
1: 而且我看，我真的好享受，我就该像这种，就有自信。
0: 其实，他这样子的 style 很像
1: 我，好喜欢哦。
0: 吹鸡有没有？
3: 对对对，刚
0: 刚在我的肩上。
3: 但是又很奶，姐姐。
2: 这个下次我可以来表演一下。
0: 但是又很奶，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很奶。
2: 好
0: 嘞好嘞，啊！你叫人爱听无爱看无？
2: 有啦，拢嘛会钱开落去
0: 啊！安尼哦，
1: 啊，搁开钱哦，听走路讲哦，
2: 会钱免开吗？
0: 这边卡的免开钱哦，
1: 这边开钱。
0: 那个，我想你若开钱，卖
3: 浪费。
2: 我开钱，
0: 你若
2: 我是讲，我开钱叫大家爱催
0: 了。我跟你讲，你开这冤枉钱，你钱摕冤枉。
2: 你下讲
0: 的。对啊对啊，我就给你灌一千票了呀。
2: 没问题。
1: 真的，那个跳舞感觉好好哦，真的，我还今麦跟我可能 AM 哥也
0: 应该舞，
2: 不要太想我啊，
0: 经常的表演吧，
1: 真的会，
0: 恭喜在点的表演哈，嗯，
2: 给减啦，
0: 给减，
1: 龙体队，龙体队，
2: 牛肉肠啊，我忘掉
1: 了，几个牛肉，
0: 本身在卖牛肉的，
2: 对，牛肉，
1: 天哪，
0: 保险，
1: 一只温体的哦，这几款叫温体牛，
0: 你说啊，你要一年起的跟十年起的还是趸缴的啊？
2: 北
1: 半那马尼亚那走，金姐哇，这我刚幸好北半哎，顶龙龙行高龙行高龙，
0: 谢谢你谢谢
1: 哈，谢谢你，
0: 好公仔很活泼了哈，谢谢呵，来北对耶，
1: 哎，跟你怀念，来李红人带来好听的歌曲《替圣华》，
0: 哦，这是老歌，刚刚听过没啊？

0: 好，替圣博，哎，这是谁的歌哈？
1: 敢知影？替圣博什么人？
0: 这条歌是谁的歌？你敢知？你莫啊坚持，你较鬼笑看。
1: 快来，
0: 安尼得，安尼得。
1: 快来，
2: 乌照邦
0: 的哈。哦，莫怪哦。
3: 好听。
0: 哎呀，好听啦，好听啊！
3: 你大哥平常时啊拢伫单位唱歌。
0: 大手。
2: 伫厝咧唱
0: 咧，伫厝咧唱哦，
1: 你有安尼卡拉 OK 哦？
0: 哦，
1: 牛
0: 呢？嘛无啊，
1: 嘛无哦，
0: 无安啦。你拢伫肉声咧唱啊？
2: 对。
0: 啊，恁好
1: 搞笑。
0: 啊，隔壁拢无反应了，对。
2: 未啦，我呢。
0: 无啊，是讲拍谱啊，去徛咧门口底下拍谱啊。
2: 哦，
0: 安
2: 尼啊。
0: 系啊，有啦吼，有啦
1: 吼。有呢，哦啊，最厉害呢。
0: 啊，你本身嘛歌唱班了，对啦。哎。啊，歌友会了，对啦。啊，你算迄个会员？啊是理事，啊是迄落
1: 总干事，
0: 总干事，啊是迄落。
2: 无做甲大啦。
3: 哈哈哈！可爱。
0: 我讲起，迄种诶，你立钱都有啊，你就是哎，也无话搞啊。哈哈
1: 哈！哈，加嘛爱做代志啊。
3: 总干事伫内底。
0: 啊。
3: 伫内底。
0: 哦，总干事伫内底啊，但是迄个总干事就无共啊，伊个出钱个出力，
1: 拢在做代志，
0: 对嘛？你一个看了知影，对。哦，啊你，哎啊！你都要掉山了哈！
1: 啊！你刚平时刚有在看咱大力的节目，应该有哦。
2: 有啊！
0: 啊！你人配合都真好呢。嗯，
1: 应该是真正。啊！你拢看几点的？
2: 我到那两点看，就看到四点嘛嘞。
0: 啊！没有。
1: 哈！啊！你刚才我四点才开始。
0: 就是三点四点半是在转台啊。转
1: 呢。
0: 两
1: 点嘛，
3: 最好看的。
1: 蛮好看的，
0: 是普通时还是礼拜时啊啦？你
1: 拢看？
2: 拢看礼拜啦。
0: 拢看礼拜，嘛不是看拜六
1: 啊？第几台？啊，你拢看第几台？
2: 放是119咧。
0: 哎呦，
1: 119，
0: 加彩加彩。
3: 因为因是119黑熊。
1: 啊，你拢看便当卿啊，甲心仪吼？
2: 无啦，迄我无咧看啦。
0: 伊干看？伊看啦，即唱歌即尔。
1: 哦，平常时嘛有哦。
2: 平常时无闲啦。
1: 拍谁？拍谁？大哥拍谁？拍谁啦？
0: 有时候不要自讨无趣。
1: 在你需要做遐大嘞，歹势，我这是较无重要。
0: 而且伊嘛唔知你遮实在嘞，讲不
1: 了。我嘛想袂到，
0: 想袂到，伊样伊
1: 啊，超乎想象。
0: 我你讲，我南投人就是安尼，有就有，无就无。
3: 好山好水南投人，
0: 对，好山好水南投人，好啊。哎，这少年帮，
1: 我来敬酒，少年帮，
0: 好好好，安尼知啦哈。
2: 对，
0: 好，对，
1: 来，谢谢，感谢，身体健康，
0: 好，身体，
1: 谢谢大哥，
0: 用听啦，好，七十几岁了，不是安怎？
1: 不行嘞，
0: 不行
3: 哈。
0: 啊啦，先几岁？你讲？
3: 50岁。
0: 哦，50岁，讲话卖顿呆哈。
3: 我很顺哦。
0: 又顺嘞，上顺嘞，真快。来。啊，带队的老师，我听讲咱的观众，
3: 朋友碧芳妈妈也是这位老师教过的。
0: 安尼哦，碧芳妈妈啦，有在看哦，
3: 吼。对，凤山碧芳妈妈。
0: 凤山哦，这替我兄，反正这替我兄因朋友哦，这许俊荣哇，伊最近哦发一个专辑，非常好听的歌曲，飘浪的情歌，来五分钟给伊拍破
1: 啊。

0: 雕龙诶，金光，
1: 谢谢大家，是、哦、哟，哎、欸，本人比电视比较好看嘞，吼、欸，电视播
2: 的，哎、欸，
1: 发型不同哈，
0: 电视画到迄个嘴唇呐，哦，画到红，对
1: 啊，安尼哦，对，迄不是后置 P 上去的哈，
0: 好像滤镜也是有用，比较用靠昏昏暗的一种色，
1: 安尼哦，
2: 粉嫩粉嫩的啦，
1: 啊，你本身的性向呢？
0: 金毛卡金毛卡大块，
1: 啊，你本身的性向呢？
0: 我本身的性向
2: 正常啊，
0: 男，
1: 男，
0: 男啊，男喜欢女，
1: 好，哎。其实、啊、也没有什么正不正常，就只要你喜欢，而且
2: 有什么不可以，
1: 也没有耽误到耽搁到别人。
0: 如果伯乐哥的话，我可以、
3: 嗯、爱最大。
2: 哎呦，好啦，超等于超等于啦，哎啦，一根房间留下来，
3: 可以爱丽，
1: 不是不是，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准备好。
0: 可以讲伯乐哥也出去拿些高高公文。
1: 你有带油过来吗？
3: 哎、欸，你当天结婚啊？哎、啊，我
1: 听
3: 下
1: 行
3: 吧。
1: 啊，
0: 得，听下起来痛痛的感觉。
1: 啊，来，卖卵供了，我们很优质的节目。
2: 那你在准备要报金钟奖哎？
1: 是是是，哎呀，哎，走中奖比较快。
2: 都哎，那一定上，
1: 一定上啊、哦，
3: 一定上，
0: 走中奖一定上。
2: 哎，对，一定上。上面果然，上面那个烂。
1: 哎，卖供了，哎。言归正传哈，哎、欸、啊，杰克最近还好吗？
0: 杰克最近还 OK 啊，
1: 哦，还在喜多了哈，
0: 对，
1: 喜多
2: 在啦，
1: 哎、欸、还在啦，因为现在喜多哎、欸，可是喜多唱片最近比较少来啊、我们大力做宣传，
0: 因为最近出专辑干了我，
1: 阿内哦，你看麦，杰克的状况就是，
0: 啊，但是说来
1: 精挑细选，
3: 哎、啊，
0: 稍微细微，
1: 哎呀，
0: 啊，对了，我那个魏佳宇，佳宇姐，
1: 哦，魏佳宇他也会写歌呢，嗯，
0: 他也开始在，他也在开始录专辑，
1: 哎，一直绰号叫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

0: 哎，冇未记得。
1: 唱歌就好听啦，
2: 盐山集团，
3: 盐山集团的迄个，
1: 对啊，
3: 盐
1: 山集团，
3: 盐山集团，
0: 是嘛？哎，我想有些绰号了，叫什么什么黑面什么什么，有还是一首歌。
1: 乌面大杯，
3: 乌面大杯，
0: 那是伊的歌，
3: 是伊的歌。
1: 乌面大杯啊，
3: 三国之乱啊，
0: 哦，
1: 黑面三
3: 国，三国之歌啦，三国之歌。
0: 哎，你刚嘛到台中了吼？
3: 嗯，
0: 是不？
3: 你讲伊吗？
0: 系啊，魏佳宇。
3: 伊是高雄人啊，啊，但是今嘛拢到啊桃园。
0: 哎呀，好了，完全拢
1: 无甲台中拢无关系。
0: 但是我咧讲，
3: 但是有时阵会当来台中。
0: 是我咧讲，伊到桃园啦，要等高雄会
1: 经过
0: 高铁站啦。
3: 对，
1: 伊头刚要坐宜兰花莲那边，为屏东起来。
0: 我赢你啊！
3: 你我有上迄个小礼物买好。
0: 安尼啊，
3: 咱伯乐哥是哪
0: 个？安尼你去提我来，报票数来。我们先看我们的票数是多少？好，红队。
2: 320票，
0: 有白队
1: 129票，
0: 西里来，哎，
1: 哇，
3: 同款。
0: 同款，
1: 我跟你现在衣服一样嘞，谢谢你，
0: 腰杆
3: 战服，
0: 哎呦，哎，真正不能比电视较好看，
3: 因为顶个专辑有啊嘛，所以今仔日爱上一个较实用。
0: 啊，后盖要上山，还没先讲好嘛？
3: 同款同名黄金，
2: 港都男神呢，港都男神，
0: 哎呦，港都啦哈，
1: 港都男神，港都，你都港都，我
0: 哎，好嘞，温喜。红都，
3: 不是说好优质的节目吗？
2: 讨厌，
3: 金嘉宾来报手中奖，
1: 讨厌，
0: 来感动男神，哎，杰克，哎 ，Andy 他们杰克了 ，Andy 的啊，哦，你所以你是你的艺名就。我们也是讲 Andy 啊，
3: 应该是讲我出来教课的时阵，大家都叫我 Andy 啊。
0: 啊，你哦，
3: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的歌很拗口啊，不好念啊，不好念嘛，
0: 对啦 ，Andy 比较好啦。
3: 所以就叫好一个，因为我较早补习班的名就是老师就叫 Andy。
0: 哦，
3: 啊，出来的时阵就讲，哎，因为这个是高雄唱歌的 Andy。
0: 哦，
3: 跟刘德华同款，
0: 伊哦
1: ，Andy 哦，
0: 跟你讲，跟你送哦，
3: 讲跟送啊，
0: 伊的英文名字叫做 Candy，
1: 是吗？
2: 我叫 Penny， 我等叫
1: Penny 啦。
0: 哦 ，Penny 啊，好啦 ，Candy 是我咧，没晒你无？
2: 老天哦，
0: 这条我打啦。
3: 小刚哥被叫上，
1: 小刚我拢叫，
0: 我有刚啦。
1: 其实我冇英文名，
3: 马小的 Candy，
0: 哎呦，对，蓝 Candy 啊，
2: 不如 Candy，
1: 你叫。观众爱我拢好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5: 欢迎厂商代表阿胜，
6: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我等下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袂赢。
5: 大包细包，
6: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2: 背
6: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袂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5: 对吧？
6: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5: 轻松买手拉车，
6: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
5: 好，
6: 这样拍，
5: 安尼来吼，
6: 可以用拉的，
5: 拉的哦，
6: 也可以用提的，
5: 哦，
6: 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5: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6: 对哦，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2: 哎呦，
5: 可怜哦。
6: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2: 哦，
5: 来表演一下来，
6: 大西瓜。
5: 哦，
2: 这西瓜你哪去买？你就无可能掼转来，好不好？
6: 轻轻松松，
5: 看大白菜给他了。
6: 大白菜
5: 硬的放下面，
6: 还有这个，笋子，
5: 笋子
6: 哈，现在多等就是。
5: 来，菜龟，哎，莲叶，
6: 对，红萝卜，
5: 还有这个回菜，
6: 花椰菜，
5: 来，
2: 香蕉，
6: 香蕉一皮，
5: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3条，好，来，啊，这是番茄啊，
6: 好，
5: 这硬菜，
6: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5: 这应该要拖的吧？
6: 轻轻松松带回家，
5: 对啊，
6: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
5: 哇，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哎，做金派没啊？
6: 哇靠哈，这是这种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的。
5: 哦，
6: 我说你扣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去。
5: 对。
6: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5: 360度
6: 转向，所以说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起来你嘛免惊。
5: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6: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5: 啊，我都底遐重哦。
6: 没错。
2: 哇，啊轻棒棒嘞哦。
5: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啦。你若收收了，比如我若出国，啊，即个放个行李箱啊。
6: 没错。
5: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青个青菜饼，个
6: 个自己烹啊。
2: 对哦。这个理想。
5: 而且看起来嘛做耐用的嘞。
6: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但这是耐用。的那个底板，
5: 对，加强了嘛，
6: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没抓倾斜，哦，
5: 没破皮的，
6: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5: 对呀，
6: 保冰、保温，哦，防雨，
5: 对，然后听说哦，连防脏污都有效，
6: 对，那不是你可以问到一挂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2: 可擦可洗。
6: 没错，
5: 谁举手头枪起来买晒
6: 啊？对啊，都精气当当啊。
5: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哈，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6: 没错，
5: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2: 对你很会买。
5: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
6: 对，
5: 卖铁而且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些地球嘛，所以咱那个出门个造一个购物袋，大卡。问题是那个购物袋，让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6: 没错，
5: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要诶，
6: 对
5: 哦，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哦，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啊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6: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门市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个店到店去取货哦，你慢慢叫大箱、细箱提袂去。包括那种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5: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6: 唔单
5: 买尔吼，当时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所在，这物件买晒是讲非常方便。
6: 没错，
5: 但是即马重点来吼。这么好的东西我看我好像在留言的啊，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2: 对，
5: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6: 对，
5: 哦，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哦，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去看吧，
6: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5: 啊，你嘛无贵啊，这大概当用较久的时间哦。
2: 时尚又大方。
5: 今天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各位观众朋友，今摆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
7: 你要
5: 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那出去买物件，那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佬啊，你这干那加几个塑胶佬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啊，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转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物件嘛，足方便的，吼，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查囡仔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挂入去哩，轻轻个了，佫空个倒转来，佫搬个佫去哩，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哦，因为这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到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到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的时阵，唔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吧？即卖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的，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吼，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的呢？吼，这一卡底起来，你吼像安尼吼，一卡底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啊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诶，迄个那360度诶，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鲁，也是讲啊，即条做点啊加咯，你着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甲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哪买两三卡，哦，买两三卡，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吼，你买一台就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那些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
7: 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关呀，吼，迄摸摸甲动完完，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哦，非常方便哦。尤其是伊的材质啊，吼，伊的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过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伫的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擘到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同款是即个链啦，即吼。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啊，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店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咧行咧，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都有法度，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即卡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吼，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内容的，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即个这底帮一体成型的，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佫大，防水佫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吼？啊，万向轮啊，即个咱的链啊吼，像即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即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吼，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啦，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拖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甚物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鼎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方便吼，真正方便甲吼，互你耳朵甲搭起。啊，佮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佮有啥呢？佮有即个做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啦，是讲有湿纸巾啦吼，今仔抹垃圾，佮放喺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是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迄大台车，啊，大台车坐甲甜甜甜，啊，你搁去甲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伫遐耍，咱唔免，咱去甲要买吼，就规台车就甲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你车顶安尼就好啊，吼，足方便的吼。好，即摆来，啊，出来讲，国际统一介绍，哦，这有一个牌子伫的啦吼，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仔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着，我来恭喜啊。就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的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用啦，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就阿摆就包起来就免做啊哈。一卡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安尼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吼，我著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吼，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甲恁结缘的哈，新卡，真甘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七来甲我登记，遐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送400给你，1280块，三十块，1180卖30块哈！今仔定岗做运好朋友，咱就30块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的，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200，两卡2100，要来关花声来，嘉明兄你好，
8: 我一卡
7: 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啊 爱之姐，好来一家，来六个八线，六个接一来，小朱姐你好，
8: 我一家，
7: 好一家一千六百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9: 这个
7: 礼拜六，要一家，来一家一千六百，两家两千二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10: 小齐你好，
7: 嘿，
11: 我
7: 得，好来一家，来你们等我一下哈，三十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讲阿伯要爱一卡一千六百，阿伯一千六百哈，碧凡姐，
12: 哎，
7: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13: 你好，
7: 哎，买一卡两卡，
13: 欢迎，
7: 哎，
13: 我要买一卡，
7: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14: 哎，
7: 二弟姐，
14: 我一卡都
7: 好，一卡都一卡都一千二百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些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两千二都哈，来，英兰姐你好，
15: 哎，我买一卡，
7: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诶吼，你学到家己搭字，后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16: 啊，你咧。
7: 曾大哥。
16: 七礼拜六。
7: 几卡？
16: 七礼拜六，七礼拜。
7: 哦，一卡来，五十三刷一卡哈。为你我改你好，保险姐。
17: 小齐你好。
7: 嘿。买一卡两卡。
18: 一卡就好
7: 。好，一卡就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哈，这买物件要搬山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9: 买一卡。
7: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会使哈。来啊，这美凤姐你好，
20: 没有一个，
7: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下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讨咧行啦。恁新妇倒等下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到，大家都学到啦吼。来，木香姐，
21: 拜拜。
7: 木香姐，
21: 你好。
7: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双，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22: 我
7: 要买两卡。谢谢啊，多谢你啊。你相信家用会到，我卖物件绝对买予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搁两粒西瓜、三粒西瓜都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卖搁大包细包伫遐赶。吼，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遐底，你也看，即摆足济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白酒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来来，爱子姐你好，
23: 我买两卡。
7: 好，两卡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新品上市，我卖1200，后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趁钱啊。我要卖1600，今仔日买一卡1200，买两卡2200，安怎吼？来，你好来，芳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脚手较紧的，即卡你一定用会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你咪等下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加你，你主持。
24: 好。
7: 买一卡哦。好，来第二个，足方便的啦。这吼买鞋啊，通放几啊箱啦；买衫通放几百领，哦，加衫几只，通放几百领，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细包，有一卡卖过大包细包哈。啊，朱姐，
25: 喂，你好。
7: 哎，买一卡哦。
25: 谢谢。
7: 好，多谢你哈。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这吼、哦，外口市面上你莫乌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济拢是材质无好的。吼、哦，我这是只正讲上好的材质的吼。陈大哥，
26: 陈
7: 好，这一家哈，来六啊六线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27: 小齐你好，
28: 嘿，我得，
7: 好来一家来，你等我一下，30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讲阿伯要爱一卡1600，阿伯就1600哈，碧凡姐，
12: 哎、欸，买两卡，
7: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29: 你好，
7: 哎，买一卡两卡，
29: 欢迎，
7: 哎，
29: 我要买一卡，
7: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14: 哎，
7: 二弟姐。
14: 我一卡
7: 都好，一卡都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些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2200哈。来，英兰姐你好。
15: 哎，我买一卡。
7: 好，多谢你哈。 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吼，你学到家，下次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提早了。
26: 啊，
7: 是的。曾大哥，
26: 七礼拜六，
7: 几卡？
26: 七礼拜六，
7: 七礼拜。哦，一卡来五十三，一卡哈。为了我家人，你好，保英姐。
26: 我小
7: 徐，
26: 你好。
7: 嘿。要一卡两卡？
26: 一卡
7: 就好。哦，一卡就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头，大人囡仔拢听我赶哈。这买物件要搬山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0: 好，
1: 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只要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免购物袋一大堆，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0: 好了，我要一个。
1: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

0: 走路了哈，来木香姐，
1: 拜拜，
0: 木香姐，
1: 你好，
0: 没几开哦，好来蛋黄姐来六十岁，木香姐一开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2: 爱上，
3: 我要买两卡，
0: 谢谢啊，多谢你啊，你相信家应该够，我卖物件绝对没有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哎，当带遐济物件，佫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莫佫大包细包伫遐赶，吼，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到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济人咧赶啊。但是你啊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白酒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钱，咱互你开1280元，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最后剩六卡哈，六卡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9，最后六个哦，最后六个哈，六个朋友啊，过瘾啊！今仔定价注文也无升足济啦，阿拜就是1600哈，阿拜1600，今仔日就是1200哦。你今仔定价注文呢，互你开1200，剩六卡尔，0800000999，坐少拢无要紧。咱这边哦，咱观众朋友大家买到物件好用。啊！你也好用，甲我斗介绍。唔过你拜托一下，你若要甲朋友介绍时，你爱甲伊讲。人也问讲你即卡买偌济，你也讲1600，你唔好甲讲1200哦。因为阿拜我若无你卖1200，你硬讲1200，我歹势，我都无这个介绍哈。0800000，你就电话紧卡就对啦哈。最后40秒尔哈，40秒来，你好，玉儿姐你好。
4: 好。
0: 玉儿姐一卡两卡。
4: 我
0: 咧
4: 一卡。
0: 好，一卡啊，剩七卡，剩五卡，剩五卡来。素娟姐，你好，素娟姐。
5: 哎，
0: 买几卡？
5: 买一卡。
0: 好，一卡就好来，剩最后4卡。

0: 暖的蜜汁皮。
1: 哎呦，
2: 今日摇摇，那阿妈那边，
0: 阿妈
3: 好好困，
2: 子孙啊，好好困，一面大吉村，
3: 好好困，好好困。
0: 哦，啊，这条歌是迄个许富凯
3: 嘛，哈，嘛是咱高雄人哦，
2: 哎，高雄人，
0: 基山啦，
3: 哦，
0: 基山袂紧少的啦，
3: 你看，袂紧少，
0: 我也紧少了一条啊，
3: 这个我就不
2: 知道。巴拿那，
4: 但是听讲高雄人拢最搞笑诶。
0: 安尼啊，
4: 嗯，
0: 阿拉讲是阿拉讲。
4: 今天因为高雄好像听说有一批就是，很多歌手都是从
2: 其实以前哦，就这种出名的歌唱班老师都在高雄。
0: 安尼，这个算是历史课啦，是安怎安尼？因为当初三立办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排行榜，就是碰狗跟马牛的主持人，因的公司是台南嘛，所以伊的地缘的关系，所以拢伊南部叫一挂囡仔，叫一挂啥，啊老师都加啊上电视啊说，老师一红啊又捧了这一些一票，就是一些啊，卖光恶性循环了，良性循环。
2: 啊嘛，高雄因为高雄哦，讲台语的人开始嘛，文雅较侪，确实讲这个啊，闽南语的人口数比较多。
3: 喜欢台语不认同啊。
2: 啊，
3: 台语不练灯，
0: 还好啦，
2: 个练就好啊。
0: 系啊，
3: 我是出来教课，较开始会讲。
2: 我嘛是啊，我嘛是来到大理，才有法度安尼专程规定拢讲台语。
0: 啊，你唔是较早阿公阿妈是拢教你讲台语？
2: 但是阮讲平话啊，平话也无一定有人听有啊。
0: 路
2: 路路啊，系啊，我惊路听无啊。
0: 路
2: 路听无，讲讲一篇嘛无人知。
0: 哦，
4: 无人知。
0: 其实小刚嘛都认真啦吼，他一直融入这个，诶，杜来新他的台语歌也懂得不多吼。
2: 十首吧，你阵带来时阵十首。
0: 哎呦，
2: 啊！而且因为处理的环境嘛，不是主持人有听歌的，
0: 安尼吼。
2: 对啊，
0: 啊老师是主持人都接触到音乐吼。
3: 无呢，我伫厝内听。
0: 啊不，他讲因妈妈嘛，你妈妈嘛咧讲。
3: 是啊，啊我较早我听我妈妈咧学迄个台语歌的时阵，其实我拢
0: 不屑，
3: 我拢是安尼。
0: 哎，够老。
4: 左耳进右耳出，
2: 想袂到
0: 老岁仔人，
2: 想袂到你嘛有今仔日哦。
3: 你讲我真正，你阵咧读书的时阵吼，我讲我就。心内咧想讲，我以后无可能唱台语歌，
0: 怕死都不对，
3: 怕死都无可能。哎，怎么这样子呢？
2: 小都会掉诶，哦，
4: 小都会掉。
3: 真正愈听愈好听。
0: 其实我咧讲咯，咱咧汉文化、汉文化吼，就是咱咧闽南语，就是台语吼，这其实汉文啦，它是很深的。
4: 一加七，
2: 真加七，
0: 有八个音嘛，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八个音。讲实在，你个词写出来都是一个旋律的，
2: 对啊，
0: 哦啊，所以有人未晓写歌，变成讲也倒音，
2: 嗯，
0: 你比如是高的，你改用低音就听起来怪怪，
4: 嗯、哦，
0: 对吧？这就是台语的奥妙了
2: 哈，
0: 啊，希望咱大家拢会使发扬台语的文化，
2: 谢谢你，
0: 也谢谢老师，
3: 好，谢谢，
0: 有空常来哈，好，谢谢，
2: 谢谢，
0: OK， 来，赶快请老师对耶哈，
4: 对啊，来，红队第四组蔡雪萍都来好听的歌曲，自己的哦。
0: 自己结果是 for you，
4: 英文名 for you。
0: Sorry，

0: 就是那种日本歌手的，
1: 好好听哦，
2: 像在开演唱会。
0: 对对，哎，没事，不要长那么高，好不好？
1: 就好听呢。
0: 是啊，
3: 谢谢谢谢。
0: 请问您身高是？
3: 没有180，
0: 哎呀，为什么？
3: 也有177。
2: 姐姐是不是那个 model？
3: 不是，
1: 模特儿，
2: 可以当模特儿。
3: 不是，我是学行销企划的。
0: 哎呦，哦，太厉害了！
1: 行销企划
0: 竟然还会山水花鸟，哎，是比较喜欢花还是比较喜欢鸟？
3: 其实花鸟我涉猎的比较久，应该有快20年了。所以我的本业其实是画国画，可是碰到我们 Andy 老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而且是本科的，所以他对每首日文曲子要我们去了解里面在唱的意思。
1: 对，这个很重要。
3: 我真的非常喜欢 Andy 老师。
0: 所以你在唱的时候，其实用国画的画面已经在里面了，是吧？
3: 啊，有一点点。
0: 对，里面是有花还是有鸟？
3: 嗯，里面花花鸟鸟，但是最后都在我的掌握当中，因为我画到我的情绪里头。
0: 那个鸟去吃花，但是你手中握着鸟，哎，是大概这个食物链。
1: 手中握着花吧，手中握着花，画面比较好看吧。
2: 握着鸟是你。

0: 来，我不用握。好了，很尴尬了，
1: 害我们两个男生。
2: 人家有 key 机那个电话，
0: 对对对，很难得这么高大，还可以这么有气质，
1: 真的。
3: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主持人，哎呀，
0: 太厉害，
2: 好好听哦。
0: 喜欢 Andy 老师的哈，
3: 非常喜欢，他真的
0: 是哪一种层面的喜欢？说清楚，
3: 我是觉得他是本科业，还有他对他的这一块的教法的那种仔细度，我当他学生当很久，哎呦，我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出来。尤其我是稍微会点日文，之前也在日本读过几年书，所以我发现老师他在诠释这个日文的曲目的时候，曲子的时候非常用心，所以我非常喜欢。
0: 日本語来挨下子，
2: 那是找对了。
3: 我在希望赛的是，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1: 哎呀，好好听哦。
0: 我倒希望菜得死，
1: 菜呀、啊！哦，
3: 发音是这样，是没有错。
0: 菜赏，
3: 菜得死，
1: 菜赏，
0: 菜赏啊！自己只能要菜得死，
1: 菜得死。
0: 哎，别来讲菜，不是不是菜。所以，今天一年啊，
1: 哎呦，谢谢
3: 谢谢谢谢，斯
2: 巴拉西。
0: 哎，菜什么什么意思啊？
2: 很厉害、
0: 啊、哦，是巴拉西，是巴拉，
2: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3: 啊，一马巴拉西就是厉害，没有错。
2: 对对对，
3: 那是巴拉是什么？我是不知道，是撒骰子吗？哈、
2: 哦，没有，我是说是巴拉，是巴拉西，
1: 是巴鲁啊，是马在呀，
3: 是巴鲁，是巴鲁，不是巴鲁，是巴拉。
0: 他上手呢，那个汉字。九子希望是
2: 伊拉喜马塞，
0: 伊拉喜马塞
1: 哈，笑了，被笑了，
2: 是吗？
1: 是吗？
0: 啊，伊拉喜马塞，懂懂，来下一位，
1: 来，再来北区第四组张树林的和田的歌曲《苦心地》，
0: 来，赶紧改拍广告哦。

0: 我们四个都是穿黑白的。
1: 黑美，
2: 今天好像那个有来参加，拢跟咱讲好啊，
3: 拢乌白穿啊。
4: 我想讲以后咱甲咱后日白白穿的先 pocket，
3: 先 pocket，
4: 可以咱的群主啊，
0: 可以。
3: 下面大家港星啊嘞，
4: 不是啊，和大家拢穿港星，
3: 安尼，
4: 哎，拢
2: 个
4: 金格吼，啊，到最后徛起规白拢赶快，
3: 哎呦，大家拢乌白穿，乌白看啊。
2: 哎，那我该配合你哦。
3: 是啦，这是让大家欢喜就好了，哦。好啊，感谢你哈，
0: 谢谢。
3: 好啊，又有客接来了
4: 哈，谢谢，
2: 谢谢。
3: 好，那叫迄熊拢卖来哈，好。
2: 红队第五组曹永勤再来好听的歌曲《情海无坎挂》。
3: 哎，不是台中讲无坎挂哦，来高文晶。

0: 哦，啊，你敢捌请柜台有单过吗？
1: 喂，
0: 有冇？
2: 我大哥好久不见。
0: 哎，哇，对，
1: 老朋友哦，
0: 开玩笑，
1: 真的，
0: 前东家，嗯，
2: 前东家啦，对
0: 啦，
2: 我大哥主持，嗯，没有上台去，
1: 哦。
2: 受访过，
0: 是迄、那个千里马踹伯乐，是啦，还是、
2: 欸、好像是千里马踹伯乐。
0: 哎呀哎呀，
3: 那你觉得伯乐哥越来越帅吗？
2: 有，
1: 都美刀哦，
2: 美刀金甲，
0: 对，
2: 常青树。
1: 你冇请贵听有单，你这条是啥？你
0: 这条虎汤
1: 哦，
0: 最后一条的白虎汤啊。其实讲实在哈，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长长又久久，
1: 对，
0: 其实我主战。做大一景，底下啊，在那个海豚电视台
1: 哦，
0: 顶个迄个春桃姐都一两尊熟识个
1: 金嘛，
0: 其实我们认识的朋友都长长又久久。
2: 你
0: 讲实在，我们是以诚待人
1: 啊，啊，
0: 咱做人，人有甲咱器重着啊，其实都跟他朋友同款啦哈啊，虽然说啊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是我们都以啊照顾观众为出发点
1: 啊，
0: 这种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啦。
2: 是的、
0: 嗯，是啦，感谢你过来给你我哈。
2: 哎、欸，记得你，因为我袂
3: 帮你，记得你，
2: 对，因为记得你的味，
1: 好，男人味啊，
0: 因为你。

0: 巴拉米啊，一种巴拉胖，哎，巴拉，巴拉偌胖的呢，
1: 哎，
2: 粗巴拉长，对不对？
1: 我巴拉更加胖。
0: 以前我阿妈拢讲，你去搬那鞋啊，啊短短的，
2: 啊对，
0: 哎鞋啊有够胖的啊，拢你的逼。
2: 哈哈哈你巴肚那是讲会拉肚子吼，迄巴拉个就是哎买会
0: 真的
2: 会止哦，会
0: 哦，你这算病哦，
2: 因为食巴拉也放性剂嘛，都在避开起来。
0: 你剂卖剂
3: 好笑啊！
2: 好了，谢谢你哦，
1: 啊，
2: 喜光常来，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谢谢哇，大家都好朋友，也是老朋友，来第五组
0: 汪俊贤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2: 来，我先给泡泡啊。

0: 感受真深哦。你的心有偌疼？你讲，非常之疼。
1: 非常啊！
0: 讲话爱牙卖骨，啊，无是无人听的。
2: 非常之疼。大家有啥物故事吗？
0: 系啊，对啊。敢有啥物故事好讲啊？
3: 故事真侪，
0: 真侪啦！
3: 我甲拄只个黄队也蛮在 PK 的。哎呦，我是业余画家，
0: 业余画家哦。
3: 正业是大人，哎呦，啊，副业是业余画家。
0: 太厉害！
1: 你用伪，你用伪
3: 伪
0: 画虎，伪裸裸照，
3: 不是画虎烂，是画山水。
0: 画山
3: 画山水啊！我去年开了三场的那个狮森林那个画展。哎呦，
0: 开画展啦！啊，大概有几幅画参展？
3: 哦，我总共才20幅了。哎呀，就是
0: 联合还是
3: 做公益了，
1: 很不简单。
3: 我一半是捐出来做公
2: 益。哦，其实都很欢迎大家，如果什么作品也都可以带来跟大家
1: 分享啊。
3: 对啊 ，OK OK， 我在 FB 搜寻我的名字就有了。
0: 哪您的名字？
3: 我都有在 FB 上。
2: 汪俊贤大哥，
0: 汪俊贤。
1: 请您画安尼画到画偌久啊？
3: 我在台北的时候是拜那个台湾画家那个理事长。
0: 这样
3: 喔，那个秦来春老师。
0: 那我不瞒您说，我是拜观世音菩萨。
3: 阿弥陀佛。
0: 对对对。
3: 啊，竹山我是拜我们竹山高中的退休老师。
1: 哦，这是多几段。
0: 我在用他。
2: 我都是拜竹山的那个徒弟。
1: 哦，我都是那个
0: 指南宫。

0: 真的不恭，
1: 每个人拜的不一样，但是意思是
2: 我们初三也有拜指南宫啊，
1: 有了哈，有了，所以你不是无师自通了，对吧？
2: 不是不是，现在跟那个初三高中退休老师江延寿老师在学习，
3: 但是黑马爱有天分呢，
1: 有啦，
0: 天分呐，
1: 对吧？
0: 想象力嘛，嘛是爱想象力哈，
1: 我隔壁表姐
3: 嘛，有艺术气息，
1: 嘛是做个威，伊要威虎啊，哦，
3: 不过你当兵是强没有？
1: 好啦，这种未歹啦哈，这是正常的，算休闲
0: 休闲。
1: 哦，连刚你过年冇去义
0: 有挥好啊，来家其实买单来家挥好，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可以啊。哦，文房四宝的个炸
1: 来，好，来要先两队所有的参赛
0: 一起上场，
1: 一起上来啊！感谢大家哈，
3: 麦克风记得拿。
1: 啊，麦克风哎，给你听哈。来，红队跟白队。来感谢
3: 我们加快脚步。
1: 哎，嘛希望咱全国爱唱歌哦，老师哦，尤其南部的、甲北部的、中哎、东部嘛欢迎。
0: 哎，东部。
1: 哎呀，可以哈，组队来。哎，老师可以。好，表现港演员来。
4: 港演，大家都表现很好
1: 哦，
0: 很好。
4: 朋友也表现得很好，
1: 很官方哎，这种说法。
0: 我过来当这老师哈。
4: 哎呀，那也很感谢，加感谢台还有大力电视台哈，主办这个哎，这个歌唱就有意义的这个节目哈。哎，阿哥邀请哈，咱伯乐哥这样尔强的这个哎主持人
1: 来主持这个节目。你唔对啊，你唔对，我唔是邀请，我是指派。好，你讲话英语，无
4: 你拜
0: 啦，
4: 英语，
0: 讲话你较好听啦。要
4: 受聘
0: 受邀来到这边主持，
1: 受聘跟受骗哪一个比较好？
0: 当然是，哎，那骗啊骗的贵，骗个心甘情愿嘛，就好嘛。
1: 是，讲实在，陪伴咱黄金时段哈，我们啊，真正非常的欢喜。
0: 是
1: 啊，这每个礼拜这四个小时，大家活动哦，嘛感谢您对大力电视台支持，搿个感恩批。批评马赫，指教马赫，把我们的优点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把我们的缺点直接告诉我们
0: ，
1: 来做改进。
3: 好，
1: 哎，队长多久一下？来，你就队长功能过啊！来，
5: 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机会来这边唱歌，
1: 对，
5: 好，给大家，全神，
1: 您这门亲情是唱歌给给人练的
5: 哦？哦，没有，他们自己都练爱的，
1: 自己练起来的，
0: 这多好哦！
1: 哎呦，安尼哦，
5: 哎，多好！
1: 啊，多两边的家长拢爱唱歌呢。
5: 哎，对，
3: 啊，恁的亲家唱歌有你听不？
5: 我们常常去比赛都同一个，
1: 安尼哦，
5: 同一个那个
1: 是结成亲家之后才
5: 没有，还没结成就
1: 安尼哦，
5: 就常常比赛
3: 哦，都识晒啊
1: 哦，所以在
0: 安尼是冤家变亲家，
1: 对，本来是冤家啊，哎，跟势不两立，不要弄棒马好练哈，
0: 哎，想袂到哎呀，竟然呢，
1: 对啊，
0: 家己牺牲两个小意
1: 啊，是啊，啊，有当时啊，黑熊老师呢做评审哦，甲你卡分了。
5: 哎，
1: 没啦，没啦，
3: 别加上就五分，
5: 会加分对。
0: 哎，五分差就多呢，歌唱比赛还几分而已，
1: 开玩笑。好，謝謝来看两队的票数，红队，
3: 哎呦，红队526票，
0: 白队211。
1: 咱不用管，我来讲，
5: 17班
1: 的啊，咱一班的，
4: 所以他说，我哥在搞梦的时候，我们刚过，那你看输呀？
0: 因为爱除以17，
1: 那乘以黑啊，乘以17，
5: 没关系啊，来这边，
4: 开心啊，大家开心啊，
1: 因为黑熊你可以好朋友，万有出119灭火器，
5: 对，
1: 啊，所以哎，救你者，
0: 拍照，
1: 救你娘，救你娘哈，救你看，莫敢弄吧哈，
5: 好啊，
1: 你叫伊用截图的好哈，卖有声，用声闹鬼哈，来。老师得奖感言，赶紧讲一下哈！
4: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啊，然后观众朋友，多谢啊！我是喜多唱片歌手，我是徐俊龙 Andy 啊，加几席外新歌啊，我的 YouTube 上面还拢会当听到哈，还是串流平台马乌哦
1: 哈！
4: 哎，对新人的迄个几席就是听外歌，唱外歌就好啊！
0: 港 AKL， 咱港都的哦，
1: 对啊，哎呀，不是红都的哦，
0: 港都的哦，咱高雄港都的好人哩。
3: Andy 老师，
4: 新疆被参选走中奖啊！
1: 普隆斯啊，4点到6点就看咱这小刚阿个陪你，
0: 谢谢大家
1: 陪伴您啊！嘛，希望我大家组队报名来参加红白交流站。
0: 今麦布告，今麦被气鬼混
1: 了。哎，对，
0: 真的是要7月份了
1: 啊！现在是以那个我们会员
0: 优先的啊。

0: 优先啦，哈，优先哈。
1: 但是嘛是一路嘛是到七月份哈、欸，谢谢大家恁的支持跟听收，
2: 好、嗯，
1: 和咱今日节目会当做个安尼咕咕等等，
0: 哦，
1: 啊，观众安尼满天下、嗯，谢谢你们，
0: 感谢来陪你讲两句
2: 哈。就感谢今仔大家就用心来准备、嗯、来参加咱红白交流。

谢谢池志杰、廖妈妈妈、阿香姐、有福大哥、丽儿姐、简爱妈妈、月儿姐、仙妮姐、阿香姐、美云姐、明贵大哥、吴邦姐、玉心姐、瑞珍姐、阿秋姬啊、昌达大哥、素云大哥、大嫂，还有波浪哦、碧霜姐。

0: 谢谢
1: 怡珍姐，文学大哥瑞华姐，笨好妈妈月娇姐，彩珠妈妈英美姐，吴芳姐，国福大哥，谢谢大家，凤英妈妈谢谢哦，无念哎呦，咱花了多难度，金珠姐谢谢谢谢。
2: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堂》，
3: 欢喜来做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花啦。
3: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2: 金喽，
3: 花喽，
2: 谢谢，
3: 谢谢大家。走去倒位哈？
2: 走去买食材。
3: 哦，买食材啊。这礼拜要开始要烘了。
2: 啊，顶礼拜就开始烘去啊。哦，啊，你来公司要请那个端午节啦，哦，就一些中元呐、啊，哦，这请这哦，我跟你讲。那对少年的较无感觉哦，因为迄就是祭祖哦哦祭祖嘛，欸、拜公妈较济，然后就一定要拜公妈。
3: 拜公妈，我感觉那个少年的敢那较平淡，较无爱对不？
2: 哎、欸、对，
3: 就会觉得
2: 对，
3: 就会觉得很麻烦、欸。
2: 所以就这吼，少年拢找无咧拜，
3: 拢变安尼吼。
2: 对哇，真正我尤其是即马大楼，
3: 对，
2: 即马大楼公正经的。现在厝贵三三，有人说像是新婚、啊哦、小两口，结果他是买两房的，没有人买两房
3: 的、哦、对啊，因为
2: 结果没人生一个嘛，两房那就有够啊，
3: 对，
2: 但就这个样子啊，啊你说我现在哪有两房啊，一厅或两厅、对吧，他哪有的所在还有在采购嘛，
3: 哦对啦，真的没办法多采，
2: 哪有的所在还有在采购嘛，讲真的啊，年轻人
3: 啊，还有你如果租厝哦、有的人也不让你拜拜呢，
2: 对
3: 伊个新厝，伊个厝，伊个，我要你采遐个公妈，
2: 是讲
3: 神明，伊个讲到时阵，伊个讲，所以那个在写那个合约的时候，拢买下里
2: 边啦。对，哎，啊，尤其今麦佫拢大楼啊，拢公务诶。
3: 对。
2: 啊，你讲真个，有当时啊，你免来听兄，听金
3: 纸。
2: 嘛无方便，
3: 无方便对啦。
2: 也不方便啦，你讲真的啦，哦，你像大姊是嘛大公务，爱有拜公妈。哦。哎，第二大姊爱有拜公妈，啊，但是买来拆金砖，
3: 对，
2: 爱是家在住一楼。
3: 哦，我住一楼，我住伫门口。
2: 哎，住伫一楼，嘿，爱了啊，对，金砖就拆同机会嘛。
3: 哦，对啦。哦，
2: 买那个最少的，看你想要买三十个，还是五十个，还是100、150、200、300。
3: 哦。
2: 哦，你像我老伯，我住在这边，我老伯拜第二组，我嘛是来讲，哦，最少的。

0: 哦，那三十的，三十块。
1: 哦，三十块。
0: 哎呀，啊，就两桶。
1: 两桶吼。
0: 一桶，哦，一桶的赎金嘛。嗯嗯。啊，一桶的
1: 赎红金，
0: 啊，就安尼啊咧。哦。啊，无当时啊，甲你捡起来五十、一百，就一堆呀。
1: 哦，对对对。
0: 啊，一堆你有当时伫社区内面咧听吼，有当时会较麻烦啦，
1: 会
0: 较麻烦。啊，你公务更加卖讲，你个想，你若住，你若无住一楼，你住二楼、三楼、四楼好啊。你看，你伫二楼，你睇金砖嘛，感觉足奇怪。
1: 对的，
0: 因为空间也不会很大。
1: 因为起码冇迄种什么烟真烟系统
0: 嘛，
1: 就是当作咧维修组。
0: 对，真正啊。
1: 哦，所以有当时住楼顶是真正无方便
0: 啊。对啊，啊，你若住七八楼、十五楼，啊，你住伫七八楼，啊，伫个阳台你睇金砖，你觉得？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
1: 哦，
0: 我觉得金砖总是会飞嘛。
1: 哦，对对对，
0: 金砖是会飞嘛。啊，有的人讲真的，阳台有习惯会通捡一寡回收。
1: 哦，对对，回收一寡杂物啦，
0: 啊是杂物啊，
1: 那个空气的流通没那么好。
0: 对，啊，你有阵时啊，那金砖若飞起来，啊，去飞，底下就引发火灾嘞。
1: 对啊，真正嘛。
0: 今日什么新闻在播？哦，放烟灰，
1: 放烟灰
0: 冲天炮嘛，啊，讲冲去人个里，人个公寓。
1: 啊对，
0: 诶，人诶，公寓诶，什么诶什么啊？那个阳台嘛，
1: 嘿，
0: 啊，阳台伊也拄好摕一寡回收一寡物件，啊，就收起来，收起来，吼，大收起来啊，
1: 对哇，
0: 啊，这就甲退金砖同意思
1: 啊。啊，像昨啦，昨这两天啊嘛是啊，回收组的，
0: 这
1: 真正嘛爱提醒，就是讲，一个是一个80岁，
0: 嘿，
1: 80岁妈妈，
0: 嘿，
1: 啊，伊拄好咧。在滚，就是在煮哦，滚哦烧啦，唔知在煮啥，爱着关细趴火啦。阿大啊吼，就白记哩啦，在伫遐咧煮对无？啊，就出去看医生啦。
0: 安尼哦，
1: 啊，看医生排队嘛，
0: 排点外钟嘛，
1: 排点外钟啦。
0: 对。
1: 结果因家有无去去卡已经滚滚，就算细趴火，
0: 一
1: 直滚到规间厝拢青烟
0: 啦，
1: 厝边隔壁，哎呦，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惊到要死，规个乌烟嘛，哦，青到规个伊拢吸出来啦，啊。结果厝边就紧咧报警察嘛，就是叫那个叫迄警来嘛吼，啊，到尾啊才知影讲，啊，这妈妈走去迄条
0: 看医生啊，
1: 看医生啊，就有当时年纪较大有
0: 够，
1: 袂记哩呢。
0: 所以你去看。
1: 哦，遐妈伊讲好佳哉，厝无烧起来，就是讲用青烟规个迄鼎烧甲干去
0: 啊。哎呦喂！
1: 哦，你看，所以讲这个有时候你转身你就袂记哩，你咧煮滚物件。
0: 我跟你讲，啊那安尼吼，我跟你讲，即摆老年纪的吼，爸妈我感觉吼，爱叫恁试试，叫买一支迄种摄影机，
1: 摄影机，
0: 摄影机啊，
1: 嘿，
0: 哎呀，
1: 啊然后嘞，
0: 那个整个灶坑，
1: 整个灶坑，
0: 整个灶坑对着火炉那里，
1: 嘿，
0: 对着那里啊，
1: 对，
0: 你情况讲真的，以前你装真贵嘛。
1: 对
0: 不？你不是装个什么？
1: 对吧？
0: 对，迄以前装，咱叫人装一组，但是啊，规家拢爱一两万块。
1: 啊，像那也恭维吗？啊，是讲也当真烟？它会真烟吗？
0: 它不会真烟，可是你随时都可以看。
1: 啊，那多好，伊无咧看。啊，佮多啊，你看这妈妈是袂记哩哦。
0: 不是，我即马是讲细碎啦。
1: 细碎看到，细碎
0: 可以随时有空就可以看一下，随时有空我都会看呢。
1: 嘿，
0: 我即马人啊，伫外口，我老那营业是不是？我就甲点了看摄影机节。我就会点下去看一下。
1: 对，
0: 哎，啊，你来情况形象，你就一定会看到啊。
1: 嘿，
0: 你就一定会看到。而且讲，你有当时啊，你个心，你底下咧滚的时候，你若有这个习惯的人啊，随时都会压在厝的总控的话。
1: 嘿，
0: 讲真的，他还没烧干之前，就一定会看到。
1: 没有，我觉得应该要有那个系统，就是讲他会通报。
0: 啊，迄条爱去装啦。
1: 就是爱，因为你是说。妈妈拢话无咧举手机啊啦，看医生，咱看医生，厝在锁咧，啊囡仔无甲一大人住做伙咧，找无老母，看到厝咧穿烟，找无妈妈。
0: 对啦，
1: 嘛是一个问题。
0: 我是讲厝，我是讲那个是多一个发现的一个线索啦。你若像我看到阮某若无伫，讲真的，我会当敲阮大姐。
1: 哦。
0: 我一定会打给阮大姐，无厝边啊。哎，为这这一定的嘛，啊！你看到讲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我直接报警啊，赶紧啊！
1: 哎呦，
0: 我直接报警了。
1: 对，
0: 哦，那是多一个线索，哦，而且多一个线索啊！我刚才今嘛吃方便，这很方便，轻痛苦啊你啊！我今嘛随时要看得到，总共随时看得到。啊，你若够厝的够老大人，讲真的，对吗？我觉得很方便呢。我觉得轻话过年连接你的手机。
1: 我是感觉真正为老家己一个大的时大人吼，你的那个安全设施吼、安全性啊，这种火灾的这个，爱特别真正爱特别细哩，因为真正袂记哩。你有当时啊，你挖一头，挖一身，你要创啥去，还都袂记哩。讲你
0: 我跟你讲啦，
1: 你咧遐物件。
0: 安尼我跟你讲啦， 哦，这个 BB 扣，不是 BB 扣啦，计时器啊，我跟你讲，即马

0: 机也无效啊，直接用锁来甲你香港。啊，啊，笑啥啦？
1: 我知阿弟，那袂使甲你遐。
0: 对啊，人个是爱
1: 直接，爱甲你辛苦啊。
0: 嘿，嘛无介大粒啊。
1: 夹袂，
0: 你用一个盘仔像咱咧上班来比的迄个，还是嘛只好看到一粒一只尔。笑，安尼个会爽。
1: 妈妈，迄条一直比，一直比，一直比。
0: 时间到才比，不然就是
1: 我知啦，阿姨在比的时阵，妈妈去看的是，啊我甲这粒要创啥？啊，这粒那一直比一直叫，是叫安怎？
0: 笑呀，啊哪个人安尼都袂
1: 叫几下？哎，当时还真正嘛袂。
0: 啊，那你安尼讲，几个月收了了啊？别讲啊，讲啊戆话，讲啊无所谓，对不？啊，哪个用安尼公斤斤的，那安尼你就莫家己带。咱公斤斤的，那安尼公斤的加四趟就无去叫人去送来，这趟用的对啊。你唔过敲电话叫加四趟送来，
1: 因为啊嘛。叫天然的呀。咁就加四趟。
0: 我讲有影啊，真正那个 BB 扣很好用。你来一厝的，真正 BB 扣，唔是啊，那个计时器很好用。
1: 计时器啊。
0: 啊，你来真正要厝的，你来讲真正，你来讲真正会袂记，你得靠伫外口咧走来走去走撞的人。嘿。你归去，你来用一条锁啊甲绑的，人即摆锁啊嘛真好看，你甲夹的。
1: 咩呐？伊迄个毋是有一个夹的？要不辛苦？
0: 对啊，有一个夹
1: 背嘛。要不塞就好，要不口袋啊？
0: 是。你就请问今麦在讲话，这里叫这麦啊，
1: 这个夹背。哎呀，阿姨今麦一直叫，一直叫啊！你就记得啊。对。真正迄点莫夹咧，慢慢念伫遐，因为你人拢啪啪走嘛。
0: 对。
1: 你也家己辛苦
0: 的。我觉得有效嘞。哎，有当时啊，这段有时啊，你出去外口来去休息，三班就来吵了，干。
1: 啊，干提箱，
0: 提箱起来。
1: 提箱出袂记，出来底咧煮物件。
0: 对。哎，啊，这个时阵你看，迄个时间到，伊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哎呦，我咧煮物件，我计一定来。
1: 对，
0: 安尼啦，你知无？所以你讲迄真正，我嘛一变阮兜古厝嘛安尼啊。我等我是，哎呦，那门开开规间拢好，规拢白烟呐。那个时候还整个全部都烟，看无啦。吼，我走到灶卡去，你知无？嗯。走到灶卡吼，迄家店变红的。
1: 哦，烧到红起来
0: 呢。嘿。迄家店中，迄排骨，规拢变乌的。烧到要变乌怎？佫人佮咱控火团的，你知无？规个要躲起来，哦，警察是他们规拢拍拍开哦，嘿，就是有可能阮阿母啊，煮我袂记，啊，佫有当时啊袂记，啊，佫有食时势，佫来厝个，哪咧煮物件，厝时势，哪要载去倒食饭，还是要佚佗，载落去，
1: 唔知影，真正袂记哩。
0: 我这边登记真正，我看到规间拢烟，
1: 对，
0: 啊，你佮看。
1: 所以，伊讲吼，火灾啦，40%是电线走火引起的，另外一个第二名。就是你在店底咧煮物件，
0: 对，
1: 你引起的火烧厝，这嘛差不多占差不多三成，所以这个几率真的也是很高诶，很恐怖。啊，就是惊伊讲哦，有当下你咧煮物件，袂使讲拢老大人，有当下咱
0: 少年买哦，
1: 少年买袂起，真正咱来改，改迄个计时器，然后改在身上。
0: 真正，咱即摆发明来看来拍计时器
1: 哦。啊，嘛变啦，手机啊，改用个计时啊，
0: 对，计时。
1: 那闹钟啊，
0: 对，
1: 手机啊，用咱少年的要用闹钟，手机
0: 啊，叫会响。
1: 做到没有？可能要真正有迄个计时器，你就甲饲落去，看要你要滚偌久，时间甲饲落去了后。
0: 无你就去买迄个定时的那个啦，瓦斯炉啦。
1: 哎，也好，定时的瓦斯炉。
0: 定时的瓦斯炉啦。
1: 定时瓦斯炉是怎样？
0: 哎，无啦，开落去，我这差不多要滚半点钟，然后30分钟也几分钟就得甲离落去。
1: 够
0: 够。搞这样。
1: 有一种，它那个好像它会自动侦测。就是你若空烧的时阵，当然它自己就会断掉了。
0: 无啦，空我知影啊，空烧就较严重去啊，免啦。咱若一小个半个小时的，一小时的，一个半小时的，会当有几条，会当有你调。
1: 我是唔知，
0: 迄是
1: 电磁炉才有。
0: 我感觉爱设计安尼。
1: 嘿，我感觉真正迄个瓦斯炉，即摆哪想哪重。
0: 真的，瓦斯炉真正最重要。
1: 因为我阿母啊嘛常常白记。
0: 对啊，你甲看伊开落去。可以去了哦，边啊啦，即马公斤的位是平，那个板面很平，很好看的一种瓦斯炉。啊，边啊啦，佫有一个帮，会当几个小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这个理论。
1: 电器的电子的那种电磁炉的那种。
0: 哎嘛，
1: 用平面的那种是这种。
0: 应该还是设计类似这个样子。
1: 哎呀，看讲瓦斯炉这种
0: 这个功能，
1: 定时的
0: 对，定时的功能。
1: 哦，啊，无当时啊，真正哦。这不是讲吼，这是输啊！就那些一失足千成千古恨呐，都不是挑工的啊！就真正向去袂去哩。
0: 啊，亲家都，那就跟那个一间厝安尼啊，就搁收起。
1: 一代啊，一世人啊拼迄间。
0: 对哇，啊你讲。对哇。一世人啊拼，规世人迄间哦，只啊间啊，迄间无去啊。
1: 嘿啊。是啊，搁烧到隔壁，搁再扛。
0: 啊，搁扛背。
1: 对不？

0: 啊，你卖贡献。啊，另外一挂修建物件，你还要重建。
1: 哦，对哇、啊哦。啊，物件拢修了了。修了了。对哇、
0: 啊。你来看，啊，所以在时阵，你来咧煮物件，哎，足犀利。啊，我阿你讲啊，你唔好想阿妹啦，我即马哪话也袂听，当时要退我给你，你唔知。啊，那拄好你拄好要控制下汤的时阵，拄好迄个时，迄个气，拄好退我去，拄好伊讲就是袂记的。所以我刚好较乖，计时器去买一辆。我感觉计时器去买一只99块
1: 啊，99块
0: 啊，真正我袂甲你骗。啊，你来讲啊，佫较无稳啊。我计时器我都起早卡，如果来客厅看电视嘛，
1: 爱加你辛苦啊。
0: 是啊，99块去买30只吧。你敢买啊？
1: 嘿，
0: 你来直直坐伫遐咧看电视，你来桌仔顶遐甲起一只。
1: 哦，你就是卖伫早卡煮嘛，你就伫客厅哦，我坐咧煮
0: 饭。早卡有一只连麦，加吸烟机袂要紧，你有计时袂要紧。有当时啊，底下计时你搁行错，我搁袂记
1: 啊
0: 嘛。
1: 对啊。
0: 你若一阵仔看电视，看到迄个计时器的时阵，啊，你就搁想着。
1: 哎。
0: 安尼较规矩啦。我跟你讲，拢总有办法啦。咱讲真个，啊，咱家己的状况，咱家己记住，有头先啊，无头先，恁家己拢知影。啊，你若讲真正三顿拢你家己咧煮的，
1: 嗯，
0: 囡仔拢无伫身躯边的，那安尼这方面你来特别注意哦，要安怎好提随时提醒。哦，你会感觉讲，哎，我都在煮物件，哦，安尼你就加买几粒嘛。真的啊，我的个性我都这样。真的，我行到倒我就看到一粒嘛。我行到倒坐那边啊，看到几粒我就想到啥，我就煮。
1: 哎，
0: 这真的啦，我骗你啦。哎、欸，那个计时器很好用的，你看所有一寡卖早点、卖餐点的一寡话无计时器。
1: 哦，对，拢爱靠，因为你咧无用，你也袂记哩。
0: 袂记啊。
1: 袂记哩，啊嘛袂记哩，讲你时间偌济。
0: 对啊。
1: 真的，都是我们以前。也是都用计时器，
0: 当然啦、啊，对不？你一头前咧卖物件是有当，后壁咧煮物件，你
1: 是
0: 要
1: 计时器，一直叫
0: 的时阵啊，物件滚啦，还是啊，确实啦，翕不够啊，
1: 对，
0: 袂使翕伤久吧，
1: 对，哎呀，
0: 紧招你去紧离掉啊，紧爱变起来，啊，提物件爱提起来嘛，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少年嘛是爱啦，
1: 嘿啦，
0: 然后计时器啦，
1: 啊，
0: 何况有年纪啊，你若讲真正拢家己俩。家己一个老大人住伫厝的，三顿拢你爱家己煮的，
1: 对，
0: 这方面爱较低的。哦，真的，我骗你哦，真的哦。无论我当时啊看了新闻啊，咧报个老大人的话，不小心引起的火灾，
1: 对啊，
0: 啊才坠毁啊，才去无一摊，
1: 对啊，做完我家己心内嘛足艰苦的呢，厝人去烧去啊，
0: 哦，唔
1: 知变啊，
0: 你怎么办？
1: 对啊，真的，
0: 你怎么办？哦，啊，所以我拢感觉哦，唔知是咱想伤多还是啥，我这拢备胎备几下粒的人哦，真正人个是备胎备几条，我是备几下粒的人，我唔知我拢想足远的。我拢也袂想，我就想啊，这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啥有无吼，啥有，啊，落去搁想较远的。啊，若真正发生什么代，咱首先得要做什么预防，我都会先去把它想到。我拢去还想到，我真的我都会想到哦。即个比如讲啊，你即马像我早起买厨师机，
1: 嗯，
0: 一台电脑，我房间一台电脑，一台厨师机，一台空气清新机，
1: 哦，
0: 对不？三个插座要插两空插头，
1: 嗯。
0: 对不？
1: 哎、欸，
0: 啊！但是我同齐就是拢差两行个俩。
1: 对、
0: 哦。哎、欸，我来差厨师机，差空气机，
1: 嗯，
0: 啊，无就差空气净化机，差电脑。我即摆天气个冷，我无咧吹冷气嘛。
1: 嗯哼。
0: 我就换厨师机，暗时咧困无咧厨师，我就抽起来。
1: 哦。
0: 差电脑佮差空气净化机两个。
1: 嘿。安尼，
0: 啊，早起爬起来要换要差厨师机个线。
1: 对、哦。
0: 抽起来要差厨师机，我就佮比较。
1: 嗯。
0: 啊，这厨师机蛮唔对。啊！这三条线来讲，这条厨师机的线那遐细条，我就想讲这条电线呢，这那遐细条，唔对啊，较粗的啊，较大条，唔较好用，还是啥？我就会去看，我就这我就会去比较，如果看到我就会想到，对不？啊，我当时无你个电器的物件，有一些厨师机，你看吹风机上，迄只电风扇加凶嘞，
1: 加凶。
0: 哎，你讲真个，迄有当时啦，厨师机插了，
1: 嗯，
0: 电风哎，吹头毛呀，吹风机又插了，哼，当时跳电嘞。
1: 哎、欸，你看电会蛮细节，
0: 细节，
1: 就是也假作挡电，
0: 假作挡电
1: 的那个热。
0: 啊，你电线啦，无够粗，
1: 对啦。
0: 哎、欸，讲真的，很容易呢，很容易就是发生意外嘞。
1: 较受影。
0: 哎、欸，所以我当时这种爱地呀，
1: 无就是一寡伤过老旧的家具、家电用品要淘汰，该淘汰爱淘汰啊。
0: 起码包含延长线，
1: 延长线，哎、欸，我也就淘，拄着阮家的冰箱去烧起来。嗯了后，
0: 延长线
1: 哦，我真足惊，延长线买足侪，拢买足粗的哦。
0: 对，啊，延长线只要我不会跟他买单一个插座，很多插座嘛，所有的插座一个插座也要一个保险丝，
1: 一个开关，一个开关，就是你要用的时阵再把这个切落去。
0: 对，
1: 真的，哦、
0: 对，你几个坑嘛，啊，几个坑，你每一个坑有一个保险师，
1: 对，
0: 保险师，
1: 对，
0: 切了。

0: 这个你插一空，这个才有过电。
1: 对。
0: 啊，其他后边插的无车，伊都袂过电。
1: 对。
0: 我现在我都买那种，你若看下四五空啊，敢那敢无保险丝的迄只，我都觉得那个都很不安全。我感觉无安全，讲真的。啊，包括你人伫厝的，哦，你人伫厝的，啊，然后咧旁出司机、旁空司机啥有诶无诶，那个都还 OK。你无人出国，啊，厨师机顶什么新闻也搁咧报厨师机，
1: 哦，
0: 人不在，啊，一直厨师好几个小时，
1: 哦、啊，
0: 可能底下去过中啊底下啥引起火灾的，也是有。
1: 对
0: 所以我讲木工人若无伫卖厨师，
1: 对、哦、就是电器用品都先关掉。
0: 对。卖厨师，
1: 因为咱无伫厝内底，咱唔知影讲，咱家己当时有当下电器的东西，哪去修怕电了，真正就歹讲。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要注意的。
0: 对，
1: 系啊。
0: 啊，所以我们才讲，然后这电路的问题吼，啊，你无想啊讲，有个人就是这换厝，换厝啦，经过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有当下人诶电线规个
1: 又贵，
0: 都开几万块，规个拢又贵。
1: 对。
0: 因为上惊就是因为老旧嘛。
1: 对啊，电线。
0: 老旧，卖讲啥，鸟气好侪无？
1: 哦。
0: 领导是不是鸟车改哦？
1: 无呢，顶盖迄不是鸟车改，迄是有无？因为
0: 用量贵多。
1: 没有，他我们是因为他就是把它用一个延长线。
0: 嗯，对啦。
1: 啊，你延长线你是不是
0: 造卡？负荷不了啦。
1: 不是，那个延长线只有插那个哦，因为伊是伊的伊的诶伊的延长线的头。
0: 嗯。
1: 就是我是另外接一个延长线，一粒头啦，
0: 欸、
1: 接一粒头，然后伊要插去。可是因为咱伫灶卡，灶卡是不是靠油？
0: 对，
1: 你靠油烟。
0: 嗯嗯。
1: 然后呢，伊就是长期有无、嗯？那个插头烧坏黏黏。
0: 啊。
1: 黏黏的，然后了后是不是有当下灰尘，长期累积，黏伫遐，黏伫遐嘛、
0: 嗯。
1: 所以因为伊有电，然后灰尘多好累积，甲多好啊。
0: 一个高度。
1: 一个高度，多对迄、那个。灰尘都要烧起来，
0: 啊！你怎么来解决？
1: 我人直接，伊就唔知哪擦，伊直接嘛甲擦，伊只迄个头直接擦伫迄个壁迄个
0: 啊。壁迄个擦座。
1: 啊不，其实迄个擦座是无咧擦别项啊。对。
0: 哎、啊，你若食真较香的物件，你就尽量爱擦。
1: 无啊，所以吼，我觉得厨房就是讲电冰箱有无？
0: 嗯。
1: 伊咧擦迄个擦座，
0: 嗯，
1: 有当下咱爱小顺一下。
0: 嗯。
1: 那真正有的灰累积了很多灰尘哦，爱、去小块特别搁甲清一下，因为阮家迄个迄个烧起嘛是这个原因，是灰尘着火，吓，很恐怖诶。
0: 阴压啦。
1: 阴压，
0: 啊，搁伫涂骹对无？
1: 没有，它在墙。
0: 啊，墙壁。
1: 诶、欸，哦。无，伊他砍，我当时跟他砍一条线，跟他一起坑平面的对。
0: 平面涂骹吧。
1: 在地上，对啊，所以灰尘是这样子落下去嘛。
0: 嗯。
1: 啊，然后一个黏黏嘛，所以累积的其实没有很多、哦，可是的躲在那里修起来、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也很可怕。
0: 没有很多，又它、啊、本身你用延长线，
1: 它有一个黏黏嘛，它是不是又有一点黏黏啊油的东西，本来比较容易助燃嘛。嗯、
0: 对。
1: 对嘛，迄、那个延长线，迄是不是都冇有？
0: 啊，你用一般，你用过经过延长线外接出来的，
1: 对，
0: 当下迄个所在因故会烧啊。
1: 对
0: 哦。哦，有所以为什么讲拿十重量的这个电器？
1: 对。
0: 电量啊，较重的人，直接就不要用延长线啊。
1: 嘿。
0: 不要用延长线，直接就是
1: 擦墙壁
0: 的那个诶电坑啦。
1: 啊壁吼，迄、那个就是讲常常咧擦掉的迄个无？
0: 嗯。
1: 有偶尔迄个插座爱清一下。
0: 哎、欸，我拢封起来呢。
1: 你拢封起来，变哪封起来？
0: 我若无用的插座，我拢封起来。
1: 不是啊，问题是因为它插在墙壁上啊。
0: 嗯。
1: 你变哪封？
0: 无啦，我若讲有，若无你用的啦，无你用的空啊，啥话话无的，我拢会甲封起来。
1: 黏起来安尼哦。
0: 黏起来。
1: 啊，阮家都拢有在用的。
0: 我
1: 是都有在用，无迄个很少没有在用的啦。
0: 嗯、我說、啊、因为灶下油个油烟较侪啦，油烟较侪啦，啊油烟油你着助燃，啊你若个营养啥货有诶，你个卫生有诶无一寡营养，
1: 对，
0: 啊你就安尼就咧倒起来就紧啦，
1: 对，
0: 哦，啊所以爱去顺顺咧，
1: 真正爱顺顺咧，我有点真正想起来嘛足惊啊，足恐怖诶咧，
0: 恐怖
1: 啊，一世人敢若即间厝啊尔。
0: 啊！你也真啊，有法度啦。
1: 买袂起啊！我著甲你讲，臭豆腐诶，
0: 系啊，
1: 我怎个专工去顺
0: 咧？啊有无？
1: 哈？
0: 我是买无。
1: 伊个爱搁咧买啦，是讲伊是讲十月份啦。啊，我是去询讲伊住伫阮家后壁倒位啦。伊咧讲阮后壁乡后壁搁起新厝啊。
0: 嘿，
1: 哎，不便宜呢，1688了。
0: 1688。
1: 哎呀，哦。
0: 袂啦，1688是我地点的关系啦。1688即马透天还好咧。
1: 哦，阿妈在家。

0: 会啦，但你有，你有法度啦。
1: 我你有法度咧，你怎有法度？你拢要讲我有法度，你拢拍一支棍给我搞。
0: 哎、欸，讲法度唔正法度，你实实。
1: 我怪我，但是我今
0: 麦，常常你看无钱，那无法度，你嘛讲有，我度，我自信。
1: 无想，
0: 人讲袂使讲无钱，无钱就
1: 是无钱。我是无讲无钱，我是讲无法度。我拢无讲无钱，我是阿讲无法度，我买一支
0: 棍。有啦有啦，过两年要换啦，吼。安尼有啦，过两年要换啦。啊啊，其实哦，其实彰化迄彰化的地方哦。我刚看一个报道，那个看不什么什么台，
1: 什么台？
0: 你在看这台？一个报全省比较没有落后的地区，
1: 中华吗？
0: 竟然有彰化，
1: 比较不落后？
0: 落后，
1: 比较落后，很落后啊！因为他从来没进步过、啊。
0: 哎、欸，对，
1: 是因为伊都无进步，
0: 对，较无进步，
1: 完全都没有在进步。
0: 云林啦，吼，也
1: 云林的。其实你说云林哦、喔。云林这一阵子就是反而他还有盖蛮多的房子，
0: 一五分多几的所在啊，但是彰化竟然也有讲到啊，讲到彰化，我就从我袂感觉惊讶，因为迄顶子阵我听你伫节目顶咧分工为什么也袂起来？
1: 哦，对对对，
0: 就是什么梯级啊、落分做
1: 那种啥物。彰化市，就是切成两半、啊欸，有铁路经过
0: 啊。那、哎、你讲的真正，哎，真的啊，
1: 因为伊安尼是不是的没有办法集中了啦、嗯，没有办法很集中，然后又过这个，那我觉得那个是地理位置被破坏了、哦，所以它就好像没有办法热闹起来、哎、啊，然后再开发，地拢无够嘛，无够大嘛、嗯嗯，所以彰化市、嗯、啊，就拢个古都，个、哦、古早厝啊嘛，无要订番啊，人口嘛其实。讲坦白的啦，暗时啊哦，去彰化市哦、喔，九点外，你就感觉敢那要拢要困去啊啦，
0: 真
1: 的啦，即马咧卖宵夜都无几打。
0: 啊，即马另外足侪人外移啦，少年的啦。
1: 少年的应该是较无伫彰化咧拍拼啊，你会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
0: 喔、
1: 我顶礼拜、经过不二街哦、喔，
0: 不二街嘿，
1: 门口没什么人排队了，
0: 真的、喔。
1: 嘿、喔，那较早吼。嘿啦，较早是到中秋节进前是拢一定拢排队排足长诶。
0: 嗯，
1: 对。
0: 安尼哦。
1: 对，门有几开，伊虽然一只桌啊冻伫遐，但是啊，搁就是一两个伫遐咧买，我看搁会当买。
0: 安尼哦。
1: 对。
0: 啊。
1: 啊，不然他平常铁门都会关下来啦。
0: 有。
1: 对啊。
0: 我是刚听到新闻咧报道讲啊，安尼怎啊讲诶名？
1: 嘿啊。
0: 伊讲没进步啦，较落后安尼。
1: 对。
0: 有竟然有彰化市。
1: 对。
0: 哦，
1: 是讲彰化市啊，彰化县。
0: 彰化，伊在讲彰化市啊。
1: 彰化市啊，对。
0: 哎呀，阿毛埔的宜兰嘛，吼、哦，是几个地方、欸，台湾的几个地方、啊。
1: 宜兰，就是哦，你会可能觉得比较淳朴的
0: 對
1: 那种乡下地方嘛。
0: 他就报有报，啊，今年我就想，哎、欸，无早起对咱来讲，彰化是。彰化市就有名呀、啊，
1: 今年嘛，彰化市就有名。
0: 对，我们以前真的，我们以前都是跑八卦山那边啊、
1: 哦。
0: 对啊，哎呀，八卦山旁边背起山那条路，哇，那条什么道？头前这条路、
1: 啊。中山路啊。
0: 对啊，这头前这么哇，这边这嘛一个闹区不是吗？
1: 哦，对，他那里就是整个彰化市区的闹区。
0: 对吗？
1: 我。不过就是第一点，路细条啦，足够塞车。
0: 阿哥
1: 讲实在，一天到晚拢咧乌路。乌未好，那也安尼。啊，你像迄个彰化市的迄个永乐街有无？
0: 嗯。
1: 进前是不是我们在讲重铺那个瓷砖对不？
0: 哎。
1: 迄嘛是瓷砖，就是迄砖啊，伊家用迄用甲布地甲真水啦。迄当初因是想要甲用哦做水，吼，伊迄个走路迄种，
0: 哦。
1: 迄个行迄个永乐街的感觉，敢那真水。
0: 嗯。
1: 啊，结果因为他重新整个把路本来是马路嘛，爱就甲乌掉的时阵，去做遐嘛停唔知。多久哦、喔？整个一做好的时阵，哇，煞无人要去。
0: 嗯，
1: 然后他办了很多的市集活动，
0: 那无人啊？
1: 没有，就是热闹不起来了啊！我觉得那个地气都跑掉了，都加上今年哦。哎，啊，那路本来的，伊是不是不容易铺那些东西，看起来算漂亮嘛？
0: 嗯，
1: 还佫创路嘛？要佫乌水管啊，创啥物仔？规个佫乌掉，佫补阿门头，啊有阿门头，啊有啊有砖啊，你看咧，看起来。做坏
0: 呀，
1: 路做坏的呀、啊，对啊，所以你看呢，
0: 应该是少年的外移的啦，很多啦，哦，
1: 嗯，
0: 我唔知啊，依照我们无发展的，其实我们就是都跑八台彰化市，
1: 啊，你看人家今麦恁
0: 那边，
1: 台中市，你看沙拉啦，
0: 沙拉一边变假死啊，
1: 把那热闹滚滚啊，
0: 变成好实在，我讲大钱讲无。我市场我那边住五十几年，才住五十几年，我住了讲，起码今年的塞车是塞啥货？ 上下班搭车，平常时车辆够够多，是什么情形？以前是安尼感觉哦，拢食好徛，拢啥？今麦是安尼搭车搭啦，啊，结果竟然拢歪的。结果甲比甲甲比甲调查起来，讲啥？杀戮啊！所以这几年呐、啊，外移进来的人口是暴增啊。
1: 哦，有可能，有可能你讲像阮这中华有无？嗯。啊，较挖沙西，吼、嗯，还是讲新港那边啊、嗯，他们也是挖海边啊嘛。
0: 对。
1: 那当然，如果要住的话、嗯，他可能就会往台中发展啦、啊。可能就去恁沙拉那边啊，龙井那边买厝，嘛、嗯、是有可能买。
0: 交通够方便啊。
1: 对，交通方便，过来价钱差不多。嗯、
0: 哦，对 对。
1: 那我买在彰化县，哎，啊，台中，台中恁那算台中市，
0: 海洋市，哎。
1: 对吧？台中市是不是都差？有感觉有差。
0: 哇！啊，你的几平？你1600几吧？
1: 1688一波。
0: 地平。
1: 看起来敢有二，差不多到二十平。
0: 那有可能无二十平？
1: 差不多二十平吧。即卖拢，即卖厝拢嘛安尼。即卖厝拢嘛安尼，你得要起偌大？
0: 啊，你这条来山那边
1: 啊？啊，对啊，你就是，我就讲，你若平平平安平安尼，是不是得去山那
0: 边？
1: 真的啦。其实我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刷，有时候看那个脸书在卖房子的有没有？嗯哦，人迄位台中的厝啊，水、嗯，
0: 对，
1: 就伊二手，伊就是讲要卖掉嘛，有人大过，啊，人内底嘛整理个足水啊，就是又要再卖掉的时候，
0: 都会看那个啊，
1: 对，你其实价钱，
0: 对，
1: 不会没有比不会比彰化贵呢，
0: 嗯，不会，
1: 啊，安尼你感觉你要住彰化是要去住遐、哦，对不对？
0: 是哦。哦、我唔知讲即、這个即买厝哦，一世人嘅工课哦。
1: 对啊。
0: 一世人我知先，然后再加买一间就真厉害啊，你如果买好对不？啊，所以要慎选，真的要慎选哦。啊，所以没有办法啦。哦，啊，这这这，今麦都个厝的什么拢啊，什么拢贵，咱们敢厝啦，食的什么嘛拢贵啦。哦，啊，就大概就是，今麦少年要付一间啊厝，真是真难啦。啊，少年呢，那唔够甲唔但厝会罔顾啊。哦，讲真的，咱就家己要出去。也不太好简单，真的也不太简单，小厝而已，如果说在外面要拼一间厝，有啦，现在就感觉高科技那些有啦，现在我们三路现在不会落，就感觉这边只有台积电，只有说这边说二厂要起来，要应征2000多人，这些工程师，
1: 在你们那
0: 里，欠这些人在我们那里，
1: 不
0: 怪我们那厝都不会落，
1: 不怪啦，不怪，不怪你那边上班的人口数当然会增加嘛，你跟他上班2000多
0: 的，啊，因有当时啊，因就归去家己有钱了，就
1: 归去
0: 底下买厝啊。啊，因迄个在买厝较紧啊，因在买厝较紧啊。
1: 对
0: 啦。对无，因一个月几落挂百万，你
1: 赚
0: 较紧啊。
1: 对啦。
0: 啊，咱在想讲要来买一间厝，要直等，等看伊会落袂，看伊会落袂。
1: 安尼，你可能真
0: 歹蛋。真命啊！啊，你讲啊，对，即个台积电要害死。你就想，啊，即个公司大部分拿来一家公积金，然后你啊有一定一家有的买厝，个一定就是大部分都会比较会考虑买房子啊。
1: 对啦，
0: 啊，所以
1: 因为的长期底下上班嘛，就会在附近买个房子。
0: 对哇、啊，
1: 你无经济无定了，传播传来对台积电的
0: 对啊
1: 东叔嘛，
0: 对啊，
1: 拢住伫遐
0: 啊。以前就在那边啦，啊，无现在讲，我了咧起厝，大家拢标榜台积电，那啥话拢讲以台积电开头。
1: 哦，是安尼哦，
0: 所以很恐怖了。你看明年哦、喔，每个月。申请要应征2500哦，人哎，你得甲看哦，所以啊2500的人，那总共那2500的人有机会要一只买公积金的，啊准备2500外斤厝，你知人要买呢？哦，哎、哦欸，你买公司一半无？
1: 对，
0: 一半你买1000多斤，啊你看看、哦、啊你买那便宜，
1: 对，
0: 无多哦。OK 啦，好啦，时间的关系，咱讲一下咱个健康个咧。好、哦，来来来，42岁这个老母啊，哦，42岁呢，才少年哦。
1: 哎呀，
0: 42岁，
1: 即马阁算长用个呀。
0: 减咱10岁咧，你来看。哦，来来来，这个老龄啊，老个这个年龄啊，竟然60岁。
1: 哎呦。
0: 来，这个有名这个医生讲啊，风湿地啊，哦，这个旧老个这个菜单啊，来曝光。你的大脑几岁咧？啊，来，大脑是人体总司令。哦，有足侪人啊，以为啊，这个记忆衰退啊，是老化的必然啦、啊，哎，你拢会啦，对吧？但是真辛苦啊，这个医生啊，洋葱菜啊，我你讲啥哦？就这人以为这个记忆衰退是老化的必然，
1: 对，
0: 我不相信。这我觉得我不相信。
1: 哎，安娜讲，
0: 人爱为会搞啥话？弟弟也话好。
1: 哦，哎，较想影。你甲像迟志杰迄就好啊，你看伊闹。
0: 啊，你看我那无弟弟话好嘞。
1: 我真的哦。对啊，所以真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真的哎，这个你讲你安尼讲，我嘛是，
0: 真正我不跟你骗咯，
1: 真正有人记得有够好。
0: 网络一个97岁的这个，
1: 嘿，
0: 那什么阿妈，
1: 嘿，
0: 哦，现在还是网红哦， 哦，97岁哦，今早啊，今早阿妈，嘿，今早阿妈，

0: 哎，九十七岁，
1: 他做什么？
0: 九十七岁，
1: 他做什么事？
0: 他没有，他就是往一，他就是、他是一直买起诶直播哦，诶，你在写书，那我当时要个访问给他冲上哦，啊，他还会唱一些日文歌曲哦，啊，你立马加高讲哦，啊，也讲一寡笑亏哦，你看那笑亏诶这个小故事，哎呦，嘿，哦、啊，现在变成很红哦，我蛮唔知道，我是听电台，因为我都会听电台，听电台啊听哪里讲啊，你咪叫搜寻哦，又讲几个故事，万一。都蛮好笑的啊！我讲哎，今早嘛，好像我是什么时今早嘛？嘿，伊就讲啊，你家己去甲找迄个啥吼，迄个 YouTube 啊，你家己去找，我就甲拍今早嘛，啊，真正走出来，有这个人呢，我十七岁记忆也偌好呢，啊，搁咧唱歌，囡仔时阵的日语歌。哦，哎，啊，当然哦，哦，啊，日语讲甲下下叫。哦，嘿，啊，记忆也有够好诶，还非常非常的好，啊，你去看，对不？所以唔是讲食了脑就一定会退化咧，阿妈。哦，所以恁爱记吼，但是这个精神科医生有讲到哦，生活这个习惯啊，才是关键。你看看，如果恁啊常常熬夜，哦，爱食甜，
1: 对，
0: 小心你大脑啊正在这个提早退休啦。
1: 对，
0: 你来看，透过你简单的测验啊，啊，甲正确的这个保养啊，大脑其实啦会当逆龄，哎呦，会当你愈来愈少年。来五题的自测，家己测你家己哦，你的大脑是否正在早睡？哦。想要退休啊？好来，想要知影大脑有是不是有过劳，还是退化呢？来，这个医生提供五个快问快答。
1: 对，
0: 哦，请检视以下的状况。
1: 对，
0: 来，找物件。来，这个手机，手机常常找不到吗？好来，这个专注力，过来讲，一共这个专注力哦。
1: 对
0: 哦，来，看册啊，看影片，超过十五分就分心吗？就分心了。我就专注一直在看。
1: 啊、我现在哇，看那大陆干片，我就做专心。
0: 就是你吼，
1: 做专心的，今天就专心。
0: 我想要干嘛？
1: 这样。不是，你刚才红领说，为什么叫大陆干片？
0: 哎、欸，我哎、欸，对对对，为什么？
1: 因为你那看那干胶啊。
0: 哦。
1: 对，就是你吼过来啊，各个 N 赶快的剧情嘛，你就会很想骂他嘛。然后呢，可是你又很想看。
0: 对。
1: 啊，就很奇怪，人很奇怪啊，所以就很叫他干。
0: 所以你老在那找物件吼，锁匙、手机啊，在那咧找无的。好来，第二点，专注力，看册、看影片超过十五分就分心的。好来，过来记忆力，吼，记得啊，昨暗时食什么无？哦，你记得条。
1: 昨暗，昨暗食什么？
0: 对。
1: 哎，我想起来啊。我有记得，我有记得，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我今麦在龙埔吃，
1: 你吃？啊，你还啊你？你不咧吃啊？
0: 我拢吃菜了。哦，吃菜啊，有，昨吃一条鸡卷，哦，鸡卷，然后吃荷包蛋，哦，哎，啊，一撮个橄榄，安尼，哦，哎，昨天晚餐是这样而已。对对对，来，过来，情绪控制啊，
1: 对，
0: 容易啊，因为别人一句话啊。哦，就起性地起来，就惹毛了，
1: 对，
0: 情绪就失控了。哦，来，过来，第五。计算力，三十七呀，哦，乘以四，要用计算机呀、啊、才算得出来啊！你要喂，
1: 一四八啦，
0: 哦，一四八，你还好啦，
1: 还好
0: 啦，哦，啊，你仔细回
1: 看，不光他们了哦，很多人要用计算机，很多人因为他不用脑，就只笑人的呀。
0: 你讲的不用脑的，真的
1: 啊，
0: 我跟你讲，
1: 对啊，
0: 去买一个便当，去买一个物件，
1: 对哦。
0: 便当一个就百五块，一个百四十五，还是百二，哦，人摕两百块而已哦。少年的咯，迄只二十几岁啊，伊嘛就要讲二只计算机。
1: 对，
0: 我是讲出气的，你知无？如果我是讲，啊，你是讲真的，你是惊唔对，赚唔对钱，还是你平常去用脑？你今日个你找个计算机个，你填一个，你公斤个，会使去做办工课呢？嘿，啊，我万免阁等啊久呢。你知道吗？
1: 没有，有的人算不出来。
0: 对，
1: 是很多人算不出来。
0: 哦，这个
1: 是
0: 这个
1: 是真的，这个是本来好像在台湾里面就很多人对算术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的那么没没点在省。
0: 那是一个习惯，
1: 心算就没有那么快。
0: 阿爸平大算一个习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
1: 对。
0: 哦，所以在警讯啦，如果你以上五个题目，你的答案超过三项，哦，是 OK， 哦。哦，是 OK 哦，
1: 就是讲你这三项拢有丢，
0: 拢有丢的哦。哦，请注意，你的大脑可能已经提早老化掉了。哎呦，
1: 哎，我感觉你较巧啊，你即马计较巧啊，你有逆龄啊啦。
0: 我逆龄对不？
1: 嘿啦，你有逆回来了哦。
0: 哇，你回来，你没得来，你没得，没敢，等下要给逆出去，等下你弄出去，你马上给逆回来几遍了，对不？哦，来真实的案例啦，吼，这个六十八岁亲像五十岁，四十二岁亲像六十岁，哦，你看看，哦，人一个是逆龄，啊，一个是逆进来，啊，一个

0: 行李出去的，你看看，这个医生啊，进一步举例吼，这名这个68岁这个退休的这个工程师啊，这个王波波，坚持终身学习，
1: 对
0: 哦，啊玩这个速读，
1: 对，
0: 行棋，哦，佮驾驶那数学，
1: 对，
0: 大脑啊测出的年龄既然只有50岁，
1: 哦，
0: 相当年轻灵活。那反观有一个42岁这个职场妈妈林小姐，哦，你是真无用，暗时啊却习惯。报复性的熬夜
1: 哦，
0: 为了上班上几天，
1: 对啊，
0: 下班不敢困
1: 啊，真侪拢安尼，
0: 目睭若开个八点，伊还
1: 上班啊，对，
0: 主要不敢困，
1: 是的，
0: 真的，咱以前咧食头路嘛呢，
1: 对，我知我知，
0: 以前食头路，
1: 咱即马加减买安尼
0: 啊，对，嘿，你唔爱讲出来，我张家念念，即个华手机，即个动两三天，结果怎嘛是安尼，哦，即个华手机啊，追剧嘛，哦，长时间困眠不足，导致伊啊脑雾严重，
1: 哦，
0: 即个金属啊不清爽。大脑测试的年龄既然啊，低不到十五岁啊！你看看，这证明啊，这大脑如果保养良好，你就会逆龄。哦，啊那保养歹，讲真的，哦，你来一个坏习惯，啊，你就加速老化。医生形容啊，大脑必须就亲像这个分工精细的超级团队，因为下达指令嘛，我不冲上，我冲上，我冲不上，我兄弟，我当然不冲上，我当然不冲上。哎，一直先下达指令，你就去做嘛，对不？各国际的博文啊，各司其职啊。哦，来，例如啊，前额叶啊，辅助这个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1: 对
0: 哦。哦，啊，这个顶叶啊，则掌管空间感。
1: 嗯。
0: 哦，两侧的啊，这个颞叶啊，影响语言的能力，哦、一个听觉的体验。哦。嗯、而后脑勺啊，哦，这个枕叶啊，哦，则是最重要的视觉中心呐、啊。哦，所以你讲头前啊，不要听我听话，
1: 拢有啦。
0: 我这个脑真重要哦。
1: 要
0: 哦，你讲安尼呢，后边当吸收雷达啊，这下无吸收哦，都吸收啦。哦，所以你看，所以别小看呐、啊，这个负责平衡的小脑，你没小看这个小脑哦，小看这个小脑哦。近几年啊，研究发现呐、啊，伊啊。与这个认知的这个金属啊息息相关哦，以至于这个大脑深处还藏着掌管列金属边缘系统，你来看哦，以及辅助啊整合认知个金属的这个，我有点看无，走，老师给到吼，你的滑鼠
1: 带回，
0: 哎，扣带回吼，老师。哎，那对啦，我想起我那记咧，看无扣带回吼。若此处啊，这个运作那未顺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强迫症，哦，强迫症般的鬼打墙状况。
1: 对，
0: 你看看哦。而这个脑岛啊，哦，脑者则这个侧向个总站嘛，那脑嘛，那个起的中站，辅助统合所有的讯息，哦，做最为人熟悉的这个海马回。哦，一是第一当电话线的中枢，一定要好好啊保护。而这个杏仁核啊，经过杏仁核，哦，杏仁跟核桃哟，啊不错吃。杏仁核则被称为啊这个危险的中枢啦。哦，一旦啊面对天灾人祸啊，也是讲紧急的这个状况啊，伊就亲像这个红绿灯哦，红灯、青灯哦，而这个红灯赶快发出了警报。
1: 哦，
0: 这个医生伊强调啊。这整个这个团队啊，必须要紧密的合作
1: 哦，
0: 才会当让你的身心啊维持在上好的这个状态啦
1: 哦。
0: 啊，这个医生有就伊甲人讲，那么过这个闹的菜单啊，
1: 哦
0: 来早餐啊，
1: 对，
0: 是金
1: 金哦，
0: 冥想是宝，
1: 对，
0: 心冥想是宝，哦来想要大脑啊变少年，
1: 对，
0: 医生公开家己保养的这个秘诀来。规律的作息，暗时啊11点困，
1: 在
0: 那么进行困，哦，早起时啊5点起
1: 身。我这医生才早起来呢，
0: 嗯，
1: 困6点钟
0: 啊，对，对，对，你看是无啦，6点，哎，对，才
1: 6个小时而已，
0: 哦，晚上11点，应该说11点前啦，哦，
1: 他11点，
0: 你11点睡，哦，按你6点钟啊，如果真是深层睡眠的话，那6个小时够了，
1: 够了，
0: 哦，来，过来有氧的运动，晨间呐超慢跑6000步。哦，超慢跑哦，运动了后补充200斤，
1: 对，
0: 啊，搁啉水的这个方式啊，这个体重啊乘以30cc，
1: 对，
0: 哦，来是每天啊基本的喝水量哦，饮食原则啊，早餐是金，啊那中餐是银啊，暗顿是铜啊，
1: 哦、嗯，
0: 所以早餐爱吃的最好，
1: 对，哦，
0: 推荐啊，哦的食掉啊，哦的蔬饮食啊，吼，或者是讲地中海饮食哦，多吃这个深海鱼油哦，还是讲这个青菜水果哦，以及适量的淀粉哦。以此外，这个医生啊建议每天找时间啊做这个正念的冥想，来冥想，
1: 对哦。
0: 研究证实啊，吃呀放松啊，并训练的这个额叶哦，睡前啊写这个快乐的日记。哦，也像是感恩的日记啊，哦，会当助于啊，你分泌啊这个血清素，减少焦虑，一笔改善这个困眠。过来小心啊，这样习惯了是恐怖这个大脑杀手。哦，来除了保养啊，应该啊避免伤害你脑的地雷。医生一列出啊，大脑啊最怕的坏习惯，怎么讲？大脑最怕的坏习惯哦，来熬夜。昆明是大脑的排毒啊，与这个分泌啊、生长激素啊，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哦。你甲看暗时啊，十一点到早起六点，熬夜啊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哦。你这段时间哪能无咧困，拢熬夜啊？哦，会增加失智的风险。过来食伤低，精制糖啊会导致你大脑发炎，影响功能。安尼坐唔叮当诶，脑诶部位呢，这个血流啊会下降哦。营养啊，供给不足哦，功能逐年退化啊，压力过大的慢性压力也分泌可体松哦，供给力海马回，导致记忆力下降，所以压力放个轻松的哦。来，过来负面的思考，悲观会抑制你多巴胺以及血清素的分泌，影响你身心健康。来，啊，过来欠缺的社交的人，孤单啊，真恐怖。缺乏互动啊，会让你的精神跟脑力啊同步退化，沉迷这个三 C 电脑啦，哦啊，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长期间滑手机哦，只是训练你的手指头啦，哦，其他的脑区啊，拢在退步哦，而且还伤力哦，伤目睭有影哦，够伤的哦，还伤身体。来，多功的处理研究发现，人啊，这个人脑啊，最多同时做两件事情，过多的这个过多的功啊，反而降低效率与这个合适的功能哦，所以红弟弟、红师弟啊，不是靠这个补品，而是靠每天训练你的大脑。大脑啊，不想得到失智症，就要适当的训练。医生强调，掌握能睡、能吃、能动、能笑四大关键哦，你是一定要有中度的有氧运动哦，如慢跑、快走、骑脚踏车。游泳、打球，还是讲跳舞，把时间管理做好。不过啊，哦，这个不过度的去运动这些啦，过冬去做这些工作，就能让这个大脑啊更年轻、更有力哦。为今天开始你的护脑计划，就是动哦。那个朋友就当哎，睡眠很重要，跟你讲，睡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OK， 好了，时间的关系，
1: 你就能秀的
0: 好，领能秀，好来 ，OK， 来，听歌来，谢谢。
2: 哎呦，这首歌曲《路边的小野花》，谢谢春菊姐、守春姐、玉兰姐、素贞姐、桂霞姐。

谢谢英梅姐、碧霜姐、秋梅姐、秋兰姐、怡华姐、方玉姐、薛棠妈妈、阿秋季瑶秀的李婆阿仙、姐奈妈妈、美春姐、风鸣大哥、淑慧姐、丽霞姐、丽芳姐、素芳姐、美姿姐。

0: 解崩明大哥、正黄立方、解龙根大哥、大嫂、秋梅姐、师母大哥、仙女姐、五外妈妈、谢谢玉昌妈妈。
1: 来，金珠姐，你欢喜就好。来，谢谢，来，感谢生涯，谢谢你，感谢碧松姐，谢谢你，美玲姐，感谢你，好，我们的秀儿姐，感谢你，梅花姐，谢谢，玉慧姐，感谢你。

0: 谢谢一下妈妈，谢谢简奈妈妈，谢谢你毕双杰，谢谢你玉昌妈妈，谢谢玉慧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爱妈妈，谢谢你嘞十四妈妈，谢谢你，感谢秋刀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你素贞姐，谢谢
1: 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有时啊，真情，有时情。

谢谢旭妹姐，感谢你，昌达大哥，谢谢玉桂姐，谢谢你哦。来，金华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瑞华姐，谢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姐，谢谢你，风鸣大哥大嫂，谢谢。

杨慧姐刚小李山西大哥大嫂花地丢后方姐谢谢你手中姐谢谢花地丢后国生大哥大嫂谢谢花一丢后十位姐感谢你花一丢后来花姐妈妈谢谢你感谢叔叔这样谢谢不然就拍摄哦

0: 好了，谢谢，
1: 好，谢谢，
0: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唱两首，因为过来要你练脑，要严谨。
1: 对啊，这足重要的，
0: 足重要。
1: 我感觉练脑比什么更加重要。
0: 更加重要，
1: 嘿。
0: OK， 来，第一部甲谱出来。
1: 我嘛未看过，
0: 你嘛未看过？
1: 不，未记得啊。

0: 你看
1: ，
2: 妈妈拢
1: 在
2: 头前。
1: 来，陈
2: 师妈妈，
1: 来，
2: 好，
3: 早安
2: ，
3: 来呀，
2: 来，
3: 桥东有一家丁家，桥西也有一家丁家。有一天，桥东丁家说桥西丁家的冬瓜好，桥西丁家说桥东丁家的西瓜好。不知是桥东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西丁家的冬瓜好？
2: 哦，厉害啦！
1: 你够厉害啦！
2: 够厉害，
1: 厉害啦！嘿啦，哦，你去看，这敢要老公？
3: 大家拢进步足多啦。
1: 我一只主持到80岁，讲爸妈好，你去看，你莫我认老公去啊，你嘛。
3: 我一路七贤路到半路啊，七贤五路啊。
2: 哦，你别
1: 什么七贤五路，什么意思？
3: 74、75岁啊！
2: 啊没有，哎呀，
3: 高雄不是有10条路吗？一心二圣三多，4回5湖，六合七贤，
2: 你真正完全免烦恼啦！
3: 啊，当七贤五路了。
1: 哦，你看，
2: 你看伊迄个成功的状况啊，差不多差到30、40岁的感觉。
3: 哦，没有啦，没有啦，哦，你嘴巴很甜呐。
2: 没有没有，我刚才听你讲话，迄个闹迄个尴尬，真正差不多真的很厉害。
3: 哎，五年的陪伴，我累到了。
4: 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西丁家的冬瓜好？
1: 进步哦！
2: 瑞花姐，我那进步有
4: 进步哦，
2: 姐姐越来越厉害了哦。
4: 天哪，爱人闹啦，对了，那闹爱人啦。
2: 你感觉不？
1: 你感觉进步
4: 啊？我感觉有感觉啊。
2: 有哦，
1: 你
2: 个
1: 看，
4: 嘿啊，
2: 哦，虽然只能跳半
4: 下子啊，
1: 哦，真的，哦，进步真多，
2: 真的哦，
1: 哦，真好，真好，
4: 嘿，还好啦，我的脑力还好啦。
1: 哦，
4: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来，这位是那个黄远妈妈哟。
2: 黄远妈妈你好。
1: 哎，妈妈来。
2: 哎，妈妈。
5: 哎，我来阿子君你好。
2: 我不是子君嘞，我是阿晶啊啦。
5: 阿晶啊啦，我讲唔对啦。
2: 哎呦，我惊一个。阿晶啊啦。
5: 十岁也讲唔对。
2: 安尼吼，我紧啦，我紧，好来来，妈妈来念念一个来。
5: 念啥？
1: 啊，
2: 你唔是要念这吗？
1: 我即马在念这呢，在闹的呢。
5: 我甲你讲，我电话伫房间。我是客厅，我听恁在讲，我是伫客厅里边，我进来里面先倒一下。
2: 好呢，
5: 啊，太衰啦！
6: 有一家丁家，桥西也有一家丁家。有一天，桥东丁家说桥西丁家的冬瓜好，桥西丁家说桥东的丁家西瓜好，不知是桥东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西丁家的冬瓜好。
1: 你真的很厉害呢，你也不会老公的啦，
2: 你不可能啦，
1: 这个老公给你也不会老公。
6: 我老伯不栽培我，老伯说我念大学是别人家的媳妇没有用。
2: 没啦，你自己栽培自己的。
6: 所以我没念啥书啦，不是就是嘴巴很会骂我老王。
1: 好啦，你有一点给你骂好
6: 啦。谢谢你们，平安快乐。
1: 拜拜，最后一个来唱打大哥来。好了，进来来。
2: 来哦。
7: 哎，
2: 你好，
7: 来。中秋节快乐。
1: 哦，中秋节快乐。
2: 好，来，你进来念哦。
1: 来，进来来。
7: 进一下。
1: 来念来。
7: 台东有一个，有一家丁家。啊，桥西也有一家丁家。有一天，桥东丁家说桥西丁家的冬瓜好，桥西丁家说桥东丁家西瓜好，不知是桥东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 潮汐丁家的冬瓜好。
1: OK 啦，
2: 谢谢啦，谢谢啦，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妈阿祖姐啊，咱俩妈妈有看到你破声。阿爸，你要加快速度吗？
1: 对啊，可以加。
0: 来，
1: 可以加。
0: 我们就跑快一点。
1: 对啊，因为这种是慢慢拉的。
0: 没有。
1: 可以。

0: 可以收掉啊，下一首可以啊，我们两趴就好了。哎，
1: 对啊，对啊，换下一首。
0: 哎呀，下一首啊，因为那个动作有做到，就好啊。来，扩胸，扩胸。
1: 好，来。
0: 我看这个扩胸嘛，最重要。无你来五十斤哦。

0: 谢谢
1: 谢谢。
2: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哦。好，运动对啊，好，来来来来，好，那我练对啊啦，哈。哦。哦，让希望讲，就像迄个单元，能够再吸引更多的那些那许多哈，卡起来啦。
1: 对啦。
2: 哦，还是讲尽量啊，你两百两过，背起来，我嘛两好两歹都袂要紧。哦。但是你有练到进步。
1: 你刚听因咧练，你就感觉讲，
2: 有进步。进步诶。
1: 有在进步啊。真的。真的啦。
2: 进步诶，又赞。哦，你无看小小的一个动作。
1: 对。
2: 练一下吼，这样子，无你咁技术，八练。你冇跟他细细念，
1: 可能伫厝，
2: 家己念。哈哈，你伫厝都冇好白念，
1: 冇啦，伊伫厝诶，无诶人可能伫厝家己念嘛。
2: 对，
1: 爱说卡起来啦。
2: 对，啊来当
1: 卡起来就好啦。好，
3: 来唱一首《梦醒时分》。惠梅姐、进法大哥、李董妈妈、秀芝姐、美霞姐、美英姐、惠梅姐、秋桃妈妈、玉昌妈妈、樱花姐、林云姐、秋玲姐、静君姐、秋兰姐。怡华姐、秀芝姐、登山大哥、美丽姐、新福大哥、大嫂、凤梅姐、含笑妈妈。

谢谢蔡小姐、翁哥、方玉杰、易霞姐、国生大哥、进法大哥、玉如姐、碧云姐、谢妈妈、惠梅姐、敏华姐、秋桃妈妈、月鹤姐、惠梅姐、进法大哥、玉妹姐、静义大哥、瑞华姐、玉兰姐、怡华姐、含笑妈妈、秉瑶大哥、大嫂、林雪妈妈、玉超妈妈、素珠姐、木通大哥。来，继续想要一首歌叫《三星酒》。谢谢瑞山大哥、瑞龙大哥、惠梅姐、阿秋季啊、秋兰姐、阿田姐、曹元大哥、泽敏大哥、文斌大哥、辛苦大哥、大嫂、文章大哥、李云姐、翁哥、张达弟弟、哥哥，我们这边叫你弟弟，也要叫哥哥较好啦。英姐大哥、樱花姐。

哥、苏鲁姐、秋桃妈妈、敏华姐、江水大哥、小伟哥、玉慧姐、玉超妈妈、泽敏大哥、玉英姐、文斌大哥、韩笑妈妈、美云姐、玉超妈妈、樱花姐、玉慧姐、素英姐、怡华姐、文章大哥、阿秋季啊、秋桃姐、素英姐、秉瑶大哥、大嫂、美慧姐、秀燕姐。

0: 正东大哥、金雄爸爸、古爸爸、古妈妈、秀爱姐、静芳姐、乔佑姐、文采大哥、武龙大哥、国森大哥、怡莹姐、美莹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欢迎厂商代表阿顺。
3: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袂赢。
4: 大包细包，
3: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1: 买
3: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袂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4: 对啊，
3: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4: 轻松买手拉车，
3: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好，这样拍，
4: 这样拍吼，
3: 可以用拉的，
4: 拉的哦，
3: 也可以用提的哦。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4: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3: 对哦，刚现在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1: 哎呦哎呦，
4: 可怜哦。
3: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4: 哦，来来表演一下，来
3: 大西瓜。
1: 哦，这西瓜你若去买，你就无可能赶转来，好不好？
3: 轻轻松松，
4: 看大白菜给他了。
3: 大白菜
4: 硬的放下面，
3: 还有这个，笋子，
4: 笋子
3: 哈，多等就是。
4: 来，菜龟，
3: 菜龟，
4: 哎，莲叶，
3: 对，红萝卜，
4: 还有这个回菜，
3: 花椰菜，
4: 来来，
1: 香蕉，
4: 香蕉，
3: 香蕉，
4: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茄啊，
3: 好，
4: 这硬菜，
3: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4: 这应该要拖的吧？
3: 轻轻松松带回家。
4: 对啊，
3: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哇，
4: 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做金派没啊？
3: 哇靠哈，这是这种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的。我说你磕到一瞬就惊害，这卡会断
4: 去。对对对。
3: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4: 360度
3: 转向，
1: 所以说
3: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卡拉你嘛免惊。
4: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3: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4: 啊，我都带遐重哦。
3: 没错。
1: 哇，啊轻棒棒嘞哦。
4: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纳，你若收收了，比如讲你若出国，啊，这放个行李箱内。
3: 没错。
4: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青青菜饼，个
3: 个自己烹。
1: 对哦。这个理想。
4: 这看起来嘛做耐用的嘞。
3: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但这是耐用的这个底板，
4: 对，加强了嘛，
3: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没抓倾斜，
4: 没破皮的，
3: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4: 对呀，
3: 保冰、保温，防雨，
4: 对，然后听说哦，连防脏污都有效，
3: 对，那不是你可以问到一挂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1: 可擦可洗。
3: 没错，
4: 谁举手头枪枪啊，马赛啊，
3: 对，都精气当当啊。
4: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哈，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3: 没错，
4: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1: 对你很会买。
4: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卖铁啊，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造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和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3: 没错，
4: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救诶，
3: 对
4: 哦，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哦，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啊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3: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个店到店去取货哦，你嘛免惊有大箱细箱提袂去。包括那种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4: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3: 唔单
4: 买呢，吼，当时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时候，这物件买晒是讲非常方便。
3: 没错，
4: 但是嘛重点来吼。这好的物件，我看外口人做流行的啊。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1: 对。
4: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们贵爷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3: 对，
4: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

0: 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几卡宝子？
1: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嗯，一个只要3680块。
0: 阿你嘛无贵啊，这几卡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2: 时尚又大方。
0: 今天进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各位观众朋友，即摆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
3: 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若出去买物件，拢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干咧加几个塑胶袋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啊，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啦，即你若转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物件嘛，足方便诶。哦，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早起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搬会起去，清清个了，佮空个倒转来，佮搬会佮起去。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功能滴吼，毋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较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较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个时阵，毋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无？即摆个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个，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吼，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的呢？吼，这一卡底起来，你吼像安尼吼，一卡底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哩。有诶，早起咱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的，迄个那360度的，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也是讲啊，即条做点啊加路，你着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甲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哪买两三卡，哦，买两三卡，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吼，你买一台就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那、哦、些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呀，吼、哦，迄莫甲动弯弯，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哦，非常方便哦。尤其是伊的材质啊，吼、哦，伊的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哦、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北头啥物导游啦、番茄酱啦吼、哦，咱上界重要是咱杠无同款是即个链啦，这吼、哦、正杠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啦，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店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呢，啊、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来行哈。这三岁囡仔就我了，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即卡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来行，啊、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给恁知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耐用的，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个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都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即个这底帮一体成型的，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佫大，防水佫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哈？啊，万向轮啊，即个咱的链啊吼，像即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这偌丝滑嘞，吼、哦，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哦，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吼，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呐，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拖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才买。

0: 啦，搬物件啦，录影要放一啊点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真正方便噶吼，和你的耳朵噶搭起，啊，佮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佮有啥呢？佮有这条这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啊，是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放垃圾，佮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是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迄大台车，啊，大台车坐甲甜甜甜，啊，你搁去到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伫遐耍，咱唔免，咱去到要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车顶安尼就好啊，吼、哦，足方便的吼、哦。好，即摆来，阿顺来讲，国际统一介绍，哦，这有一个牌子伫的啦吼，你若有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仔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着，我来恭喜啊！就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用啦，我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就阿摆就包起来，就免做哈。一卡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安尼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吼，我著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吼，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甲恁结缘的哈，新卡，真干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甲我登记，了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电话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送400给你，1280块，30卡，30卡11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主文好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的，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200，两卡2100，要来关花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一卡，
0: 一卡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爱子姐，好来一卡好来，六八线来甲接者来，小朱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280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这个
3: 礼拜
0: 六，哎，要一卡好来，一卡1680，两卡2100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嘿，我
0: 得。好，来一家来，你搁等我一下，30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伯要爱一卡1680啊，阿伯就一千六百哈。碧凡姐，
5: 哎，两卡
0: 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6: 你好，
0: 哎，要一卡两卡，
6: 欢迎，
0: 哎，
6: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7: 哎，
0: 二弟姐。
7: 我一卡
0: 就好，一卡就1200啦。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予你，予你两卡2100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8: 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哈。你耳朵家搭起，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曾大哥，几卡？
9: 一卡
0: 来，我再刷一卡哈。为了我家用你好，宝英姐。
10: 多谢你好。
0: 要一卡两卡。
11: 一卡就好
0: 哦，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唔免赶，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哈，这买物件要搬双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2: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去就使哈。来啊，这美凤姐你好，
13: 没有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讨咧行啦。恁新妇倒当来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着，大家都学落啦吼。来，木香姐，
14: 拜拜。
0: 木香姐，
14: 你好。
0: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双，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15: 我
0: 要买两卡。谢谢啊，多谢你啊。你相信家用会到，我卖物件绝对买给恁啦，买了物超所值。 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佫是。

0: 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对，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要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卖阁大包小包伫遐赶。吼，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侪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白酒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个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来咧，爱子姐你好。
1: 我买两卡。
0: 好，两卡等我一下。今仔日新品上市，我卖1200，后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趁钱啊。我要卖1600，今仔日买一卡1200，买两卡2200，安怎吼？来，你来，方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脚手较紧的，即卡你一定用会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你咪等下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加你哦，你主持。
1: 好，
0: 买一卡哦。好，来，第二个，足方便的啦。这吼买鞋啊，通放几啊箱啦，买衫通放几百领，吼加衫几只，通放几百领，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细包，有一卡卖过大包细包啊哈。啊，朱姐，
2: 喂，你好。
0: 哎、欸，买一卡哦。
2: 谢谢。
0: 好，多谢你哈、啊。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这吼、哦，外口市面上你唔好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济拢是材质无好的。吼、哦，我这是只正港上好的材质的吼，陈大哥。
1: 陈大哥，
0: 好，这一卡哈，来六啊六线哈，来你好，来新厝你好。
3: 小齐你好。
0: 嘿，我来。好，来一卡来，你要等我一下哈，30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讲阿伯要爱一卡1600，阿伯就1600哈。毕凡姐，
4: 哎，两卡，
0: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这琼昭姐你好，
5: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5: 欢迎，
0: 哎，
5: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6: 哎，
0: 二弟姐，
6: 我一卡都，
0: 好，一卡都，一卡都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上给你，给你两卡2200都哈，来，英兰姐你好，
7: 哎，我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吼，你学到家，下次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8: 啊，你咧。
0: 曾大哥。
8: 七
0: 个
8: 拜六。
0: 几
8: 卡？
0: 七个拜六，七个。好，一卡来，五十三，一卡哈。为你我介绍你好，保险姐。
9: 你好，
0: 小齐
9: 你好。
0: 嘿。买一卡两卡。
9: 一卡
0: 的。好，一卡的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唔免赶，扭咧行头，大人囡仔拢听我赶哈。这买物件要搬双飞机，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赶，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0: 好，
0: 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吼，啊你家己去看，你看恁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讨咧行啦。恁媳妇倒当来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到，大家都学到啦吼。来，木香姐。
11: 拜拜。
0: 木香姐。
11: 你好。
0: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三。60元，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12: 我要买两卡，
0: 买两卡，谢谢哈、啊，多谢你哈、啊，你相信家用会到，我卖物件绝对没有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搁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哦，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卖阁大包细包伫遐赶，吼，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侪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白酒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个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最后剩六卡哈，六卡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9。最后六个，最后六个哈，六个朋友啦，个人啦，今仔定价注文也无升足济啦，阿拜就是1600哈，阿拜1600，今仔日就是1200，你今仔定价注文呢，互你开1200，剩六卡尔，0800000999，坐少拢无要紧，咱这边哦。

0: 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物件好用，啊，你若好用，甲我斗介绍。唔过你拜托一下，你若要甲朋友介绍时，你爱甲伊讲，人也唔讲你即卡买偌济，你爱讲一千六啊百，你唔好甲讲一千二啊百哦。因为阿拜我若无你卖一千二啊百，你敢讲一千二啊百，我就歹势，我就无这个介绍哈。零八零零零，你就电话紧卡就对啦哈。最后四十秒尔哈，四十秒来，来你来，玉儿姐你好。
1: 好好，
0: 玉儿姐一卡两卡。
1: 我咧一卡。
0: 好，一卡，剩七卡，剩啊，剩五卡，剩五卡来。素娟姐，你好，素娟姐。
2: 诶。
0: 买几卡？
2: 买一卡。
0: 好，一卡就好来，剩最后四卡。

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连续挂个冰团加平安。

谢亮妈妈妈、何恋大姐、洪阿姨、花城大哥、雅慈妈妈、花城大哥、阿道妈妈、林口的丽满姐、秋儿姐、彩辉阿姨、丽香妈妈。

0: 阿段妈妈、洪阿姨、立青姐、孔威同学、发展大哥、素矮妈妈、亮满妈妈、立青姐和练大姐。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秋雨小宝。
2: 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1: 哎，大家早安啊！哎，老早老早。
2: 谁出过好事？
1: 没有没有。
2: 还好，还有这么还没有太多。
1: 看今晚哦，搞
2: 对呀，
1: 搞起了魔球的刮球球。
2: 这个以前，这个这首歌的海边呢，就特别嘞哦，女生跟男生的合音其实贴的有点紧哦，所以。所以好像有点那个巧妙的感觉啊，我觉得他这首合音又跟其他的首吉他秀诶和海滨看波萨
1: 看波赶快呢哦，比较不太一样哦，所以这首歌也蛮久没唱了吼，就是冰环加冰安，所以讲咱那个人吼诶生活就是冰冰环环啊吼，就是很平凡，但是也要平安呐吼，当然是身体。要健康才能够平平安安嘛，
2: 所以那句就是平安就是福啊！
1: 啊，对对对，平安就是福，
2: 对，平安就是福啊。虽然说不一定每天都过得很快乐，不一天不一不一定每一天都有就精彩的这个哦人生啦。
1: 对对对，
2: 你有这个平平安安的在过日子，有当时啊，你才可以继续去为着这个目标跟梦想去努力。
1: 对啊对啊，吼，所以大家嘛是拢爱。平平安安较重要，
2: 哎呀，
1: 比较重要。
2: 对对
1: 对，对啊，吼，好来，今天是这个快乐星期五咯，
2: 拜个啊
1: ，Happy Friday， 今天是
2: 明天再会放假哈，
1: 系啊，哦，
2: 又礼拜一才刚放完，
1: 对，又要放假了哈，紧接着哦，礼拜就是这个那个那年国庆连假，三天啊哈，三天的国庆连假，所以这个礼拜是两天的，啊，下个礼拜是三天的哈。你再打给我那个休困吧。
2: 我当现在连耍半假，这个可能还在扛亏哦。有时候就会这个心肝啦，噗噗
1: 噗噗你
2: 噗噗的哦，丁子白都棒爽。
1: 哎呀吼，刚放完，然后再过没多久又要放假了哈。
2: 会不会过会不会来跨年会啊？那
1: 对对对，有时候这个心情吼难免会。没办法收心、
2: 哦，我做这行是还好的，因为我们
1: 一样都在收心，
2: 照起刚在行，
1: 哎呀哎呀，
2: 我赶快拜了在休困。
1: 我们是比较没有休息的。
2: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上班族，那真的有差
1: 有啊、
2: 哦。像是我前一份工作，如果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每个礼拜只有休一天，我当下真的休困休能刚，你要突然间要上班，那个感觉真的会有一种，真的会有礼拜一，
1: 不想动，
2: 真的会有那个礼拜一症候群。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哦，很不想要那个，很不想要上班的感觉。
2: 就我们这个可以避免掉这样子的
1: 感覺。哦，不乖哦，不乖都没休，
2: 除非过年啦，过年。哦，
1: 对了，过年啦，啊，过年回来，其实吼。过年放了这样子四五天其实，平常时在放假时的主工其实蛮想赶快回来上班的，哎呀吼，就是想赶快跟大家见面啊，跟大家见面，啊无好放假侪讲着，干嘛安尼干嘛做奶油诶？
2: 小顾无恭维啊，
1: 哎呀哎呀，今天真的会呢，
2: 我等下讲出来对啦，其实没有那么多话，但是因为这个我要多啊，这个翕相机咧翕。

0: 个摄影机啊，这个一 roll 上，我们这个就嘴巴就不能停下来，不然这个空气就会凝结在这边，变成这个小水珠。
1: 我那那这部其实都无虾米在讲话，都做点的哦，做按揭的
0: 哈，给 game 啦，但是对啦。就是摩克林熊刷定你们看到的明喜，
1: 对，
0: 不可能看到刷定的小宝，
1: 对，啊嘞，都是很他们没什么话聊，
0: 没什么话聊，
1: 因为一方面就是讲好家己休困一下嘛，哦，就是喉咙休息一下，哦，啊，不然人家今天这波啊，哦，你爱点恭维对不？哎，一直讲话，然后想说线下的。都会有人找你开讲啊，无吼，其实普通其他东西蛮安静。
0: 因为我最近蛮喜欢一个这个算是谐星嘛，一个艺人呐，叫做黄义翔，在里头。
1: 黄义翔，
0: 也并又是那个刷第三珠以前的封神榜那个 哦，黄义翔，他以前嘛是很搞笑啊，演那个嘎嘎嘎嘎嘎那个
1: 搞笑哎，
0: 对啊，我最近蛮喜欢看他的啦，因为我然后他刚才因太太的诶，因妈妈啦，就讲啊，他要跟妈妈说他以后的志向是想要当这个
1: 谐星嘛，
0: 就是想要当艺人，当谐星哦，做一个搞笑的，我想要带给大家欢乐。但是妈妈的话，讲出来都有干嘛讲？哎，刚刚你又很少在说话啊，所以就讲他就说他需要那个沉淀一下哦。我和林。不可能一天裡面在四點鐘都這麼亢奮這樣，
1: 對對對，
0: 所以有時候這些諧星啊，或者說藝人也好，點出來在有時候是會比較安靜的，只是說直接在台面上就会发光发热这样。
1: 对啊，
0: 我最近蛮喜欢看他，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些这个那种精神，我干嘛就配合哎。因为起码这个时代嘛是大家人手一机的时代，自媒体吼非常的发达。
1: 对，
0: 其实讲就是少年郎，好笑的也真的很多很多。好笑的就贼
1: 啊，就贼。
0: 然后他这个也算是很前辈了，因为他也是出道就贼泥啊。我还有办法放下这个身段啊，我当下也黑皮瓜。很好笑的影片，比如说这个雨中躲雨术啊，没有带伞没关系，我教你这个躲雨术哦。他就在那个他说你只要什么速度够快，你就可以躲避这个雨。当然是不可能啊，但是他就是会做出那种效果
1: 哦，这是搞笑啊，
0: 对啊，所以最近蛮喜欢看这个黄义翔，
1: 所以最近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谐星吼也是很辛苦啊，
0: 他有办法坚持下去，我再也配合，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年岁啦，超过40岁、50岁，形容就咱的客家一哥小钟嘛，
1: 对，
0: 他这个哦，真的也是年纪越大哦，撸来撸笑脸，就买就笑脸嘞，我在播用，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不忘记，这个继续搞笑，带给大家欢乐，我觉得这个精神非常的非常好啊，
1: 嘿呀，吼，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职业精神，搞笑的精神。
0: 是啊，他们这个，
1: 你来这搞笑艺人嘛，是要有这个职人精神的。
0: 对，
1: 啊，像咱嘛是爱啊，我们也是啊，吼，
0: 就是。不管你今仔日做甲几回，
1: 对，那这个就是每天吼，就是就是不间断吼，没有休息，除了礼拜六之外啊，
0: 对啊，
1: 都礼拜两个时阵，所以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有上节目。我就这么都会有临时有代志，还是讲有调班的吼，那就无一定啊，就不一定。但是平常如果没事的话，正常都是啊，正常是拢是咱两个，
0: 就要提纲来上班。
1: 对啊，吼啊！昨天我们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节目吼。
0: 看
1: 跨这个，嘿呀，周六伯乐哥要上线了呢，
0: 吼，
1: 嘿，伯乐哥干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
0: 佳慧
1: 哈，就是一起搭档这样子吼，其实因两个做过一景的，刚刚做五十赛啊，好像就认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有在那个红白的时候啊，吼，礼拜六好像那个一开始佳慧好像就会来帮忙。哦，就是来感恩道主起安尼，
0: 买来唱歌，一开始应该是来参加红白呀。
1: 对，然后后来就是，跟伯乐哥就是也觉得说，可以试看看哦，几块买，然后就有这个主持。他后来嘞，那龙哥就是想说啊，佳慧跟他没拜哦，唱歌真好听，那个谁干嘛？看起来很甜美，
0: 长得
1: 很甜美又清秀哈，大家都很喜欢
0: 哦，
1: 所以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哦，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晚上呢，晚上来保温馨呢， 那个伯乐哥跟那这个佳慧，
0: 暗时八点，
1: 嘿，对哈，就是一起来这个做那个主持哦，哈，啊，所以那暗时啊，无聊话，买当然出来暗时来看嘛，哈，那个八点的时阵哈，其实八点哈，这个时间哈，真的是说。

0: 说黄金时段真的是黄金时段啊，
1: 竞争嘛，
0: 但是竞争也很大啊，啊因为除了
1: 八点档，
0: 除了八点档以外，哦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政治，那个政治的这个论，就是在讨论的那种节目，哦，阿伯的是一挂反正做的节目，哎呀，反正有很多的节目哈，啊，所以说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竞争的、
1: 啊。对啊，这个重任、喔嗯、就交给我们的这个、嗯、那个前辈。
0: 对啊，哈，搞咱的前辈啊，哈，其实波哥也很搞笑啊，哈，嘛是真好笑啊。
1: 伊嘛是有独家我讲的啊、嗯，他也是这个精神啊，
0: 精神
1: 也是主笑脸呐，哈，也是主笑脸，
0: 搞笑精神，
1: 什么哎，对。嗯、什么新人诶、欸？什么新人王啦、
0: 啊？对，
1: 超级新人王。
0: 对，你若看熊熊进京，熊熊安尼进京的吼，你感觉无习惯啊？他还是觉得要有一个搞笑的风格比较适合他呢吼，刚刚好笑吼、
1: 啊。所以，简单啊。
0: 哎呀、啊，所以我们要多多支持那这个波乐哥跟我们的这个佳慧学妹，我们也要叫学妹了哎吼。但是他比我们大没有多少了。大一些些，
1: 佳慧，你会起码是不没有公开的，
0: 哎，完全是没有公开的。
1: 对，如果要公开的话，要由这个佳慧本人来这算命哈、啊啊，我们这边就。对啊，因为
0: 不好多说。
1: 女生的这个妮蕙我当下就是
0: 女生的年龄是秘密，
1: 对啊，体重也是秘密啦，对啊，
0: 对哈，所以别再。哎、欸，不会乱轻易的说出
1: 来。啊，我也不知道。哎、欸，公你讲，我嘛唔知呀。
0: 我嘛唔知呀，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大概才大概，
1: 笑脸了。
0: 大概大我们几岁，应该没有说到很多了。
1: 哎、欸，是有一个比我们大吗？我甚至都不确定、
0: 啊。甚至比我们小，是不是？
1: 而且我是不太确定，因为夸起来真的是有点看不太出来。
0: 今天是看不用。哦，所以这个八点的时段、嗯、大家就是播聊戏之后来看一下，然后哎，这个搞那个看波洛哥来搞笑，然后看那个佳慧来秋瓜秋后天来搞笑，这两个搭配，我觉得。也很棒啊，一个很会搞笑，
1: 以静制动，以动制静啊，
0: 对，一个很会搞笑啊，一个很会唱歌哦，
1: 某静一动啊，
0: 因为艺术不是讲两个拢袂晓唱歌，是做五行个笑，个五行个听歌呢，哦，
1: 一个好笑，一个会当接受好笑，
0: 对，哎呀，
1: 接住乐哥的这个好笑
0: 了，哎呀，对，好，所以我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哎，那里八点档哦，哎，那规工啊，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都是这个现场的，哦，都是现场直播，哦，所以恰大概。爸，
1: 一棒接着一棒啊、嗯！
0: 对，所以说，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哈，也给我支持一点哈。来，那么报新闻哦，
1: 像这新闻啊，第一季的新闻哦，真的是有这个英雄哦，这个真的算是英雄
0: 哈、
1: 哦。对，这个新闻是杜拜航空，杜拜航空从杜拜飞往这个特拉维夫的。几架机的飞行机啦，
0: 哦，
1: 在这个前天的时候，高纬沙达河，哦，发生这个一件副机长刺伤机长的事件。
0: 哎呀，
1: 这个副机师跟机师原本是两个这个会操作飞行机的能力，
0: 不得是 partner
1: 对，原本是两个伙伴嘛，应该要把这个飞行安全做得很好。嗯，但是既然会有这个副机长要把刺伤这个机长。然后就是想要做这个，这也有点像恐怖分子要劫机的这种企图了、啊。然后要让这个174人的波音737 MAX 8客机坠毁。嗯，哦，这个报道说这个飞行机一度在一分钟之内从10000公尺急降到5100公尺。哦，几分钟来对，所以他那个很可怕，那真的很可怕，不是我在这边说出来的。那个你如果坐在飞行机顶，
0: 就跟那你在坐高空弹跳赶快，
1: 那真的会像那很像急速下降，那个很像游乐园一样。
0: 哎呀，跟那云霄飞车。
1: 对，但那不是在开玩笑，那是大概174人的性命。
0: 哎呀，
1: 哦，然后这个机。那个飞机的这个尾巴、机尾的方向啊，方向舵，而且也有受损哦、嗯，可能是因为这个急速下降的关系、哎。
0: 对。
1: 但是最后呢，他们可以安全降落，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神奇，
0: 哎，
1: 这个奇迹啊。嗯。这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安全的降落呢？这个乘客啊，伊塔利说啊，这个飞机往下掉，就像很剧烈的这个乱流哦，很强烈的剧烈持续的里沙扎比尔，嗯、哦，然后这个。非常安全的专家就说，这个是在这个方向舵是在下卡港的柜顶当中来受损的、
0: 哦、
1: 然后因为这个空气的动力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他很惊讶说，哦 ，Holy God， 这个飞行机没有这个解体。
0: 哎呀，
1: 另外一个位专家说了，这个。

曾经为这个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这个调查这个空难，他表示说，以当时的下降速度，如果下降到3000公尺以下，可能就无法再把这个飞机

0: 我们就赶快赶往这个机舱门哦，机舱室来对，然后才发现说哦，这个机长被刺伤了，嗯，哦，他这个机长受伤很严重哦，听说这个手腕啊快要分离了，哎呦，哦，因此一开始很难把这个舱门打开，因为机长已经倒在这个机舱室的这个门附近，嗯，哦，那个门怕被开，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哦，副机长刺伤机长的副机长，他趴在这个驾驶座的仪表板上，哦，试图让自己的回铃机失去功能，嗯，然后赶快，然后他就赶快请其他的乘客哦，赶快来帮忙。听说好像进去了，好像有差不多三四个这个乘客啦，哦，然后先这个锁喉的方式把这个哦这个
1: 副机长
0: 赶快嘿把他拖出这个驾驶舱，然后接着返回抓住这个飞机的操控杆往后拉回，嗯，嘿，规个这个过程当中啊，短短几秒钟来安尼来发生，嗯，然后。这个是以色列的总理吗？哎，内塔尼亚胡就问说，哎，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操控杆可以往后可以这个控制这个回铃机啊？因为这个乘客啊很厉害哦，他有看过这个空中浩劫，他是一部这个 Discovery 的空难纪录片，然后所以他对这个画面跟这个过程他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印象深刻，然后他哦现在实际上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就可以很快的
1: 给你赶紧把手扭起来。
0: 哎，对对对，不然一般乘客你哪不是机长的话，你一般也什么要拉哪里，根本就不知道，
1: 根本不知道。
0: 你现在你这嘛在做的事是，你在操控174的人命呢，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乘客非常非常的勇敢，也很我很佩服他啦，嗯，他直接拯救了整台这个回铃机，但还有其他的乘客，大家互相的这个帮忙，嗯，哦，互相帮忙这样，然后后来。顺利的在诶另外诶可能在另外一个跑道这样子破这个
1: 急速下降
0: 对就安全的降落啊那，嗯嗯嗯，对成为这个规架这个回铃机的英雄
1: 哦就恐怖的嘞吼，哦，你也讲吼坐伫回铃机顶管，哎呀坐伫回铃机顶管雄雄拄着这款代志，
0: 对，
1: 我真正是吼。欸，那个人生的跑马灯都开始照出来。
0: 以前那个空难大部分东西，欸，就是这个恐怖分子啊会坐在，嗯，哦当伪装成乘客，
1: 啊，对对对对，
0: 混进这个乘客，然后他已经准备要来，可能有的是装炸弹 啊有的是会去，就像刚才也有的会进驾驶舱这种的，
1: 哦，挟持这个机长。
0: 对对对，哦，嗯，这个啊这个是副驾那个副机长，哎，欸。嗯，这个是副机长，
1: 哎，欸，副机长应该有问题，哦，
0: 这是副机长来出手的，
1: 应该不是，
0: 涉案的这个副机是听说是阿曼公民 哦，然后他沙烏地阿拉伯当局啊与这个杜拜航空尚未公开证实，哦，但是以色列的这个部长表示说他这个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啊违反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园跟以色列的航空协定，就是他原本好像没有他们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外交的关系啊，原本他应该是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没有办法飞过去那边，对对对，虽然他有这个副机长的一些驾驶照，
1: 对对对，哦，所以哦都有这款代志哦，哎，也是觉得很可怕，哦，你看不，啊，不好你家在哦这个大家哦就是同心协力把那个回铃机救起来，
0: 因为回铃机那是坠机，嘿，打给一顶温室啊，可能大家可能全应该是全，啊，全数罹难，
1: 哎呀，啊，应该是机会很渺茫啊，
0: 但是真的是死里走一回，
1: 他能从那个0.0%的那个这个趴数把它救回来，哦，真的是很不简单，哎，
0: 对啊，
1: 真不简单。哦，所以保住了这个100多个乘客的性命，哦，
0: 这真的是哦好可怕，
1: 真的是天公有保庇
0: 啦，这真的是惊死，
1: 哎，天公有保佑，哦，所以哈，哦，哎，这个这件代志呢，哈，哦，都这个报道出来，哈，大家哈，哦，真的是大家也是蛮惊讶的，哦，哎，拄着这款代志啊，那啦，哈，啊，是这个大家当然是希望坐飞机的时候不要遇到这种事情啊，对不对？啊就很有度点了，哦，所以我赶快去处理啊，好佳在。那个飞机电管够那个，
0: 大家欢迎拢就见嘞。
1: 对呀，啊，
0: 可能飞机上还有，可能也有其他的机师啊，
1: 可
0: 能有开过飞机。
1: 对，因可能想讲吼啊，反正下面嘛是死，阿无就奋力一搏吧，就是直接打起来了。
0: 从一万公尺，刚刚说来直接。 一分钟以内直接迫降、哦、直接杀、哦、
1: 那个很可怕呢，
0: 直接下降一半呢。
1: 嗯，哦，跟那类贼鱼消费车，
0: 你再过一下下，你就没救了。
1: 哎呀哎呀，就时间真的是很宝贵了。
0: 就恐怖。
1: 哎呀，后来在这个新闻来回向我大家哈，来给一下阿爸，给你今日在立刻稍微查大家的目光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十月初二，古历是八月二十二号，来冲土啊，四岁、六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喜神向东北方，财神向正北方，福神向东南方。今天有适合的是清爽、立处、开市、祈福、旧牛、纳财、立合、立冠、纳彩、救赎。技术造作栽桥，今日无适合的是开窗开井、扫松伐木、架马、上挂、起灶、采衣、造窗、筑堤。来，这是今天的农民历哦。明仔是十月初三，旧历是八月二十三号。来，冲龙三岁、六十三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明仔喜神向西北方，财神向正东方。福神向西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解毒、沐浴、祝福、破除、起灶、造窗、纳财、纳菜、救赎、动土、安葬。明仔无时候的是扫松、起灶、造器皿、穿耳洞、尖菇、经络、立挑、伐木、架马。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给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这个跳完健康操哈，那边来领队哦哈，喝开水的时间来。好，哎，喝完开水了哦，那边来点名啊，好，陈点名的时间哦。来看的，再来扣数零三三八
1: 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那边的点名哈，看大家去讲阿妹啊哈。那里美娇姐早安，
1: 早安记。
0: 哦，丽青姐，
1: 美青阿记。
0: 啊，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那个梅珍妈妈，
1: 梅珍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淑华姐，
1: 淑华姐。
0: 还有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哦，那里这个空辉同学，
1: 空辉东哦。
0: 男子美秀大姐，
1: 美秀阿记。
0: 阿个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哦，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嘿，阿个。淑萍姐早安，
1: 淑萍阿姬。
0: 何恋大姐，
1: 何恋阿姬。
0: 人五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姬。
0: 好，香山的金銮妈妈，
1: 金銮妈妈。
0: 好，淑珠妈妈，
1: 淑珠妈妈。
0: 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还有秀丹姐，
1: 秀丹阿
0: 姬。好，有人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啊，昌达大哥，
1: 昌达大哥。
0: 阿哥康盛大哥，
1: 康盛大哥。
0: 阿哥那这个玉如姐，
1: 玉如阿姬。
0: 嘿，老赞哦哈。够这个我看一下，还有谁没有点到名字哦？雾峰的林大姐，哎，老赞好，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妈妈老赞，早安哦！还有人这个康定的这个琼美大姐，
1: 琼美阿姐，
0: 老赞早安哦！月池姐早安，
1: 苏阿姐，
0: 哎，老赞哈，这个大家拢都早安，好，来继续要唱歌咯吼，来来四首歌曲哦。哦 ，B 头的苏珠妈妈可以安排一首《多情玫瑰》。
1: 过来二零的佩斯姐，喜呀。
0: 好，过来是通宵的阿菊妈妈与珍姐来说点播，喝桃不如喝味。
1: 好，过来泸州的美女妈妈帮你安排情书团。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来配着姐姐的歌曲一样。二水妈妈、雨珍姐、秋兰姐、金暖妈妈、红阿姨。

谢谢佩芝姐，水流丽中家了，谢谢美女妈妈康盛大哥，阿姨妈妈于珍姐，彩辉阿姨郭妈妈，谢谢康盛大哥，静玲姐，二林的李小姐，洪阿姨，海伦妈妈，廖妈妈妈，石美阿姨，还可以选白，阿姨妈。

金香大姐、玉华姐、康盛大哥、立青姐，还有凤顺妈妈、雅芳姐、美君妈妈、何琳大姐、公会同学，谢谢阿群妈妈、雨珍姐、阿段妈妈、洪阿姨、390好朋友秀琪姐。

0: 写喝桃不如喝味，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彩绘阿姨、雨森姐、阿菊妈妈、林广大姐、玉华姐、洪阿姨、凤英妈妈来继续安排，美女妈妈来给你安排这首《情书团》。
1: 谢谢玉华姐、凤英妈妈、阿爸妈妈、秋桃妈妈、玉茹妈妈、秋兰姐、阿菊妈妈、雨生姐、雅芳姐、洪阿姨、桂花姐、亮妈妈妈，谢谢淑华姐。

谢美女妈妈，是的，列中香楼，谢谢红衣妈妈，发尘大哥。谢谢何恋大姐，坤威同学，彩鸾妈妈，谢谢发尘大哥，立新姐，390号朋友，223号朋友。

0: 姐收治妈妈彩绘阿姨，谢谢花神大哥阿菊妈妈与真姐，感谢大家花神，谢谢大家，谢谢清香姐康神大哥。
1: 好，谢谢大家哦，连续四首歌曲来播声吼，谢谢好，来继续吼时间吼，要来播上好快节目哦吼，就是咱这个如痴如梦吼，今日介绍什么这个醒悟嘞吼，咱来收看咱的如痴如梦哦。

0: 机呀。
1: 老师，我看这个成语吼，怪怪的，这册安尼，看个足好色的啦，足好色的啦。
0: 好色啊！
1: 哦，足好色。你看，伊写过什么什么小鸟依人。哦。那我就奇怪了呢，为什么要依着鸟干嘛？
0: 我感觉你的思想有问题。
1: 安那？
0: 因为吼，你的内心是黄色，你已经足久毋捌看小鸟啊，所以你即摆听看小鸟这两字，你就一直想，规心拢在想你较早看过迄只，对不对？啊？
1: 老师，就是感觉这看起来怪怪的对啊啦，吼，真正。
2: 好，要搞舔死了。
1: 哦，你搁走去作乱哦？
2: 老白讲，我拄只个无，你敢知啊？我一个人爱掠三只鸟呢，我跟大战十几回合，才互因口吐白。
0: 鸟较大只，卖讲鸟啊。
2: 我鸟。你敢知啊？安尼才互因口吐白沫同响呢。
0: 我呢奇怪，你讲为什么怪怪？哎，掠三只鸟啊，还口吐白沫。
1: 但是伊都唔是讲三只，啊，那剩一只。
2: 另外迄两只都无小心手都骨起啊啦，一跌落去山骹咯，都无法度多啦。啊，不过我唔管啦，我总算有鸟啊啦，一只。哎呦，
0: 鸟都会飞，它会跌落去山骹。
1: 对对，为什么要家己掠鸟啊？
0: 为什么你爱掠鸟啊？
2: 拜托哎，这颗我人生中的第一只鸟呢。男人们，他们都说我小鸟依人，所以我就当作哈，哎，大家就是在暗示我欠一只鸟啊呢。非得我上厉害，就是掠鸟啊。知影嘛，所以我就是去山内领猎啊。最后，刚出这只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啊。
1: 这只不是死心塌地，这只是直接死给你看好啊。
0: 我不讲，我感觉这只小鸡姐应该拢阿做欢喜，因为规场拢在讲鸟的代志哈。你坐下，坐下。谢谢你带给小琪姐无限的想象空间啊！小琪姐超爱鸟啊！啊，来，今天甲恁讲一下啊，如果你讲了小鸟依人，这个依人呐啊，不是一个人啊，是依靠的人，依偎着别人，依偎别人哈。
1: 对，
0: 这其实形容讲哦，啊，一个看起来很娇弱可爱的样子。
1: 就是我嘛，
2: 就是我，
1: 我，
0: 都好。这是底下这个，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官员叫长孙无忌啊。这小鸟依人这属啊，是这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他以为他在讲的是一个女生，其实他不是，他在讲的是他跟褚遂良之间的一个故事，是他的大臣褚遂良。哦，
1: 查甫人跟查甫人，安尼就是激情满满。
0: 褚遂良呢，伊是这个。他在李世民呢，这个起居啦，就是等于讲，一生活起居拢是爱挖苦这褚遂良。唐太宗有一次问褚遂良说：“啊，你每天记录我的生活起居，我可以看吗？”我来看麦吧。褚遂良讲哦，起居郎的职责就如同史官一样啊，就是记录历史的人，是要来监督皇帝，自我约束。从来没有听过皇帝讲想要看伊家己的内容。唐太宗就问哦。我来做对的，你嘛给他记起来吗？褚遂良给他应讲，我的职责就是你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
2: 哦，真正有够戆的，俺都唔知啊吼，要给咱饮啊老面子啊。
0: 所以吼，尾啊唐太宗咧评论你的大臣，讲到长孙无忌的时候，你讲吼，长孙无忌善于避险，随机应变，但是打仗无，来一生文官嘛。对着这个另外一个大臣高士廉，伊讲啊，博览群书，悟性很高，临危受难不辩解，做官不拉帮结派，但是缺少直谏的勇气。甲皇帝拢讲好话，但是讲到褚遂良的时候，唐太宗有讲啊，学问进步真多，个性刚直，忠心且对我有感情，平时就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令人怜爱。
1: 哦，这愈听愈无单纯哦，查甫人讲查甫人，愈来愈温顺，愈来愈像小鸟依人。
0: 所以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当中就有记载，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兼正，既写忠诚，但是也倾覆于政，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怜爱。这句话是在讲唐太宗对褚遂良的评价。上早唐太宗用这个词是用飞鸟依人，啊，不然现在变成小鸟依人，形容对象也从。男生又把它变成女生，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怪怪的嘛。
1: 对啊，安尼你听有无啦？
2: 对我哪呢？
1: 你根本不是需要鸟啊，你是需要有鸟的人。
0: 上有鸟，
1: 就是伊有饲鸟啊。
0: 上有鸟有鸟啦，啊你有饲啊？
1: 我无饲。
2: 我知，你讲的哈，是不是渔夫？

0: 变成老鸟前辈啦。
1: 啊，对了对了，菜鸟爱去对老鸟学啦。
0: 好啦好啦，安尼我先把鸟啊抓回去喽。
2: 哦，也不会这样跳吼。
1: 36，36，36，抵抗的，无用的。

0: 哦，来，义兄的今天这个小鸟依人的故事，然后那玉线也是。也是很牺牲，
1: 信哥也是真的是豁出去了。
0: 对啊，哈，变成那个狐仙，
1: 发挥这个那个我们这个很有
0: 演艺精神。
1: 对啊，哦，厉害厉害，
0: 哎，灰熊厉害，对对对。哦，二来英雄的形象，这个如此如梦哦，哈，来来这个小鸟依人的这个成语的解说，来给小贝秋瓜哈，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唱三首歌曲哦。
1: 国妈妈，月儿像柠檬。
0: 二哥来是咖爷，灵王大姐。爱的苦酒，
1: 来社会阿爷要去考鬼，
0: 嘿，来三西瓜，继续给我们拍婆啊，谢谢。

真妈妈秀云姐，雅芳姐慧君姐素爱妈妈林二山好朋友，谢谢秋儿姐阿大妈妈，来继续安排嘎

谢谢零二三好朋友秋桃妈妈、薯萍姐、锦鱼妈妈、廖妈妈妈、丽青姐、雅子妈妈、素媛妹妹、彩慧阿姨、陈妈妈。

谢爱的苦酒，感谢大家的欢声哦。姑妈妈，谢谢慧玲妈妈、秀莲妈妈、玉超妈妈、康盛大哥、阿俊妈妈、雨珍姐、美惠阿姨来介绍来安排。家己的秀慧阿姨也是靠谱。

0: 谢六二六好朋友康爸爸、康妈妈、丽华姐、楚冰姐、燕珍姐，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哦，来继续未来这个点歌的时间哦，看咱来控诉零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下面来安排咱的点歌哦，今日点是后礼拜五唱哦，哦下个礼拜五唱哦，所以你若想要点歌哦，来电话当卡起来哦，电话可以打上线的哦，哈，咱们来接歌了哈，咱来接电话哈，咱来这个锦信妈妈你好。
3: 不是，我是昌达大哥。
1: 哦，昌达大哥，哦，跳耍跳耍吼。哎、欸，大哥，要讲什么歌啊？
3: 就是说的《谢你的软歌》。
1: 哦，《谢你的软歌》哦。
3: 对哦。
1: 好 ，OK， 安尼拜哥给你唱哦，哈。
3: 好，多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那这个是我们的康爸爸吗？
4: 康爸爸，康妈妈。
5: 哎，小宝。
1: 哎，老大。
5: 早安。
1: 哎，爸爸早安哦。
5: 哎。点一条啊，这个红昏桥。
1: 红昏桥，晓。
4: 红昏桥。
1: 好 ，OK， 安尼拜个给你唱哈。
5: 好，谢谢。
1: 啊，爸爸，谢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拜拜，拜拜，哈。那你秀莲阿妈哦。喂喂。阿嬤，
6: 阿嬤，
1: 阿嬤有在嗎？我
6: 在這裡，
7: 平安平安，
1: 祈禱你平安喔，
7: 對，
1: 好，這樣拜託給你唱喔，
7: 拜拜，
1: 好，再見喔，拜拜，拜拜，拜拜，那你這個慈智媽媽，
4: 朱迪媽媽，
8: 寶貝，我愛
1: 喲，我愛喲，早安，早安，早上，
8: 點一首合唱的，
1: 合唱的喔，
8: 温暖的刀，
1: 好，温暖的刀，好 ，OK，
8: 好，謝謝，
1: 阿拜哥唱哈，
8: 好 ，OK，
1: 好，谢谢呀，哈，拜拜，拜拜，好，再见了哈，那你贤美阿姨早安哦，
4: 阿姨，
1: 阿姨老张，
9: 两位帅哥早，
1: 早安，早安，
4: 阿姨老张，
9: 那个红豆，
1: 红豆哟，喂喂，
4: 红豆，
1: 你是讲谢宜君那一首吗？
9: 红豆，
1: 哦，谢宜君那哈，好的哈。
9: 嘿嘿，
1: 好好，安尼拜个球吼哈，
9: 谢谢
1: 哟。再见，拜拜哈，拜拜哟哈，拜拜哈。那你林广大姐，早安哦。
10: 对，两个早安。
1: 阿姐早安。
10: 特爱
1: 哦，好 ，OK OK， 好，安尼拜个球哈。
10: 谢谢哟。
1: 好，谢谢哟哈，再见。
10: 拜拜。
1: 拜拜哈，拜拜拜拜哈。奶奶最后几位啊哈，那你石刚的
4: 余志
1: 杰。
11: 那个小宝明
1: 早安，早安早安，
11: 我想点一首《爱情回来过》。
1: 哦，《爱情回来过》。
11: 哎，你们唱过一次
1: 了。哎，是国语的吗？
11: 啊。
1: 哎，这个是合唱的吗？
11: 对，好像是哦。
1: 合唱的哦。好 ，OK， 好，阿拜个曲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来，咱点歌就先到这，因为咱刷电，这个刷电比较歹势哈，无给你点着，明仔载阁继续来点歌哈。因为这个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的时间段哈，准备要进入我们这个。重要的时间，好，咱带跨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哦。来介绍这项物件，其实吼，咱这个家家户户拢用得到哦。尤其是吼，这个非常重要吼。你若选择无好的话，吼，其实吼也是会影响这个一家人的健康哦。吼，啊，如何来选择好的物件，好，咱带跨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哦。谢谢。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14: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咧，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咧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袂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咧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蓝薄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这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15: 嘿，
14: 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
15: 哇，
13: 哎，100种，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啦、酱油啦、淀粉啦， 是油脂的啦，是个丁尼的、欸。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喔嗯。啊，提来安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嗯、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2: 好、哦，
13: 阿姨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吼，妈、哦、妈、哦、你提来安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仔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喔，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喔，伊袂破。
2: 啊，神啊！
13: 袂破咩事？所以就是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15: 所在咧，
13: 哎，就厉害哦、喔，你看哦、喔，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嗯、我跟各位讲、
2: 哦，
13: 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2: 那、啊、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13: 它就瞬间消失，
2: 会化解掉。
13: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哦，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赶紧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
2: 好
13: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啊，你敢不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嗯，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有
16: 没
13: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喷一下，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搞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2: 有影才通讲嘞，你莫啥来，
13: 今天，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三。你减一件衫，烫衫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包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够吼，妈妈来无够乌，咱个用更加乌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安尼个洗了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

0: 你外靠球的投币式哎，啊，是迄传统妈妈乐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你话做
0: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开。
2: 我真正
0: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几分钟尔呢？
0: 对啊。掏钱，
1: 哎呦，
0: 和你北苍
1: 苍，
0: 后边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后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哦，
0: 其实咱较早讲真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只爱两知嘛，除了口红，啥一烫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啊个粉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讲黑是不是讲？
2: 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呢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杆给它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喷流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下沙洗袂掉啦，露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安尼，
1: 瞬间清洁剂
0: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的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手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1: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压电话起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啊？你会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胶屑啊，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都有毒性，伊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济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啊、含铝的洗衣粉呢、啊，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会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那呐，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那鼻条呢香滚滚。所以白白那舒用情舒用啊，都叫你看咱的达人的表演有无？

放进油蜡蜡，水放了清气淡淡啊。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

0: 光亮如新，啊，够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还有这哎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直接对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你啊较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五六领、七八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十二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啊，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都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起，恁有在感情伊那里外靠用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啊，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了这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芳芳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就好？0800-0019-19，哇！嘉盈安一包500，足贵个，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四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就好，一粒无甲10块啊，一粒无甲10块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安尼开袂落哦，遮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啦，一粒才8。8元，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未歹，甲留起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9，6包1000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是
0: 杰。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倩你好。嘿。来1000来，甲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1000。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啦，开1000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3: 我要一
0: 组。啊，一组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

0: 一千来七十串，阿香姐来，你阿香姐，一千哦，来等我姐，来香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等下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者，嘿阿伯哦，七十串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阿嘉，你好一只来，一张哦，我来五十二串，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一千块阿香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1: 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好，施总。我来一千块，夏姐，我接线来，你好，我家，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格来，美玲姐，你好。
2: 我要买。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里面，你好。一千块来，等我姐，等下你哈，喂，你好，来，小芝姐，你好，小芝姐。
3: 好
0: 来，一千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一千块两卖，唔敢开啦，这真正足好用啊，喂，你好，家，你好。哎，来，好，来，等我姐，来，拿洗刷来，你好，我家，彩姐。好来一组一千块尔，真正足俗的啦！你来，哎呀，这廖大哥，
4: 谢谢你，你好。
0: 一千哦，来等我一下，廖大哥，下六二六三来，一莲姐，
4: 你好。
0: 来一组来，过来细爪来，下来凡贵大哥。好，一组来六十五线的，来下姐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双宝六，宝双来一组哦，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阿改六，李星姐，来等我一下，一千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秋呀，你要。金秋呀，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为你要邓小姐六，来一千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赶快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一千块，我送你五十块的点数，你等于开九啊五尔，为你要。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姐来，我杀出，我杀出，现在我杀出来。来，你要杨慧姐，你要杨慧姐。
4: 好，
0: 又没了。一组。等等，来，一千块呢？一千块呢？一。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港吼，咱这个洗衣球吼，咱电话爱跟卡吼，咱这个是文文姐兄吼。喂，你好。
6: 哎，你家叫这只嘛洗衣球。
5: 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咱的六十四线吼，来个咱好无线。哎，阿美姐你好。阿美姐你几钟哦？
7: 对。
5: 阿给你有时间哦，你等我一下哈。好，咱这个六十五线吼，咱这个是怡贤姐兄哈。喂，怡贤姐你好。
8: 哎，你好。
5: 嘿，你还要订洗衣凝珠吗？
8: 哎，对对，
5: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不要挂哦，吼，卖挂吼，咱这个吼六十六线，吼来，爸爸妈妈吼，你来那爽吼，你个顶卡几盖，吼你再重打一次，吼咱今麦吼咱这个六效合一，吼咱这个洗衣球，吼今麦吼六包，吼六包几千块吼，咱这个是丽花姐吼。
9: 你好，
5: 哎，你好，要订洗衣球吗？
9: 哎，对
5: 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帮你约个时间哈，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六十七线哈，来，咱今嘛这来，咱一包内底有三十颗，吼，三十粒，吼，安尼总共一百八十粒，吼，一百八十颗，吼，安尼，互你扎上去。你若收到，你先掏一包来洗，互你洗看嘛。你若洗了有介意，咱才留咧，吼，我们再留下来。吼，啊，若无介意，恁电话卡断来不要紧，吼，电话打回来，我们都会帮你负责哈。那这个是秋华姐呀，吼。
8: 哎，
5: 秋华姐要订咱的洗衣凝珠吗？
8: 要几组？
5: 好，要几组洗衫吼？
8: 哎，
5: 阿拜，今个拜一给你收好不好？
8: 拜二了。
5: 啊，拜一喽。
8: 拜一了。
5: 嘿。
8: 哦。哦，
5: 拜一哈。
8: 哦。
5: 好，谢谢哦哈。拜拜拜拜，再见哈。好，再见哈。那哪那转那个订卡哈？那这个是秀燕姐哈。
10: 哎，你好。
5: 哎，你好，要订那个洗衣球哈。
10: 嘿嘿。
5: 好，阿那迄个那拜。拜一，让你收哦，哈。
10: 好好 ，OK。
5: 啊，礼拜一哈。
10: 谢谢啊。
5: 啊，谢谢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咱这吼真正是洗下做清气，而且吼，咱这个都是天然的，吼，绝对吼，无甲外口也无同款吼。咱这吼就是洗起来，吼，就是自然的那种，很像日本的那种清香味，吼。因为咱即马外口化学的洗衫嘛是真多，吼，也是很多吼。咱就你看咱新闻拢看看呢，吼，讲天然的，结果伊唔是天然的，啊，佮讲繁忙的啦，吼，咱这吼拢都说吼。这个天然结果都是假天然的哈，那这个是桂英大姐哈。
11: 哎，
5: 你好，要订咱的这个西山哈。
11: 哎，买几组？
5: 好，阿丽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那这个哈，七十线哈，七十线哈。那这个是
12: 喂，
5: 请问你好。喂，大姐你好，要订咱的西山哈。
12: 对对对。
5: 哦，要订几组哈？
12: 哎，
5: 好，
12: 这边来。
5: 哎，这个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那这个哈，五十一线哈，来刚好不急的哈。喂，康爸爸。
13: 哎，
5: 康爸爸你好。
13: 嘿，甲免提讲哦，做伊这个迄个伊爸讲哦，做下礼拜伊要给我收吼，啊，不但是阮遮哇，这修理路
5: 哦，你咧改日子吼，
13: 看是要拜三啊，拜四啦。
5: 哦，啊，你个你改拜三好不好？
13: 好好，
5: 好改礼拜三咯吼。
13: 好好，
5: 好，谢谢哈，爸爸，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 来爸爸好，咱这六包吼，安尼

一千块非常的便宜啦，吼，非常便宜吼，而且咱若摄到吼无好的物件吼，对着咱的身体吼，其实嘛会造成咱的伤害，吼，像这个三氯甲烷呐，吼，或者是荧光剂啦，吼，还有一些这个磷的部分，吼，都会造成咱身体上有中毒，或者是有这个致癌皮肤上的问题，吼，所以吼，咱一定要选择吼上好的，我们要选择天然健康的，吼，咱今嘛吼，各家大家讲一个六包吼一千块，吼六包一千块，那是要订购做文的吼，空八空空空空 Q 一九，好，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好物诶，好、哦，来要加油支持过来，来看等等的电话控诉 03379599 0423379599。

姐啊，段妈妈丽儿姐，新美阿姨丽欣姐，林王大姐，秀玉妈妈，秀香妈妈，金爱妈妈，金兰姐，丽欣姐，婷婷姐，新美阿姨，玉超妈妈，雅芳姐，何恋大姐，峰辉同学。

谢依琳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蜀珠妈妈、新美阿姨、洪胜妈妈、玉超妈妈、丽清姐、雅芳姐，谢谢美玲姐、阿段妈妈、蜀珠姐、郭妈妈。

定，让我相信，让我相信你会好好的，不必约定，不必约定，也不会忘记。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陈爸爸、秀梅姐、朱月妈妈、婷姐、女儿姐、李姐的妈妈，谢谢易婷姐、石志妈妈。来，王冰琪点刷卡为大家服务。来，香山的秀玉妈妈、西井大西杠、丽姐妈妈、玉环姐、美女妈妈、锦石妈妈。

秀鱼妈妈是的列中山了，谢谢立青吉芝芝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彩绘阿姨美玲吉秋桃妈妈依琳妈妈美女妈妈秋娥吉赵丽当歌玉超妈妈

0: 来谢谢七金大西港，感谢大家破声哦。春金妈妈、简爱阿妈、依琳妈妈、慧珍妈妈，谢谢建林大姐、玉慧姐、玉华姐、阿段妈妈来继续的安排。永和景瑜妈妈给你安排这首《命运点歌》。
1: 谢谢康爸爸、康妈妈、慧珍姐、玉超妈妈、秀香妈妈。

那集李贼的妈妈、宋小妈妈、何修小弟、阿段妈妈、金雄爸爸、碧莲姐、玉慧妈妈，谢谢江水大哥吴彦吉、玉超妈妈、秀鸾妈妈、素月妈妈。

彰化秀兰姐、慈慈妈妈、玉昌妈妈、丹琪大哥、碧华姐、丽清姐、德修小弟。缘投到什么时机？有钱的甲钱拼，看开看开的收。

0: 来，谢谢。非常路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好，我来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拍摄拍摄，好，我来继续要抽奖，好，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好，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好，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个是我们弥陀的。是不是丽香妈妈？哦，丽香妈妈，
1: 丽香妈妈，我们丢
0: 四九九四哎，吼，丽香妈妈，你丢奖啊！吼，来来来啊，丽香妈妈，你过来看电视不？吼，看到咱的电话空数里三三八
1: 八空三空
0: 三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来泡泡啊，机器来卡卡起来哈，还是讲吼，哎，卡机器。04233795959、哦、都可以哦，吼、哦，能去定位，吼、哦，弄一张卡，吼、哦，都可以打，吼、哦。来哦，丽香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吼、哦，那这个2994诶，吼，回编是2994诶，吼，来剩30秒的时间，哦，30秒的时间，哦，那丽香妈妈，吼、哦，你中奖了哦，
1: 吼，丽香
0: 姐，嘿嘿嘿，你得奖啊，吼、嗯，来哦，紧哦，卡定位哦。赶快打电话上线哦，唔再去上班啊，喂哦，阿波都刚刚无看到。
1: 我给他放下手边的工作。
0: 好像只有看到前半段有看到掌声呐，啊啊，不要刚刚无看到哈，剩十秒呢，哦，十秒哦，如果时间到的话，那我们就是视同弃权了哦，吼，哎，就是控控起哈，来三二一，停。好，阿林，那就没办法了哈，那就你没有办法
1: 哈。因为我们刚好刚刚嘛无说。
0: 嘿呀，对啊。最近都无说咧，
1: 我刚跟他说，一年刚。
0: 你们都这样子，
1: 哎呀哎呀，
0: 头前兴兴啊啊，后边拢袂记甲咱做收看，
1: 哎呦，
0: 拢无来
1: 拍拍后不理。
0: 嘿呀，拢都没有那个，都没有来领奖
1: 的吼。嘿呀，
0: 请大家来领奖啦吼，请大家来领奖吼，不然吼这样子，大家掌声这个打得这么辛苦，啊，这个拢无袂记看后边，拢无来无来领奖咧吼，真可惜。很可惜哦、喔，吼、啊，好来，那呢，要来报手机电话啊，吼，手机啊，吼，那是刚他拄啊，咱这个重要时间段，吼，咱无看到的吼，要来刷卡，要继续给咱这个招吹，要给咱支持鼓励，吼，今日几项介绍物件，非常好用，哦，非常好用，按咱的这个也算是那个门槛很低的啦，哈，如果是新朋友想要加入我们会员，想要玩我们的这个大力转盘，哦，幸运转盘。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哈，今后的机会哈，你现在也是一个算是居家使用的这个用品哦，也是很适合哈。那你手机哈，你家好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0937905 我的口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哦，爱大家，好，感谢大家。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来扫描一下，或者是加入小宝的 LINE 哈，用搜寻的也可以哦。来，个人网名起手机呀，
1: 来来来，你的定位是0919796145 0919796145九六一四五，那今仔日明，今仔日明记，爱去这个10点代班。
0: 哦，对对对，吼。
1: 如果有空的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会当去10点那边做收看。
0: 哎呦，明期来10点，搁要继续收看哦，吼，爱继续收看哦，吼，宝贝，欢迎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刚好，我跟你讲一下最严重的代志。嗯。好，你莫搁耍手机啊啦。
1: 我有在听，我有在听，你讲你的，你讲啊。
0: 我是讲，有一天，咱若老的时阵啊，如果那是我先走，你会记得要找一个老婆哦。
1: 你放心啦，我是无可能搁找老婆的啦。好，
0: 安尼你安尼若艰苦白听的时阵，是啥物人要甲你照顾啦？哦，
1: 啊你跟我结婚这侪年啊，啊你搁唔知我会找人吗？
0: 哦，你莫这样固执啦。
1: 我是小英。

0: 来，大家好，大家高声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头一首歌曲，休息呀休息。谢谢方玉姐、素娇姐、阿秋姐呀、素月姐。

信芳大哥、敏昌大哥、赖两妈妈、秀儿姐、简爱妈妈、思慕大哥、学美姐、国生大哥、金暖姐、唐瑜姐、金雄爸爸、怡珍姐、惠美姐、文彩大哥、素琼姐、素云大哥、大嫂、江水大哥、锦信妈妈。